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应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说，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去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回来本港，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说，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说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户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在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了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75点，升1,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74美元，卖出4,1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

0: 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繁忙噶，咁啊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出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6，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9: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呢是很大气的。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今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啊，星期一嘅财金环节咧，交咗俾啊，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啦。
2: Hell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系啦，咁啊，踏入十月啦，真系要交俾你啦，做一个外围市况嘅前瞻先啊，因为见到咧，无论上个月啦，以至上礼拜啦，即系一阵先讲港股啦，港股啊，无端端跌成六百点先。过 weekend 真系令到好多股民咧都心惊又胆跳咁样。先讲外围市况啦，金股会有都一次过交晒俾你去分享好嘛？唔该你。
2: 好，冇问题。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一交易日咧，美股三大指数咧普遍都做好嘅，咁但系个升幅咧就相对系轻微噶。咁我先睇翻道指方面啦，咁道指咧上一交易日咧其实升咗250点嘅，咁但系上星期咧同大家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提及过噶啦。其实道指方面咧已经咧系下破咗咧嗰个上升嘅趋势啊，意味着咧已经进入一个调整嘅阶段啦。咁暂时嚟睇咧，似乎个调整就未完啦。咁大家咧要关注咧嚟紧嘅时间咧。会唔会咧道指跌翻落去50000点呢水平？因为而家嚟讲咧非常接近噶啦。咁如果咧呢啲心理关口穿咗嘅话咧，有机会咧再进一步下跌嘅。咁按现时嘅情况嚟睇咧，就暂时咧就未叫做系回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有个心理准备啦，做翻一啲咧系风险管理噶。好啦，咁我哋咧再睇埋咧呢个标普方面啦。標普500方面咧，其實咧個走勢就相對好啲嘅，咁近日咧都係處於一個高台嘅波動啦。咁暫時嚟講啦，自從咧喺8月4日至今咧，其實咧都係圍繞住咧一個區間上落嘅，咁介乎咧係7500点啦，至到咧係7800点左右嘅。咁純粹睇指數咧，其實個方向性就唔算太大噶。咁但如果我睇埋市場寬度同埋當中嘅股份變化咧，大家咧就會有啲啟示嘅。嗱，先講翻市場寬度方面啦。咁我哋見到啦，其實咧係即係高於20天線、50天線同埋100天線嘅比率咧，其實咧一路咧都處於一個低水平㗎。咁反映翻咧，其實中短線咧喺當中嘅一啲標普成分股咧表現咧係比較弱勢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大家要小心㗎。同埋見到啦，其實咧標普咧暫時咧距離52周高位咧，只係相差咧 1.2%， 其實唔係太遠嘅。咁但係咧，我哋會睇翻咧佢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咧，其實近日嚟講咧，就只不過係得10隻嘅。咁以上一交易日去計算啦，咁如果咧創52周低位咧，19隻，反映翻咧，其實咧。

創低位股份比較多啲，呢、這個都意味住咧個市況比較差。咁我哋咧再睇翻啦，咁其實咧上日嚟講咧，我哋咧計算翻咧，即係權重股方面嚇，我哋咧攞翻咧最權重嘅三十隻股份啦，其實咧就睇到咧，當中咧係已經佔咗咧個升幅係40点左右嘅，咁而本身咧標普咧整體嘅升幅咧只係56点，咁所以反映翻呢三十隻咧已經咧係可以咧即係帶動翻咧成個市況嘅變化噶。而喺上一交易嚟講啦，咁係即係 Nvidia 啦，創咗52周高位啦，亦都咧係貢獻最大嘅一隻股份嚟嘅。咁主要嚟講咧，其實咧都見到咧係由呢個科技股咧帶動翻嗰個指數上升噶。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板塊方面、哦。嗱，板塊方面咧，其實咧喺即係近期啊，都見到咧係科技股方面咧係相對強勢少少啦。嗱，而咧早前咧提及嘅一啲叫公用類嘅，例如通訊類啊、能源啊，或者咧係一啲即係醫療保健咧，近日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嘅。咁反映翻咧資金咧仍然咧都留咗喺科技板塊方面嘅。咁呢點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好啦，咁我哋咧睇埋咧呢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啦。嗱，咁納指方面咧，有一個好明確嘅啟示嘅。喺上一交易日咧，其實就升咗319点噶，咁亦都咧創咗歷史嘅高位嘅。咁創歷史嘅高位咧，如果一個健康嘅市況咧，應該咧當中嘅成分股咧係會同步噶。嗱，同步意思乜嘢咧？就係講緊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咧，應該係遠多於咧係創52周低位嘅股份嘅。咁我哋咧睇一睇咧上日嚟講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幾多隻啦？咁當中咧係有18隻嘅，咁但係咧要小心啦，因為咧創52周低位股份咧係有38隻嘅，係遠多於咧係創52周高位嘅股份，即係反映翻咧其實咧啲股份破底嘅數量咧係多過破頂嘅，咁呢一點反映咗咧一個背馳嘅情況，咁所以咧。現時咧嗰個升勢咧，其實咧就唔係咧全無風險㗎，反而大家咧要小心啦。因為往往咧當個市況去到升到尾聲嘅時候咧，大部分股份咧都係跟唔上㗎，咁反而咧就資金流入咗咧一啲權重嘅股份裏面啦。咁叫做咧係承接翻咧嗰個市況嘅升勢啦。咁但係當呢啲股份咧都開始轉弱嘅時候咧，就意味著咧嗰個調整係正式開始㗎。咁當中有啲咩股份大家要注意咧？嗱，其實睇翻咧上一交易日咧。主要帶動翻呢個納指上升嘅咧，就係有呢個 AVGO 啦嚇，咁亦都見到有 Tesla 啦、Nvidia 啦、蘋果啊，甚至微軟啦，咁主要都係咧圍繞住咧係美股七雄為主嘅。咁另外一隻功臣咧，其實咧亦都咧見到係 Meta 方面啦 ，Meta 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都已經貢獻咗咧呢個納指咧係超過200点以上嘅咯。嗱，咁所以頭先我提及咧呢個美股七雄咧，如果佢嘅走勢轉弱咧，有機會咧個納指咧就可能咧。見頂嘅時間咧已經係差唔多到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係需要係高度關注翻嘅。咁啊睇翻咯，其實整體嘅市場寬度咧都係差嘅。咁而家講緊咧，你話即係短線嘅高於20天線嘅比率咧，其實而家大概咧係得32.5%啦。咁如果高於50天線嘅咧，係更加低喎，因為50天線係反映翻個中線嘅走勢噶嘛。其實咧高於50天線咧，而家咧我哋見到係得29.4%嘅啫。咁所以其實中短線嘅走勢確實唔係太兩面，只不過咧係見到咧美股七雄咧嘅表現唔錯，支持住個指數嘅啫。咁所以大家咧都係小心咧，後市咧確實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同埋。嚟到十月啦，咁傳統上咧，坊間都視為一個叫做即係風險比較高啦，股災月啦，咁會唔會出現股災咧？咁其實咧，我現時嚟睇咧，就未必。會達到嘅叫股災嘅程度，因為股災咧其實咧就講緊咧大部分股份都跌啦，而且跌幅都比較大，咁但係而家似乎咧。是有機會咧作出一個調整，咁但係咧未必係一個股災嚟嘅，可能係一個健康調整都唔出奇嘅，咁但係起碼個大方向咧就以調整為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一點。好啦，咁講咗咁耐啦，咁究竟幾時會觸發個調整咧？咁我哋留意翻啦，其實咧喺納指方面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位置，就喺9月16日咧個低位，因為嗰個位咧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支持位嚟㗎，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大概咧25,800点左右啦。如果納指穿咗呢個位咧，相信個調整嘅方向咧。是會相當之明確的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大家咧就要關注翻啦。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市場咧一路咧高度關注嘅美國嘅債息方面啦，咁其實見到咧。
十年期債同埋五十年期債咧，喺過呢個星期咧，又再創咗即係近年嘅高位嘅喎。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啦，究竟咧嚟緊咧個情況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惡化啦？因為見到咧就債息又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咧美國咧好多咧嘅相關。

0: 嘅銀行股咧都跌曬落嚟，而且唔係已經係一日嘅啦，都跌咗咧前前後後咧接近咧係即係兩三個禮拜嘅，咁呢個反映翻咧。其實呢市場開始擔心啦，呢、這個美債呢對於呢啲銀行質素呢會唔會呢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啦，咁所以呢一點呢係要高度關注㗎。好啦，咁至於啦中東局勢方面都喎，睇返中東局勢方面啦，咁其實呢近日呢都未有太多消息啦，咁就靜落嚟嘅，咁但係問題呢都係未解決㗎嘛，咁所以呢見到個油價呢都係比較反覆少少㗎。咁我哋睇返啦布蘭特期油方面呢，其實呢都係行緊一個呢波幅逐漸收窄嘅一個三角形走勢啦，意味著呢其實個波動性咧逐步減少，不過去到某一個即係較低嘅水平嘅時候，而家未到啊嚇。咁到一時候咧，佢會肯個單邊市，咁而家就要一路觀察住先啦。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呢一刻咧嗰個方向性唔係太大嘅。好啦，咁我哋留意埋啦，金方面喎。咁其實金方面咧，近日咧都即係聽到坊間話，大家咧見到啲金跌咗咁多咧，就開始咧去即係考慮入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會唔會一個好嘅時機咧？嗱，有一樣嘢，如果咧喺而家咧見到咧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聯儲局又有加息啦，咁呢個即係債息方面又即係處於高位啦。其實對於咧係冇息收嘅金咧，確實咧係即係唔係咁有利㗎。咁所以你見到咧嗰、那個即係金期金方面咧，喺八月中開始一路咧係滑落㗎。咁到目前為止咧，未有一個咧係回穩嘅跡象。咁期金方面咧，留意翻咧4000蚊係一個關口嚟㗎。如果跌穿4000美元咧，咁市場咧應該咧就會比較擔心啲後市會延續個下行走勢啦。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值得去留意嘅。咁大概。外围方面嘅情况就
1: 系
0: 咁样啦。
1: 咁要睇港股、哦，港股即系上个礼拜都几差咁港股低开低走啦，咁恒指要跌 2.6% 跌嘅股份咧超级全面啊，大型科技股普遍跌啊，小米跌近接近 4% 咁美团啊、腾讯、阿里全部都要跌，咁之前升咗几日嗰啲内房股咧又继续走低，咁港股方面嘅博彩股咧，亦都全线下跌咯，航空股又跌，好似冇乜板块做得好啦。咁系咪真系缺乏北水加持底下咧，真系争啲啊？如果系咁咧，今日都继续冇北水，咁啊，睇法系点咧？咁啊，当然要用多三分钟时间咧，交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咧包抄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唔该你。
0: 好啦，咁我哋睇埋啦。咁其實港股方面咧，確實近日情況咧，真係唔係太靚噶啦。咁咧，亦都咧，即係講緊咧北水方面影響啦。嗱，其實大家留意一點啦，北水對港股係咪真係有一定性嘅升跌影響咧？其實唔係嘅，因為睇翻咧過往歷史數據啦，好多時咧係即係冇北水嘅時候啦。咁其實港股咧都有機會咧係乾升嘅、哦。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冇出現嘅情況啦。咁剛才都提及咗啦，乾升呢個情況，因為咧其實咧好多時冇北水咧嗰、那個港股方面。個大市成交金額咧，確實咧係會大幅度縮減嘅。咁近日都明顯見到啦，都係得1000多億左右。咁確實係少嘅。咁所以咧，暫時咧，我就覺得咧，同北水未必太大關係啦。最多咧都係影響翻咧嗰個成交金額嘅啫。咁但係咧，至於整體呢個即係港股走勢方面啦，咁喺上日咧大跌咧係640點咧，其實咧唔多唔少咧係受到咧金融股嘅拖累嘅。因為我睇翻啦，喺即係最重磅嘅即係前咗幾十個啦，30個左右。有啦，咁嘅重磅股啦，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嗰、那個咧即係累，即係加起上嚟啊，嗰、那個拖累恆指下跌嘅幅度咧有成540點喎、哦，嗱、即係話咧，其實咧上日跌咗640點咧，有540點就來自呢30隻重磅嘅股份啦，咁而咧即係令到市況調整得最多嘅咧，其實咧就包括咗一啲咧國際嘅金融股啊，講緊咧係匯控方面啦，亦都咧包括仲有咧係呢、這個即係友邦方面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匯控啦加友邦咧兩隻咧已經拖累咗咧恆生指數咧大概。係170幾點嘅啦，咁隨後一啲弱勢嘅科技股啦，譬如騰訊啦、阿里巴巴呢啲咧，其實佢哋都係持續弱勢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下跌，不過相對幅度咧比較少啲，咁合共加起嚟咧都係得90點左右，咁其他咧。一啲叫做係內地嘅金融股啦，咁早前一直強勢喎，譬如咧你見到啦，建行啊或者工行呢啲咧，其實咧都有一個下跌，咁大幅度相對輕微啊，咁亦都咧即係仍然咧相對強勢，因為都係接近翻咧係52週高位嘅。好啦，咁點解上日咧會咁樣跌法咧？其實就主要因為個債息方面咧一路持續高企啦，市場咧亦都擔心咧會唔會咧係即係風險咧嗰個情況咧日漸增加，同埋留意翻咧個債息高企咧，其實亦都咧意味著咧嗰個債價係下跌嘅。咁咧，對於佢哋 咧嗰、那個即係帳面值咧亦都會有影響，咁所以咧令到咧上日咧有個咁樣嘅調整嘅。咁暫時嚟講咧嗰個弱勢未係嘅回穩喎，咁所以大家都繼續注意啦。嚟緊咧恆生指數繼續有機會下跌㗎，咁下一個關頭咧大。

佢系 Gigi 梁咏琪啊，密切留意啊，佢呢一首嘅作品，因为佢自己作曲嘅，自己填词嘅作品，名字叫做咧《温柔的存在》啊。同大家喺星期日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早晚系稍凉一啲，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三咧，市区啊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23度，开始系有啲秋意噶。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翻嚟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3点，升129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89美元，卖出41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是全锦公路落翻去啦，咁同埋咧系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噶。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青马大桥嘅上桥位。较早前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咧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近月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

0: 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都是車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對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灣對出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再講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咧，就系荃锦交汇处啦。啱啱清场噶，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荃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啦，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啦，北近住国瑞路嗰段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就是世界教师日，所以在我们的365做些什么好呢？就是回想一下仍然到到今时今日受用的恩师座右铭、你们有没有什么恩师座右铭是到到现在仍然受用的？
3: 恩师座右铭真的很多、因为我的恩师都相当之
2: 多
3: 是啦，真是的。其中 有些呢，即譬如当你考试又或者失利嘅时候啦，咁、你都会喺度諗啊，点解唔俾啲心机呢咁样啊，点解又唔考好啲呢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嗰陣时有个老师呢，佢就同我讲、如果淨係喺度諗以前嘅一啲唔开心嘅碎片呢，其实就冇乜用嘅。佢个 exactly 嘅 wording 系咪咁我真係唔记得啦。但佢意思即係话你諗返你以前嘅一啲嘅唔开心嘅往事嘅记忆，或者你失败嘅嘢呢，其实系冇用嘅。因为嗰啲都已经成为咗过去。我哋应该呢系将以前嘅经验变成你将来的动力，咁啊去到做翻好自己。咁真系过咗嘅嘢，其实谂翻起都冇乜用。嗱、太多人都容易系纠缠喺自己嘅
2: 过去
3: 一样，其实就冇乜用嘅。
2: 要前进嘅，
3: 真系要前进噶，系啊，即系而家
4: move on 就系老师教你嘅一个精神啦，系咪？
3: 系啦，跟住而家又睇好多唔同嗰啲书咧、有啲即系再深。

0: 啲嗰啲咧，我讲量子，量子纠缠嗰啲，你知就最近科学家又用光去做咗量子如何纠缠嗰啲嘅 image， 嗰啲嘅图片啊，哇，睇到哇哇声咁样，咁啊真系可以睇得到咧，其实人即系过去、现在、将来，你看似咧系好似都已经有定数嘅一样，但系原来凭住你努力咧。原來有好多嘢又可以去到改變嘅喎，縱然你覺得將來都係整定嘅啦，整定呢一樣嘢咧，其實原來都係冇嘅。當你認為自己係整定嘅時候咧，嗰、那個認為係唔會出現嘅。幾神奇咧！
1: 好好值得繼續深入
0: 去探討，啊，太深奧啦！呢，這個
1: 我哋平時咪後就經常講啦呢樣嘢，我覺得呢樣都係好有趣。不過我哋講翻今日啦，其實 Vicky 咧都有一個恩師曾經咧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到而家我仍然係受用嘅，係乜嘢咧？佢同我講話，世界係好複雜嘅，但係我要仍然保持簡單。其實呢個係個心態，
0: 你做到喎，到而家都。
1: 吓，你呢个系
2: 赞
0: 嚟噶，
1: 意思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到而家系仍然受用嘅，即系好多时候系一个心态嘅改变、心态嘅转变，即系喺一啲思考嘅里面啊。究竟我点样可以看似有一件好复杂嘅嘢，我可以将佢简单化咧？其实好简单，佢用一个好嘅例子就系、是，假设我煮一碗面，我可以加好多味精噶，系咪？但系我仍然只系加盐，又或者只系落清汤咁样，咁就已经可以好好味咯。
2: 好好，你呢个师傅有埋比喻俾你去感受到个中嘅一个道理。
0: 我觉得可以尝试咧。用多啲菇菌類去整個面，因為係天然嘅味，即會健康啲，又好味啲。
1: 係啊，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人大咗咧，最仲明白佢呢一句嘅講法係啲乜嘢咯。係啊，有陣時候好多人際關係啊，好多處事嘅上面係真係好複雜噶啦。但我點樣可以將佢係好簡單化咁去睇一件事咧，令到自己個心態可以舒服開心咧，係好重要咯。
2: 呢個好重要嘅，如果舒服簡單去做嘢，都更加做得好啦，係咪先？我嗰个老师，其实我人生都一个老师，特别做嘢之后都一个师傅。咁、那个师傅就好严厉嘅，即系虽然佢成日对住好多人都笑口噬噬，但系佢系一个好恶嘅人嚟。如果咧跟过去做嘢，你就知道佢好 hard。我试过咧同佢一齐做嘢，三日冇瞓过觉，系三日冇瞓过觉。咁咧跟住佢就话啦，啊，点解你呢样嘢都会搞错咗嘅？咁我真系好委屈啊！我同佢讲，喂，大佬啊，我三日冇瞓过觉啊！即系讲咗一啲原因咁样啦，跟住话冇噶，冇人会知道你背后付出几多，所有人都系结果论嘅呢个世界。意思系做我哋呢个行业咧，勤力同埋付出系基本嘅，即系你唔好以为付出同埋勤力系首先会有一段正向回报先啊。咁佢又讲啦，好多人拍一部电影，其实根本已经好努力啦，付出咗好多啦，其实根本都冇人会讲嘅，直至可能五年后、十年后先会有人再提及翻，咁可能先将呢部电影去封盛咁样。咁我就觉得啊，系原来真系噶，呢个世界好多人都系睇结果，特别系表演艺术演出啦，即系你个表演做得好好，同你之前练咗400个钟头系唔挂钩噶，有机会。但系当你成功咗，你就可以讲翻自己系啊，我练咗400个钟，跟住啲人又会觉得哇，你真系好犀利啊！为咗呢个表演，为咗呢个舞台嘅演出，你练400个钟啊！
0: 所以有好多都系继续练紧400个钟而默默耕耘紧嘅人咯，而家
2: 系啊，
1: 所以又可以去翻个心态转变嗰度。我哋保持简单嘅话，唔过度比较或者唔焦虑嘅话，其实只要掌控在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
2: 跟住我现在大过了，我又问他，喂，你现在还有没有睡觉？他说，我可以睡得多了，我现在不睡了，早几年走噶啦，咁样咁啊，总之呢啲都系成长嘅点滴嚟嘅，咁啊，希望即系无论小白啦、Vicky 啦、阿 O 啦，将一啲智慧嘅累积之后，可以同听众们去分享一下啦。

0: 8:48，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晨光，
2: 晨光，
1: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人呢，总系想将自己最好嘅一面留俾其他人，等其他人都爱自己，拥护自己。无论喺友情上啊，或者如果做 sales 嘅，喺业绩上，
3: 系啊，
2: 业绩上咧，佢唔中意你咧，佢就点都唔俾生意你。
3: 系啊，
2: 佢中意你咧，赚少啲佢都俾你嘅。
3: 系啊，譬如我有个朋友咧买车啦，咁佢点都要揾翻嗰个，
2: 系啊，
3: 做开二手车嗰个朋友仔，叫强仔咁先算啦。佢话啊，你唔转下其他嘅，唉、哎，强仔上嗰几次我都系佢帮我搞噶、
2: 啊，
3: 搞得几诶执整，咁就继续搞啦，咁样咯，
2: 系啊，即系好似做开就继续做咁样，
3: 系啊系啊，
2: 呢一个咧原来系一个有趣嘅心理现象嚟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藉住呢个有趣嘅心理现象咧，揾到中间有啲咩出路啦。好啦，呢、這、一个现象咧其实都有个学名嘅，叫做单纯曝光效应。
1: 哦，
2: 咁系啲咩嚟嘅咧？我哋点样可以利用佢嗱？先讲讲呢一个效应到底点嚟先。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长咩 feel 嚟，我都唔讲啦。佢咧就真系话朝见口晚见面嗰啲咧，你就会特别锯佢啦，就系咁样，特别中意佢啦，觉得佢睇顺眼。就我哋成日广东人都咁多年啦，睇顺咗啦咁样吓。譬如屋企下低嗰、那个，例如看奸咁样啦、啊，你第一次见佢嘅时候，个、哦、样好似好恶咁样，望下望下，你觉得喂好、啊。呢啲有威严啊！吓，见到啲恶嘅人咧，都唔使惊啊！佢行出嚟就赢啦，咁样你就会开始会谂好多咧，就帮佢讲说话嘅原因，因为你咧对佢咧，可能好多住客咧睇顺咗，睇顺咗，觉得 OK 啦，冇问题啦，
1: 顺眼，
2: 冇错。其实喺好多唔同大学，我哋都做过唔少嘅研究咧，都系就呢啲顺唔顺眼咧，就系做过好多唔同嘅比对嘅。例如喺个 lecture 嗰度咧，咁就你有好多唔同嘅学生，有啲就好少嚟嘅，有啲成日嚟嘅，咁嗰啲摆明唔系学生嚟，跟住就最后问翻啲学生，你觉得边一个嗰个知识含量最高啊？佢哋其实都系拣成日见面嗰啲嚟嘅，咁即系代表其实经常出现咧，系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重要。

0: 過啲專家咧，即係嗰啲大學教授就提醒，有幾個嘅重點咧係大前提嚟嘅。首先第一，唔講個樣好唔恐怖，驚唔驚啊，或唔核突呢啲唔講。總之第一個印象，一行為上邊，俾到人咧冇一個負面嘅影響。
1: 係，
0: 例如咁講啦，頭先阿 O 個 case
2: 衣著整齊噶嘛。
0: 行為上邊，
2: okay，
0: 例如頭先阿 O 個 case 啦，我揾咗一個汽車經紀，佢跟我買車。喂，第一次又知道佢又食咗我啲錢啊！跟住可能係啦，又成日背後講我啊，
1: 或者成唔覆電話啦，即係未到咁 worse 嘅，可能唔覆電話啊，或者喂你明明有食價，出邊都唔係報呢個價嘅，咁你即係食唔緊要，你唔好食得咁誇張啊！人哋報貴200蚊啫，你報貴20000蚊喎，係咪先？咁爭好遠啦。
2: 又或者係咪叫你4:30過嚟攞車？點知你到6:30都未攞得嘅？
0: 係啦，呢啲係遲到嘅，都係唔好啦。咁所以喺行為上咧。如果冇嗱，如果有做嗰啲負面嘢嘅話，通常咧都唔會越睇你越順眼，通常都會越睇越唔順眼嘅。
1: 我覺得 first image 即係第一視覺啦，其實你活得耐咗啦，人生於世啦，真係噶。你有時第一個視覺、第一個觀感咧，你要洗脱呢一樣嘢咧，真係好難嘅。有時你覺得嗰個人係咁，或者你第一眼見到佢做咗呢啲行為模式咧。已经系咁咧，你好似以后都觉得佢系咁咯。
0: 系啊，系啊，冇错。咁人咧，其实都系睇活生生嘅人咧，其实系会觉得比睇相咧，有阵时原来嚟得更加大部分啦，嚟得更加顺眼嘅。举例咁样，啲科学家讲噶，咁你就话到啦，我哋咧会起，或者我哋会中意照自己，即系照镜望自己个样啦。大部分人咧睇镜入边自己咧。都會多過即係中意多過睇相自己嘅，可能睇相你覺得呢張相可以再好啲，
1: 跟住就 P 圖啦啲人就，
0: 跟住鏡你睇鏡咧就會睇中意多自己多，
1: 係
0: 啦，大部分人佢話都係會有出現呢個，
1: 我都覺得係嘅，其實我都認同呢一個觀點嘅，其實
0: 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又好，真係好似係喎，
1: 係啦係啊，相咧睇完之後咧總係覺得要點樣微調啊，點樣做咧，或者
2: video 咧有冇解釋？
0: video 就未做到，系啦 ，video 佢就冇数据。好啦，咁佢哋就结论啦。佢哋结论咧就话，如果你想喺人嘅面前，或者你有啲生意要做啊，多啲出现喺对方面前，而唔系净系喺一啲照片上面出现啦，多啲真系喺对方嘅眼前行过啦，
2: 揼揼痒痒，
0: 点下头，你讲得啱，系直啲即系掩掩痒痒啦，系搭 lift 撞到啊咁样。好啦。咁你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喺中間咧揾到一啲好處翻嚟，或者對方對你嘅印象好嘅。不過原來呢樣有上限嘅喎，又根據佢哋嘅統計，係啊，十次咧都係極限嚟噶啦，十次以上嗰啲咧就開始會覺得 over 咗，慢慢就會出現一種咧就疲勞，嗱唔係討厭，係疲勞，疲勞之後咧。20次之後就可能真係會向呢一個負面方向發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工作上或者情感上，你想多啲好嘅結果嘅話咧，試下多見面、多出現，
2: 但係要計住數，
0: 計住數，咁就有
1: 個 too much 啦。好，同大家又讲下一部经典嘅电影啊，1984年嘅电影作品啊，系大哥大洪金宝执导嘅第一部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呢一部电影咧就系由咧洪金宝大哥大啦，同埋咧阿 Lam 林子祥主演嘅。
0: 好似睇过，
1: 一定有睇过，一定有睇过，因为呢一部咧真系。好经典嘅搞笑电影嚟，系啊，两个都系贼嚟嘅。我讲啲内容嘅，
0: 一个系猫头，一个小飞象，就系佢哋两个。
1: 冇错，冇错啊！咁啊，小飞象咧就系啊呢一个嘅大哥大啦。咁啊，佢系身手敏捷嘅，但系就冲动鲁莽啦。咁啊，打劫咗一间财务公司啊，攞咗一笔钱之后咧，就决定洗手不干啊。咁啊，佢 friend 咧就系林子祥啦，林子祥咧就系咧猫头鹰。咁佢呢亦都系做坏事嘅，又系做啲不法勾当啦，又系攞咗嚿大钱之后呢就唔再做嘢啦。佢哋真系洗心革面㗎喎。事隔3年之后呢，小飞象呢已经开始一间健身中心。嗱，你会记得呢洪金宝大哥大呢，佢嗰个健身衫呢嗰时真系好 fit 好大隻㗎嘛。跟住呢佢系用嗰啲呢束住条腰有条带嗰个造型啊，同埋着啲劲贴身嗰啲 legging 嗰啲裤
0: 咧。Aerobic 啦，即系以前个年代嗰
1: 啲就。系啊，你而家见到啲男人着 legging， 你觉得有啲怪噶嘛？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即系虽然冻嘅时候，大家跑步都会着啦咁样。咁啊，已经转行啦，即系而阿林子祥咧就过住一啲富裕嘅生活。但系有一日，佢哋收到一封神秘信，信入边咧就表示咧两个人。

收山之前做嗰啲不法勾当咧，其实咧系大家一清二楚嘅，除非你完成呢两个任务，如果唔系咧，就会俾人哋即系叫爆用啦，就会讲咧佢哋之前做嘅过去唔啱嘅嘢啦，咁样。咁啊，呢部电影作品咧，其实系大哥大啦，第一部自己执导嘅电影嚟嘅。与此同时咧，亦都系咧杨紫琼啊。第一部参演嘅电影嚟噶，系极度星光熠熠，亦都咧打造出呢一首咧脍炙人口嘅电影主题曲啊！谁能明白我？咁啊，不如呢个时间大家一齐听听呢一首阿 林子祥嘅经典作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劳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劳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

0: 抵簽署行政命令，將人工智能 AI 改稱作超級智能 SI。 他當地星期日發文說，工作組的責任是協調聯邦政府和消費者、非政府組織、關鍵基礎設施供應商和企業之間的互動，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繼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茶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茶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由于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车龙呢就排到康德道。就係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係现时呢唯一行车线係受阻㗎，车龙呢就去到康德道。而同时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呢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都係封闭緊㗎，龙尾呢就排到榄口村。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榄口村。同时咧，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仲有之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沉的行车道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系西九龙局。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同时咧系新界区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咧仍然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大桥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啊，隔晚即系上个礼拜嘅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高收噶，道指有得升25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6点啊，纳指咧升319点。关唔关港股事啊？唔关、啊，港股继续咧叫靠稳啫。咁但系咧都争啲啊，大型蓝筹股都系升跌不一啦。咁外围市况系做好啲嘅，咁港股可以上翻24000啊，都杀得好劲。我上个礼拜五无端端跌咗640点，跌咧夹硬揾啲原因出嚟，就系、是、除咗停北水，就系、是、见到有啲 carry trade 出现咗咯喺日本方面。咁但系资金流向究竟系点咧？靠拍入去咩市场咧？呢、這个都系咧今个礼拜后市考量之列啦。好想观察股市咧，转个头大家就会知多啲啦。但系呢一刻嚟讲咧，大家可以呼吁电话喎。
2: 冇错，今日系10月5日农历嘅8月25日啊。咁今日会唔会系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爱人嘅生日咧？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做点唱。
3: 最好嗰啲咧就系原本谂住即系今日呢一日嘅可能朋友或者另外一半生日啦。唔记得咗，突然之间啊，就系 Vicky 讲完之后咧醒起，哇，咁啊未准备礼物，于是乎点啊？打电话上嚟啦，
1: 好
3: 最好嘅礼物啊！
1: 啊，冇错，1872388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你好，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每逢一谂到咧，小朋友而家都翻学都一个月嘅时间啊，成日都会谂翻学咧到底习唔习惯咧，啲膳食 O 唔 OK 咧？又问佢好唔好食啊？呢间饭商

0: 得唔得啊？需唔需要带翻饭啊？会谂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当然最紧张嘅就系到底佢喺学校有冇嗰个生活习惯上边唔适应啦。因为始终上年五年班，今年变咗六年班，上年一年班变咗二年班，三年班变咗四年班，都系一个适应期嘅。咁虽然话就学校都好俾心机咧，去到处理学生嗰个适应嘅问题，我知道即系好每一间学校都系嘅。咁但系学生始终都可能有啲同学仔又换咗啊，啲课程又深咗啊咁样。咁就要問一下家家，即係到底小朋友適應上面，家長可以點樣觀察上面都已經知道佢適應到，哎呀佢適應唔到呢。
1: 嗱，你頭先講呢個話題咧，都係近期好多家長關注，因為頭一個月啊嘛，咁同埋咧，即係之前都有啲唔同嘅情況出現啦，小朋友因為適應唔到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覺察小朋友有冇適應嘅問題咧，呢、這個係非常之緊要。不過唔係個小朋友覺察，係個父母覺唔覺察。
0: 嗯，
1: 你頭先都講啦，你個小朋友可能大咗一年啦，咁啊升咗一年級啦，你自己係用咩方法覺察下佢？
0: 睇下佢有冇特别曳咗啦，或者一啲事情上面驳嘴驳多咗啦，
1: 你全部都咁负面嘅，你留意嗰啲嘢全部都系呢啲嘢。
0: 但系家长有阵时都会喺度谂啊，如果佢真系有呢方面嘅情况多咗嘅话，到底系佢开始啱啱车边进入呢个青春期嗰只反叛啦，定还是系因为纯粹因为读书嘅压力大，或者？可能唔適應一班新嘅同學仔會點樣咧？我又分唔到啦，跟住就
1: 小朋友嘅情緒咧就好多唔同層面影響嘅。咁當然，如果我哋講佢啱啱可能再翻學嘅呢個期間，而你發現呢個期間佢個行為有轉變，或者個頻密程度，咦好似都係 keep 住，咁呢個我哋要響起警號啦。其實有好幾方面嘅，不過都同個年齡有關嘅。嗱，舉個例，如果係幼稚園，佢入幼稚園啦，或者幼稚園升高咗一年班啦，咁其实一入到去咧，你接触翻好多唔同小朋友嘛，咁唔同小朋友有唔同嘅行为嘅差异嘅，即系可能我本身都系食得到饭噶啦，自己食到，隔篱嗰个小朋友咧攞住支叉咧猛喺度掉，咁几得意，我又掉先，即系呢一种嘅行为，可能你翻到去发现，咦，点解佢翻到屋企咁中意掉叉咧？
0: 呢啲咪就系我呢啲家长口中所讲嘅曳咗咯。
1: 系嗱，你可以话，咦，佢咪曳咗？但系其实佢翻学啊嘛，佢开始接触唔同嘅朋友仔，有机会会受到其他同学仔嘅影响啦。咁有机会会出现嘅。不过呢啲行为咧，你只要觉察得到。慢慢调翻，其实学校都会调噶嘛。嚟掉叉，你估学校唔会搞咩会啊嘛？咁佢慢慢就会，你会发现个频率会低翻嘅。咁但系如果年龄大少少又有啲唔同噶，即系佢本身自控能力正常都系比幼稚园会好啦。咁但系佢个行为好反叛，咁有冇机会？例如好似你头先讲啦，例如佢青春期会唔会系咧？又或者佢会唔会有一啲唔适应嘅一啲压力，而佢喺一啲行为表征度发出嚟咧？系啦，即系可能佢本身，真系好唔耐烦啊，又或者好大压力啊，佢冇一个啱嘅一个途径去俾佢抒发嗰个压力，于是咧佢就喺平时嘅生活里面，或者喺做一啲嘢，或者你叫佢做一啲嘢里面，佢就特登系唔做，又或者特登系做得差，甚至乎可能讲粗口啊，或者系做一啲你冇谂过佢会做嘅行为，咁呢啲都系嘅。嗱，第一步咧，家长尽量唔好觉得佢唔乖先啦，即系第一样嘢，我哋要思考就系、是，咦，点解会咁咧？要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咁得意嘅，佢之前都冇咁，点解佢翻咗学之后咁样咧？咁但当然你觉察咗，你唔好第一下就问佢：喂，你做咩讲粗口啊？喂，你做咩唔做功课啊？就我哋头呢一两个月都鼓励大家多啲去关心个小朋友啊，点啊？呢排有冇啲深刻嘅嘢发生？唔系问佢开唔开心、啊。
0: 深刻嘅
1: 系啦，有冇啲深刻嘅？因为深刻嘅嘢咧系可以好正面，亦都可以负面嘅。
0: 哦，
1: 系啦，你问佢开唔开心咧，佢答开心，你梗系安心啦。佢答唔开心咧，你个反应咧系会令佢反而更加紧张。
0: 深刻 ，OK
1: 吓唔开心啊？点解唔开心啊？系咪发生咩事啊？咁于是咧，佢又觉得我又要解释啦。无论幼稚园小朋友又好，即系青少年又好，其实都好憎解释嘅，即系等于咧问翻你啊，你爸爸妈妈如果问喂小白你开唔开心，我唔开心，点解唔开心嘅？你其实都可 能唔想講咁多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反而係平日同佢溝通嗰陣時候，我哋問嘅時候咧，相對中性一啲，個反應唔好太大，純粹係一個了解嘅角度。
0: 即係喺一啲嘅溝通上面咧。個 conversation 入面就了解佢而家身處嗰個環境啦，佢嗰個嘅心態啦，有冇啲特別遇到嘅問題？但係特別遇到問題可能好嘅，但係都唔好嘅，嘗試同佢啲

0: 方面溝通，再攞多少少端倪咁樣翻嚟。
1: 係啦，係啦。嗱，咁當然啦，呢個係相處上啦。嗱，家長仲要留意埋，會唔會喺個身體生理上都感覺到有唔同？例如瞓覺發惡夢啊，瞓唔著覺啊，胃痛啊，肚痛啊，頭痛啊。嗱，呢啲徵兆咧都係一啲壓力嘅徵兆嚟嘅。咁如果你發現到咧，當然你可以再留意一下佢會唔會有好轉啦，咁同埋多啲關心佢啦，咁同埋呢，因為啱啱即係開學一個月啦嘛，我哋慢慢要調適返佢個日常作息啊，即係包括瞓覺，平日可能暑假嘅時候係12點瞓嘅，我哋慢慢要調返㗎啦，即係會唔會早啲瞓呢，食飯時間會唔會穩定返呢，睇手機時間我哋慢慢調返，咁都係慢慢調嘅，你就唔好一諗就係諗住哎我今日開始就全部變返曬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時間表咁樣啦，咁我哋逐步逐步陪伴個小朋友，最緊要陪伴啦，陪伴個小朋友呢度過呢一個返學適應嘅一個時間。咁我通常我經驗呢大概兩至三個月啦，我覺得兩至三個月都正常要調適都差唔多調適夠㗎啦。咁如果兩至三個月小朋友個狀態都係好似越嚟越差喎，咁可能咧你都真係要揾住校嘅社工啦，又或者老師、校方方面咧多啲去溝通同合作啦。
0: 朋輩嘅影響好重要嘅，咁家長有啲咩方法可以了解多啲？而家小朋友嗰個可能新嘅社交圈子有冇問題咧？有冇啲辦法咧？
1: 好睇個年歲嘅，年紀細咧，其實咧你唔問佢咧，佢都會同你講佢同邊個一齊嘅，
0: 全部都係全名嚟嘅。
1: 係啦，咁當然你就聽咯，你咪當係好似即係了解一下佢好奇咁樣，就唔需要做咁多管教啦。咁咧，但係咧年紀大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唔係好中意你涉獵佢咁多社交，反而咧我調翻轉，我覺得爸爸媽媽要真係好似朋友嘅角色多啲啊，即係去褪後一步，真係做返一個朋友嘅角色，甚至乎呢真係可能屋企或者出去搞多啲唔同活動呢，邀請佢，邀請朋友去自然嘅方式去認識佢啲唔同嘅朋友，我覺得咁樣就會好啲囉。
0: 係咁下下兜口兜面問嘅話呢，咁小朋友都唔鍾意㗎啦，而家越嚟越多即係有自主性嘅，咁家長試下從旁敲擊或者多啲觀察，耐唔耐又接下佢放學，望下佢同邊一個講拜拜嘅，咁知道呢佢而家邊個老死啦，學習嘅環境又點樣啦，又可以借啲見到老師嘅時候呢，老師佢點呀咁樣，又瞪多一兩句，即係喺側邊用好多唔同方法呢，知一知二嗰就全部俾你知曬噶啦。
1: 係啦，不過咧加多一樣嘢，因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會打機噶嘛。
0: 係。
1: 咁如果佢打機嘅，如果你有心力嘅，都不妨你同佢一齊打，因為有時咧啲 online game 咧係會有好多社交喺裡面。
0: 哦。
1: 你有時唔好知咧佢識啲咩人，反而咧網絡世界咧，我會覺得更加要小心，因為實體生活咧你真係可以見到嗰個人啊嘛。咁但係如果網絡世界就相對咧係有啲難去控制得到。咁如果父母可以喺呢方面可以自然啲咁样去投入喺里面，而认识多啲咧，咁就会更加好啦。
0: 好，明白晒，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2: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你知唔知喺自然界之中有唔少生物嘅血液系呈现蓝色噶？好似系章鱼、鱿鱼、乌贼、蜗牛、螃蟹、虾、蜘蛛、龙虾等等。佢哋嘅血液就系蓝色噶啦，原因系佢哋依靠住血蓝蛋白运送氧气，血蓝蛋白内充满铜，未结合氧嗰阵接近无色或淡黄色，但系当同氧结合就会变成蓝色。亦因为呢个原因，能够令到佢哋喺低温低氧嘅环境下生存。除咗运送氧气，血蓝蛋白仲可以帮助生物抵抗细菌同病毒，是天然的免疫武器。血红蛋白同血蓝蛋白就好似两种生命颜色密码，背后是大自然演化出来的两条路径。之后逐一同大家了解每种拥有血蓝蛋白的生物。自然界有好多有趣的秘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 好，繼續呼籲電。

0: 话18723881872388，神光 Morning Call 喎。
1: 冇错，打电话上嚟啦，有啲咩点唱啊、祝福啊，甚至乎咧系爱嘅呼唤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1888嚟到 Morning Call 啊。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3: 嚟到星期一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八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咧，有正正关你事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带大家认识啊，渠务署啊，佢哋用呢个 AI 智能之眼去到咧，帮我哋 check 住一啲结构安全嘅隐患咁讲。咁啊，讲紧乜咧？就系、是、嗱，我哋而家城市即系环境卫生咧，其实都系好靠嗰啲污水处理设施好稳定咁运行。大家可能唔觉嘅，但系你想象下咧，即系我哋去完厕所啊，倒咗啲污糟水啊，其实会去咗边咧？就系、是、去咗污水处理厂啊嘛。咁我离我哋好远，但系如果冇咗佢哋嘅话咧，我哋即刻好觉嘅。咁嗱，但系污水处理厂咧，嗰啲根据嗰啲化粪池啊、污水嗰啲，会产生好多嗰啲腐蚀性气体嘅。
3: 系啊系啊，
4: 嗰啲嘢咧就好容易咧会侵蚀嗰间厂嗰啲设施嘅，即系嗰啲地板啊、墙壁啊。而你唔好多時係唔覺嘅喎。以前咧，渠務署點樣做咧？就是、靠人手去定期檢查啦。咁、但係定期檢查咧，嗰啲廠咁大，你要好多人手先至可以不斷咁檢查。嗱，結果咧，渠務署咧就自行研發咗一個 AI 機械人叫 iStar， 佢咧就運用 AI 視覺技術，佢就會自己自動喺個廠啊，喺呢個污水處理廠嗰度咧，周圍自己去檢查嗰啲板蓋。即係嗰啲咧，嗰啲地板啊，嗰啲蓋咧，睇下佢有冇啊，有冇俾嗰啲有毒嘅氣體去侵蝕，咁令到咧嗰間廠咧個結構咧一路都保持住安全。嗱，呢一個 AI 機械人好勁啊！喺呢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今年嘅國際發明展裏面咧，渠務署就憑住佢哋八項創新發明攞咗九個獎，當中榮獲咗日內瓦金獎，即係最大嗰個獎，係今年嘅事嚟嘅咋，啱啱發
3: 勁喎！
4: 係啊，嗱。佢唔單止提升咗嗰度翻工嗰啲工友嘅安全，亦都透過數據化管理啦，防範於未然，確保咧我哋呢啲污水處理廠嘅設施咧運作無誤。其實佢哋係默默守護住我哋整個城市嘅。嗱，如果大家想開人眼界，睇下呢個新科技幾咁犀利嘅話，今晚八點二十五分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3: 都話香港人叻㗎啦，即係我哋有咁嘅 idea 或者洞悉到有呢一個問題嘅，我哋就會諗下辦法點樣再優化成件事啊嘛，點樣再做得好啊嘛。你諗下又金獎喎，你估咁容易攞咩？係咪？
4: 冇錯啊！
3: 所以真係叻仔嘅。即係我成日都係聽，譬如我你啲 API 話污水同呢個雨水唔可以走埋一齊嘛。但係點樣就可以令到佢哋走得好啲，或者佢哋嘅管道都可以保養得好啲咧？就有呢一啲嘅 AI 眼睛啊，佢哋幫我哋監察住啦。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咧，今日夜晚嘅正正關你事了解更加多啦嚇。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香港故事、哦。
4: 冇錯，咁香港故事嚟到新一輯啦，叫做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嗰、那個落咧就係快樂嗰個落。咁講緊乜嘢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咧從來都係一座咧不斷流動嘅城市，好多人才四方八面而來。咁只要咧有能力又肯拼搏嘅話咧，一定可以喺我哋呢笪土地嗰度咧，真係發光發亮。
3: 係
4: 嗱，咁呢一輯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咧，就同觀眾咧介紹咧一位位好多新來港嘅居民，有好多嚟自國家唔同地方，有好多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人，點樣嚟到我哋香港嗰度融入生活同埋貢獻自己咁話。嗱，咁今集第一集啦，咁先同大家介紹一位朋友，叫做葉佳。葉佳係大家可能咧，即係喺香港睇開波嘅朋友咧，有對佢呢個名字有印象。嗱，葉佳咧就係20年前啊，喺上海落嚟嘅國援。佢當時咧就踢過好多隊，我哋嘅而家叫港超聯啦，我哋好多咧頂級嘅球會，包括流浪啦、南華啦，嗱佢最長時間係效力和富大埔，佢打前鋒嘅，拎過足總杯、高級組銀牌冠軍、精英杯好多獎噶啦。嗱，佢當時落嚟咧就20年前啊，喺上海落嚟踢波嘅啫，諗住，我真係過客，呢個係我作客嘅場嚟嘅啫。嗱，二十年後嘅今日，佢喺香港，佢視香港為主場，佢退咗役啦，佢而家成為咧真正嘅足球教練，佢而家係和富社企女子足球隊啊，呢一隊咧真係頂級嘅女子香港女子球會嘅總教練。嗱，佢經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瓦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

0: 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喺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修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嘅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嘅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话，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成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1.8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4.8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但咧就稍为车多，就系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咧，之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就排队德福花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车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 炉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这首歌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的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的评判 Simon Cowell 都是著名的经理人主导的一对 boy band， 来自英伦的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定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
3: 嘛？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嘅早上9:41，早晨早晨，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啦。咁有小白白元浩啊，有 Vicky 泳儿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2: 早晨啊，琴琴。
3: 早晨
4: 啊，我系阿琴琴啊。
1: 琴琴青唔青先？系咪琴琴青？

0: 要点唱先啊？
1: 意思啊，你讲得啱啊！我一听见你话要打电话嚟，我即琴琴声就打电话嚟啦。
0: 咁啊，琴琴啊，祝佢貌美如花先。喂，有好多点唱嘅内容、啊，你同阿 Vicky 头先讲得好开心，慢慢讲嚟听下先。
1: 嗱，首先我要祝福阿邵伦同埋阿泽莹。生咗个仔，咁跟住咧 ，Harry 咧就同阿荣雅咧，又系生咗个仔。
0: 呢啲系你边个嚟噶？等等先。
1: 一个系我嘅侄仔，一个系我个朋友
0: 个仔，
1: 即系生咗嗰、那个生咗就应该系孙啦，侄孙啦，系咪？
0: 系啊。
1: 一个咧就系、是我个朋友个女、生咗个仔。
0: 咁
1: 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今朝咧新鲜热辣嘅消息，
0: 系咩事？
1: 就
0: 是
1: 我家姐喺美国个女又生咗个仔。
0: 你家姐，你咁系叫哇？呢啲赤毒嗰啲嘢真系好难。咁点样叫你噶啦、我想问你家姐个女生嗰个仔系点样叫你噶啦？
1: 叫我做姨婆
0: 定表姨婆噶？
1: 姨婆，因为我家姐系
0: 我考下你啫，
1: 我
0: 唔知噶，
1: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好聪明嘅。
0: 唔识啊，真系唔识啊！姨婆叫你系嘛？
1: 系啦，叫姨婆。阿侄孙嗰个咧，就系、是、姑婆。
0: 姑婆，
2: 哇，
1: 系啦。
0: 你啊咁聪明、啊，你知道点叫咯已
1: 经唔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咧，我系姓邓噶嘛。咁、我哋邓氏家族咧，就已经好多嘅第三代噶啦。
0: 一定系。
1: 系啦，咁表都有啊。
0: 姓嚟噶嘛，姓邓啊。
1: 系。表姑婆啊，表姨婆啊，诸如此类都几乎都差唔多噶啦。
0: 系啦，表表声啦，大家都系啊，咁啊好开心、啊，祝一啲福气都临到你屋企啦，细蚊仔啊，肥肥白白，成长愉快啦，好嘛？
2: 精精灵灵系最重要，
1: 冇错啊，因为其实咧，佢哋咧系有少少听阿特首嘅呼吁嘅。
0: 哦，生嘅生嘅系啊，生嘅
2: 乖乖、
0: 啊，想生嘅想生嘅，有钱嘅。有钱生咗就有钱嘅啦，
3: 系啊，
1: 系啦，所以大家嗱嗱临排住队去生，
3: 咁啊好咯，啊，
0: 咁
2: 又琴琴声啊，系咪？
0: 咁琴琴声咁生啊，系嘛？
1: 系啦，又琴琴
0: 声
1: 咁生，
0: 开心开心，你睇下你笑得几开心啊！咁你又准备下啦，准备食姜醋啊，食下红鸡蛋啊，
2: 又要打下啲金。
0: 系啊，你又封下利是咯，
2: 仔啊，
0: 系啊，利是咯，
1: 梗系要啦，即系等佢哋高兴啊嘛，系咪先？
0: 系啊，happy happy 啊吓！喂，仲有一件事你要多谢噶，系咪啊？阿琴琴，
1: 系啦，咁咧就早前自己都唔小心啦，就一出咗个意外。个意外系做乜嘢咧？就系、是、我都喺个泳池度游惯水噶啦，又点知咧突然间咧我吸咗啖气。咁、通常我吸咗啖气咧我都 OK 嘅，但系点知咧？有浪喎、原來泳池都有浪喎、
3: 有浪。咁咧、多人游水、可能因為嗬，
0: 係啊，挫一挫，有啲人跳落去。
1: 因為人多游水嘅，原來阿救生員話。咁、我咧就總之就唔得啦，即係嗰、那個一味係咁入水入水啊，好似人哋灌我水咁咧。
0: 上氣唔接下氣咁樣啦，類似係啦。
1: 冇錯啦，又頂住啦。咁跟住我就諗住舉手嘅，但我諗下舉手都舉唔切噶啦。咁我嗱嗱声咧就同自己讲，我要快啲游翻个左边个岸。
0: 系。
1: 咁即系跟
0: 因为你游中线，因为件事系因为有机会你游中线，系嘛？跟住你就
1: 上下啦。
0: 系系，嗯嗯嗯。
1: 咁我就要嗱嗱声，要自己点样辛苦我都忍去啦。跟住又要点样辛苦咧，又要爬翻上去嗰个嘅泳池，左右手扶住上嗰度。
0: 系。
1: 咁啱有个救生员话：，咦，你做乜事啊？咁啊，我都冇气同佢讲，你明唔明？我。佢开头俾张凳仔我坐嘅，不过俾凳仔你都搞唔掂啦，要俾个担打嚟坐。
0: 哦，
1: 跟住咧就扶咗我入去里边咁，咁佢哋真系我感受到佢哋好用心良苦咯，即系猛劝我，唉，你真系去急症啦。我开头谂住自己冇事噶嘛，可以一套。水啊！
0: 即系你谂住饮几啖水，跟住啲救生员哥哥都用啲好专业嘅急救方法，可能揿下你个肚仔，系咪逼翻啲水出嚟啊？咁样嗰啲嘢系咪？
1: 冇啊，做唔到啊，因为我有少少吸得太紧要啦，有啲血出嚟啊。
0: 哦，
1: 咁我就觉得应该系个喉咙个问题，喉咙嗰度即系损咗咁样咯。
0: 系，
1: 咁收尾佢都。 佢其實已經係救藥叫咗救護車㗎啦。咁喺個救護車嗰度嗰啲救之前係啦，嗰啲救護人員佢都好好，你去啦，其實出下冇事，你咪出翻院咯咁。但係咧，佢話好快嘅啫，你一入去咧就即刻有醫護人員啦。咁跟住咧，我見到急症室咧嗰啲人啲 stand by 㗎啦已經。咁佢就就睇下你唔係喎，都係上房啦。上房咧一上到去咧，又係嗰啲醫護人員咧又好緊張喎。哎呀唔可以遲㗎咁啊！即係我聽到嘛，同埋你見到幾個人咧，
0: 你係清醒嘅，其實成個過程你都清醒嘅，係咪啊？
1: 好清醒，非常清醒。咁跟住我咪咁大個女未試過聞氧氣啊，又又吊鹽，即係整吊鹽水啊，各樣嘢咯。但係我喺醫院睇到好多好美麗嘅圖畫咧，就係啲醫護人員其實真係好用心嚇，佢哋真係不停工作，不停嘅嚟到去，真係為即係大眾去服務啊，因為實在。又滿曬喎，廿幾人喎，因為我跟住第二日晏就可以落床，咁我就睇到有成廿幾張床，咁跟住我又見即係佢哋好忙碌啊，真係又即係
0: 撲心撲命為到市民啦，不如咁樣講啦，
1: 冇錯啦，我覺得真係即係我自己去好體會佢哋咯，同埋佢哋。真係好多嘢佢哋又唔可以錯喎，同埋好多嘢佢哋其實係為個病人去着想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一個係好大嘅人生嘅經歷，我就同人哋講咯，我話我去咗三日兩夜嘅早車去就晏晝返，
0: 而家冇事就好啦，總之
3: 最緊要人冇事啊，
0: 最緊要冇事，同埋你下次你唔好由中線，你由慢線，慢線即係池邊嗰啲嘢，
3: 一有啲咩又可以扶住側邊啊嘛，
0: 你而家把聲咁精靈啊，一聽到你就。你都是聪明仔嚟嘅，所以我都聪明女嚟嘅，咁所以你都要乖乖地，知唔知啊？吓，
1: 冇错，知道。
0: 好啦，咁就好啦。嗱，今日咧就带嚟张学友嘅《不老的传说》俾你听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啦，我祝福你哋都身体健康，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多谢，
1: 系啦，
0: 大家咁话，多谢。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即係廣東省咧，除咗係煲湯之外咧，其實滾湯都真係一絕嚟嘅。
2: 正啊，鹹蛋節瓜滾湯咧，好簡單啊！哦，
1: 係啊，因為嗰個鹹蛋或者金銀蛋都得
2: 啦。係啊，
1: 真係可以令到嗰個滾嘅湯出嚟已經入曬味，直頭拍得住係啲老火湯嗰種濃稠嘅味道咁樣。咁但係你話除咗係用金銀蛋之外咧，仲有啲咩法寶咧？今日呢、這個嗱，你頭先講絲瓜啦，就用呢個絲瓜做材料。咁、先攞個煲仔出嚟先啦，直接喺個煲嗰度搞得噶啦，唔使又整其他嘢啦。一煲過冇錯，係啦。咁有幾種材料都要準備嘅，例如係絲瓜啦。我頭先就聽阿 Vicky 講就話，整嗰個咩湯嘅時候，我就同你講唔好用味精，用呢個草，用呢個菇菌類。
3: 係，
1: 用呢個菇菌類係啦，
2: 嗰個係比喻嚟
1: 嘅，比喻嚟
2: 佢老師教佢嘅比喻嚟嘅。
3: 跳翻去係啦，
1: 係啦，係啦。我就係諗到係喎，呢一個菇菌類都真係天然嘅味素嚟嘅。
3: 係啊。
1: 咁呢個真係點樣整咧？咁所以我哋準備定幾種唔同嘅菇啦。你中意嘅就係雜菇啦，或者你哋中意零零四四一兩隻嘅，你自己去選擇啦。
3: 不過好想扯開少少，你講到絲瓜，有好多人咧，絲瓜都係用一個滾切型嘅形式嘅。我想問點解嘅咧？
1: 哦，點解啊？你刨咗個皮之後，你用滾切嘅形式切咧，可以增加佢嗰個表面嘅面積。
3: 哦，
1: 係啊，增加佢表面嘅面積。其實呢個係唔單止淨係絲瓜，其實好多材料都會咁切嘅。而你可以嘅話咧，其實紅蘿蔔都可以咁樣切嘅。咁食起上嚟嘅時候，佢快啲熟啦，或者更加香口啦，都有呢啲嘅方向嘅。好啦，咁你就絲瓜準備咗啦，咁啊滾筒型咁樣切啦，咁啊亦都準備埋雞蛋啦。咁雞蛋我覺得有個好嘅方法就係之前你可以將佢整咗做呢一個嘅荷包蛋先，實心嘅荷包蛋咁樣，就唔使溏心蛋噶啦。咁跟住你都準備埋你自己喜愛嘅菇啦咁樣。咁、那個 pan 咧，唔係個 pan 個煲開咗煲之後咧。你就將啲絲瓜抌落去，再攞啲蒜頭爆一爆佢，咁一齊炒炒咁兜兜兜咁樣，跟住再放埋嗰啲菇菌落去，又再炒炒，又再兜兜兜咁樣。好啦，咁你就看似好簡單，冇錯，跟住你就可以咧，已經咧就係加水噶啦。同一時間你都將嗰個雞蛋咧就一嚿咁啊，你就將佢切成一條條咁樣啦，或者一塊塊咁啊抌埋落去，就一齊去到去煲一煲佢咁樣嘅。咁煲佢咧，其實你煲佢一陣咧，就已經有啲。有啲叫做即係煲完湯嘅感覺，之後嗰啲顏色都已經改變㗎啦。喺呢個時候，你如果你係喜歡嘅話咧，你中意加啲海鮮嘅元素喺入邊咧都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香口嘅素湯嚟㗎啦。咁、但係你話唔得，我屋企咧都中意有啲肉嘅，我建議大家咧可以加海鮮，例如咧就係加啲蝦仁啦，又或者係加啲魚柳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真係淨係素湯，其實個味道都已經咧好香口，
3: 不過我知道嘉年咧有教過我素湯落栗子啊，
1: 係嘛？
3: 係啊，落栗子
1: 咁啊，帶出好多嘅甜味啦，呢、這個同埋腰果啦，嘉年又話係啊，
3: 佢喺隔離話腰果
1: 都好食啊，係唔知喺度講咩？好啦，咁我哋呢個湯咧，其實咧就可以咁樣就完成咗噶啦，跟住你可以加少少嘅面。加啲面摆埋落一齐煮多一阵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咧可以上台就做一碗咧好靓嘅叫做素汤素面咁样，大家可以试一试。
4: 我的享乐时代。
3: 问下两位拍档，你哋系咩人嚟噶？即系我咧就系学老人嚟嘅，系啦。你系咩咧？有冇人系客家人咧？
2: 冇 ，Yana 系咯，我记得。
3: Yana 系啊，哎呀，咁呢一个字咧就啱 Yana 啦。如果听众你哋都系客家人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或者你唔系客家人都好，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点解咧？因为咧理工大学咧就联同呢一个惠州啦、河源啦、梅州啦同埋韶关四个嘅城市咧，举办咗咧呢一个嘅展览，呢、這个客家文化展系咩嚟？咁其实入面有好多咧唔同嘅历史嘅文物啦，俾大家可以欣赏得到之余咧，亦都可以了解啲客家嘅文化，而

0: 咧，其中有一个咧好特别好得意嘅，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了解到你嘅姓氏啊，你嘅姓氏寻根啊，即系你譬如我姓林咁样啦，咁、我就会喺有一个机关嗰度咧就打自己系林啦，咁你就会可以睇到好多有关林嘅历史，究竟个家训啊系点样咧？咁我觉得佢呢一个历史融入现代科技咧系几有趣，
1: 林家咁样
0: 系啦，咁大家可以啦，蒙啊系点样咧？阿伯又系点样咧？咁样大家可以一边
2: 阿伯又阿伯又系点样
1: friend 咗
2: 阿蒙又系点样？
1: 阿林啊，阿蒙啊，
0: 姓蒙系点样？姓白系
1: 点样
0: 咧？咁阿敖啊，系啦。咁佢呢一个嘅展览咧，去到10月16号嘅，咁所以仲有时间咧，俾大家去了解。咁如果你话啊，去到呢度除咗系有呢啲唔同嘅即系科技嘢可以俾大家去了解自己寻根之外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嘅，分别咧就系、是、你哋有冇听过系龙形拳啊？嘉宁有冇听过
1: 龙形拳？
0: 龙形拳
3: 有啊，有听过。
0: 系咪系啦？佢可以咧俾你喺
1: 龙蛇虎豹鹤少林五形拳
0: 喺入边咧，
2: 系咪真系有呢个噶？系。
3: 个未
1: 听过系咩？唔好意思，我记得以前成龙大哥嗰套戏好似系五形拳咁上下噶，
2: 就蛇形有刁手咯，就知道
1: 系
2: 啊，蛇形刁手
0: 系啦。咁除咁你就可以咧有呢啲嘅工作坊俾你了解一下，究竟你耍得靓唔靓咧？咁样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梅县嘅提线木偶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究竟系点样操作嘅咧？仲有呢一个中信嘅花灯啦，亦都有瑶族嘅刺绣，可以透过呢啲唔同嘅互动体验咧，
1: 好多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去了解噶，俾你可以咧，即系近距离，真系亲身去接触，透过呢啲唔同嘅工作坊去了解当中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其实入边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元素，当然咧仲有好多好靓嘅打卡位啦。即系如果你喜欢写书法嘅话，佢又有成个好似以前嗰啲卜卜斋嗰啲咁样咧，俾你去入边坐喺度，坐喺个嗰啲席上面，
1: 将书法融入呢个功夫可以
0: 系啦，
1: 铁画银钩咪变咗
0: 系啦，咁啊客家。嘅服饰又系点样咧？会戴啲咩帽嘅咧？系啦，啲帽原来咧仲会插一啲哦，系喎，
1: 系咯，客家
0: 系，
1: 客家人都可以，客家人都可以戴 cap 帽啦，系嘛？因
2: 为姐你系客家人嚟，
4: 系客家人咯，
0: 系啊，
4: 客家妹话自己人嘛，
0: 系啊，客家客家话
4: 系啊。佢而家開始亂嚟㗎啦，由得佢啦，
0: 係
4: 啊，
1: 因為就夠鐘啦。
0: 咁約約就一定要去理大呢一度免費睇下啲工作坊啊，了解一下，即係可以入邊有啲乜嘢同你自己嗰個嘅姓氏有關。
1: 佢做響度都得喎，係
0: 啦。因為入邊咧真係有一啲嘅導賞員去帶你去行。
1: 個導賞員咪佢咯，
2: 係。我講一句中立啲嘅説話，即係約姐有約姐屋企好玩嘅地方。啊！你嗰個 Poly 嗰個免費廣展覽又有嗰度各有各好，係咪先？
0: 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咧瞭解多啲，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傳承嚟嘅，承傳落去嘅，要俾而家嘅年輕人瞭解翻，究竟你嗰個嘅族係點樣咧？你個家族係點樣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喺转变中蓬勃发展，喺一国两制下，喺国家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

0: 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与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是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西兰元4.4，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6点，升1,62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对出，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

0: 到去九龙塘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模糊街，漆咸道南去花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3: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2: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当 AI 遇上老师傅，
4: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的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记忆。
3: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啦、
1: 啊，早晨啊，两位。
0: 到礼拜一嘅话，又要报上名来啦。大家听见嘅风骚发会人，我系瑞瑞李丽瑞。
2: 我系年年的敖嘉年啊，
3: 我系小羊人。
0: 好开心啊！我真知今日都可以咧，为所欲为地去用我个喉咙啦。
2: 咁啊，唔好放轻啲，
0: 唔得，
3: 唔得，佢要补翻数啊。
0: 系啊，我已经病咗成两个礼拜啦。啲人话我见到我瘦晒啊，
3: 同埋好清今日把声。
2: 即
0: 系
2: 咁
0: 讲，系啊，真系好远啊，唔系，梗系有啦。
2: 佢真系冇肥过。
0: 冇。我真係有肥咧，
3: 你真係冇肥，
0: 有 ，no no no no， 有肥過，有
2: 年，即係
0: 你哋兩個真係太好啦，把口。
2: 唔係喎，我真係冇見你個型格。
0: 唔係，哦，定係就不嬲都肥係咪？
2: 唔係啊，
0: 所以就
2: 講
0: 你冇肥過。
3: 呢一個人
2: 係啦，
3: 都係偏瘦嘅。
2: 我唔覺得你點樣個肥係點樣樣
0: ？Any 肥咁，總之嘅就我好開心咁啊！因為今日咧都可以嘅，就係叫做唔使戴住個口罩啦，以及嘅就係即係把聲都可以好清咁樣同大家咧主持節目，原來咁開心㗎！
3: 係咪闊別重逢久？
0: 唔認得自己把聲咯，
2: 係啊，我都唔認。
0: 但我講下嘅話咧，我又嚟
3: 好啦，
0: 你沙沙地係咪？
3: 唔好大聲嗌，你去到後面個音又開始，
0: 我發就會變沙沙。
2: 冇喎，
0: 今日逢禮拜日都有。
3: 我都想講，逢禮拜一咪有 Green Monday 嘅。
0: 係啊，
3: 上個禮拜咧 Green Monday 之後咧，咁我心鬱鬱，聽下嘉年啊咁咧嘅講啦，即係尤其話生日嘅時候最好食下齋啦。
0: 係啊，
3: 咁我完咗節目咧，自己一條友咧就走出去尖沙咀，一間齋鋪食食下，跟住有台嘅靚女就話：咦，你係咪小人樣啊？我你係，我係聽風騷快活人㗎。即係我今朝早都話同佢打個招呼啦，就係 Michelle 同埋佢先生，壽生。
2: 多謝你哋啊！
0: 多謝你哋收聽，係啦，亦都知道嘅就係我哋都有同大家講下，就係素食啊，對於即係大家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係
2: 啊，
0: 係啊，
2: 啱啲咯，聽下。
0: 冇錯，咁啊，晏晝嘅話，即係晏少少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嘅就係即係我行我素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咧，都要讓我喺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因為咧今日我哋嘅沙沙魚秋秋嘅咧係特別有啲唔好同嘅。平時嚟講嘅話，就淨係得我哋兩個人咧喺度咧噏嚟噏去，講嚟講去咁樣，有好多嘅集體回憶啦。今日我哋都係大家嘅集體回憶，而且就係好開心，能夠完成咗我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裡面嘅一個選項，就係想訪問有某啲人，我唔知兩位會唔會有㗎？
3: 梗係會啦，
0: 有啲好欣賞嘅人講，你話啊，如果我呢一世嘅話，我可以訪問佢一次，同佢傾下偈就開心㗎。咁嗰個係邊個啊？
3: 我嗰個係張敬軒，
0: 我哋係張敬軒，
3: 係
0: 啦。咁
2: 我想訪問李麗蕊。
3: 喂，你可唔可以真誠啲啊？你做人
0: 咁容易啊？
3: 咁你個 bucket list 有一萬樣嘢喎。
2: 係啊，好多㗎。訪問翻佢。
0: 我自己本人嚟講嘅話咧，就係當然係一啲嘅前輩啦。咁我哋好開心嘅就係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都會有一位嘅前輩會上嚟我哋嘅沙沙魚秋秋，同大家講有好多有關於佢嘅創作嘅。講緊嘅嗰位就係鄭國江老師啦。
3: 我想講
0: 係
3: 我諗先，係我有。我係有訪問過佢嘅，
0: 你就好啦。
2: 我嘅舞台劇佢又寫過嗰啲曲同埋寫個
0: 詞，寫
2: 詞俾我，係啊，寫得好好嘅。咁啊，嗰個舞台劇嚟嘅，
0: 係啦，
2: 哇，正喎！
0: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咁亦都好開心。咁就完成咗呢個其中一個嘅 bucket list 啦。咁樣當然我哋都講咗有好多嘢，都係大家集體回憶嚟嘅。你知佢有嘅作品有成2000多首咁多，
2: 好犀利！
0: 我哋都唔知應該要點樣入手啊。
3: 係
0: 而且佢嗰陣時候合作嘅每一位咧，都係粒粒都係巨星，即係你淨係個手指罅流出嚟嘅，你都覺得哇！
2: 又去鄭老師，
0: 舐埋先，舐埋先，係啊，真係唔好嘥啊咁樣，所以真係要好多謝嘅就係鄭老師啦，咁就會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除此之外嘅仲有就我行我素啦，
2: 我行我素啦，然有 Ken 啦，係咯，咁啊等緊10:30啦，有 Chow Chow 啦，
0: 係啊，
2: 11:00咧就有我行我素，跟住啦，
0: 冇錯，就係我哋嘅重頭戲之一，
3: 片段人家
0: 之一係嘅片段人家，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劇情會發展成點樣嘅話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

0: That's how we move。
1: 冇错啦，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啦
2: 吓。
1: 好啦，咁开始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啦。咁啊，当然啦，要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有关于咧，就啱啱过咗嗰个星期咧，话喺有人飞咗去韩国
3: 咗
1: 啊，
3: 变咗碳翻嚟啊，
2: 飞
3: 咗
2: 一个即系火山形成嘅，即系融喺海底嘅，
1: 系
2: 海底火山形成嘅一个岛。
3: 系
2: 咁嗰度有咩济州岛啊嘛？你有冇去过啊？
3: 我去过一次。
2: 系啊，今次同朋友
1: 去过，
2: 同朋友咧过去参与一啲嘅跑步比赛啦。系啊，非常。精彩，点解咧？沿住条海岸线，全部都系火山石。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哇，全部即系嗰啲黑色嘅火山石咧，嗱，好轻啦。有啲人咧会用嚟
3: 哦，你有冇
2: 香水？
3: 有
2: 啊，有四四粒咁样嘅汁上嚟。咁有啲人咧会滴啲香薰落去，咁成间屋都香晒。
3: 但
2: 最主要唔系呢样嘢，除之外，因为我好担心，朋友好担心，你嗰度有冇嘢食？
3: 有沿岸都好多嘅，
1: 因为冇嘢食啊，
2: 即系有冇我食素嘅嘢啊？
1: 点会冇？
2: 系啊，但系其实系好多，
3: 一定有嗱，有
1: 食饭咯，
3: 就
1: 咁
3: 你就攞个白饭，食啲前菜，
1: 系啊，
2: 都好食噶，好食噶，
1: 芽菜啊，
2: 芽菜啊，紫菜啊，同埋嗰啲萝卜啊，腌制嗰啲菜好食嘅。咁除此之外，就系咧，今次参加呢个比赛咧，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去到嗰度参与啦。有啲人跑百几公里，哇！佢跑到咧，直头系
1: 只脚烂晒咯，
2: 佢夹住啊！我哋搭飞机翻嚟咧，佢
1: 系噶。
2: 但係高手嚟嗰啲，
1: 係噶，
2: 吉住咁翻嚟，
1: 好唔精神噶！跑完之後，唔認得佢噶，
3: 虛脱噶嘛，
1: 係啊，冇錯啊！
2: 哇，你哋
1: 乾曬成個人，
2: 係啊！但係佢哋好人在，
3: 百幾公里要跑幾耐啊？
2: 跑咗成兩日。
3: 哇！
1: 咁你參加嗰個係咩啊？
2: 我哋即係好最 basic 嗰啲啫，
1: 係
2: 去參加
1: 行都行得。
2: 但係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呢啲咁嘅世界級比賽咧，嗰啲商機好犀利嘅。側邊好多大品牌咧賣咩？賣啲嘅跑鞋啊，
1: 幾時都係㗎啦，體育經濟嚇。
2: 物諗哇多，
1: 你噏得出佢都有
2: 咧。咁啊真係好靚嘅，係啊。雖然我又唔係專業，
1: 你冇買？
2: 我买
1: 忍唔住都要啦，
2: 买咗个背囊
3: 系啦，
2: 背囊
1: 啊，
2: 背囊
3: 有冇用啊？
2: 今日今日冇，
1: 你唔带啲嘢翻嚟俾我哋嘅，
2: 喺个肚嗰度啊，
3: 你唔带个火山石翻嚟俾我哋嘅，
1: 你执个火山石俾我都好啊，可以滴香薰
3: 咯，系啊，我借埋香薰都好啊，
2: 你俾我翻去揼翻碎先，
3: 哇，揼碎佢，
1: 你讲噶，
2: 系啊，咪揼翻碎薰，咁其实几得意嘅，因为去到济州岛啦，咁咧沿海咧即系好多即系嗰啲
3: 好靓啊，好靓个海岸线，
2: 同埋好多。coffee shop
3: 系
2: 啊，饮咖啡地方，咁好多地方。
3: 但我想问，譬如你头先话跑步跑两日啦，佢系一日跑可能8个钟之后休息，
2: 唔会休息
3: 吓，
2: 冇休息
3: 24小时。

0: 跑足，
1: 唔瞓觉。
2: 咁佢系分，咁佢系分几多组啊？即系譬如讲紧你呢啲
1: 有二十啦，
2: 我二十公里，同埋一百公里
1: 啦，
2: 有
1: 一百几公里嗰系，百几公里啊，
2: 环岛啊，环岛跑。诶，
1: 佢唔系佢有路线嘅，佢路线嘅定咗嘅，因为你如果你环岛，哇，好劲噶啦，环岛跑
2: 我
1: 好多日啦，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啲比赛咧系，譬如话全球性噶嘛，你可能今次香港都有搞噶，系香港都有搞嘅，咁多多嗰啲都系跑成日几两日咁样。
2: 有。
1: 哇，我心谂哇，点跑咁犀利嘅跑到？
2: 有啊，佢咪讲紧佢嗰啲叫做咩跑几日咁嗰只咧，甚至乎嗰只你仲要搭船啦，你见到。我哋啲人好夸张噶，一路跑紧，一路食紧嘢噶，
1: 系啊，
2: 因为佢哋想争取任何嘅一分一秒，
1: 食啲 gel 啊，
2: 好辛苦
1: 嘅，蛋白质啊，
2: 咩都有啊，蕉又有，
3: 系啦，要去厕所就可以去厕所，
1: 系啦，
3: 我想瞓觉，其实我都可以，
1: 你可以，你可以行嘅，你跑唔到，你可以行，跟住再跑咁样咯。咁但系最主要就系个地方咧，所有都譬如花草树木啊，
2: 天气点样？
1: 天气好好，大约系25，
2: 舒服，
1: 好舒服，同埋有
3: 阳光普照，
1: 有阳光
2: 嘅，
1: 系啊。咁啊，当地嗰啲风景咧都好靓啦。咁啊，除咗沿海之外，你有啲好大好大嗰啲花园啊。咁有啲即系嗰啲粉红色嘅芒草啊，粉红色，我真系第一次见。咁跟住咧，有啲嗰啲太阳花咧，成个山都嗰啲太阳花咧。咁你去到嗰度打卡，咁你跑完一日之后，咁你咪去揸车去嗰啲地方。咁但系嗰度因为嗰度左太嘅，咁所以你再要适应你揸车嗰个系点样行咧？因为调转啊嘛，同我哋
2: 系噶，好惊噶，我觉得。
1: 系啊，但系我习惯咗。
2: 杨勇识揸左太啊，
3: 我识揸左，我第一次我比较多揸就揸左太。
1: 哦，系咩
3: 啊？
1: 系
3: 啊，
2: 佢又想试下揸左太。
1: 哦，系啊，系啊，
2: 咁跟住佢就要试下要载人，跟住
3: 仲
2: 要
3: 拍嘢喺内地。
2: 好鬼大架嘅
1: 啫，我都試過喺內地揸左太嘅。
2: 但你真係好叻咯，我覺得好快就已經上手啦。
3: 我冇乜點揸過右太啊嘛。
1: 哦，
3: 我冇乜點揸右太，所以我一嚟我天生一生出嚟嘅世界睇左太，
2: 內置左太。
1: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咁講，去到另一個地方你揸車嘅時間咧，除咗你揸車有翻咁上下個揸車經驗之外咧，你當地佢哋嘅路嗰啲線啊，嗰啲規劃咧，你要起，我覺得嚇跟一跟人哋點樣行。
2: 但係你喺濟州會唔會好啲啊？即係唔係大城市嘛？
3: 佢十一黃金周，好多遊客，
1: 好多遊客，好多遊客。因為原來咧，佢哋喺譬如我哋國內人咧，喺上海飛過去，
3: 好近啦，
1: 一個鐘頭多啲啫。係啊，佢哋同我哋講，我哋經常都飛過嚟玩㗎。係啊，咁所以其實你過到嘅時間咧，都好多遊客啦，咁啊揸車啦，一家大細啦，咁樣去玩啦，咁啊食下嘢啦，咁樣同埋去遊覽啦，但係冇啊。都有大型嘅嗰啲商場，你去買嘢啊，買啲袋啊，
2: 名店嗰啲啊，
1: 名店啊又有，
2: 我都有啊，名店都有噶，
1: 有
2: 哦，
1: 但係當地嘅品牌好多，
2: 哦，
1: 當地嘅設計師品牌啲衫啊，喂，整得好靚㗎，係
3: 啊，韓國啲衫好靚㗎，
1: 啲衫好型㗎，
3: 但係我呢幾年都去韓國買衫啦，但係咧就越嚟越貴嘅，即係越嚟越跟得上香港嘅價錢嘅。
1: 係係，
3: 但係整體都仲係比香港平少少，但係啲款式啊設計啊就好
1: 幾特別，同埋你咁高大咧，易揀衫。
2: 佢啱㗎，佢喺韓國買衫。
3: 你唔好再講啦，你哋
2: 去啦。
3: 我又想飛過有冇啊？係
2: 啊，即刻來回。
3: 即刻來回。
2: 正我去買衫啫，夜晚就翻嚟。
1: 飛過都要三個鐘㗎，
3: 三四個鐘
2: 啊，係
1: 啊，都三個鐘㗎。你過去買完即刻翻嚟。
3: 我想問你，嘉玲，咁你去呢個濟州，即係你直飛濟州機場嘛？
1: 係。
3: 佢有冇嗰啲 fast pass 嗰啲？
1: 有。你整咗之後咧，你嘟咁
3: 就過得啦，
1: 好快嘅，係啊，同埋各樣嘢都方便嘅，因為我過到即刻可以有巴士過去租車，租車又咪揸到去酒店，咁啊擺低啲嘢，咁啊執住啊去周圍睇下，跟住又跑下。
3: 我嗰陣時去咧，因為佢個島咧，學嘉年華齋係可以圍住個島
1: 圍住
3: 到。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佢哋喺街邊咧有拍一啲一個人啦，或者兩個座位嘅一啲電動單車，即係電動嘅電單車，
2: 租嘅
3: 電動單車，係電動單車係租嘅，可能一日講緊。百零蚊到，
2: 哇，好好啊！
3: 我唔記得咗係個價錢，但係咧佢踩咧好搞笑，你踩一下咧，等於你平時踩咗三四下咁。
2: 梗係啦，佢電動啊嘛，其實係
3: 太陽能，
1: 佢幫你。即係踩一下佢就幫你行好遠啦，
2: 輕力咁樣喐下咁樣啦，叫做係
1: 做助理啦，
2: 借啲椅咁樣
1: 啦。
3: 仲要咧係有兩人座位啊嘛，當時咧就好多情侶啊，一齊兩人座位啊。咁我就同我阿媽，因為我阿媽咧就唔可以，
2: 你阿媽咪就係你嘅
1: 情侶
2: 咯，
1: 前世情人，
2: 前世情人嚟噶嘛。
3: 因為我阿媽咧又唔可以自己一個單車喎，咁我有一條搭住佢，咁啊一齊踩，其實幾開心。
2: 我前後㗎，
3: 前後㗎就
2: 唔係話就左右嗰只踩單車，
3: 咁佢就坐喺我後邊，我就一齊踩，
1: 喺度
3: 一個位咧就
2: 好浪漫咯，
3: 就落車。
2: 食啲嘢，
3: 食啲嘢，飲下嘢咁樣。
1: 係啊，嗰邊好多單車徑嘅，你沿住咧全部都係單車徑。咁其實你喺

0: 我帮你安排啲素嘅，全部都系素嘅。
1: 咁系咩啊？即系啲菇啊，
0: 包啲
1: 嗰啲啊，
0: 啲面啊，
1: 哦，
0: 有啲菜啊，腌菜。咁佢都提我嗱，呢个 kimchi 系有鱼嘅，咁你唔食得。
1: 嗯嗯，
0: 咁呢个我知嘅。咁所以佢哋知道我系即系食素嘅时
2: 候，你蛋都唔食得噶嘛？
0: 蛋我有食，蛋我有食。
2: 咁佢韩国有款蒸蛋咧，
0: 系我有食过蒸蛋，系啊。咁啊，呢个可以食嘅，咁佢介绍我咯。咁所以你过多嘅时间，其实依家系好，即系我哋素食人士
1: 好多嘅。
0: 咁我咪不停咁影啲 vegan 啲相俾阿陈教练、我教练咯，可以得意，系啊，咁所以过到去食嘢啊，各样嘢都方便。但系你玩多几日之后咧，你又想翻嚟？
1: 我正想问啊，我就系话咧，会唔会系嗰啲嘅就系有啲地方咧，你去完之后咧，你翻嚟你觉得我唔想走啊？
0: 我唔系啊，
1: 但系你有时有啲嘅就
2: 系都够啦，差
1: 唔
2: 多诶，
1: 仲有几日？仲有一日，
0: 系啊，我
1: 翻屋企
0: 啦，
1: 你
0: 去到机场快啲啦。点
2: 解啊？
0: 我唔知点解嘅，
2: 济州岛我觉得我系我可以退休嘅其中一个地方。
1: 系啊，我记得你系话俾我听，你中济
2: 州岛啦，诶清迈啦，系咯。
0: 如果俾我拣退休，我会
1: 即系
0: 比较
1: lay back 啲嘅地方，
2: 系啦，
0: 我会拣云南，我会拣云南。
2: 哦，
0: 系啊，退休嘅时间我会拣云南，但系济州济州岛你可以。
1: 得啦，我知你好唔中意，
0: 唔系唔中意，系都要翻咗屋企嘅。
1: 就系都系中意屋企多啲。
0: 系啦，同埋即系睇咗套电视剧啦，《我们的蓝调时光》。
1: 系
0: 哇。睇完之後就覺得
1: 有冇去嗰啲地方嗰度打翻卡啦？一定
0: 有
1: 噶嘛！
0: 有，佢會講俾你聽
1: 經濟，
0: 講俾你聽邊度拍過咩戲。
1: 嗯
0: 亦都有啲即係好似嗰啲好舊嗰啲屋嘅嗰啲 museum，
2: 反正我想知道個物價如何啊？而家
0: 都唔貴嘅，而家對五點幾啦，
1: 即係換
2: 都
1: 唔係
2: 好高，即係一蚊港幣對一七幾。
0: 你當100蚊對5.6蚊咁上下，係啊，一百換，咁所以你食嘢嗰樣嘢其實對比起香港去可能平啲咁
2: 啲啦，
0: 係啊，食嘢嗰樣嘢，但係你譬如泊停車場咧，你可能泊兩個鐘咧3000蚊，十幾廿蚊
2: ，OK 喎，
0: 係啊，咁同埋嗰度泊車咧方便，就係你任何地方佢梗有停車場嘅，咁你泊完之後咧，咁啊入去食嘢啊各樣嘢，咁就可以搞掂噶啦，你唔使怕抄牌。
1: 係，多謝你嘅濟州之旅。
2: 攞個火山石出嚟咯，
1: 係啊，
2: 冇火山石就留下 canteen。
1: 佢係一大嚿火山石，之後跟住咧剁兩嚿俾我哋咋？
2: 唔係啊，可能多20嚿啊，你睇下其中一嚿咋？
0: 你又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埋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喺转变中蓬勃发展，喺一国两制下，喺国家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第一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要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十几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都会主动提醒并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

0: 場項目成績相當突出，相信運動員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赛前内部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个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2.8，建滔积层板53.4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2.2升1.2，友邦保险68.4跌8毫，联想集团36.04升1.72，阿里巴巴105.4升1蚊，小米集团23.8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14美元，卖出4,1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窝打路道的收树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去回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慢车。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返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港台电视三。

0: 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我是莎莎，
3: 我是抄抄，
0: 我哋系
1: 莎莎与抄抄。
0: 莎莎。
3: 抄抄，
0: 我哋系莎莎与抄抄。嗱，今集开始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嘅莎莎与抄抄咧，好多谢阿抄抄帮我完成咗我一个私心，希望可以想完成嘅一个个人嘅愿望嚟嘅。因为咧，我同抄抄咧两个咧，我谂喺岁数加埋嘅话咧，都已经有冇200岁啊？
3: 差唔多噶啦，吓
0: 都差唔多噶啦，
3: 200年好合，
0: 两百年好合啦。咁其实咧喺呢一行嘅话咧，我哋亦都即系加入咗呢个娱乐圈嘅话，有一段日子啦。有一啲人嘅话，我唔知道抄抄有冇同我。一样，希望我就系呢一生人咧，系要访问一次嘅。坐喺我哋面前嗰个咧，就系我呢一生人好想访问一次嘅、
3: 我就幸运过你，我起码访问过两三次。
0: 你好嘢，
3: 系幸运是我，幸运是我。不如你介绍啦，你咁想访问呢位重量级嘅嘉宾。
0: 冇错，希望咧可以喺嚟紧呢一段日子里面咧，我哋都可以就系同我哋呢一位嘅老师啦，可以倾一倾偈啦，同佢咧就系把歌谈心啦，以歌会友啦。坐在我哋面前嘅咧，就是、我觉得好尊贵，我亦都心跳加速，令到我心跳加速嘅郑国江老师嘅，欢迎郑老师。
4: 我只系血压高咗啫，心跳都差都冇事。
0: 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好啦，咁啊，其实因为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资料搜集啦。郑老师咧填嘅歌曲咧有成2000首咁多嘅，
4: 唔系2000首咁多，系。無數咁多，因為我哋以前係要報 cash 噶嘛，咁、你寫完之後就填嗰啲資料咧，咁然之後就報去 cash， 咁就登記咗啦。咁、有登記嘅就2000零啦， 但係好多咧係左手嚟右手去，冇機會登記噶嘛， 已經趕到叫救命啦。
0: 即係冇分錢俾你嘅嗰啲
4: 係。交到錄音室之後，翻翻嚟又要趕第二批啊，咁所以。話要填嗰啲表格喎，有邊個作曲，有邊個編曲，有邊間唱片公司，有啊咁，我都夠時間寫多一首歌啦。
3: 不過以前嗰個制度，老師應該我記得你同我講過係賣斷嘅喎，即係譬如一首歌100蚊，咁之後個版權咧就係嗰個公司所有啦。係
0: 啊，之後係咁樣放咗，佢哋冇得分嘅。
4: 因為我諗我哋同歌手唔同啦，歌手就一路要收幾多年嘅版税咁噶嘛，我哋就。交咗佢之後，就同你簽個合約。
0: 係，
4: 咁呢個合約咧就係以後呢首歌詞嘅版權咧，就歸佢唱片嘅出版部嘅。咁啊，仲有咧就話，無論將來呢隻唱片喺邊個地方發行咧，歐洲又好，美洲又好，乜都好，即關唔關你事噶啦嚇。咁啊，另外。如果有新嘅產品咧，即係嗰陣時係黑膠碟噶嘛，因為有 CD， 因為有卡拉 OK， 一陣間又唔知乜乜乜物咁噶嘛，到而家啊更加添啦，嗰啲
0: 串流平台
4: 機器我哋都唔識嘅，直情嗰啲產品我見都未見過。咁但係呢啲一切嘅收入咧，都係俾唱片公司嘅出版部嘅。仲有咧，如果我要攞翻嚟用的話咧。都要同佢哋申請，俾佢批還是唔批
3: 所以唔係你自己嘅就一定要有嘅。
0: 係啊，同埋又要咁講法，即係以前你寫咗一個歌詞嘅話，你一交俾佢嘅時候咧，就賣仔莫摸頭啦。有呢一種感覺，
3: 買仔莫摸頭呢句，好
0: 俾你都
3: 好有年代感啊！呢句啊，
0: 老師。
4: 但係咁都好，少啲牽掛啊嘛，
3: 真係好瀟灑，好灑啲啊，老師，
0: 攞去咁樣。
3: 同埋最近我都同阿老師有。

0: WhatsApp 嘅，咁老師都好追上潮流。咁有一張相咧，我最近就喺網絡度發現。我初初以為呢張相，嗱我自己覺得陌生，未必係咁珍貴噶嘛。
1: 嗯、
0: 我就俾阿老師睇，老師就話：咦，呢張相佢都未見過。
1: 嚇咩相啊？
0: 係啦，就係1979年。十大中文金曲嘅一个记者会，应该系记者会嘅相片嚟嘅。
2: 因为咧喺网上我哋最常接触就1978年，即系第一届嘅
1: 金曲
2: 啊嘛。第二届嗰啲已经人哋冇咁重视噶啦。
0: 又唔系嘅，应该咁讲。第二届咧个记者会可能嗰时嗰、那个流传啱啱嗰张相咧唔系咁多。第一届我记得成班填词人作曲咧就喺个酒店嘅嗰、那个喝嗰度啦，影咗張大合照嘅。
2: 唔係以前港台嘅活動都係喺啲酒店度做嘅啫嘛。
1: 啊哈，係。咁嗰張相裡面有啲咩嘅人物會咁重要咧？
0: 係啦，就特別在於我真係冇諗過。阿老師同我講，原來佢同陳百強啊 Danny 仔咧，係好似印象中冇乜合照過喎。
2: 我唔係同陳百強，我係幫所有歌手都好少合照嘅，因為
1: 點解咧？
2: 因為我又覺得冇咁嘅必要咯。即係。他哋是當紅的歌手是一件事，但我又冇必要，冇必要去高攀。
0: 哦，唔好咁講，
1: 唔好咁講，係啊，可能佢哋都係咁諗嘅。
0: 可能佢哋
1: 老師都唔埋嚟啦，我哋就唔好去打攪佢啦，咁樣。
0: 同埋當然嗰時唔係手機咁方便啦，而家隨時都可以影一張相嘅，而且確嘅。咁同阿 Danny 仔，嗱 Danny 仔第一首歌。中文歌成名的眼泪为你流，其实已经是老师的作品。
1: 是
0: 的，那听说这首歌很少男情怀的，现在大家一来个打电话声，
1: 没错，
0: 跟着就好像失恋啊这样倾诉眼泪为你流，但一开始好像不是这样的内容。不
2: 是的，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 Danny 的经理人，他很多好主意的，他就想Danny 的第一首歌有些什么令到人哋記得，令到引起人哋注意咧，咁佢就諗，如果一對戀人傾偈喺電話度打電話去，佢又唔睬你，撲吸咗線咁，佢依下咧就好 shocking 啊！咁於是佢喺呢個唱片度引子咧，就用一個電話吸嗰個，咁啊大家。唔知做乜噶嘛，跟住做咩啫？跟住就唱歌咯。
1: 系就系咁嚟嘅，即系其实系已经系收咗 order， 要写一个咁嘅词，所以先至有眼泪为你流，系咪啊？
2: 冇讲话写乜嘢词，佢即系话俾我听。
1: 大约嘅嗰个画面，
2: 个引子系咁样。咁好简单啦，咁嘅情形梗系失恋。
1: 咁啊，梗系流眼泪啦。
0: 系好。系啊，呢首歌好入心入肺嘅，但系我觉得，所以Danny 以前嘅经理人啊，谭国基，其实佢都几有商业头脑，嗰、那个 marketing sense。
2: 唔系佢系好多好巧嘅，即好似后屘有地铁之后咧，佢系要写一首叫我写一首同地铁有关嘅歌咁、
1: 就几分钟的。
2: 咁我就用地铁呢个媒介引出几分钟的约会咯，因为你地铁嘅。速度好快，途程亦好短，呢、這个站嗰个站，待多两个站先至系几分钟。
1: 你写嘅时候咪都系几分钟噶咋？
0: 就谂到，
1: 系啊，好快就已经写咗。
2: 歌本身都系几分钟啫嘛。
1: 以前啲歌好短下噶咋，老师学。
0: 但好入心入肺。同我分享咧，我啱啱上两个月睇香港中乐团咧致敬阿 Danny 嗰个音乐会咧、我听到一首歌真系。我而家講起我都眼濕濕，我都想喊，就係偏偏喜歡你。
1: 點解咧？
0: 即係愁水揮不去，苦悶散不去，為何我
1: 心
0: 一片空虛？你而家諗起 Danny 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哇！即係當然係老師嘅手筆，但係好似真係仿如幫阿 Danny 度身訂造。老師好多首 Danny 嘅金曲都係咁嘅情況，
1: 係咪咁樣出現㗎？嗰首歌
2: 就唔單止好少幫啲歌手影相，
1: 嗯，
2: 見面嘅機會都唔多嘅，因為我教書啦，跟住又中意學寫畫啊、寫字啊咁，我自己係冇多餘嘅時間。去飲餐茶，不如我做多樣嘢。咁所以我係好少咧，幫啲歌手有乜嘢交往嘅。咁啊 ，Danny 咧，同佢做咗咁耐嘅合作啦，同佢飲過一次下午茶啫，就係、是、偏偏喜歡你嗰次，佢突然間心血來潮，

0: 有兩首歌要俾我，咁佢話我想同你傾傾嘅，咁冇所謂啦，即係犧牲少少。
1: 本來就唔想出去噶啦。
0: 咁咪同佢喺 coffee house 傾下偈，咁佢俾咗兩首旋律俾我，一首咧就佢作嘅，另外一首唔記得係邊個作嘅。係好少嘅，我諗佢都好少幫人哋講啲心底話嘅，咁佢就講佢對愛情嗰種睇法，咁就決定咗呢兩首歌係情歌，一首佢寫嘅就偏偏喜歡你，另外一首就盼望的緣分，即係兩個主題咧，都係佢對愛情嘅觀感，
2: 好似好悲觀咁嘅，兩個都係，
0: 佢個人係好內斂嘅，你見佢。佢幾時會話好開心嘅啫？佢成日都係滿懷心事嘅，
1: 冇錯，成日都有啲嘢諗住咁樣嘅。我記得佢
2: 同埋好似即係我好灰色，即係覺得唉，又俾人拋棄啊！又唔會一世啊！
1: 等嗰啲嘢又未嚟啊！
0: 咁你又放心，佢又唔會俾人拋棄。
1: 咁靚仔，
0: 不過佢睇唔上嘅啫。咁其實我呢兩首歌之外咧。我睇到佢嗰個人對愛情嘅睇法，我跟住就真正度身訂造嘅咧，就係、是、一首舊嘅歌，
1: 相思何伴
0: 啊，一首好舊嘅歌，嗰首就真正係為佢度身做嘅，即係話如果愛非所愛，有沒有都無所謂，即係咁，即係佢就係嗰種啦。咁、所以我話，相思何伴話，岸上嘅情侶嚇，好好，因為我一個人喺度喺個船上邊，咁、我就安排咗當佢坐喺個城網嗰啲咁嘅上邊，咁啊真係好悠遊自在，真係佢嗰種風格，
1: 嗰種即係貴公子啊，嗰種即係嗰種感覺。咁當然你話即係相思何伴呢一樣之外嘅話咧，其實咧我都中意嘅就係、是、老師有幫阿 Danny 哥哥有寫過嘅等啦、連耳啦，呢一啲都係嘅，即係總之嘅就係你會。記得佢坐喺個白色嘅鋼琴嗰度，或者係彈住鋼琴一路喺度唱嘅。呢兩首歌有冇啲咩嘅故事咧？
0: 等其實就唔係佢嘅故事，係個戲裏邊咧，佢係阿麥家個仔。
2: 聖誕快樂，
1: 冇聖誕快樂。
0: 佢係睇唔慣個老豆，即係你明明有一段好合心嘅情緣，偏偏你又錯過咗。
2: 同阿小鳳姐。
0: 麦家就话：佢话我次次都系最后嗰班车，咁啊错过就冇啦。最后嗰班车，咁就系用呢个意念咧去写等。咁啊，写完之后，咁我啲同事都有啲问题。佢话郑 Sir， 佢话人哋等你嘅啫，你等人嘅咩？咁系喎，等我交歌词啦，等我交稿啦，冚唪唥都系等噶嘛。我冇乜等嘅，即系啲order 嚟到咪写咯。佢即系好少话你要等噶，佢人哋等你嘅啫。你点会写到寂寞到夜深？
2: 你要想象系啦，等人，从来都人等你啊嘛。
1: 等你份词，等到寂寞到夜深。
2: 所以呢个作词家嘅想象力。
0: 咁最主要就系话。麥家講佢永遠都係最後一班車，咁我就寫咗你選擇人，
1: 人亦能選擇你，
0: 公平係好公，即係好公平嘅呢樣嘢。咁所以佢咪永遠都係最後一班車。
2: 咁連耳其實又關唔關雍正徵事咧？
0: 關。生活靜靜似是流水啊嘛，有兩個靜字啊，
1: 係啦，係咪就係可能係阿 Danny 哥哥，係啦，希望可以憑歌記意送俾就係雍正徵姐姐嘅咧，關唔關事啊？
0: 咪聽住先咯，
2: 又講聽住先老師啊，
1: 我想你講，
0: 你
2: 鬼嘛？
0: 你例如話 Danny 寫俾你都得㗎，
1: 我都想，
0: 咪啊？邊個人可以證明佢冇講過呢句説話啫？是吗
2: 好有玄机啊老师讲嘢。

0: 其實首歌咧就係一套電視劇《突破》嘅插曲，
1: 冇錯。
0: 咁個旋律好優美嘅，同埋有好多水嘅感覺，即係啲水滴嘅感覺，因為顧家輝個 arrangement 咧真係好美麗嘅寫得。咁我就諗起我讀三年班嘅時候咧，我哋嘅中文老師就揀咗我哋課本裏邊一篇叫做《紅蓮》，咁就係冰心女士嘅作品。冰心就寫好多兒童嘅文學噶嘛，咁佢嗰篇文章就係講種咗一缸蓮花，落雨嘅時候啲水滴落去個缸面度，咁就泛起一圈圈嘅蓮漪。咁跟住就板書蓮漪嗰兩個字，我哋三年班喎，哇！嗰兩個字好深啊，
1: 深
0: 記到而家都仲記得啊。咁所以我收到個旋律，我有啲感覺，就好想將我即係接收到嗰啲信息咧，係寫翻出嚟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靠記憶嘅啫嘛。有時老師講過啲乜嘢，課本度睇過啲乜嘢，嗰啲咩書咩書睇過啲乜嘢，咁我哋有機會咪用翻出嚟啦。咁有啲舊時我哋聽收音機啦，咁陳浩才就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噶嘛。咁嗰啲即係嗰陣時少年情懷，乜嘢都入心入肺嘅。咁而家咪冚唪唥話抄翻出嚟啦，依樣抄啲，嗰樣抄啲，唔係邊有咁多題材寫嘢啫？
1: 即係所謂靈感，其實咧就係有咁耐以嚟累積嘅嘢咧，袋曬落去唔同嘅櫃桶度，係咪啊？執藥咁樣嗰陣，咦？今日好似係啱呢個咁嘅感覺喎，就會喺個櫃桶嗰度就拎翻啲嘢出嚟，就咁樣填落去。
0: 廣東歌咧好得意嘅，佢係一音一字，
1: 係
0: 有些朋友就話：哎呀，好難處理嘅，即係佢限制咁多。但係我咧就啱相反，我覺得佢一音一字嗰、那個旋律哆咁啊，俾咗幾個字我，咪又俾個字我，咁啊砌埋，咁啊砌成一句，又再砌埋，又砌成好多句之後，又成為一篇，再寫落去咪交稿咯。
1: 老師，即係其實好似砌積木咁，係咪啊？即係成首歌你聽完之後就話，哦，有一其中有一句，你就寫咗先，跟住前前後後先將佢再砌埋，唔係咁樣寫。
0: 人哋就當寫詞係工作啊，或者乜嘢，我就當玩 puzzle，
2: 係啊，砌字遊戲啊，
1: 砌字
0: 呢度砌一塊。
1: 哦
0: 嗰度砌一塊，呢句又依砌依塊又啱嗰度，咪連續落去咯。啊，嗰塊又啱嗰度，咁啊砌下砌就好多唔同嘅段落出咗嚟。然之後你再篩選下邊段啱用咧，即係邊段較為適合呢個歌嘅主題咧，咁咪慢慢砌下砌下，咪砌成一幅圖畫出嚟咯。
2: 其實老師砌得好精彩，你諗下啦，蓮漪呢兩個字夾咗個 melody。我仲諗起另一首無奈嘅都係，即係你夾嗰兩粒音咧。雖然小鳳姐話其實無奈個奈字咧係幾難唱嘅，咁但係當然小鳳姐就 manage 好好啦。即係大家而家一聽唔記得歌詞，但係淨係記得無奈同埋蓮漪嗰兩個係食得好好喎。
0: 其實咧，一首歌裏邊冇乜可能記曬全首歌詞嘅，你可能記得其中一句，可能記得其中，即係話阿習浩然講記得兩個字，其實一個字都好啦，等，
2: 咪就第一，
1: 所以要等，
2: 第一粒音等，其實大家已經
1: 就記得，唔係就係記得首歌，
2: 雲為之奪啊！
1: 哦，好啦，咁當然啦，我哋嘅時間咧亦都有限啦。今日咧，我哋只不過就係講咗 Danny 嗰歌啫，係啊，
2: 已經講咗一次一大 part，
1: 係啦。咁我哋可以咧喺嚟緊嘅幾個禮拜嘅話，都會繼續咧同鄭老師咧同大家因為嗰啲唔同嘅啲歌曲咧，令到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回憶嘅話，會翻翻曬嚟嘅。
2: 記住好歌獻給你啊，大把。
1: 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早上8:30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有職員協助。有首批預約的市民說，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抵達啟德醫院，交通方便，醫院靠近河邊，環境寬敞，無需等候太久就能夠見醫生和攞藥，過程暢順。有住在大圍的市民來求診，在啟德港鐵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搭巴士，可以抵達醫院大堂外，車程10多分鐘，覺得很方便。又說感受到醫院有一定的規模，醫療設備新淨，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亦會主動提醒並且提供協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

0: 其中20宗是8月以來新增的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暫時未見到個案有特別關聯，個案上升以本地感染為主，全部是男性接觸者，全部人都表示潛伏期內有高風險性行為。60%感染者表示透過交友程式尋找陌生性伴侶，中心最終面對困難，部分個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頭。他又說中心已經加強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傳，為高風險群組提供接種疫苗服務，並增設額外接種中心，強烈呼籲市民保留性伴侶聯絡方法，以便需要時追蹤接觸者。巴西總統選舉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選票當選，得票最多的前總統博爾索納羅的兒子自由黨候選人弗拉維奧和現任總統勞工黨候選人盧拉將進入今月25日的第二輪投票。在首輪投票中，弗拉維奧獲得大約47%有效選票，位居第一位，盧拉以大約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維奧表示滿意結果，反映巴西渴望變革，如果成功當選將着手解決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盧拉形容結果出乎意料，團隊將會以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包容的施政方案來爭取選民支持，呼籲在首輪投票中棄權的選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2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4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86元升2仙，腾讯控股420.6元跌6毫，建滔积层板53.75元升4.35元。恒生中国企业82.06元跌2仙，友邦保险68.35元跌8.5元，联想集团36.36元升2.04元，阿里巴巴105.2元升8毫，小米集团23.82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是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785元，跌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 而另外荔枝角道咧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系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系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
8: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7: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9: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我行我素，
3: 继续扑火啊！
0: 冇错。
4: 上星期阿 Ken 啊嚟咗啦，今个星期又捉佢过嚟啊！呢位消防员，地球消防员，
5: 大家好
0: ，Hello， 欢迎。唔好意思啊，上个礼拜话叫你唔使过嚟，今次咪又系叫你，
4: 系咪先？教主啊 ，Ken 教主啊，
0: 系啦，我哋要欢迎光子光，系啊，阿 Ken 系我哋嘅素食教主，咁亦都要多谢晒你咧，今次咧又再次嚟到我度啦。咁因为咧，同再同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咧，就系空手道嘅香港代表队咧，喺2008年至到2012年啊吓。咁当然啦，咁今日咧要再次咧同你咧会倾倾偈嘅。好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即系食素啦，你都教咗我哋咧就系煮咗两个非常之好味嘅嘢啦。好啦，咁其实都好想问一下嘅就系，成日好多人都会有好多有关于食素。

0: 做嘅一啲嘅我可以話係嗰啲係
1: 迷
0: 思，係啊，咁啊就會話唔夠力啊，又或者嘅就係個人會好青啊，好容易病啊。
2: 頭先入嚟嘅時候咧，我都問阿 K 一個問題啊，因為佢話咧佢嚟緊又參加啲運動嘅比賽啦。我話咦，嗱，首先你咧係我而家暫時見過食素入邊嘅人咧最大隻嘅，暫時最大隻嘅。就真係就咁睇咧，係啦，係完全唔覺得佢係食素啊，即係佢嘅身形啊，
0: 佢唔似，我都覺得係
2: 完全唔似，
0: 同埋啲面啊、啲面色啊嗰啲咧，可你覺唔覺得？
2: 完全我覺得係食素咧，學你頭先講啊，李麗蓉可能話冇面青青啊，我個樣就似食素啦，瘦猛猛，
0: 係啊，
2: 咁就我唔係食素嘅。咁講翻頭先，佢就會參加啲高強度嘅比賽啦。我話咁其實你食素會唔會頭暈嘅咧？做下
1: 或者唔夠力啊嘛，成日都要答話唔夠蛋白啊，唔夠力啊咁樣啊。
0: 你咪好煩啊！呢條問題已經問到好似
3: 其實就唔會嘅。因為我成日都空肚做運動嘅，即係唔係空肚食早餐嗰啲啊，空肚做運動。
2: 係咁啲能量邊度嚟咧？
3: 其實能量係從脂肪嗰度嚟噶嘛，即係當然啦。一開始咧就梗係從食物同你血糖同你喺嗰個肝臟嘅肝糖喺啲細胞喺啲肌肉入邊嘅肌糖，即係嗰啲去轉化出嚟。當你用完嘅時候咧，就將你燒咗啲脂肪像糖質新生啊嘛，即係變翻葡萄糖入血，再入咗你啲肌肉度用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就算唔食嘢，我相信啊。兩個禮拜我都仲有能量，
0: 因為
2: 佢嘅內存好多啊，
0: 係啊，
3: 因為我體脂而家都仲係高嘅，我體脂都有23% 嘅，
1: 23%，
3: 我希望可以落翻15%，
1: 好快啫你，
3: 好快，係啦，但係冇辦法，因為頭先都講我做廚師咧，成日都試食，我想斷食都難，咁我就變咗一翻去咧，又話啊有啲菜又叫我試，跟住啲嘢擺咗兩日又試下得唔得？跟住你出去試菜又試，咁你變咗無限係咁食咧，就好易肥啦。
0: 你冇俾藉口自己，
3: 我知道，
0: 千祈唔好。
3: 所以我其實係
2: 我一定係叫佢試就試食一次更
0: 加。係啦，冇錯啦，就
2: 唔好嘥時，
3: 因為始終我可能變咗我係唔想嘥嘢，係
1: 冇錯。
3: 有陣時想冇理由食咗落口又要攞翻出嚟啊，咁你俾咗一碟我食少少掉咗佢又好嘥，咁變咗我有陣時就食曬，咁就變咗咪肥咯。運動有陣時忙一陣，運動量又唔夠，係啦，咁會有咩問題？
0: 唔係證實咧，就係啲素食係好食。系咪啊？咁你系要好食嘅话，你先至会啊，就算系试食嘅都可以变到咁大只啊嘛。
1: 同埋佢今朝咧嚟电台之前咧，佢狮子山要跑咗两个钟啊。
3: 系啊，来回
1: 都
2: 系冇食早餐跑。
0: 定你迷路啊？
3: 唔系，
0: 你本来系想嚟咗广播度，
1: 一跑嚟跑去，
0: 去咗边？
1: 搵都搵唔到啊！
3: 因为我想突破自己，因为我试过计时，我之前 fit 啲咧就跑57分钟上到山顶，由山脚上山顶57分钟。咁我今次都系57冇变。咁即係證明我冇退步，但係未有進步啫。
0: 我
2: 但其實進步咗㗎啦。點解？因為你隨住你年紀增長咧 ，suppose 你嘅體力應該會下降㗎嘛。你可以 keep 到同一個 record， 其實即係某程度上係進步。
0: 冇錯，正能量，正能量，俾你正能量。係啊，好啦，咁當然我哋要講下嘅就係，譬如可能係食素啦。好多時我哋都會好想知道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咪有啲人就會覺得嘅就可能蛋白質唔會。
1: 蛋白質啦，
0: 成日都係講緊蛋白質呢一樣嘢嘅。咁究竟你會點樣去回答一啲咧？就係喺呢一方面嘅一啲迷思咧。
3: 其實最簡單講，少林武僧都食齋。
1: 我就係成日答呢個問題啦。
3: 咁你諗下佢哋啲力大過你幾多倍咧？咁佢食齋點啲力喺？边度嚟咧？第一啲肌肉喺边度嚟咧？
0: 我睇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咧，就系拍一啲少林武僧，佢哋就系话俾佢听，你谂下，我哋日日要系咁样练法，而且佢哋会觉得咁样嘅话，就会清醒啲嘅。以及嘅就系佢会觉得就话，有啲咩嘢系力大无穷嘅，但系都系食素嘅，就系牛啦。你唔问，你唔问下佢哋，点解你仲有力耕田？因为佢哋都系食素，
1: 系啊。
3: 所以其實大家係一個迷思啫。其實大家個底層邏輯咧，唔係問蛋白質，係問好唔好食。底層邏輯我已經睇通曬啲人。
1: 總之好食咧就得噶啦。
3: 所以我點解咧13年前咧要發願推廣素食咗，就肯定自己要食素，肯定自己要做廚師，因為做廚師先可以最快學到好食嘅素食。我係有目的性去做廚師，唔係我讀唔到書冇嘢撈去做廚房佬嘅。
1: 係啊。
0: 唔係都 OK 嘅。
1: 而家啲廚師好高學歷㗎，係
2: 啊，又要考呢樣嘢，考嗰樣嘢㗎。
3: 因為以前我媽媽嗰輩係開大排檔，咁、其實佢當初唔係咁鼓勵嘅，因為佢覺得、哇，我供你讀書讀咗個大學，你做翻我以前嗰行，咁佢會覺得廚房佬就係、即係唔係講而家以前嗰嗰輩啦。
0: 而家唔同啊，係
3: 而家
0: 唔同，即係而家有高尚。
3: 即係咁，佢可能唔係太了解啦。咁但係佢見我咁堅持嘅，咁咪都去試下咯。咁、但係咁，所以我就冇退路啦，即係破釜。

0: 沉舟咁樣。
1: 係。
2: 同埋我會覺得佢就唔知點解咧，人最緊要個真係食啫嘛，
0: 係
2: 咪啊？咁佢就可以提供你嘅營養，令到你可以生長。所以我覺得能夠煮嘢俾人食嘅話，其實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嚟。
0: 冇錯。
2: 同埋係應該係值得大家去欣賞，而就唔係應該要去即係去睇唔起佢哋。好啦，咁當然啦，你就發願自己要咩啦，要去煮嘢食啦。
0: 推廣素食。
2: 係啦，推廣素食啦。發願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諗就還諗嘅啫。你真係要去落手落腳去做嘅時候咧，又係另外嘅一回事。当中有冇遇到一啲乜嘢嘅难处
0: 嘅？一开始咧，我去咗一间香港嘅素食餐厅，即系初头我喺台湾学咗一年，即系翻到嚟香港做第一间素食餐厅。咁嗰个人工系几多咧？11,000蚊。咁咧就一个月就放四日假，咁朝头早翻9点，放夜晚9点。
2: 哇！
0: 咁我咧我。咁我咧就問，咁、
1: 哦、
0: 我問過，我講座都講過呢個
1: 嘅。
0: 我講座嘅時候都講過呢個出嚟。我話大家覺得呢個係咩工啊？跟住有人講話陰
1: 公，
2: 就係冇陰
1: 公。
0: 咁我明白嘅，因為餐飲業就係咁啦，因為個成本冇辦法嘅，你嗰個人數係咁多，生意額係咁多，咁、你人工只係佔咗幾多成係計曬喺度嘅，你幾多個人就分咗去㗎啦，咁變咗你啱啱學師，你咩學歷，即係嗰個工作履歷乜都冇，咁你唯有係用低薪開始
2: 咯，
0: 因為我自己係有目的性去學，所以我攞幾多錢都冇所謂，免費我都做，因為我知道我目的就係盡快去學曬餐廳所有嘅工序，開餐廳啊，無論係洗碗好、切菜好、執馬好、買嘢好、採購，乜都要學。
2: 你乜嘢都知，
0: 乜嘢都知，你可以唔使樣樣都做到好足，但係你樣樣都要知個程序。
2: 明白。
0: 所以我用咗12年嘅時間去浸淫噶啦。
2: 哇！
1: 而家仲學緊喎。
0: 我而家仲學緊，
1: 係，
0: 因為真係你要營運一間餐廳係，我諗比起營運一個企業都差唔多。
2: 嗯，
1: 哇，做飲食係好難嘅。我去過你間餐廳嘅。咁但係而家係咪開始自己都有啲新嘅諗法咁樣？
0: 我而家個餐廳我會重新去rebrand 過，因為始終一路進步，時代進步，嗰、那個我哋餐飲嗰個模式賣嘅菜式、份量、價錢已經追唔上而家。咁、所以我呢啲係我幾年前定落嚟嘅。咁我覺得幾年後因為大陸開關啊，所有嘢通曬嘅時候咧，大家個價值觀都唔同咗，所以我要迎合翻大眾咧，所以我要重新 rebrand 過。
1: 因為有一個問題嘅，好多人都會話：，我去食素同埋食肉，不過價錢差唔多。咁佢哋嘅諗法啊，我好似食肉抵啲。呢、這個想法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講過。咁但係你點樣可以令到啊？啲朋友上到嚟，喂，其實唔係、哦、素食，喂，好正、哦。
0: 我認為咧。大家要理解餐廳的成本先，因為餐廳的成本食材只是佔通常佔2%至3%之間的，另外那7-8%就是鋪租、人工、水電、你想想那 20% 的 difference 其實不能夠令到那個賣價可以差那麼遠、你最多咪爭20%咯，係啦。咁但係同大家感覺，我買根菜幾蚊，但係你收我几十蚊，就會好大差距啦。你買肉咧，可能几十蚊斤咧，你收翻個几十蚊，我又覺得 OK 喎。咁所以有一個鴻溝喺入邊。咁所以我覺得素食要做到戒去呢個鴻溝咧，就要有多咗啲咩咧，就要有體驗感。
1: 哦，
0: 有儀式感。係，因為咧，你一定要額外附加價值嘅。我炒碟菜心同你屋企炒碟菜心有咩分別？第一，可能我用嘅所有油鹽糖水都比你優勝。第二，我入條菜係知道個來源，冇農藥、有機，各方面呢啲有提升啦。第三，用餐嘅環境、服務、擺盤、
3: 方式、
0: 價錢、大細呢啲全部都係提升曬嘅時候咧，你就覺得我喺呢度食條菜心都好過喺屋企食。
3: 我咁樣諗到就係咧，譬如我自己，譬如有時都會食過呢啲素食咧，多數咧佢哋去提供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咧，都用一個自助餐嘅形式，即係算唔算係頭先你所講食素食嘅一個買點咧？
0: 自助餐是一个都挺可取的一个方向的，因为它可以令到价钱便宜一点，因为你会觉得我比一个可能100-150蚊价钱吃到很多菜，而我又很难每样都买了来煮嘛，所以这个就个鸿沟就会少一点。
2: 我都留意我成日都是这样，都会抵一点，137蚊这样。
3: 但我是吃自助餐再加多个糖水。
2: 即係呢個係營運嘅角度，所以你就會覺得就係話多數都係咁樣。
0: 但問題係咧，就會多咗呢個浪費嘅問題。我曾經去考察過北京有間食自助餐，我幾欣賞佢嘅做法嘅。佢係 十一点

0: 至1:30就是午市就$29一個人，咁就好啲嘢都好好嘅，即係好簡單炒瓜炒菜豆腐，但係啲嘢都好食嘅。咁咧佢1:30至2:30嗰段時段就免費俾人食曬剩低嘅所有嘢，
1: 免費俾人食曬。
2: 我
1: 即係等1:30至2:30嘅喎，
2: 呢個 OK 喎，
1: 但
2: 係
1: 佢會執笠㗎，
2: 唔會
1: 嘅，所有人就等1:30至2:30。
2: 好環保啊！咁樣，
0: 唔係有啲人的確可能會等呢段時間，但問題佢就唔會再出噶啦嘛啲嘢，
1: 食曬就冇啦。
0: 佢就希望你清曬佢，我就唔會掉啦。咁第二佢就會喺4:00到，又係如此類推都係咁樣做。咁我幾欣賞佢呢點嘅。咁反而有啲有心人覺得佢咁做會捐錢俾佢添。佢話啊，你覺得你營運資金唔夠，我捐多少錢？其實咧就係共善，即係將嗰個善心擴大出去咧，俾個平台人哋去幫你。我覺得呢一個想法係幾好嘅，可以香港都可以參考一下。
2: 係
0: 係啊。
1: 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咧，我哋每次咧嘉賓咧都要教我哋去煮啲咩。今日你可以帶啲咩菜式，即係簡單俾我哋啲聽眾咧可以。
2: 嗱，上次就炒蛋啦，同埋就煲腐竹糖水啦。
3: 2分鐘介紹曬兩個菜啦，
2: 冇錯，
1: 我哋有成5分鐘嘅。
2: 係啦，咁至於係而家啊，大概差唔多噶啦，5分鐘到啦。
0: 咁不如教煲一個中湯啦。
1: 哇，正啊！
2: 因為大家飲湯，
0: 因為大家都。可能對煲素湯的概念比較模糊，
2: 是
0: 即是可能煲出來就好像清水咁樣，
2: 覺得唔夠味咯，唔夠濃咯。
0: 咁首先你要了解到咧，湯咧其實有一個組合嘅，就鮮同埋甜。咁鮮喺邊度嚟，甜喺邊度嚟，要諗清楚。咁咧簡單嚟講咧，我講求其講啊，青紅蘿蔔湯。咁你平時會落咩啊？
2: 青
0: 紅
2: 蘿蔔、
0: 粟米、
2: 粟米咯、
0: 麥棗，咁啊加個豬展咁樣，或者南北杏啦，
2: 冇錯。
0: 咁你只係將個豬展變咗咩咧？腰
1: 果
0: 加雜豆。
1: 哦。
0: 咁雜豆係咩豆咧？你可以加雞心豆、紅腰豆、眉豆呢啲，係啦。咁你紅綠豆嗰啲，我覺得就未必嘅。一般嗰個雜豆，我通常都係落鷹嘴豆、眉豆同埋紅腰豆，因為眉豆咧就係攞個 texture 嘅，而雞心豆就攞個鮮味嘅，咁啊腰果就攞鮮甜味嘅，咁你呢幾種組合加埋咧，就等於嗰嚿肉啦。咁但係咧，你要知道咧，嗰幾樣嘢都係種子嘅，逢親種子就有植酸，植酸就係阻隔你吸收佢嘅營養嘅，所以你一定要浸3至4小時，咁呢個可能係咪 Sharon 都講過？
1: 我浸一晚，
0: 浸一晚更好啦。
1: 浸一晚，
0: 但係水一定要夠多，因為你係由你水溶性溶出嚟，你要俾多啲空間去溶啦。跟住啲水就唔好諗住唔好嘥倒埋去煲。
1: 我唔得啊！
2: 我唔知喎，我以為好似嗰啲。系啊，
0: 因为
2: 浸冬菇咁样，
0: 因为嗰啲植酸系水溶性嘅，所以佢溶咗个水度，啲水就有植酸。
2: 你嘅浸佢嘅原因嘅就系想去晒嗰啲植酸，
0: 冇错。
2: 咁你就唔好饮浸完之后嘅话，就再饮埋落。
0: 因为植酸系会阻止你吸收里边嘅矿物质，矿物质。咁所以你要浸走佢嘅。
2: O K。
0: 咁另外咧，你煲嘅时候咧，要落少少油，
2: 系，
0: 因为你谂下，所有蔬菜都几乎冇乜油，
3: 冇乜油，
0: 除咗腰果之外。
3: 咁用咩油咧？
0: 用你認為健康嘅油，牛油、果油、橄欖油都得。咁你就一開始所有凍水落曬所有嘢，加啲油。咁嗰個油嘅份量大概1-2湯匙啦。咁你就盡快開大火，煮滾咗佢。然之後咧，大火之後咧就開翻中細火，煮佢大約1至1.5至3小時。跟住之後咧，臨尾點做咧？嗰啲豆咧，因為佢未爆啊嘛，你就開。臨尾嗰三個字，即係總體個半鐘啦。臨尾嗰三個字開最大火，就將佢所有豆嘅豆沙爆曬出嚟，咁佢就可以變咗個濃湯。呢個就最簡單嘅煲湯方法，
2: 非常好。好啦，咁今日咧就煲住呢個湯飲住
1: 先
2: 啦，好嘛？
1: 好
2: 啦，咁我哋就再揾阿 Ken 上嚟嘅話咧，就再同佢再傾多少少有關於其他嘅菜式，好冇？再次多謝曬 K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有一兩名病人錯誤到啟德醫院抽血，院方已經酌情處理，並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解答疑問。今月26日起將分批展開專科門診服務，外科、神經外科和臨床腫瘤科部分舊症將率先轉到啟德醫院，預計屆時每日有大約500人次病人覆診，下月中擴展至內科，年底覆診人次增至1800人。張福次說會適時透過年度計劃增加資源擴展家庭醫學診所服務，亦會因應開設專科門診增加人手應付需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和經濟不確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下，在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一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美軍將所有 B-1 轟炸機撤出英國皇家空軍菲爾福德基地，官員指有關決定是出於安全考慮，擔心基地成為恐襲目標。英國反恐警察處上個月27日在菲爾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劃恐襲的男子。英國首相貝安德說，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基地的可疑活動。美國國防部星期日發表聲明，證實所有部署在費爾福德基地的美軍轟炸機都已經重新

0: 军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B-52 轟炸機已經撤離，但仍然有十幾架 B-1 轟炸機留在當地。航班追蹤監測顯示，有 B-1 轟炸機在過去的週末離開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3点，升一点，成交金额50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8升3.2，腾讯控股422.8升6，建滔积层板54.15升4.75，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联想集团36.3升1.98，小米集团最新24跌2.4，汇控14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報69,892點，升1,582點。港金報38,725元，跌4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3.49美元，賣出4,144.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同美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丰花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

0: 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三集。
3: 嗰日旧公司 CYD 孙生打电话俾我，仲好恶咁样同我讲：
4: 玩够未啊？癫够未啊？死得翻嚟未啊？快啲翻嚟！嗰间咩健特斯酒店啊，黎小姐揾我啊嘛，话揾我倾单嘢吓，快啲翻嚟！如果你唔翻，我扣晒你啲粮。等你冇钱使黑食，
3: 唔好啊！我即刻翻啦。哎呀，赵淑梅，你真系冇鬼用噶！一收线咧，个心又开始乱咯。如果我唔翻，个衰人又唔出粮俾我，咁我啲钱咪冇晒？我点解要蚀俾佢啊？冇可能。结果咧，我又揾佢帮手。
5: 哦，咁啫，碎料啦。总之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攞翻晒你啲钱。得啦，到时你请我同细辉上酒店十八楼食翻个超豪嘅 buffet 咪得咯。哎，系咁啦，拜拜。我系苏怡，我同赵淑梅细个读书嘅时候已经识噶啦，唔记得咗系 form one 定系 form two 开始同班啦。起初咧就唔系好熟嘅，大家都冇乜两句。之后可能因为大家都喜欢打篮球，才有多些机会接触。不过都是我闹他多些咯，因为那时我是学校篮球队队长，他呢就打中锋的。但是我成日都觉得他很求其咯，根本都不愿意动，又不会跑快两步追波抢波，根本就是hea打。喂，赵淑梅。
3: 啊，什么事啊？
5: 冇事，不过我睇下你喺度中眼瞓定发吽豆啫嘛。
3: 冇啊，冇啊。我喺度谂紧咧，点样约 CYD 孙生过嚟酒店同黎小姐倾啊。仲有啊，我啲粮啊，你有冇办法咧帮我追啊？最多追到之后，我分啲俾你啊。
5: 赵淑梅，听你咁讲，即系未约你旧公司 CYD 嘅老板啦、啊。喂。你搞咁耐都未搞掂，使唔使我帮你啊？顺便帮你追埋你啲粮啊嘛。
3: 两日咋嘛，你放心啦，我今日之内呢搞掂佢 ,OK 嘅。
5: 哎，你同我讲冇用㗎，你自己睇住啲时间啦。嗱，同你讲多一句，咪话我唔提你啦。我哋嘅 GM Tom Gern, 佢做嘢呢就特别心急嘅。最憎人立立落落，你盡快安排到佢哋见面倾就最好。
3: 哦。
5: 我落中餐厅做嘢先啦。
6: 淑梅，
3: 系
6: 我咪话我呢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下昼都可以同 CYD 嗰个孙生见面嘅。CYD 嗰边得唔得啊？
3: 仲问紧啊？
6: 吓，仲问紧，咁即系点啊？
3: 佢未复我，
6: 仲未复你？你几时问佢啊？问咗几多次啊？点问噶？
3: 黎小姐啊，其实咧我
6: 都话叫我做 Joanne
3: 啊。Joanne 姐啊，其实咧
6: 得。你即刻俾 CYD 负责人嗰个联络我。
3: Joanne 姐，我应承你啊，呢、這个礼拜俾个确实嘅日期我一定做得到噶。
6: 俾个联络我啊
7: ，Zoe，Joanne
3: 姐啊
7: ，Zoe，
6: 唔该你即刻放低你手头上做紧嘅嘢，落翻嚟 office 啊。
5: 系 Benny 哥，咁我哋就咁约定啦。

0: 阿Zoe，冇问题啊。喂，仲有啊，我嚟到咧，你要陪我饮酒噶。
1: 好啊，我都想试下 Benny 哥啲酒啫。
0: Zoe 你曳啊，不过我中意。到时啊，我啊带啲私人珍藏嚟，同你慢慢嗒，慢慢弹，好唔好？
1: 咦，好衰噶，老板虾人嘅，人哋都唔识饮酒，醉咗点算啫？
0: 咁啊简单啦、啊，叫你老细留间房俾我，我要顶楼全部落地玻璃，我要做皇帝。
2: Joanne， CYD 拎走嚟俾我哋试，安排成点啊？
3: 约好咗星期五晚嚟，佢仲要一间房啊，我谂住咧俾个 special offer 佢。
2: 咁嗰晚 booking 点啊？如果真系有房剩嘅，咪 free 俾佢咯。
4: 姜生啊，佢好贪小便宜嘅，唔好益佢啦。
1: 嗯，我唔系咁睇，佢同我讲话会带多啲酒嚟俾我哋试。如果我哋令佢觉得舒服同开心又够威，我觉得如果间房吉喺度，不如益下佢，等佢开心下。
2: 啊，有道理啊 ，Zoe， 你都几细心噶、哦，唔系你约个客，你都可以掌握到个客嘅喜好嘅。Good job，
3: 阿 Tom 啊，其实咧 ，CYD 嘅老板真系 Zoe 约嘅。
2: 吓 ，Zoe 约嘅，乜唔系嗰个咩赵咩咩？佢旧公司个老细啊嘛。
1: 我得闲啲，所以我约咯，冇其他原因。
2: OK， 大家同一个部门搞得掂啲嘢就得啦。嗱，今日个会大家仲有冇嘢要补充？冇嘅就散会啦。OK。阿 Joanna，
3: 嗯，
2: 你阵间同我一起去大中华旅游协会的 press con 啦。
3: OK， 行得噶啦。
4: Zoe 啊，
1: 点啊？
4: 下次咧，我啲嘢都系俾翻我做啊。
1: OK， 冇问题。系啊，约咗细辉食日式放题，一起？
4: 唔去啦，我有嘢做啊。拜拜。
1: 嗯，拜拜。
2: 点啊？翻嚟有冇两个月？惯唔惯？
3: 惯啊！啲嘢都系咁做啦。
2: 你下面啲人帮唔帮到手？又或者有冇人搞搞震啊
3: ？OK 啦，个个都好帮手，唔错噶。又冇话搞埋啲咩小圈子咁。
2: 我嗰边咧都想揾个女仔帮我手啊。
3: 嗯。
2: 因为嚟紧咧会搞好多大型活动，我想揾个人帮我手做埋嗰啲联络啊，同埋后勤嘅工作。
3: 你讲唔讲啦？如果讲嘅，我借个女仔俾你咯。
2: OK， 咁你帮我安排。
3: OK，
2: 哎呀，
3: 嗯，
2: 仲有嚟紧中秋咧，酒店有咩搞啊
3: ？Marketing 嗰边嘅话咧，会有啲 promotion 噶。
2: Joanna，
3: 嗯，
2: 今年你翻嚟之后咧，一直都咁忙，我谂住喺中秋嗰晚，等大家忙完之后，喺旧翼天台啊，搞个 BBQ， 等大家同事一齐轻松下，又可以互相认识，咁将来大家做嘢咪方便啲咯。你话好冇？
3: 好啊，梗系好啦！我记得咧，中秋节就系你最中意嘅节日。
2: 哇，你咁都记得？
3: 因为你话够浪漫啊嘛，系咪？

0: Tom 啊，你做乜约我嚟呢一度啊？诶，咩地方嚟噶？黑掹掹嘅，会唔会有坏人噶？捉咗我去卖咪弊咯，我系好惊啊！
1: 放心啦，放心啦，我应承得过你会保护你，会守候你噶嘛。
0: 我记得，不过阿 Tom 你太瘦啦，
2: 喂，
0: 我对你冇乜信心啊，点算啊？
1: 我就系知你担心我保护唔到你，所以我今晚就带你嚟呢度，到啦。
0: 哎呀，行咗几多级楼梯啊！攰死我啦！
1: 得啦得啦，嗱呢度有个掣。而家我哋有请高贵嘅黎小姐为我哋主持亮灯仪式。
0: 哇，好嘢啊！嗱，我揿噶啦，你帮我到手啊。
1: 好啊，Are you ready？
0: 系
1: 3、2、1。

Joanna， 以前的我呢从来都没想过会为了一个女人，一个我爱的人停下来去做一些我以前没想过会做的事。就好像这间天堂屋那样，你曾经讲过给我知，你想有一间居高临下望到脚底下的大千世界。

Joanna， 今日呢一个小天地，我知道唔系最完美，但我希望喺将来嘅日子，我同你一齐好好咁努力，就将呢一个小天地，就算有一日我哋唔再相爱，都唔会拆散佢，好唔好啊？

0: 嘛，间屋漏水啊，点算啊？
1: 我喺酒店开紧会啊，我哋阵间先讲啊。
0: 一阵间啊，间屋会变水塘噶啦。哎呀，激死人啦！子怡，你要死得啦！
2: 阿Tom系我认识嘅男人当中最有事业心、工作狂之余，亦都系最顾家嘅男人。佢虽然喺北京做嘢十几年，不过佢每三个月总会飞翻去香港睇下佢妈咪。佢妈咪年纪唔细，不过身体同埋精神都唔错，仲可以照顾到自己。但系阿Tom依然系坚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飞翻去香港度陪佢妈咪。我认为一个顾家孝顺嘅男人，一定系一个值得依靠、值得去爱嘅人。我为咗阿Tom，我竟然留低咗喺北京，仲同佢一样做酒店。我由低做起，一步一步向上，我想拉近我同阿Tom喺职场上面嘅距离。只可惜感情上，我同阿Tom之间竟然不自觉咁越行

0: 哎，李总，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有点事情，那我就不陪你们唱歌了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唉，搞掂，打电话俾 Joanne 先，约佢食饭庆祝埋生日。
1: 喂，阿汤，你揾我啊？
0: 系啊，今晚早啲翻屋企啊，我整咗你最中意饮嘅龙虾汤，仲有焗咗个蛋糕。
1: 我去咗 KDY 嗰个 party 啊，我准备同佢哋倾埋出边嘅合同啊。
0: 哦，咁你谂住今晚几点翻啊？今日我生日啦。
1: 干杯！祝陈老板生意兴隆。Sorry， 你讲咩话？呢度好嘈啊。
0: Joanna， 我话今日系我生日，我等你翻嚟切蛋糕啊。
1: 你讲住啦，我有信心可以同佢哋倾掂单长期合同啊！听日有好消息，我就打俾你啊，好冇？干杯！干杯！干杯！
0: 我同 Joanne 拍拖拍咗3年，第一年我生日，啱啱遇上酒店喺上海店开张嘅日子，佢好唔情愿啊！搭正12点，佢打电话俾我，喊住咁同我讲
2: ：Happy birthday！ 我挂住你啊！
0: 傻瓜。Why?

0: 到咗第二年，祖恩主动咁提出去上海参加上海店一周年纪念活动。喺嗰一晚，我等到凌晨一点，佢都冇打电话俾我，一直等到差唔多三点几。
1: Tom 啊，系我啊，瞓未啊？
0: 差唔多啦，你点啊？饮咗好多啊？
1: 对唔住啊，今年又冇陪你过生日。
0: 唉，唔紧要啦，出年咯，出年你唔好出差，陪我好唔好
1: 啊？好。Tom 啊，
0: 嗯，
1: 其实你明唔明噶？
0: 明明啲咩啊？
1: 我唔似你啊，名牌大学毕业生，又喺瑞士度翻嚟，你梗系容易喺酒店呢一行度平步青云啦、啊。我唔同啊，我只不过系副学士毕业咋。我知好多人睇我唔起，唔抵得我，又话我靠你先至可以上到主任呢一个位噶。
0: 做咩啊？做乜嘢啊？根本就冇人咁话你。
1: 你唔使呃我啦，

0: 同埋笑我噶。对唔住啊，汤。
1: Joanne，
0: 其实咧，我都知道你因为我受咗好多委屈，听唔少闲言闲语噶。Sorry 啊。
1: 后来我才发觉，我和 Joanne 在一起六年，她一次都没有跟我过过生日。我和 Joanne 间天台屋，最后只是剩下一堆我没办法忘记的回忆。

0: 唉，点样同孙生开口讲，要佢出晒啲粮俾我呢？孙生份人衰衰格格，咸咸湿湿。如果我着性感啲，佢会唔会顺摊啲，俾翻啲钱我呢？啊，不如揾细辉测试下，睇下 work 唔 work 咯。细辉，细辉，
1: 喂，咩事啊，妹妹姐？
0: 入嚟啦，有啲嘢想问下你意见啊。闩门啦，反锁啊，反锁。
1: 喂，咩事啊，妹妹姐？
0: 嗱，系咪 friend 先？
1: 系咪 friend 就要睇下你点对我啦。
0: 咁唔该你而家合埋对眼，嗱，我一阵咧数完三声之后咧，你先可以开翻对眼。
1: 得，快啲，我仲有好多嘢做噶。一阵你 CYD 个旧老细嚟到咧，我仲要准备啲唔同嘅杯啊，俾佢饮酒啊，真系麻鬼烦，一只杯唔得噶，眼白。
0: 一二三，开眼啦！
1: 哇，搞咩啊？咪你着翻件外套先，阵间黎小姐见到你唔着整齐制服又话你噶啦。冇咩，我都系出翻去做嘢。
0: 喂，行住啊，细辉哥，咁噶，嗰个 Benny 孙咧仲争我啲粮未出，我谂住咧着件吊带衫同佢倾啦，睇下佢会唔会顺摊啲。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啲男人咧系咪咁噶？个效果得唔得啊？
1: 就系唔得咯，妹妹姐，你唔好玩啦。就算一件吊带，唉，总之就系冇效果啦。你算罢啦，
0: 喂呀，你讲真噶？
1: 系啊，即系除非系 Suri 着啦，咁就有效果啦。即系呢啲嘢咧，都讲天分嘅吓。
0: 喂呀，
1: 嗱，我对我嘅女神 Suri 系有无比嘅信心嘅。而且我是相信女神是一定可以帮酒店谈到最好的条件，同埋啊，佢之前都话会帮你追翻晒啲粮噶嘛，咁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吓。嗱，唔讲咁多啦，我出翻去做嘢啦。你快啲着翻件外套，唔好冻亲。今晚仲有场大 show 要做噶。
0: 吓？咩大 show 啊？
2: 喂 ，Benny 哥，去到边啊？咁耐嘅？等你好耐咯喎！
3: 哎呀，有啲塞车啊嘛，而家已经停咗喺路口嗰度，红绿灯一转啊，行多一分钟就到啦。
2: OK， 咁我喺酒店门口等你啊。
3: 啊，咁啊好啊。喂，系啊，喂，原来我身上咧得咗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真系。喂，你落嚟咧，顺便就帮我俾埋啲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OK， 啊，你快啲去酒店门口等我。
2: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4: 死贴正，睇我点对付你。
5: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李丽蕊饰演祖恩拉，敖嘉莲饰演 Penny 孙，阮仲阳饰演 Tom 姜，爆谷饰演 Zoe，Alice 饰演赵淑梅 ，Potter 饰演细辉。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三集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与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与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

0: 票最多的前總統博爾索納羅的兒子、自由黨候選人弗拉維奧和現任總統勞工黨候選人盧拉將進入今個月25日的第二輪投票。在首輪投票中，弗拉維奧獲得大約 47% 有效選票，位居第一位，盧拉以大約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維奧表示滿意結果，反映巴西渴望變革，如果成功當選，將着手解決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盧拉形容結果出乎意料，團隊將以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包容的施政方案來爭取選民支持，呼籲在首輪投票中棄權的選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一点，成交金额533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2.36升2.8，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4.05升4.65，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7跌5毫，联想集团36.28升1.96，小米集团23.86跌3.8，汇控147.8跌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1，瑞士法郎9.443，澳元5.446，加元是5.492，新西兰元4.388，欧元8.7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0点，升1,51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3美元，卖出4,14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咧繁忙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些什么？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1: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演先好呢？
12: 狐狸就奸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3: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12: 系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生活喺香港咁快速嘅城市啊，有时啦，你明明企喺度啊，但系觉得自己一直喺度跑紧嘅。个城市节奏快到咧，啊，连你食饭咧都要睇住手机，诶，连你放假啦都要 planning 咧下礼拜嘅事，啊，连你瞓觉啊，都系觉得咧浪费时间。啊，你好想停低啊，但你唔敢，因为你一惊停低咧就会落后咯。有时只系五分钟啦，啊，只要合埋双眼，深呼吸，放慢自己。或者听下以下呢一类可以俾你停低嘅歌。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扰啦，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0: 中。
1: 欧瑞强嘅《青葱》啊，填词人咧就系卢国沾老师啊，写嘅咧唔系咩大道理，系一种咧好朴素嘅愿望。我唔想再喺城市入面迷失啦，我想咧喺泥土入面咧系揾翻自己嘅。Albert 啊曾经话过咧，卢国沾咧系一位预言家噶，吓点解咁讲咧？呢一只歌词咧入面咧写咗一句，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嗱呢句词又好简单啦，但佢咧竟然影响咗 Albert 嘅人生。Albert 后嚟咧真系爱上咗耕种，仲成立咗音乐农庄，成为咗身体力行推行环保嘅歌手。你话啦，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嘅一生，系咪好奇妙咧？

万圣节嘅在那遥远的地方啊，源自咧内地西部歌王啊王洛宾咧好浪漫嘅爱情故仔嘅。1939年啊，王洛宾啊跟抗战电影啦《民族万岁》嘅剧组咧，咪去青海啊金银滩草原嘅，咁啊结识咗咧片里边担任咧牧羊女啦，好靓女嘅17岁藏族姑娘啊卓玛嘅。咁啊拍摄期间咧，王洛宾啊客串帮手啊，咦？两个人朝夕相对，互生情愫噶。王洛宾咧要离开嘅时候咧，哎呀，依依不舍啊！咁佢又结合咗当地民歌嘅音调同埋情感，创作咗呢一首流传后世嘅经典情歌。

0: 呢首鄉謠界嘅經典咧，係三位音樂人嘅共同創作嘅，有 Taffy 啦、Bill 同埋 John Denver 嘅。佢哋三個咧，某日咧喺屋企傾偈啊，提起一首咧佢哋尚未完成嘅作品啦。啊，靈感咧就係源於阿 Bill 啦，咁啊揸車路過咧馬里蘭州嘅鄉間小路嘅時候咧，窗外嘅景色啊激發佢創作咗咧歌曲嘅一部分。咁啊 ，John Denver 聽完之後咧，咦？好鍾意喎，三個人咧夾手夾腳啦，短短幾個鐘之內咧共同創作完成啊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噶。咁2014年咧呢一隻歌咧成為 West Virginia 嘅官方歌曲之一嘅，2023年咧更加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啊納入國家錄音登記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国锋。

0: 1986年啊，对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系好关键嘅一年，佢系气势如虹噶。但系咧，遥远的他阿摩啊，专辑里边啲歌咧吓好劲噶。遥远的他啦，月半弯之外咧，仲有一首啊改编咧西班牙嘅歌曲啊阿摩啊噶。当年咧，大部分香港人都唔知道阿摩啊点解啊，所以咧每次 DJ 咧播歌都要解释啊，就系爱嘅意思啦。咁呢一张专辑咧，全年销量咧系高达25万张噶。同年7月咯，学友同女方咧就喺红馆啊开第一次演唱会，双星演唱会。
1: 飘雨点着眼泪，微风里飞。

反而咧要讲电视血泪史，真系咧一匹布咁长噶。当年咧电视台嘅强弱形势又好明显嘅，不过咧间唔中咧弱台都会有一啲剧集咧系奇峰突出噶。其中嘅一部一定要数到咧丽的嘅《大地恩情》啊，哇系令无线嘅轮流转咧系腰斩噶，系几咁大件事咧。好啦，腰斩咗边一部临时顶上咧？当年咧临危受命咧就系《上海滩》续集。本来呢一部剧咧首播嘅时候咧系晚上八点时段嘅，属于咧第二线剧集，但七点嘅轮流转搞唔掂，于是咧《上海滩》续集就由八点提早到七点，主题曲咧就系叶丽仪嘅《万般情》。

听音乐中年咧，总有好多电视嘅画面咧带到去你嘅眼睛前面嘅。嘉欣咧好多歌曲咧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包括呢一首啊，叶丽仪嘅《万般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已經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隊欄杆等，讓乘客有序登車。口岸投入服務初期，服務大使會在二樓大堂協助市民選擇最合適路線出市區。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話，留意到連鎖24小時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發現更衣室內懷疑藏有針孔攝錄鏡頭，引起會員關注自身私隱問題。公署已經主動對247 Fitness 進行循規審查，確保個人資料私隱獲得充分保障。公署話，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以了解機構在事發之後就保障會員個人資料私隱所採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關措施是否足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任何人如果懷疑個人資料私隱被侵犯，可以聯絡相關機構，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詢。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級智能工作組，協調聯邦政府各項有關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個月底簽署行政命令，將人工智能 AI 改稱為超級智能 SI。 他當地星期日發文說，工作組的責任是協調聯邦政府和消費者、非政府組織、關鍵基礎設施供應商和企業之間的互動，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繼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兼白宮人工智能事務主管克萊頓將會領導工作組，並直接向美國總統和白宮辦公室主任懷爾斯禀報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2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45亿9千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腾讯控股422.6升4，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毫2，建滔积层板54升4.6，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5跌7毫，联想集团36升1.68，小米集团23.82跌4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7点，跌1,517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汇安市买入4,129.44美元，卖出4,13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哋经常用忙做原因啦，忙住翻工，忙住应酬，忙住照顾家庭，忙住做一个应该做嘅人。当你静落嚟嘅时候，或者咧喺厕所对住块镜啦，个脑一片空白，你心里边有把声问：我依家做紧嘅嘢真系我想做嘅？我系咪已经变咗另外嘅一个人啊？音乐中年啊，下半场嘅第一首歌，好直接咁要问你一句，歌词都有提及嘅，我往哪里去？

我找到自己就是刘家昌作曲林王坤填词的。刘家昌创作不少名曲的那段日子，自己身上是连一餐饭的钱都没有的，很穷很落魄的，经常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是交歌去换钱的，去给房租和还债的。他的拍档林王坤的歌词，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就是回应了那个年代都市人的身份困惑。70年代尾台湾地区快速现代化，很多人由乡村搬去城市，但他们在城市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这首歌是深刻描写人在面临迷茫困境的时候自我追寻和释怀。

对我嚟讲咧，呢一部可能咧系我第一部接触嘅港产音乐电影啦。当年咧我系得五岁啊，我都唔记得啦，我系几时睇过呢一部戏噶啦。啊，当年咧温拿嘅人气好高噶，咁啊詹叔啊黄詹咧把握时机咧，将呢五个 band 仔咧拉入影坛，以佢哋嘅真实经历咧做创作蓝本，打造咗呢一个追梦嘅古仔。啊，听讲咧温拿当时咧仲系影圈嘅新丁，所以咧片酬好抵噶。传闻咧就系2500蚊一组戏。最后呢一部电影大收，累积票房接近190万，当中有 B 哥哥主唱啊，今天我非常寂寞。

0: 艺人嘅形象啊，好紧要嘅，未必一定要咧靓仔靓女噶，但要观众记得你咯，就必须都要有容易记嘅特征啊嘛。佢除咗唱歌出色之外咧，多得咧啲电视剧咧打造咧佢好出嘅造型同埋性格噶。咁例如咧，嗱佢明明唔高啊，但系饰演咧新泽师兄嘅高老全啦，佢嘅一双蒙珠眼，佢喺歌路上咧嘅痴心汉嘅路线啦，都系令大家好快记得女方呢一个名噶。其中一首佢嘅拿手好戏啊，女方自。只因我太痴。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前香港樂壇呢就着重咧唱片封套設計個概念啦，誒歌手造型啦、攝影咧都係落足本嘅。以下呢一張唱片咧，有啲樂評人啊批評，喂，點解個封面咧係咁 hea 嘅咧？好似幾條友去海灘，求其影幾張相咁啊算嘅，配唔起咧就係呢一張唱片嘅高質素。里面啲歌咧确实系劲嘅，有1991年啊 ，Cash 流行曲创作比赛嘅冠军歌 Crystal， 又有以下呢一只诶抒情嘅慢板摇滚啊，佢哋系太极，每一句说话。

以下呢一对男子组合咧，啊两位成员啊自细咧喺台湾地区嘅屏东认识噶，未正式走红之前咧，啊两个人曾经咧系做过啊临时工啊、清洁工啊等等工作嘅。服完兵役之后咧，开始喺民歌西餐厅同埋 pub 驻唱，练咗一身咧好扎实嘅唱功，啊把声咧好有力，可以嗌到好高音。两个人呢五十年嚟啊互相扶持，当中嘅尤秋庆咧曾经陷入严重嘅抑郁症同埋恐慌，咁啊多得咧颜志林长期贴心嘅陪伴，揸车接送同埋氹佢开心，就系咁互相接住彼此嘅低潮。佢哋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嘅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啊！想听呢个经典好歌嘅话，除咗咧音乐中年之外咧，以下呢个节目都无任欢迎你噶。
1: 音乐，拉近你同我距离。
2: 每段美好的片段。
1: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2: 曾与他有缘。
0: 今日起身啦，终于感觉啦有少少臭意啊。虽然而家都30度，相对湿度63%。好啦，明天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嘅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的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

0: 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8%。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2.02；恒生中国企业82.28元，升2毫；腾讯控股422.4元，升2；建滔积层板54.7元，升5.3；阿里巴巴105.5元，升1；友邦保险68.4元，跌8毫；联想集团36.04元，升1.72；小米集团23.8元，跌4.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 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

0: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8: 每段你好的片段。
7: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你哋同学。
5: 你好阿土啊，你好阿 B， 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大家啦，
2: 你好啊，李志刚。
5: 全新嘅一个礼拜咧，好似咧之前做过啲衰嘢咧，都系 reset
3: 咗啊嘛，
5: 洗底啊！
2: 我哋冇做过衰嘢噶，我全部都好嘢。
3: 你讲出嚟有冇人信先？
2: 梗系有咯，
5: 啲人见智啦，即系咪好嘢定系衰嘢咩？不过我自己咧，即系一个咧大嘥鬼，我唔系话食嘢嗰只大嘥鬼，因为阿超 B 就
3: 系
5: 素食者啦，喺个台剩翻嗰啲咧，你会扫晒咁样啦。但系我大嘥咧就系咧，我系。一系就唔买嘢，一买咧就买晒人哋成间铺头出嚟。
2: 哦，系啊，你系啊，
5: 我系啊，我即系我一系就唔行街，一去到嗰间铺头，我觉得啊，佢 OK 咧咁样咧，哇，系咁狂买。所以如果啲各位啲售货员咧，你见到我喺你间铺头咧，系觉得 OK 嘅话咧，你尽量 sell 我。我会尽量狂买，买到个老细都话：其实李生啊，你可唔可以忍一忍咧？你系咪真系需要先买？
2: 你买到啲嘢咧，其实你冇用，你都话照买。
5: 买咗先咯，
3: 开咗嗰条瘾啊！你个水喉闩唔切咧，就系咁。
5: 一来咧，二来我唔系成日行街啊嘛，咁我真系行街买嘢嘅机会真系少，同埋我冇网购啊。
3: 哦，
5: 因为我有啲
2: 已经冇咗网购啫。
5: 我曾经网购过，但系
2: 俾人 cut 咗个 account 之后，
5: 唔系 cut 咗个
2: account。
5: 是我唔觉意揿咗同一对款同一对鞋两次，佢以为我想卖水货咁样啫。咁、
3: 哦、
5: 我解释返佢就冇事啦。
3: 哦，即係佢解返啦。
5: 但係好彩我嗰次犯咗呢一个错咋。我解释返之后觉得佢嘩咁鬼烦嘅呢个。所以以后我就做咗冇网购
2: 喎。哦咁佢好喎、
3: 啊。好好啊。
2: 帮你戒咗个人、啊。
3: 唔係个天话俾你知应该要戒咗个网购佢。
5: 但係呢即係而家呢我屋企呢即係有好多鞋呢都未着。我脚有一对。但系咧鞋啊几系万对，
2: 我都系噶，
5: 你都系噶。
2: 我屋企我谂我计计埋埋有成三四十对鞋。
5: 但系以你个人嘅mentality 咧，即系你嘅智慧咧，你多鞋系正常噶嘛？
2: 点解咧？
5: 因为我系应该成熟啲，我应该系有分寸做嘢嗰啲人啊嘛。即系
3: 冇噶，开心买鞋，唔开心都系买鞋噶。
2: 好似嚟话你冇乜嘢，
5: 因为我喺泰国已经买咗对自己好有心水嘅鞋噶啦。咁另外我又喺咧买皮鞋嗰度，另外再买多咗一对啦。咁另外又唔知点样咧，我呢啲鞋咧未着，点解咧？因为我上几个礼拜喺波鞋街咧买咗一对，哇，好似踩喺个云嗰度嘅波鞋咧、哦，我就日日着嗰对啦，因为就太舒服。系啊，舒服到一个地，因为点咧，净系咧唔想着新鞋。
2: 哦、你
5: 系
2: 咪嗰啲着开就有条瘾咧？你唔换鞋
5: 嘅，系啦。其实我系买一对鞋就得噶啦，只要我啱 feel。嗯，
2: 我唔得噶，我就算嗰对鞋几好着咧，我都要一定要收翻埋佢，然之后再着第二对。
5: 你系啊，因为今日我见到阿超 B 着咗一对鞋咧，佢系嗰啲咧，前面睇就好似一对好正常嘅
3: 蜜头鞋，
5: 但系后面咧就系冇嗰个踭嘅。
2: 系啊，我第一次着咋，
5: 你少拖鞋 feel， 我都见到我第一次见你。
2: 我未试过买呢类型鞋，同埋未试过着，咁我今次终于买咗，因为我之前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好多铺头见过出咧，我就哎呀几靓喎几靓喎，我就系抱住个心问，哎呀呢啲唔系我着嘅嘢嚟噶，
5: 因
2: 为
5: 你唔认同着拖鞋出街
3: 啦。系咯，我就系正想话今朝见到。嘅时候我都你唔系唔着拖鞋嘅，
2: 系啦，咁我觉得唔得嘅，咁但系咧，我因为觉得呢个款好靓，咁、我就不如试下咯。哦哟，原来着得几舒服噶，
5: 舒服啊，
2: 舒服啊，
5: 舒服啊，你
2: 舒服啊，同埋今日好天啊嘛，着下啦。
5: 咁啊，讲真又真系几靓嘅，但系讲到购物狂嘅话咧，阿土应该你都系数一数二。
2: 佢网购啊，
3: 唔系我而家戒咗啦。
5: 你唔好似督灰咁样督人哋。
3: 佢啊，佢买好多、啊。
2: 咩啊？我哋明明去实体店买嘅衫成，我唔买嘅呢啲嘢，转头网购我买得咯。
3: 唔系我而家戒咗呢铺人啊，通常网购日用品。
5: 嗱，其实你话戒咗咧，未到最后几一天，你都唔知系咪真系戒咗嘅。
2: 只不过屋企仲有几件衫系未拆牌嘅，
3: 哦，冇鞋就多。我哋想我嗰阵时就系咧，特登去咗啲 Outlet 度买咗一啲鞋啦。我发现咧，谂住攞出嚟着，咦，佢仲未拆牌，咁唔好着住啦，都系摆翻入去咯。
5: 嗯，
2: 你再摆就着唔到噶咯，对鞋。
3: 唔紧要咯，我老公都有对鞋，三年都未着过。
2: 哦，咁自动焚化噶啦会。
5: 喂，但系老公嗰对鞋系，咪老公个脚咪大脚板，大脚怪嚟噶嘛？
3: 系啊，所以佢好难买鞋噶，所以一见到要即刻买噶。
5: 哦，我觉得咧鞋呢一样嘢咧好烦，因为咧一踩落地下就已经折旧噶啦嘛。
2: 系啊。
5: 咁同埋兼且咧，你好难咧控制到咧佢烂唔烂，就算你几高 quality 咁样，譬如我而家呢一对云上鞋啦，咁样咧我已经懒叻噶啦，点样咧去嗰啲专门店，即系我先喺波鞋街买咗先嘅。系。时啊，即系晕咗啦，咁一个价钱啦咁样，跟住去到啲专门店，哇贵成几百蚊，以为自己好开心啦咁样，但我着鞋又好唔镜石嘅，周围踢，我已经踢爆咗个头咯。
2: 花咗啦，已经烂咗。
5: 花咗系啊，哎、但我觉得呢个就系太舒服，所以我都照着。
2: 哦，
3: 乜、嗯？但我觉得咧，有一啲鞋款咧系你好中意嘅，你会狂着啦。但系着到残咗咧，你会唔舍得掉，因为你买唔翻一模一样嘅款啊、
2: 哦。我有朋友咧，佢系譬如好中意嗰个鞋款咧，咁佢譬如着咗成年啦，咁、嗯、你啲鞋可能已经残残地啊，
5: 旧旧地
3: 啊，跌咗个底啊，
2: 跟住去翻嗰间铺头度买翻同一款嘅鞋，
5: 冇。哦
2: 我有朋友系咁做，
5: 我知啊，即系冇货啊，
2: 唔系有货，
5: 我有货，
2: 有即系买得到。咁我就吓，咁你做乜唔买对新嘅其他款咧？我中意呢一个款就中意呢个。
5: 咁冇啊，人嘅选择就系有呢一个得意，佢就系忠心咯。对于呢样嘢，
3: 系啊，同埋有啲鞋款咧，即使佢嗰个款系一样都好啦，即系颜色咧，佢过咗嗰一年咧就唔会再出噶啦。我有对米色嘅鞋咧，我自己好中意着咗。

0: 兩年咧都不停著啦，到今日都唔捨得掉，因為買唔翻一模一樣。
1: 哦，我以前買鞋咧就會覺得啲鞋可以好襟著，你定期著鞋咪得咯，唔緊要啦。但係而家啲鞋咧冇辦法嘅，你真係係。同你讲到明佢有寿命啊！几年之后咧，你唔着我啦，唔着我啦，我死俾你睇，即死俾你睇
2: 啊！我目睹啊！嗰阵时初初同阿超 B 做 show 咁样咧，懒靓着对嗰啲咁啊有争嗰啲 boot 咁样咧，个 show 未开到一半咋，个底已经甩咗俾你睇。
1: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嗰啲鞋咧，我无论几贵几平好啦，我唔理佢咁多。我以前真系谂住等到譬如做 show 啊或者啲特别时候先着咧，而家唔会啦。我求其落街买餸我都着啊！即系你冇办法，你啲鞋咧，你唔着咧，我有对鞋咧。即其實咁啊，平常我買鞋真係買幾貴，我知真心地覺得自己買貴。
2: 你唔係淨係買鞋㗎啦，
0: 係啊，
2: 你
0: 其實
2: 所有
0: 嘢
2: 都
0: 係
2: 貴。
1: 咁我啲貴嘅鞋咧，諗住咁咪襟著啲啦。哇，真係唔得！而家啲鞋咧，你行落地咧，你其實著咗三四次，而家就行地咧，咦？點解跣跣地嘅？佢已經開始氧化啦。
0: 咁快
1: 系啊，冇办法啊，真系衰啊！
0: 你咁你试下咯，带多几对鞋，一日出街不停换，咁你咪着得够咯。
2: 咦 ，OK 好，
0: 我 OK
2: 够晒麻烦，咪几好啊呢、這个方法。
1: 呢个会麻烦到我又唔买鞋啫，净系
2: 系啊。不过真系做人嘅嘢，我觉得够就得噶啦。有阵时咧，即系物质上面嘅嘢，唉，即系身外物嚟嘅啫。
0: 哇，你讲
1: 咁多嘢嘅人少，我够又算，你唔系嘛？由你包讲嘅，
2: 讲一套做一套啦，系咪？喂，礼拜一啦吓，今日。系几号啊？十月五号啊！
1: 系啊，开开心心啊！月头啦，已经
2: 系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

0: 哇，呢个 beat 都好型啊！嘉丽啊，吓有呢一首 That's How We Move，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一首广东歌咧，都系合唱嘅经典啊吓！咁啊，健仔、彭健新再加埋雷安娜为电影合唱嘅呢一首《停不了的爱》。
2: 呢、這个电影咧，亦都系同一个名啦，《停不了的爱》啦。当年咧就系由刘德华加埋温碧霞主演，亦都系属于温碧霞嘅成名作品嚟噶。
1: 都算啦，其实佢系靓妹仔第二集嚟嘅，个副名就叫做《停不了的爱》
3: 啊。但系呢一个嘅故事其实听落去都 sad sad 地，因为讲阿温碧霞即系因为家庭嘅问题要沦落风尘，但又遇到一个富二代阿刘德华。呢一个都系咪有少少嗰啲爱情。

0: 爱情剧咧？
1: 诶，系咪即系好似 Aurora 咁样咯？即系嗰个奥斯卡嗰个最佳电影咧，系、哦、啊，即系诶，其实唔系嘅，因为我有睇到嘅、
2: 哦。你有？
1: 我有睇到嘅，其实就系唔系开心嘅，诶、
0: 嗯，
1: 好写实嘅吓，兼且咧就诶嗰阵时好明显咧，就系、是、你会觉得。刘德华一定会飞去噶啦，即系你系富二代，你点会即系话一个沦落风尘嘅女子，即系惊俾人笑、俾人讲噶嘛，系嘛？
2: 系，但系八十年代咧，香港嘅电影咧好多都系呢类型嘅剧情嘅，
1: 好多
2: 啲女仔就可能因为咧家庭问题啊，或者可能咧有好多背负住嘅债务啊，而被逼要去落风尘啊，
1: 即系好似夜王咁样咯。嗯、但系夜王以一个搞笑角度咁样啦，即系嗰阵时咧八九十年代就以一个好写实嘅角度，所以我其实惊惊地呢。
2: 点解咧？
1: 因为太过写实，因为现实世界当中咧，好多即系女子可能都系因为嘅经济问题或者种种原因啦，即系要出卖自己嘅身体啦。但系咧。你知女性咧同男性唔同噶嘛？如果俾人知道咗嘅话咧，哇！佢个呢一生就系要孭住呢一个名啦。同、哦、埋女性玩呢一个手臂咪游戏，玩得叻过男仔喎。
2: 吓、
1: 啊，即系佢有阵时做咗之后，佢唔话俾人知咧，即系你一世都唔知喎。
0: 系，同埋咧，你呢一种嘅故事路线咧，好容易会美化咗佢嘅，即系、嗯、即系你如果系一啲即系爱情剧，可能佢就真系。会将个男性写到啊，我会照顾晒你所有嘢，好大爱嘅。但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真系有几多呢啲故事咧？
2: 系，但亦都咧睇翻，即系呢个系阿温碧霞嘅成名作品。谂谂下，其实温碧霞好似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呢类型嘅主题咁样嘅。
1: 都会有一啲即系踩界嘢啦，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以前温碧霞做戏咧，就系好实干型嘅，好演技派嘅咁样。反而而家越嚟越近代，就越似花瓶。我
2: 觉得越唔同咗，
1: 越唔同咗，即系似一个靓女，系啦，女嘅女主角多过似一个咧，即系咁扯嘅演员啦。
2: 系咁而即系呢个电影当中咧嘅呢一首主题曲啦，即系由
0: 雷
2: 安娜再加埋彭健生合唱咧，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嘅对唱合唱歌啦。咁由林慕德作曲，林振强填词编嘅。
0: 彭健生都有讲过话呢一首歌咧，其实个难度都相当之高。佢、话因为咧男声嗰个和音咧，其实系好容易就会出。错，特别系个尾最尾嗰句啊，
1: 好容易跣咗去第二度，
0: 系、啊、
1: 或者跟咗个女仔嘅嗰个主音啦。不过就系啦，呢一只歌 chorus 嗰个和音咧，就真系好好听嘅。同埋嗰阵时咧，嗱呢个系停不了的爱啦。但系嗰阵时系用语咧，就系、是、用呢一啲字咩停不了的音乐 啊，停不了的咩啊，即系有，因为嗰阵时 Village People 有一只歌叫做 You Can't Stop the Music。咁于是好多时咧就译咗做咧就系停不了的音乐啦。咁我哋有好多歌。都是用停不了的乜乜，停不了的物物咁样。
2: 哦，同埋有时咧，啲歌曲咧会令到大家咧对嗰套电影啊，或者互相辉映咧，你更加之喜爱添。
0: 一听首歌就即刻有画面啊嘛。
1: 同埋我觉得咧，我好中意呢一啲即系咁浪漫嘅歌。可能我唔系一个浪漫人啦，即系听嘅时候咧会代入啊，我都系其中一个浪漫嘅男主角。
2: 你系风尘女子啊，又系
1: 亦都可以，冇所谓，停不了的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彦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亦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溫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几。部分港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08.2升咗1.6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仙，腾讯控股422蚊升8毫，建滔积层板54.65升。

0: 105.25元。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險68.45跌7.5，聯想集團35.98升1.66，小米集團23.78跌4.6，匯豐控股147.9跌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幣6.7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69,774点，升1,465点。港金报38,725元，比上日收市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3.33美元，卖出4,13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咧，近住河背村，由于有交通系现时咧有道路事故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近住河背村，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上水嘅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Made in

0: 天气终于凉翻啲，
1: 着衫可以着靓啲，
2: 翻工翻学轻松啲，
3: 听实我哋开心啲。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系啊，欢迎听众们啊留言俾我哋啊，咁啊拍手啲嗰啲就 inbox 我哋咯。
1: 系啊，无论开心唔开心或者有啲乜嘢唔如意嘅事，又想帮我哋冲，将我哋帮你冲走佢咧，都欢迎留言。
0: 好嘢都得嘅，又或者普通一啲经历啊，又或者好老套嗰啲咩想。

0: 点嘅靓唱啊，咁样都冇问题啊。咁啊，快啲啦！而家1:39，
1: 系啊，
0: 系啊，好快就两点噶啦，
1: 无人欢迎啊！我哋
0: 阿仙本人，星期10月1日系星期几啊？星期四系啦。咁由于我个 friend 咧生日啦，咁喺铜锣湾区，咁于是咧我又惊呢惊路惊路惊呢惊冇位泊车，于是啊早少少去咗铜锣湾区，谂住咧行下街，顺便咧就系差唔多时间咪去食饭咯，系咪？咁啊行下去到有一间眼镜铺咧，嗰间眼镜铺咧就系韩国品牌嘅咩怪兽眼镜铺，知唔知噶？
2: 哦，知边间啊？
0: 因为我好耐世纪之前咧就喺嗰度咧买咗一个太阳眼镜咧就系、是。黑色嘅黑到咧，成个人乜嘢眼都遮晒嘅。咁、然后个鼻梁嗰个位咧，系自己无端端咧打斜45度，
1: 即
0: 系好古怪嘅一个眼镜啦。但系咧，好衰唔衰？嗰阵时咧，我就去台湾咧地啊区咧吓，台湾地区嘅捷运站嘅洗手间留低咗。
3: 啊
0: 正正系
1: 贵噶，
0: 系啊，咁都唔系话
3: 冇办法嘅，唔记得，
0: 唔系话贵同埋平，系我都唔系特登噶，系啊，咁啊，都耿耿于怀啦，都差唔多成3-4年前嘅事啦，咁样，咁啊，一见到个专门店就入去揾啦，入去揾，哇！佢而家啲款咧，基本上系同我嗰阵时嗰个款咧，系完全唔同嘅。
2: 系啊，系
0: 咁啊，可能我啊，即系个样啊太招积啦。咁啊，去到嗰个铜锣湾嘅嗰个专门店嘅时候咧，我一入到佢已经俾人人盯人啦。咁啊，由得佢盯啦，我呢啲冇所谓啊。咁你咪盯我咯，系咪？即系吓咁啊，我去到边，佢就跟我去边啦。咁我即系搵匀成全部，冇晒嗰啲款。咁于是。我就問嗰個店員啦，我話你有冇一個咁嘅款啊？咁啊 describe 俾佢知啦。跟住咧，佢就話：其實我哋而家好少出嗰啲鐵框，因為佢係講嗰陣時係鐵框嚟。佢有少鐵框，全部都係膠框噶啦。其實呢一度有冇冇？
3: 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
1: 你最憎嗰只嘅，
0: 唔係我最憎。系啫，系啊，刘德华叫大家唔好咁样嘅啫，唔好咁样讲啫。吓咁、我当然冇嘢啦，我都冇嘢啦。但系我会觉得啊，一个咁 well built 嘅牌子啦，同埋佢即系，因为我都系，因为其实我系成日都戴太阳眼镜嘅啲人嚟嘅。咁而我系咧都系朝朝夕夕地咧戴住太阳眼镜入去嘅。吓咁可能太招积啦，系咪？都觉得我系混吉啦，太招摇啦咁样。咁样咧即系。佢就即係佢又佢態度 OK 嘅，就唔係話即係只不過係話俾我聽就係
2: 喺度你度冇喺度咁樣。
0: 其實個款太舊啦，就已經冇出，而家全部都係出呢一個新款。即係令我突然間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新款係好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知道呢一個牌子係以前出過嘅，我去問翻，其實照計你都可以幫我揾翻一副舊嘅，可以俾我啩，係咪㗎？
2: 呢啲舊牌子真係唔係
0: 咯，唔係㗎，唔係㗎，
2: 已成為經典嘅啦，啲係。
0: 即係冇。
2: 所以咪點解我成日都話就去睇揾翻嗰啲叫做古著嘅原因就係、
3: 是，
2: 有時就係你冇咗就冇咗㗎啦，你喺翻啲舊市嗰度先揾到㗎啦。
3: 睇你介唔介意帶即係二手咯？如果你 second
0: 我唔介意、
3: 啊，就可能會有機會有。
2: 好似有副係同你哥一樣啊。
0: 係咪嗰個女仔就話：，你有冇相啊？如果你有相嘅话，我都可以试下帮你揾咁样，我就插部电话啦，真系冇相。
3: 哎呀，
0: 唔紧要，
2: 都唔系嗰啲。
0: 我另外一部电话可能有，因为我换过电话啊嘛。
3: 旧嗰部，
0: 系旧嗰部可能有，所以咧，我唔计，唔紧要。咁啊，抱住一个好唔开心嘅心情咧，就去
2: 食
3: 嘢啦，
0: 未食都未够钟，
3: 即系早
2: 都再去行街，
0: 就去下嗰、那个你当我系 Lulu 嗰度啦。
2: 哦，
0: 知边度啊？
2: 我估下啦，你继续啦。
0: 总之系另外一个新嘅商场啦，即系都新新地啦，都唔系好新噶啦。呢个系相对地喺台湾新嘅商场啦。哇，人潮劲多啊！尤其是嗰、那个你当我系 Lulu 嗰个柠檬啊，
2: 哦，知边度啦？
0: 多人到咧咁样，因为我喺泰国咧就喺嗰个牌子嗰度咧就买咗一啲衫，咁我就即刻入去睇下有冇嗰个款啦。一睇到吓冇啊，好开心。
2: 锯咗，
0: 锯咗。如果唔系你无端端喺泰国买香港有嘅嘢，系咪先？你会抌噶嘛？
3: 唔系，但系如果你同款，跟住个价钱平一半咧，
0: 香港平一半，
3: 唔系，泰国平一半，
0: 都唔开心噶。 我唔想我啲嘢人第啲人有。
3: O K，
0: 咁啊睇完晒嗰，因为其实嗰个咧虽然系人满之患，好多人嘅啫嘛，但系其实啲铺头咧嚟去都有几间，即系其实都冇咩嘢睇嘅咁样。咁啊仲未够钟，咁于是我就去呢个时代啦，系啊，咁啊你知啦。

0: 啊吓，黄金诶广场内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啊嘛，一去一上去，咦？点解呢度做咩事啊？
1: 冇人噶嘛。系啊，我明啊，我明，我成日都系
0: 好惊，直系结界咁样。佢唔系冇人，佢系咧食嘢嗰个电梯嗰度有人排队，有好多人上去食肆嗰度。嗰个百货公司都有人，百货公司嘅下面都有人，唯独是二楼以上系全部冇人嘅。
1: 哦，系啊，
2: 因为名店啊好多系咪啊？
0: 因为佢闩门啊，冇铺头啊，全部都围板啊。
2: 哦，
0: 好多都围板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呢个都系而家好多时候香港嘅商场出现咗问题，
0: 有大问题啊。
1: 系啊，我都见到好多系咁，即系你想上去行嘅时候咧，咦，上到去咧。呢层又冇嘢行，嗰层又冇嘢行，佢走
0: 咁解咁样咯。系咯，尤其是啱啱去完嗰间好多人嘅商场，即系你会发觉咧，即系呢个世界冇办法。你去到一啲潮流嘅区域，譬如铜锣湾咁样啦，佢就系咁样噶啦。而家兴呢一个，就所有人都去晒呢一度。
1: 嗯，
0: 以前兴呢一个就去呢一度，但系而家唔兴，但系所有人都唔去。全部都人去咗呢度，系超级现实咯！而家我觉得，
2: 同埋都真系嗰个商场都真系好新嘅，即系如果你只能一次只能去一个商场，咁可能好多人都净系拣嗰个咯。
0: 系啊，咁啊，同埋佢有个咩电话铺喺度嘛，
2: 哦系，
0: 咁啊吸引到好多人流嘅，真系。
1: 咁你最后嗰日有冇消费啊？
0: 完全冇。买唔落啊，太贵啊啲嘢，而家我觉得
1: 有冇啊？
0: 系啊，唔系好值，唔系佢唔系咁讲嘅，即系佢意思话真系冇，因为太旧款，佢都有着力帮我揾嘅，同埋佢有叫我俾张相佢嘅。佢如果有张相嘅话咧，就可能会喺网上面揾到。
1: 但系你嗰个都算系 signature 款嚟嘅，
0: 好 signature，
1: 好 signature 啦嗰款。
0: 因为我同佢讲话斜鼻嗰个咧斜落去突然间咁样咧，佢都觉得好似有，不过佢话因为佢而家佢就转晒。就唔好興咧鐵框，而家興膠框，所以大部分嘅 design 都係膠框，同埋大部分都係女裝款咯。我咁都係
1: 冇嘅啦，而家邊度分女裝男裝？而家全部 unisex 噶啦。
0: 但係佢嗰個好似魚片嗰啲咧，貓眼尖，
1: 係啊，
0: 男仔戴，
1: 我都有副噶。
0: 你古怪啊嘛，我人都仲係
2: 正常咯，
0: 正常講嘢。
2: 自从生咗小朋友之后咧，我觉得我自己咧落后咗好多啊！
0: 好明显，好明显，呢个系我都睇得出。
2: 认同系咪？你哋兴完嘅嘢咧，我终于兴啦！你哋之前咪去咗咧嗰间刘海鲜嗰间打边炉铺头嘅？
1: 系啊，
0: 好耐噶啦！
2: 我终于第一次。是不是真的很
0: 好
2: 啊？
1: 你偷笑他，我听
0: 迟到好过冇到。
2: 唔系嗱，又我咁讲，因为咧我自己唔系好中意食海鲜啊，咁所以今次咧都系陪朋友去啦。但系咧都真系几新鲜嘅体验，因为真系可以自己去捞啦。咁我哋几个女仔去咧，都发生咗个小插曲嘅，就
1: 系
2: 佢嗰啲海鲜真系好新鲜噶嘛，
1: 是啊、
2: 真系扎扎跳咕噶嘛。我啲朋友系惊到嗌
1: 吓。
2: 因为嗰啲虾咧，你一滗咧，佢就弹弹弹弹弹啦。
1: 即系
0: 咁正常喎，啲虾新鲜有活力，
1: 唔通冇肉唔喐嗰啲啊，借嗰啲啊，
0: 跟住想去死下死下咩？
2: 跟住嗰度嗰个店员即系帮手处理嗰度，冷笑一下，我帮你啊，佢就帮手咯。嗰个 service 真系几好啊，同埋今次咧去完咧。你都真係發現咧，啲餐廳咁大咧，佢真係好多選擇。即係嗰次李志剛講啦，有好多飲品，我終於見識到嗰一排嘅櫃係多嘢飲到，無論你要飲茶啦、飲果汁啦、飲酒啦，都有。而且雪糕都真係唔同款式，你要牛奶嘅又有啦，唔奶嘅又有啦，咩都有。
0: 真係牛奶嚟㗎嗰啲啊！
2: 真係牛奶。同埋我覺得咧，嗰個貼心位咧有兩個貼心位，我覺得好正嘅就係佢可以俾你入去之前揀你坐幾耐。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啦，即係如果你肯俾多少少錢咧，可以坐多九個字咧。咁我覺得喂幾好啊！你起碼有個選擇俾我啊！你唔係話我行後九十分鐘噶啦，你食完就要走噶啦咁我都真係有好多嘅顧客係唔介意俾多少少，但係坐耐啲噶嘛，傾偈。
0: 係。
2: 而第二個位咧就係佢會行埋嚟同你做嗰啲問卷調查。
0: 哦，咁得意啊！
2: 係啊，佢問你。你哋今日食咗啲嘢，你觉得有边啲位需要改善噶？咁样
0: 价钱啊，要平啲。
2: 咁我哋冇，咁有过分咗。
0: 我会咁讲啊。
1: 啊，你咁讲呢个几好啊！你位顾客多谢你嘅意见，
0: 要平啲。
2: 佢会问佢，譬如话你边啲海鲜你觉得唔够新鲜，或者需要改进嘅位咁。咁佢会问譬如我哋话食嗰啲沙白，可能都真系有啲沙咁样。咁佢话

0: 想了解一下嗰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左右？即係你食咗
1: 六分四啊，唔該。
0: 係十隻裏邊，你大概有幾隻覺得係有沙？咁佢都真係問得好啲。
2: 哇！真係唔係喎，有少少煩喎，覺得。
1: 係咯，十隻裏邊幾隻有沙？
2: 你
1: 記得咩？
2: 你整到佢冇沙，我咪唔使答呢條問題咯。係咪咯？搞到有
1: 沙，總之就。
0: 但係我又覺得都 make sense 嘅，即係佢話啊，幫你寫翻低，我哋會反映翻過去啦，跟住又會問下，你哋係邊區嚟㗎？咁樣，
2: 咁你會唔會話俾佢聽啊？
0: 我哋都係呢區咯，咁樣。唔係佢，跟住佢又解釋，佢就因為我哋都想擴充營業，咁樣再睇下，即係可能有好多人喺唔同地區就慕名而嚟呢間鋪頭咁樣，咁佢都如果你哋有任何嘅意見，歡迎隨時嗌我哋都可以反映意見㗎。
2: 凌晨得唔得先？凌晨四点半，你就嗌你得唔得？
0: 佢收十一点，
2: 唔系我专登留难佢啫。
0: 唔系，我觉得呢、這个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咧，系其实系一个好重要
2: 的，好
0: 即系嗱，价钱就唔好讲啦，都唔系
2: 唔系平，
0: 唔系平啦咁样。你话啲嘢食系咪去到即系哇，真系好顶尖咁，正常啦，合理啦，呢一个价钱啊，呢一个水平合理啦。但我觉得嗰个服务就系每一个嘅员工。佢哋都願意去服務你，而唔會 blackface 啊，
1: 是是是
0: 黑面啊，即使好忙咧，佢都好願意不停過嚟收你一碟嗰啲嗰啲殼啊嗰啲嘢咧，我覺得係做得幾好嘅。同埋我都有跟住咧，我都有去到附近嘅公園度，即係都視察一下。我發現而家啲公園咧，真係不得了。佢唔係淨係俾小朋友，我覺得係俾大人咧去玩。因為我哋嗰一日咧，其實十一點鐘去到噶啦。全部都是大人在玩的，他有什么呢？
3: 有什么玩？
0: 飞索啊，跳弹床，是啊，跳弹
1: 公园，
0: 公园啊，
2: 是不是我们去的区啊？
0: 是，
2: 哦，
0: 你们去的区海边那里呢，
2: 是啊，是啊，
0: 他有个新公园落成啦，氹氹转又有啦，那个氹氹转呢，是不是我们以前那种啊？
1: 即是不是给小朋友玩的，给大人玩的，你应该是。
0: 什么人都有得玩，重要呢，
2: 外国人都得。
1: OK。
0: 他的 design 是可以给 disable 人士入那个车都得。
2: 這個很關好，
0: 因為它是平面，它沒有以前我們會高一級的，它是平面，你可以碌架車入去都得嘅，所以我覺得
1: 而
0: 家啲公園咧真係好正，即係食完飯之後咧都可以去探究一下。
2: 哇，好治愈啊！
1: 咁啊，啱啱咪即係去咗个小旅行啦。个旅行途中呢，我头先呢同阿土一样嘢嘅情况一样，就係、是、去试查啲食店啊。
0: 係。
1: 因为呢我去个地区呢比较特别啲嘅。佢哋呢原来大部分嘅食肆呢都要 book 定位先可以去嘅、
0: 哦啊。
1: 我嗰日试过呢真係呢即刻冲过去諗住攞位啦。我、oh, sorry, 对唔住你冇晒位啦。你等两日后啦，你再上网要做咗 booking, 然之后先至可以嚟㗎嘛。咁呢我发觉咁搞错啊，咁烦咁样，唔紧要都照 book 啦，我就睇下你有咁几咁劲㗎嘛。啊，我去到真係喎。好似呢有少次呢残废餐一样咯，你唔使喐噶，你谂住喐一喐嘅手咧，咪搞一搞嗰样嘢嘅时候咧，即系唔好搞住，我帮你整，我帮你处理，咁我就乜都要帮你做好晒啦，整好晒啦。
0: 因为怕你整乱啊嘛，
1: 系佢真系惊你整乱，同埋佢惊你咧整唔到嗰个食物嘅最优质嘅地方俾你食得到。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好、啊，因为咧。咁你去到一間新餐廳，你唔會識噶嘛？咁人哋就話：咁你咧可以自己用 QR code 掃下嗰個曲咧，然之後落單啦，嗌啲嘢啦。咁我就乜鬼嘢都落啦。咁落完之後咧，嗰人就上埋嚟同佢講一次：請問聲咧，你係咪真係落呢啲嘢？其實咧呢一啲嘢咧，你個餐裏面已經附送咗噶咯。你係咪再加？咁我唔知嘛。哦，咁我哋唔要你全部都。咁佢幾好啊？即係佢唔會話咁求鬼期啦，佢落咗嘛，咪照俾你咯。
2: 咁應該唔會嘅，費事嘥嘢啦。
1: 咁我覺得幾好嘅。咁我就好多時都諗住食嘢就係淨係得個味道啫嘛。但係另一樣嘢，我覺得特別咧，就係佢哋嗰啲員工嗰個嘅成個嘅感受啊，俾你個情緒價值啊，
2: 佢服務態度。
1: 然之後而家咧，譬如我有啲地方咧就食，譬如燒烤咁樣啦。佢燒完之後咧，佢燒開始喺你面前嘅時候咧，燒完之後咧，佢遞俾你嗰下咧，要即預咗你要影下相啊、拍片咧，佢會做埋動作啊，好似有一個演技啊，遞俾你咧，耶咁樣表演俾你睇咧，你覺得好開心啊！
2: 遞俾你嘅呢，
1: 遞俾你嘅呢，遞
2: 俾你嘅呢，我真笑啊！
1: 嗱，但係呢樣嘢你諗住好似外地先會有啦。咁我琴晚翻嚟香港咧，因為同屋企人出去食飯啦，又係發覺而家香港啲餐廳咧已經唔同曬服務，
2: 好咗好多，
1: 好好啊！因為琴晚就帶咗小朋友出去食飯啦，咁小朋友你知佢哋嗰啲嘢食係唔同啲噶嘛，一定要準備啲特別嘅嘢食啦。咁我就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攞個兜嚟？

0: 俾我坐热咗佢，话唔好咧，我哋啲兜咧唔够大啊，帮你坐热唔到，我直情帮你攞入去，叫厨师帮你整热佢俾你食。
1: 咁好啊！
0: 好好啊！咁我真系觉得咧，嗰、那个餐厅咧加分。然之后咧，譬如小朋友咧，佢唔系几开心啦，掹掹整整啦，佢唔会喺度咧好厌恶眼神，又嘈啦，又喺度喊啦咁样。哎呀，小朋友睇个样唔精，你应该今日唔够瞓啫，唔好咁，唔好咁，氹翻你小朋友。系
1: 啊，
0: 你真系觉得而家香港嘅餐厅咧，那个服务态度咧，即系除咗系个嘢食之外咧。人情味都是最紧要的，
2: 所以大家要多啲支持我哋，
0: 要支持下
2: 喺香港赚钱嘅，要喺香港使钱啦。
0: 系啊。

0: 我留意到啊，阿超 B 最近成日揾位吉阿李子光啊。明白可能是他制造节目气氛，但有时候觉得你吉得不好啊。我
1: 不
0: 是的，其实是我叫他吉我的，因为呢我想阿超 B 呢开心一点，其实因为我不可以停止去人身攻击他嘛，那唯有叫叫他又攻击回我，那你这样才是火花来的。希望阿超 B 唔好咧，一朝得意，語無倫次。佢冇，佢因為佢未得意啊，而家
1: 已經語無倫次。
0: 佢係不嬲都語無倫次，呢個係真嘅。呢個聽眾聽得我哋好衝，好透徹啊！通常咧，即係阿認人要用係成功，但係叫佢唔好咁興奮啊！希望幫我衝咗阿超 B， 冇，衝走佢，冇人剪帶，好多嘢都係佢做嘅，其實冇唔係，係我批准佢吉我嘅。
1: 各位子嗣，你哋好啊！呢几日咧，我老公条腰痛啊，可能扭亲啦，搽极药膏咧都冇好转，可唔可以帮各位帮我冲走我老公？
0: 条腰痛，
1: 希望佢快啲好翻。咁啊，都祝各位主持人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唔该晒。
2: 自意之所为，新一个星期又嚟啦，同咁多位嘅主持同埋我哋嘅听众们打打气，加加油！哇，嚟紧咧马拉松啊，喺出年嘅1月17日举行啦！
0: 哎呀，我会参加，好紧张，
1: 系咪啊？
0: 我成十年未参加过 10K。
2: 你报咗乜嘢啊？
0: 十 K 啊！
2: 我
0: 十年前参加过，
2: 我报咗10公里啊，就会跑东区走廊啊。9月25日咧，第一轮咧抽签结果抽唔中啊！
0: 咁冇理由噶嘛？
2: 厕所神，希望啊！帮帮手啊，星期三呢就会有第二轮嘅抽签啊，希望抽中我啦。
0: 实得㗎，你睇咩健康个都会好好运㗎。各位咩健康嘅主持人你好。好快有一个礼拜，早前海水公园推出咗一个系列哈老卫活动。所以呢，对于我持有年卡嘅入场人士嚟讲呢，係实在系一个正嘢嚟㗎。每逢礼拜一都要入一入去睇下有咩玩。之后好期待公园有啲咩嘅活动，迟咗神，请祝福公园活动顺顺利利，同埋唔好再蚀钱啊！呢个我家嘅，同埋希望其他人都可以同我一样玩得开心啲。
1: 喂，呢排咧坐地铁啊，好多位好 lucky 喎。
0: 点解咧？
1: 嗱，嗰个阿婆婆咧大大声讲电话，我又可以转位坐喎。呢位小姐打乞嗤冇戴口罩咧，我又有位可以转嚟坐喎。嗰位先生咳，又系冇戴口罩啊，我都有位坐。之但系而家啲人咧，点解冇乜公德心嘅咧吓？唔戴口罩嘅咧，只有我冇病嘅先戴口罩嘅咧，企埋一二角咁样保护好自己唔得噶喎，麻烦你帮我冲走啲病菌佢啊！
2: 至于厕所位啊，我男朋友咧好惨惨猪啊！佢上星期揸车嘅时候咧，有个电单车司机咧摄咗入去个盲点位啊，
0: oh, no.
2: 所以个男朋友咧睇唔到，撞咗佢部车嗰度咯。
0: Oh, no.
2: 电单车司机咧问佢点算好先，我男朋友话咁报警啦。电单车司机话咧费事搞咁多嘢，净系俾翻5000蚊我啦。所以男朋友咧一出粮就冇咗5000蚊啊！
1: Oh.
2: 我男朋友咧仲见到佢部电单车咧好多嗰啲牛皮胶纸啊，点解会咁噶？帮我冲走嗰啲冇品嘅司机啊，唔该。
0: 希望可以冲走嗰一啲成日喺街食烟嘅人啦。成鬼系逼我哋一啲非吸烟人士食你啲二手烟，有啲公德心好冇啊？唔该你啊，麻烦冲走呢一啲烟民。如果唔系啊，你忍住啊。
1: 厕所神啊，麻烦你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喺巴士车厢里面好大声讲嘢嘅人啊？其实咧，我唔想同你。

0: 讨论你嘅家事嘅，三四五个人咧围埋一齐倾偈，好嘈啊！麻烦你冲走佢。
1: 喂，冲走嗰啲垃圾虫啊！搞到香港咧咁鬼污糟，捉到佢哋咧，罚佢哋做翻一个月社会服务令义务，去扫晒全香港啲垃圾同埋洗晒啲公厕佢。唔该。
2: 哇，好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前往东京和高市会面，要求彻查。古谢今日下午召见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提出抗议。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飞机上的六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说，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当地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没几耐，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几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

0: 另一方面，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1，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窝口国瑞路的道路事故已经是结束了，一带比较车多，当中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啦，跟住惠泉体育馆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全锦交汇处噶。至于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32号 M 啦、235咧，都系陆续复常噶啦。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现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青衣方向，跟住惠泉体育馆车多，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已经陆续复常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仲有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交界嗰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嘅左线，以及系皇后大道西近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边度、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美电可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喂，超 B 啊，咁我哋连续第二个礼拜嚟呢一间咧，即系明星嘅呢一个。即係都唔係算二手，因為好多都係咧 brand new。
5: 其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嘅 artist 咧，佢啲衫咧，佢真係一時著咗一次，佢真係要做一做個 show， 跟住就喂我再著又俾人哋話噶啦嘛，好容易。
4: 好多都有個 tag 噶喎，阿小花。
6: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有好多 artist 嘅朋友咧，即係有啲衫咧，可能真係成車咁樣買翻嚟，又或者成車咁樣人哋送俾佢，咁跟住但係又真係著唔到咁多啊嘛，咁所以咧就會攞過嚟啦，甚至乎咧有啲 artist 佢真係好中意買嘢嘅，咁所以就變相都係好多未著過咯。其實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
4: 係啊，咁你有冇中飽私囊咧？見到人哋嘅衫，你自己買翻兩件先。
6: 我諗啊，我應該喺呢度
3: 有啦。
6: 我想講，我應該係呢一間嘢使得最多錢嗰、那個。
4: 最多錢嗰個。
6: 應該係。
4: 不過你係啊，我都見識過你買嘢，你係瘋狂噶嘛。
6: 我係包色嗰啲咯，以前係，但係呢度冇得包色，所以我已經撳住咗我自己噶啦。
4: 白色呢一件咧，攞走佢啊，其實全部五啊四四色。我要啊，
5: 唔係佢係左手嚟右手去嗰啲嘅啲錢。
4: Jeremy 有冇自己都買翻啲
7: 啊？我有啊，有啊，因為一見到我 size 嘅嘢咧，就基本上死眼嘅，
4: 死眼
7: 出事啊！係
4: 啊，因為 Jeremy 咧，佢咧啲皮膚好到咧，好乞人憎，好過你啊 ，Toby。
5: 咁梗係啦，後生咁多
4: 咩啊？我十幾年前識佢嘅後生，而家都差唔多六啊歲啦，係嘛？
7: 而家都七啊幾啦，七
4: 攞落油卡，係啊係啊！喂嗱，我哋行咗只係好少嘅部分啊，咁啊呢一度啦，就呢一度開始。喂，呢啲衫咧，我成日都着唔到嗰啲花呢碌嗰啲咧。
5: 喂，好啱你着喎，呢个就系 crossover 嘅衫嚟噶咯。
4: 你系咪帮我噶？你好似喺呢一度做咁样噶。
8: 喂，佢
5: 讲
8: 真
6: 说话。
5: 系啊，
6: 系啊，佢讲老实说话咯。因为咧，其实我同你讲，一见到位又系。
7: 仲亲过头先嗰件。
8: 上去你就系广播道最醒目嘅仔仔。
5: 同埋佢后面有啲咧，就系你着唔到嗰啲嚟嘅
4: 羽绒。香港地咧，而家咧越嚟越热咧，即系对买呢一啲，譬如可能有啲 fashion 啊，或者口钉咁多嘅衫咧，其实都几难搞，系嘛？
7: 你谂下。兩個半月之後就是2027年了，你想想在你就可以在個雪地上 滑雪了。
6: 2027年冰河時期了。
7: 你還有兩個零月就
4: 落雪了，不過不是香港而
7: 已。
4: 不是香港也落的，在 Juno 套戲裡面。
6: 或者那么多人喜歡滑雪，買定過去滑雪穿咯。
5: 為什麼有些人喜歡買明星的二手衫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明星的衫呢行啲啊，或者可能係特色啲嘅，即係佢先有噶嘛。咁你有時咧好中意就係去尋寶咧，就買呢啲嘅衫，你就覺得好似，咦，我有一件同佢一樣嘅噃咁啊咯。會唔會係啲客都係嚟到個心態都係咁嘅？
6: 有啲客甚至會揾有啲 artist 啱啱開完演唱會嗰件添，即係真係喺台上面嗰件咁樣咯。
5: 佢又知道喺度有嘅，
6: 因為咁啱我哋就掛咗喺櫥窗，然之後佢睇完個演唱會，佢就好認得嗰件牌子嘅嗰件燈台。

0: 嗰件啦，跟住佢就话：诶，我想买呢件啊，咁样，因为
1: 佢影咗相，
0: 佢影咗相，咁佢自己都知道呢一件得一两件嘅啫，香港。
2: 嗯，会唔会有啲人系真系追住个明星，嗰个明星佢知道啲衫摆喺度，佢特登嚟呢度抢购咁样噶？
0: 我哋有好多 artist， 其实我哋就冇特登去开名嘅。
2: 头先我见到有啲咧，直情系话原来有啲名门啊嗰啲嘢咧，系佢独家订制嘅袋啊！
1: 我见到头先个袋，
2: 哇，真系好犀利，都即系可能已经，嗯，哦，都 OK 啦，可以放咗出嚟都有
1: 啊，
2: 系咪？
1: 喂，好谂头啊 ，Jeremy 真系，
3: 我都十几年嘅 model 生涯又有试过拍剧同电影啦，咁都识咗好多唔同范畴嘅演艺圈嘅人。
1: 但你好似唔系入行十几年咁短咯，我觉得好似只成千年咁样。
2: 你唔好将你嘅年纪摆落人哋度先。
1: 唔系，我识咗好耐噶啦，我哋成日都系去一啲 party 啊，成日一齐咧，到最后就两个一齐喺度饮酒。
0: 好时常出现咁样咯，系咯，系啊，
1: 我而家近排屋执紧屋啊嘛，我发觉屋企咧都系咧，即系衫呢样嘢系最唔舍得掉。
2: 梗系咯，因为你买完翻嚟，觉得用咗咁多嘅真钱去买嘅时候咧，你觉得实着到嘅。但系呢个概念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如果你真系嗰件衫摆咗好耐嘅话咧，你又唔着嘅话咧，你不如攞咗出去一个地方度，你可能有时候捐咗佢啦，定系攞去真系俾人哋去有爱好者去着翻嗰件衫咧，系好啲噶。
1: 嗯，喂，呢度好啊，呢度有个 Japanese designer 嘅 corner。
0: 系啊，因为其实都几多人特登过嚟搵一啲日本 designer 嘅衫嘅，咁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啦。咁所以我哋就特登整咗一个 red 就係斋摆日本 designer 咁样，其实仲有好多嘅仲未攞晒出嚟。
1: 嗯，同埋女装嘅多啊。
0: 女装好似真係偏多哦，你当女装可能六男装四咁样囉，我哋成间铺头。
1: 喂，超 B 搵到你自己心头好喎。
2: 呢个女装鞋嚟㗎，我着唔到。
1: 紧要啊，你嘅样都有少少女女地。
0: size 都唔理喇喎。
1: size 都唔理。
2: 踩衫都着係咪？
1: 係。喂，呢一个 rank 呢，呢一个架呢一啲衫呢，嗰啲衫咧就啱我出去做嘢啦，有西裝啦，新潮嘅西裝，同埋咧全部都係有又係未搣牌喎，呢個係。
2: 係啊，呢個啱你啊，又係靚靚地咁樣，有金啊有銀啊。
1: 其實所有都啱我，因為我著咩衫都係靚噶，咁啊。
0: 我中意自信啦，是啱嘅，應該要咁噶。
2: 咩先？其實入嚟嘅時候咧，佢睇咩先？太陽眼鏡先。哎，我真系戴咩眼镜都靓，
1: 我鼻高啊嘛，
2: 系啦，就所以我觉得靓系要消费嘅。
1: 系啊，呢一个 rack 全部都系嗰啲咧西装啊，各方面。喂，呢件都掂啦，
2: 买咯，
1: 又叫我买。喂，呢一个真系差唔多系成熟啲，呢一个就比较
0: 冇错。
3: 佢其实系因为之前都有报道过，咁啊系属于一。影帝影后嘅
4: 夫婦
3: 嘅，
1: 我都睇得出啊，因為佢啲衫咧，有啲咧就撈撈地嘅，但有啲咧又啱啱一般市民咧平時真係著過一啲咧比較 casual 啲嗰啲㗎。
0: 嗯，去飲啊，又或者真係翻工啊，其實呢度都齊曬。
2: 你睇得出咧嗰個影帝嘅 taste 添，好似幾得意嘅喎，即係有時咧嗱，即係我因為知道咗係邊個影帝影后嘛，所以你望嗰啲衫咧係唔同啲，會唔會你哋自己去有時收嗰啲衫嘅時候咧，你都發現到咦，原來好多唔同 artist。嘅一啲自己嘅品味，
3: 会啊，其实都嗰、那个人原来系最一嚟到哦，可能五十套西装嘅，咁佢肯定可能要出好多嘅show 啊或者活动，咁唔系喎，嗰、那个系成日都系 sports brand 嘅，咁其实佢可能系基本上日日都去 gym 噶咯，我估咁样咯，其实就会知道唔同嘅人系咩 style 啦。
0: 譬如而家睇紧嘅呢一个影帝夫妇啦。咁好明顯就係佢啲衫同佢嘅人一樣，都係比較沉穩
1: 嘅，失調啲嘅。
0: 係啊，都係比較平凡中又帶點不平凡，總之就比較低調，但係又有一啲重點咯。
1: 低調中有料到。
2: 我最中意咧抄呢啲咧二手衫嘅原因咧，就是、因為揾到好多咧就係嗰啲 brand 啊，嗰啲 brand 咧係已經可能冇咗。譬如我拎住呢件咧，就已經係個 brand 已經冇啦，
1: 執咗啦。
2: 唔係執咗，係佢話我唔再做啦。
1: 我唔再做。
2: 係。
1: 喂，呢個珠片咧係一個新珠片嚟嘅。係。係啊，佢唔係平時嗰啲。珠片嚟喎，
2: 同埋佢將個珠片好似有啲線咁樣包住咗佢咧，好
1: 封到冚咗，
2: 好難度高啊！同埋呢個 brand 咧，阿姐至中意以前。
1: 哦，好嘢喎，係啊！喂，咁會唔會有啲 artist 嚟咧？你見到佢咧，平時以為佢人都幾型啦，咁樣，但攞起衫嚟，原來都 cam 地。
0: 有
1: 好熟一模啦，
0: 又真係
3: 咗㗎啦，嗰啲
0: 我哋隔走咗啊，同埋都真係比較少，因為咧佢哋我發現咧真係好合乎人設，係啊，大部分都係咁樣嘅，咁所以暫時就冇啦，唔好嗰啲我哋就隔走咗㗎啦。係
1: 啊係啊，嗱，而家我哋暫時咧就行咗一半啦，咁樣，佢唔單止收明星嘅二手衫。 衫啊，连明星嘅化妆品啊，
2: 但系唔系用过噶，未用过全身，
1: 系未用过
2: 啦，
1: 系啊，因为有几样嘢你哋系好坚持咧，系一定要收未用过噶，譬如 legging 啦，系嘛，
0: 运动啦，所有贴身嘅衣物啦，
1: 即系 swimsuit 都系啦，
0: 系啦 ，swimsuit 嗰啲啦，一定要有牌啦，一定要全身啦，同埋美妆品、香水必须要全身，同埋我哋每一支都有专人去 check 嘅，咁就系保证佢嘅保质期咧有一年或以上，我哋先至会放出嚟。
1: 哇，佢好专业啊个口吻，我而家觉得你好衬嗰张 shirt 啊，好衬啊，
2: 系啊，
1: 我哋听首歌，拉埋其他咧化妆品、波鞋同埋手袋，
2: 好。

0: 喂，超 B 啊，呢一度咧啲手袋咧多到咧，我净系咧，我想换，我又唔用背囊啦，想用手袋啊！
1: 我其实头先咧，我行咗好耐都唔敢行入呢个 corner， 因为呢个 corner 啲袋咧，全部都系我想买嘅袋嚟噶。
0: 仲有喎，有一个系有人名噶。
2: 冇错，那个人名系
0: 睇下先，
2: 因为太多我都要望一望。
0: 影后啊，哦、影后人
2: 哦，系、啊、你劲喎、
0: 啊，
2: 你一入
0: 啊，唔系啊，因为其实阿 Jeremy 话俾我听，
3: 唔系因为好多嘅袋都即系我哋要望过晒佢嘅外面入面 check 过晒，佢哋有冇留低啲
1: 重要嘢
3: 啊咁样，咁我哋其实就会 check 咯。
0: 喂，但系我认识阿 Jeremy 你人都好 casual 啦，同埋咧你永远都 fitting 啊，全黑咁去 fitting 咁啊，即系点啊，咁啊嘅嘢咁样啦。咁咪你开咗铺之后，令你系即系识多咗好多嘢，同埋平时你接触好多 fashion 噶嘛。
3: 其实我系好耐之前已经同中环有个广场名牌广场，咁啊第一个 project 就系佢哋 send 我去巴黎度睇 show， 嗰陣時已經你又知我好貪靚啦，你都識我嗰陣時，咁我嗰陣時就已經開始著好多名牌，久而久之就去對好多名牌就會深入再了解啦，咁啊放喺呢度就好啱用。
1: 嗯嗯。Okay, 我成日覺得咧，有啲朋友就會對於名牌呢樣嘢咧，都會有個錯誤嘅諗法，就是、覺得，嘿，你吹捧名牌嘅時候咧，你就好似好想去追求一個富貴嘅感覺。但其實我覺得名牌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唔係淨係爭個名牌咁簡單，你要睇埋佢啲工藝啊背後嘅故事咧，你會覺得點解人哋會中意嗰個名牌咯？
2: 係。我都覺得好啱，就係、是、有好多人講話，你成日追名牌啊，其實我哋唔係追名牌，真係欣賞嗰個牌。子嘅工艺，佢啲皮，佢嘅手工，甚至乎其实我买一件 fast fashion， 我买完翻嚟着一次，我掉我唔会心痛，但系我买一件真系有牌子嘅嘢翻嚟，我系真系会着，甚至乎我洗嘅时候会可能洗得用心啲，然之后我会着完之后，我仲放出去嘅时候，我仲有空间，仲可以有钱翻嚟，咁其实仲好啦。
1: 我觉得呢个系珍惜嘅文化咯，即系大家我哋可能以前都惯咗样嘢就系、是，是但啦，平平地买翻嚟唔中意咪抌咯，即系好兴噶嘛而家讲。但我都发觉大家唔去了解就系话，喂，点解你唔去欣赏佢背后其实个制作嘅团队用咗咁多时间、咁多心机去做嘅时候咧，你应该要去学懂去了解、珍惜、拥有嘅嗰件嘢咯。
3: 同埋你其实我去了解啲牌子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嘅，每个牌子咧都有佢特定嘅 cutting 嘅。咁有好多嘅客人入嚟嘅时候，其实佢哋可能净系知个牌子，而唔系知道其实呢件衫系咪啱嗰个身形着咧，系嘛？咁咪有好多客人入嚟就会我会去 recommend， 其实呢个牌子啱你，哇咁高大或者矮小啲嘅娇俏啲嘅女仔去着嘅，或者瘦瘦嘅，係咪咁就会比较上到位啲啦。
1: 喂，我想了解，即係譬如而家铺头里面咁多唔同嘅衫咯，你哋眼都望好耐，真
0: 係。咪我觉得手袋真係好犀利啊，我未见过咁多唔同款嘅手袋起埋即係同一个架嗰度呢，同埋呢一个呢，我啲好多女仔 friend 呢係好想要呢个 size 啦，因为呢个 size 大就有好多啦，即係街都得埋，细好似冇咗咁样。
2: 同埋佢大 size

0: size 咧本身個袋已經好重，咁呢個細 size 咧又可以享用到呢個款之餘，亦都攞起上手咧係一啲都唔重咯。
1: 係啊，同埋矜貴啲。
2: 同埋我就係覺得即係有咁多衫啦，咁多嘢喺度啦，你哋會唔會定期都要轉一轉佢㗎？即係會唔會有啲衫可能突然間咧，收埋一陣先，轉頭先再攞翻出嚟咁樣，會唔會㗎？你哋
3: 所以有兩間鋪頭咯。
4: 我係咪兩間唔同風格嘅？
0: 兩間少少唔同風格啦，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一定有嘅就係、是。每一樣嘢都係得一件。
4: 我要讚你一樣嘢，阿小花，因為咧我自己成日都入好多呢啲古著啊，一啲二手店啦，呢度係完全係好香嘅，係完全冇噏味啊！哇，淨係咧想喺度瞓啊，誇張少少，因為我周圍瞓嘅。
0: 係OK， 但係呢一樣嘢都係我哋好緊張緊嘅，因為我哋成日可能喺香港行啲中古店啊，又或者日本啦，依
4: 度噏味喎，
0: 都係有陣味嘅，就係唔知咩味咧。咁所以我哋喺建設呢一度嘅時候，其實我哋首先我哋嘅衫全部都有消毒啦，咁然之後我哋對於環境嘅香氣咧都有特登去整啲香氛機啊，
4: 空氣清新機啊，
0: 係啊，仲要等入到嚟至少係香噴噴、舒舒服服，咁啲衫啊、啲袋啊都係乾乾淨淨、消毒過嘅咁。
2: 我要處理過就緊要呢樣嘢係，
3: 因為我覺得成日覺得如果有揾到一件係有譬如有污糟嘅，你就會成日覺得哇，其他可能都係噶咯。咁所以點解
4: 一件都唔可以污糟？
3: 冇錯。咁所以點解個團隊每一日咁辛苦就去做呢一樣嘅鑑證啊，同埋去處理嗰件物品啊咁樣，係啦，
4: 好犀利啊！即係咧，其實都係心機。同埋我覺得呢一度嘅 design 咧係好係小花，因為點解咧？嗱，佢自己而家忙緊整緊啲衫啦，唔好理佢住啦。係忙嘅，因為見到有個分體色眼鏡，見到啊？係
2: 啊，見到啊！
4: 佢揾樣嘢遮住個分體色眼鏡，幾鬼犀利啊！
2: 同埋揾嘢遮住嗰個分體色眼鏡嗰嚿嘢都唔係流流地，好似有 design 咁。
4: 有 design 噶，
0: 冇啊！其實呢個
4: 亂嚟嘅，其實亂嚟嘅啫，
0: 係啊。呢個其實只係一個木架咁樣咯。咁但係呢一度嘅即係呢一度嘅裝修，跟住真係我哋兩個棉乾水濕一手一腳去做出嚟嘅。咁包括埲牆都係我哋自己打爛
2: 佢嘅，
0: 係啦，都係自己揼。
4: 我中意你有個痕跡啦，打爛嘅痕跡啦。
0: 係唔係？同埋純粹budget唔夠嘅，師傅打到去嗰度啊，
4: 差唔多
0: 啦，差唔多冇錢啦，唔可以開多工啦，就咁啦。
4: 我覺得你哋兩個合作咧好啱，因為我認識嘅 Jeremy 咧都淋淋地嘅嘛，但係小花咧，哇，強勢，
2: 搶啲
4: 啊！兩個合作都非常之好啊，係咪啦？
0: 係啩？
3: 呢方面係啦。有某啲方面我就硬淨啲，
4: 係啦，即係適當嘅時候，
3: 係啦。
0: 男人啊，點都想硬淨啲嘅，
2: 咪可能佢去傾價嘅時候，喂，但係我想知啦，譬如啲衫嗰啲價錢係個明星去計啊，定係話你哋去度俾佢哋咧？
3: 其實跟個時間嘅低啲，咁即係譬如
4: 即係出面賣幾多？
3: 當而家大家都知部電話幾多錢啦，係嘛？咁佢花啲嘅。低激素啲嘅，咪再低啲咯。咁有個市價噶嘛，或者日本嘅市場，佢係呢件衫係值緊幾多錢咧？咁我哋再平過佢嘅所有大部分網站嘅市價再低。咁啲其實我覺得消費者係好聰明嘅，而家買嘢特別係 AI 一影張相就可以見到。咁點解成個團隊要做曬啲 research 就係咁解？我哪怕貴一蚊，其實嗰個人都唔會買。
4: 喂，我喺身邊兩個禮拜咧，都喺呢一個咧，即係明星嘅二手店嗰度咧，即係同兩位傾偈啦。希望咧你生意興隆，我小花。
0: 好多謝勝利君爺。
4: 希望阿 Jeremy 咧，你除咗 model 工作啊，係咁咧爆曬 show 之外咧，你生意都繼續開朗啦嚇。開朗，繼續店，繼續店。
3: 好，勝利君爺，
4: 有拍拖啊？
3: 嚇、啊！呢、這個識知就知啦，知就知啊，
4: 知就知，
3: 係啊，
4: 咁即係有咯。
0: 佢又問我啦，我有啊。
4: 你嫁咗啦，
2: 你仲拍？
0: 日日都好似拍拖一樣啊！
4: 咁啊，係最要開心啊！生意興隆，唔該曬兩位
3: ，thank you，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咪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15.2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毫，建滔积层板55.8升6.4，腾讯控股422.8升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9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跌29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0.14美元，卖出4,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

0: 场。至于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等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就近住窝打路道慢车，龙尾去到众芳街。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樟树头船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为咗配合黄金周啦，喺中环嘅缆车站，直至星期三嘅接近午夜，缆车里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以及系的士站啦都停用噶。另外就是城巴的路线15号 C 啦，亦都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咁乘客啦，同埋的士司机朋友都要留意翻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8: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9: 之前咧咪有条短片，就系、阿 Jaden 妈妈咧讲英文，中英夹杂咧。其实我作为一个打工仔或者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好有共鸣嘅，因为我哋生来咧，大家唔知点解会好容易就将中英文咧系会夹杂去同一句说话里边，而大家系觉得冇违和感噶，系好顺噶讲得。
10: 其实呢个好似系我哋香港人特色嚟嘅，即系有好多身边咧识其他地方嘅朋友咧，佢都话：哦，你哋香港人咧好中意讲英文噶，但系咧个英文咧又系就系嗰啲啦，夹咗几粒字嘅啫。就算无论你咩年纪嘅朋友咧，佢都会系加咗啲英文字落去噶，
8: 单字咁样咯。
10: 系啊，
8: 我以前咧系好严重嘅呢一方面，系成日都系咁样嘅。咁啊入咗电台之后咧，有啲前辈就即系指点我啦，就话我：喂，李志刚，你好似太多中英夹杂，咁我先知道啊，原来我系咁噶，即系我以前系唔知嘅，咁人都系咁样讲嘢噶啦，咁啊尽量即系将佢改变啦，又或者自己讲咗英文之后咧，就讲翻个中文出嚟啦，咁样就感觉上好似自己舒服啲啦，
9: 听嘅都可能舒服啲啦。
8: 但系有阵时呢个你话要完全戒绝咧，真系好难咯，
10: 好难啊！同埋而家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嘅
9: 语文
10: 用语啊，你都系好似啲英文字都连埋落，系好简单啫。啊，你一阵 send 份 email 俾个客啦。send 份 email， 即系已经系两个英文字啦。
8: 如果你要变翻中文嘅话，就系你一阵间咧传翻嗰一份电子邮件俾个客户啊。
10: 系啦，
9: 你听落会觉得咦，硬硬地咁样咯，
10: 硬意啊，直情系。
9: 系另外一个，头先我都唔小心讲咗啦，轻机
8: ，
10: 哦系，
9: 就死机或者当机，即系你如果咁样讲嘅时候咧，你唔会明，即系你会捞吓，你讲咩嘢啊？咁但系你一讲轻机嘅时候，你就已经好有画面哦，或者佢捞紧咯，喐唔到咯，
10: 捞唔到啦，系捞字又系，
9: 捞住已经系英文啦，
8: 喂，捞已经系啊，真系，
10: 系啊，其实有好多嘢我哋而家系惯性嘅，即系你譬如我哋日常间你去搭 taxi 咁样，或者搭的士，咁的士
9: 搭 taxi 就过分咗嘅，
8: 唔系佢唔同嘅，佢同我哋嘅长大系唔同。佢原生家庭系讲英文嘅，
10: 因为我谂紧另外嗰啲，譬如叫车平台嗰啲，你已经系冇中文噶啦。
9: 系因为嗰个 apps 可能本身冇中文啦。譬如你日常生活啲啦，去食个 lunch， 食 buffet， 食 pizza，你唔会无啦食自助餐，
10: 食薄饼，
9: 薄饼同埋食晏都会嘅，但系你好惯就系食 lunch 啦，你已经即刻就明咯。
10: 系或者你会话，你一阵出嚟搵下 head 啦。 即係揾下頭啊嘛。你唔好你
8: 唔係你，其實你提嗰啲 example 咧係爭啲。
10: 哎呀，
8: 冇人會咁樣講。誒，你最近揾下 head 啊。
9: 嗱，譬如話你打印出嚟，你好少講打印出嚟，你會 print 出嚟，或者嗰部 printer， 你唔好少講嗰部打印機，你會棘腳啲咯。
8: 你又舉個例出嚟啊，小弟。
10: 小弟咩 file 個？
8: 啊，呢個 OK。file 啊嘛。
9: 係啦，發文件夾、文件檔。
8: 同埋 file 咧係其實係香港話嚟嘅，應該叫 file 嘛，但係我哋嗌 file。
9: file 另外一個茶 cream。
8: 哦。
9: 我搽潤膚膏啊。
8: 冇人咁講咯，係啊，啲、oh. cream 好滑啊，
9: 呢隻 cream 好好用喎、啊，你唔會咁樣講啦。另外一個 total 幾多？
10: 我諗到一個。我穿嗰件 T 佢靓唔靓？
8: 呢个 OK， 你用得好啊，开始灵活啦吓。
9: 好，落 canteen 食嘢。
8: 落饭堂食嘢。
10: 难喎、啊，真系。
9: 你 get 唔 get 到
8: ？get 到。
9: 系啦，你唔会话你明唔明？你好似硬系有争咗个神水啊。搭 lift。
8: 是啊 ，lip 咧其實是中文嚟噶啦，已經變咗。
9: 係啊，因為有個寫噶嘛。係
8: 啊，係啊。係，
9: 但係其實全個名應該係搭升降機，即係係咪啊？
10: 有一個平時你有冇 download 過？你有冇 download 個 app 啊？
8: 下載個 app， 喂，個 app 都已經係
9: 啦。
8: 下載個應用程式
10: 係啦，你已經唔會啦。
9: claim 錢。
8: 哦，呢、這个真系咧冇第二个字啊！
9: 中文咯，报销，
8: 报销，
9: 你冇报销啲钱啦，咁你唔会咯。
8: 同埋唔系好似你咁正音 claim 咁样噶，我哋 cam 唔 cam 啊？
9: 系
8: cam 唔 cam？ 好似话你阿超 B cam 啊，阿超 B 咪好 cam， 系啊，佢好 cam 噶。
9: 另外一个 fresh grad，
8: 唉系 ，O cam 都系啦，
9: 系啦 ，O cam 迎新日
8: 系啊
9: ，fresh grad 就新系咪新
8: 毕业生？毕业生
10: 去唔去吧？酒吧，
8: 不過酒吧有得寫噶，都係中文，
9: 都可以
8: 中
9: 文。
10: 或者有時你去搭飛機嘅時候，你有冇入去個 lunch 嗰度啊
8: ？lunch 啊
10: ，lunch 啊，你 lunch
9: 填 form
8: 係喎，真係好多。不過冇辦法，嗱，香港都係咧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就係我哋中西方嘅文化匯聚嘅一個地方啦。我哋有啲家庭係可以好傳統，但有啲嘢可以好西化。譬如到今時今日2026年咧。全英語嘅即係中國人嘅家庭咧，比比皆是啊！即係啲細路咧，全部都係講英文，因為啲細路就好直接噶嘛，覺得英文就容易過中文啊嘛，又唔使寫嗰啲字啊咁樣，咁佢梗係揀英文嚟講啦。咁父母都走咗去咯。
9: 不過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小朋友佢係會全普通話去講啦，所以我覺得咧喺新一代嚟講咧，嗰、那個中英夾雜嘅機，即係嗰、那個機會率就細啲，因為你國語好，即普通話好少會中英咁樣夾雜。
10: 係，我都發覺普通。

0: 話你一講普通話，你轉翻個 language 嘅時候咧，你唔會講到中英夾雜嘅，你係講廣東話，你先至會係中英咁樣疊住嚟講嘅喎。
1: 我現在要填 form， 你覺得好怪？我現在要填表格，你就好順啊嘛呢件事，
0: 真喎。
1: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廣東話嘅中英夾雜咧，其實嗰個唔可以話中英夾雜嚟啊，根本嗰個就係香港人嘅廣東話文化。係係，
0: 我同意，即係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嗰個真係個文化遺留落嚟嘅一個歷史嚟嘅，係。
1: 係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细佬咧25岁就结婚啦，阿妈咧晨早啊一早已经讲明噶啦，话唔会帮手凑孙啊。佢两公婆咧其实都要翻工嘅，所以日常咧全靠弟父嘅父母咧就系帮手啦。

0: 嗰两个老人家中到变咗生番咁啊！嗌极咧都唔停嘅，驳嘴驳舌咁样，唉，闹极佢咧，仲恶过你添啊！有次咧仲喐手打我啊！阿妈，你讲得啱啊，仔女教得唔好咧，唉，终归都系自己受翻嘅啫。
1: 唉，我觉得养仔女咧真系太大责任啦，所以我同老婆咧都决定唔生啊，养宠物算。
2: 唉，如果俾我可以拣过，我都会拣唔生啊。
1: 吓、啊，你讲咩啊，妈？
0: 系咯，你而家好后悔生咗我哋两兄弟咩？
2: 我又从来都冇后悔过生咗你两个，咁但系如果可以重新拣嘅，我又真系唔会做呢个决定啦。
1: 咁如果可以从头嚟过，重新拣过，你会唔会咧嫁俾阿爸咧吓？
2: 吓、啊，唔会咯。
0: 吓、啊，但系个个都话你哋系模范夫妻嚟嘅、啊。
2: 系，我哋系模范夫妻。咁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就想拣自己一个人啊，自由自在，冇束缚啊。
1: 虽然已经米已成炊啦，唔可以从头嚟过，但系听到阿妈咧佢呢一个咁真情嘅表白，我突然间觉得其实阿妈先就系智者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post 翻咧以前嘅一啲电视节目啊、访问啊咁样，所以觉得咧，即系妹姐呢一个艺人咧系好正，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由舞台上面咧化个浓妆啊，好劲啊，有一个嘅形象，到舞台下咧。冇晒化妝，淡妝，講下佢自己啊，講下自己喺呢一個維多利亞公園離家出走嘅經過咁樣，好正啊！
1: 係，我都有睇呢啲片啊，尤其是譬如咧，佢有講到當年佢會都有陣時會遲到呢一啲嘅片段咧。
0: 時事
1: 嗱，雖然咧，即係你聽落去好似唔係咁好啦，但我覺得佢嗰個真性情咧，係你會令人嬲佢唔落噶，你都會覺得啊，佢真係有一種獨特嘅魅力噶。
0: 同埋佢咁忙就梗係遲。系啦，系咪啊？
2: 同埋你都觉得咧，即系妹姐作为一个咁全能嘅艺人咧，佢就算病到几惨啊，即系嗰时听周国峰都话嘛，佢喺台下边咧，即系病到咧喐唔到啦，起唔到身啦，但系一上到个舞台度咧，就可以发光发热跳晒舞咁样咧冇事，一落翻个升降台嘅时候咧，又会谢翻晒。咁你觉得呢下好犀利啊？
1: 系，就是、上次有讲我哋嚟十大中文金曲嘅时候啊嘛，佢去唱《爱将》呢首歌嘅时候，都话佢之前就系烧到好犀利啊，病得好犀利，但系一上台咧，你完全唔觉得佢系病咗噶。
0: 关目啦，佢嘅眼神啦，佢嘅唱腔啦，同埋佢嘅唱腔咧，我中意佢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佢唔系好多花腔嘅啫，系啊，佢有嗰句唱嗰句，即系好恰到好处咧 ，deliver 首歌俾大家。而呢一只歌咧，个形象都好犀利，因为佢嘅 bra top 就系蜗钉嘅 bra top，
1: 系啊，好破格。
0: 嗰陣時係冇人有㗎，係啊，早過麥當娜，
2: 厲害啊！就係妹姐梅艷芳嘅《烈焰紅唇》。

0: 结束今日礼拜一嘅 Me in Hong Kong， 希望今日咧，即系我哋嘅节目咧，可以带俾你一个咧，即系一个新嘅星期，一个正嘅好嘅开始。
1: 系啊，帮你打打气，因为 Monday Blue 啊嘛，帮你注入呢个精力咧，等你可以开心咁样工作整个星期。
2: 冇晒 Monday Blue 啊，而家 Monday Red 啊，因为脸红唇咗嘛。
0: 系啊，咁我哋明天咧同样时间 Me in Hong Kong 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

0: 55.15升5.75，友邦保險68.6跌6毫，阿里巴巴105.6升2.2，小米集團23.76跌4.8，聯想集團35.86升1.54，匯豐控股149跌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鎊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蘭元4.389，歐元8.782，每百日元對港元4.976。日經平均指數是報69,946點，升1,637點。港金是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2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4.69美元，賣出4,155.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系休憩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嘅车辆啦，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啦，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啦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的车辆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驾驶人士记得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7: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8: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7: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点子通佢知道。

0: 一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十月五号星期一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
2: 三成群有天意之好啊，先
1: 喺度想问一问两位咧，就系、是、大家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啊，即系去帮衬啦，或者经常喺一个地方度躝啊，就系、是、呢个漫画店啊。
0: 叫做有啦，
1: 系
2: 我比较少，是啊、我系躝嗰啲文具店嘅啫。
0: 文具店我都有，系啊，漫画店都有嘅，因为嗰阵时细个好中意睇诶金田一啊，系啊，咁但系又冇钱买嘛，你又知道金田一都好多本下噶嘛，咁所以就即系都经常会同个 friend 咧一齐去、嗯、一个礼拜去一次，咁、
1: 嗯、
0: 就叫做借一本，咁啊大家轮住睇一个周末，咁就还咁样咯。
1: OK，
2: 我冇躝漫画店嘅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我有个阿哥噶嘛，所以你基本上我睇嘅漫画咧都系由佢提供嘅，同埋咧就系我舅父，因为我有几个舅父啦。咁、我嗰阵时细个，即系可能嗰阵小学嘅时候，其实佢哋都好后生啊啫嘛，佢哋都系睇紧漫画嘅年纪，所以咧我去我婆屋企咧，又系有超多漫画系任睇嘅咯，都系佢哋嗰啲存货嚟噶。
0: 但系会唔会系男仔向啲唔啱女仔睇？
2: 有嘅有嘅、嗯，我记得有嗰啲咧卷埋咧。
1: 哦，
2: 卷
1: 漫画
2: 系啊，即系古惑仔嗰啲，我唔睇得嗰啲。
0: 即系风云啊，嗰啲
1: 龙虎门
0: 咧。
2: 但系我好记得就系嗰个寿司啦，象太的寿司啊，同埋呢一个怪医秦博士，仲有漂流教室，
0: 系
2: 我都系喺我阿婆嗰度睇嘅，我舅父嗰啲。
1: 即系其实你阿婆屋企就系漫画铺啦。
2: 对于我嚟讲系噶啦，系
1: 因为会讲呢样嘢咧，即系可能有个地方咧，即系子豪咧，可能系即系可以去即系叫最後朝拜一下咁樣，
0: 最後朝拜添啊！
1: 因為其實最近咧就睇到一啲人嘅分享啦，咁其實香港咧而家僅存咧會租漫畫嘅鋪頭咧，其實已經係好少好少噶啦，
0: 係啦，
1: 即係我同子豪都喺慈雲山度讀書啦。總之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影印嘅天堂嚟嘅。
0: 哦，我知邊度啦，
1: 咁係嗰啲嘅屋村嘅商場，可能就係一兩條巷咁樣啦。咁入邊咧有間漫畫鋪咧，其實我哋嗰邊即係學校村嗰邊三四間學校啲學生咧
2: 都係攞去嗰度
1: 嘅，都打緊嘅，但系咧，其實呢啲即係僅存嘅漫畫店咧，每區嘅嗰啲叫做比較舊式嗰啲商場咧、
2: 嗯，
1: 即係先會有噶嘛。咁但係舊式嘅商場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啦嘛。咁喺西灣河泰安樓嗰度，咁有一個喺香港植根咗48年嘅漫畫店咧，咁喺嚟緊12月咧就迎嚟結業啦。咁而家呢個時候，即係佢咁佢啲漫畫其實就即係佢結業之後，其實要咁睇下點處理噶嘛。咁所以而家就進入一個散貨嘅階段啦。
2: 即係可能有。

0: 人就會去掃貨，叫做買翻啲嚟留念咁樣啦。
1: 係，咁但係佢賣嘅就有一啲嘅原則嘅咁，咁就係要一套咁賣嘅。
2: 哦，咁梗係啦，
1: 係啊，
0: 咁都合理嘅。
2: 係咯。咁拆散人哋啫，好惨噶嘛！
0: 唔系，同埋你呢个买三集咁样，咁后面嗰啲人又即系都唔知买唔买落去好噶嘛？
3: 系嘅，同埋其实有啲唔系好明嘅就系咧，有啲人咪送即系免费送漫画喺网上面送啊，佢可能咧佢送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同你讲。我呢就其实係成套送嘅、
0: 啊、
3: 不过我唯独是呢就冇咗第四集啦第七集啦同埋第十五集咁、
0: 哦、
3: 可能你就要自己去买返啦咁样即係佢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出
0: 现咁呢个我又接受到喎因为佢係送俾你嘛佢冇收钱嘛咁所以我觉得佢漏咗几多集都係你一係要一係唔要
1: 即係佢讲到明白就
0: 得
1: 啦係咪
3: 但係鍾意收藏嘅人嚟讲好头痛
1: 㗎
3: 因为你买新嗰啲呢摆入去呢会好格格不入㗎、
1: 哦、即嗰殘舊程度又唔一樣
3: 啦，太新啦嗰三集。
0: 但如果佢係本身成套都好難，
1: 嗯，
0: 即係嗰個漫畫已經係絕曬版，好難買嘅話，佢咁樣送出嚟都係好 generous 咯，咁我覺得，即係佢都係想有心人收留，
3: 即係 keep 住佢咁啦。
0: 我之前睇咗一條短片咧，幾得意嘅，都係關於呢啲舊物嘅，就係咩咧？就有個人咧，佢話佢屋企附近又係有嗰啲。都是類似舊式商場的咁就有一間錶鋪即係我哋細個就係嗰啲可能初時買錶就係落嗰啲錶鋪度買即係嗰啲電子錶啊咁樣
3: 阿叔會幫你換電嗰啲啊
0: 係啦係嗰種即係好叫做
1: 好傳
0: 大眾化係傳統嘅錶鋪咁樣啦咁我就見佢呢就話結業喎咁樣咁跟住呢佢就睇中咗一樣嘢想買咁有一日呢佢就鼓起勇氣入去問嗰個鋪頭就你係咪結業即係呢啲嘢唔要我可唔可以買呢樣嘢咁嗰樣嘢係咩唔係手錶喎係呢嗰啲手錶嘅牌子呢有陣時呢佢會出一啲配備啊即係你 show 佢show 佢啲錶咧，
3: 個鎖係咪啊？
0: 有個鎖嘅，
3: 係
0: 啦。咁佢嗰個鎖咧係喺個底度，即係你當咧，其實如果你而家睇咧就係一個小型嘅展示櫃，係。咁佢就有碌柱，係。係啦，有碌柱，可能十幾廿cm 咁樣，跟住佢就係嗰個
3: 個
0: 櫃仔入面有三層玻璃嘅咁樣。咁係真係你一睇咧就覺得。是真係有復古年代感嘅，係啊，咁就上面咧仲要印住嗰個錶嘅牌子
3: 個 logo
0: 咁樣嘅，係啦，咁我就問嗰個老細，即係你賣唔賣啊咁樣，咁我老細哦好啊，咁我同佢傾咗個價錢，跟住佢就搬咗翻屋企，咁我條片咧，跟住就影佢擺屋企咧，就有少少翻新嘅，即係噴下嗰啲 WD-40 啊，抹下佢
3: 啊，諸如此類啦，係
0: 啦係啦，咁咧就佢就有介紹啊，這個、呢個咧其實佢係可以轉嘅，咁就四邊玻璃門其實 suppose 都可以開嘅，但係阿老細應該嗰陣時咧就即係費事煩咁樣，就淨係。得一個開，其他就封住咗嘅咁樣。咁然之後嗰個人咧就擺佢自己心愛嘅一啲好似玩具車仔啊，就擺喺個廳度當咗係一個小型嘅展示櫃。
3: Okay、
0: 但係好，我覺得好靚啊，好復古。同埋佢話：嗯，我都有呢個牌子嘅錶，都要擺翻兩隻先。
3: OK。啊，正喎、啊，呢啲正喎、啊、真
0: 係。佢 inspire 咗我，去喎，原來有陣時啲老鋪結業咧、你其實佢最值錢未必係啲貨，
3: 係，
0: 反而係佢即係嗱，
1: 裝飾層次啊，
0: 裝修你帶唔走啦，係咪先？即係可能佢嗰啲瓷磚勁舊嘅，有啲你好難，你想攞都攞唔走。但係原來佢有啲配備啊，有啲擺設嘅嘢，可能佢就係覺得我擺咗幾十年都係咁噶啦，咁樣。
3: 哦、
0: 但係對於中意一啲好復古嘅嘢。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哇，其實係尋寶嘅好機會咯。可能嗰間漫畫店都有，除咗漫畫以外，
1: 欸、
0: 可能有啲復古人一見到就會心心眼嘅，可能係間鋪。
3: 復古人
1: 咁，但係即係子豪就可以即係諗下咯，即係若然想買成套嘅時候，咁一定係呢啲漫畫鋪咁啊，就可以有齊一套嘅咁樣噶啦。
3: 係，
1: 然之後就可以去。叫購買一下啦，跟住而家諗翻就係其實哦，原來呢一樣嘢已經係成為一個嘅歷史啦。因為其實咧，身邊有朋友咧，其實咧都會中意儲漫畫嘅，但係咧佢會等到個漫畫咧出齊一套嘅時候咧，先會買咯，而會一半一半買。但係我哋以前係會有一種就係、是、喂、哎、一出新嘅就會即刻買一半啊嘛。咁同埋而家其實你係可以上網俾錢喺網上面睇嘅，
0: 係啊，
1: 咁所以
0: 可能新一代嗰啲佢哋接觸漫畫。
1: 系啦，
0: 可能九成都系讲紧，即系都系 digital 睇咁样咯。
1: 系啊，咁而就唔会纸本去储咯。咁但系喺呢个储漫画嗰度咧，令我谂翻起细个嘅一个都几得意嘅一个嘅往事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有储 Coco 嘅。
3: 哦，哇！

0: 係一個即係年代嘅產物啦，係咪先啊？咁即係喺草呢個，
1: 我記得有一本叫 Exam 啊嘛。
0: 系啊，因为日本过嚟嘅。
1: 系啊 ，Exam 入边有
0: 龙珠，有好多
1: 几套唔同喺入边连载噶嘛。
0: 系啊系啊，咁而我头先所讲嘅嗰个咧，咁就系呢个即系香港创办嘅啦。咁然之后就佢会买一啲嘅代理翻嚟，即系譬如可能系有某啲嘅漫画咁样啫，佢就购买嗰个代理权授权，之后佢哋就可以出一个中文版，或者佢哋可以自己创作一啲嘅漫画咁样啦。咁我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就系我阿妈就可以俾我就系、是、因为其实佢有分几个代，有 Coco 啦，跟住有别册咁样啦，其实好过分嘅，我成日觉得你出正版，正本咪正本咯，点解硬要出一条嘥啦？然之后逼我哋就要花费多啲咧咁样。咁然之后喺错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咧系我系有一期至两期咧。我係冇咗嘅，而冇咗嘅原因咧，其實已經係諗唔到點解嘅啦。咁咧，所以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喺嗰本嘅漫畫
1: 度，
0: 可能啊，或者係唔知點樣俾人即係立咗咁樣啦。咁咧其實佢可以有補購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喺個書嘅尾嗰度咧，其實你係可以咧，佢可以好似你
1: 好似係
0: 撕回條咁樣樣嘅，
1: 係好似係有呢樣嘢喎。
0: 係啊，無論你係買可能你以前細個啲咩兒童快報啊呢啲咧，
1: 係啊有補購噶，
0: 呢啲30年前嘅 terms 啊嚇，
1: 良友之星，
0: 冇錯係啦，呢啲係經典回憶系列啦。
1: 良友之星係學校訂噶，
0: 係係係，
1: 係啊係阿媽唯一俾我喺學校俾錢訂嘅
0: 嗰啲兒童刊物咁樣係啦，
2: 好嘢。
1: 不過我應該又唔止一本想訂，但係只可以揀樣，揀咗良友之星，
0: 係啊，可以完全顯示到你個 choice 啊，
1: 完全顯示到我年紀
2: 係都同聲音有關啦。
1: 其實我都唔記得入邊係
0: 講
1: 啲
0: 咩係咪啊？
1: 係
0: 啊，即係兒童快報咁，我其實都唔係好記得講講咩。但係總之最尾有回條可以補購噶嘛。咁點知因為我太遲咧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咁變相就係其實佢哋連庫存都冇啊。
1: 哦，即係冇曬啦，可能太耐之前嗰啲冇。
0: 太耐之前啊，居然冇啦咁樣。咁然之後就
1: 其實可能有費事喺倉度抄俾你，
0: 可能係啦。
1: 你又唔係買100本，你買1本就
2: 買嗰2-3本，
1: 買一本
2: 算啦。哎呀！
0: 咁跟住咧，嗰陣時咧，我而家已經係唔記得咗，我透過一個咩嘅途徑咧？我係喺以前，即係而家就可以上網問邊個人有嗰啲，然之後你買啦。
1: 以前冇。
0: 咁我好似類似係用一啲即係筆友定唔知交換聯絡嘅一啲嘅方式咧，去問廣大嘅一啲香港嘅同齡嘅小朋友。
2: 筆友都難。
1: 點樣問廣大？
0: 其實我已經
1: 係
0: 唔記得咗我點樣可以得悉到呢個途徑啦。總之就係我同我阿媽就係可以得到一個嘅聯絡方法，就係總之有一個小朋友佢有其中嘅兩期嘅。
2: 哇！
0: 係啊，
1: 咁勁咁都揾到。
0: 係啦，其實我因為我而家我撈翻我記憶咧。我已經係諗唔翻，我點樣可以揾到嗰個人？
1: 係，
0: 我已經唔記得咗。
1: 嗰兩期你冇嘅。
0: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咁佢唔係賣俾我，佢話可以交換喎。
2: 嚇，冇咩交換啊？
0: 咁然之後我就會講話，我有啲乜嘢嘅漫畫，或者有啲咩嘅。
1: 即係其他嘅嘛。
0: 其他咁樣嘅，我冇記錯。
2: 佢攞其他期數嚟交換㗎嘛？係
1: 咯，如果唔係
2: 又
1: 冇
2: 咗嗰兩期。
0: 係啊，咁我冇記錯嘅話咧，我應該係立咗咧。
1: 係咪 exam 啊？就係其他嗰啲。
0: 我應該係立咗啲龍珠啊！即嗰次系我阿姨嘅，咁龙珠其实咧有
1: 咁久嘅，
2: 阿姨又问点解我冇咗呢两期嘅？
1: 点解我又有两个窿嘅？
2: 点解嘅咧？
0: 佢唔系喺正版系列嗰度嘅，佢有啲外传古仔咁样嘅，咁嗰啲就系即我阿姨觉得啲
2: 番外篇、
0: 番外篇呢啲，
1: 嗰啲唔计噶嘛，
0: 系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就交換資訊啦，總之我有其中兩本啲番外篇嘅龍珠咁樣啦，跟住我仲好記得就係約咗咧喺呢個黃大仙中心嘅街市嗰度咧交換喎，係啦喺街市度交換，係咪好有呢一個黑幫電影嘅感覺咧？
2: 哇，好犀利喎！
1: 啲
2: 貨
1: 你打嚟
2: 未
1: 啊？
0: 係啊係啊，
2: 係咯，真係好想知喎！即係你諗下以前嘅即係消息係一啲都唔會通信到噶嘛，
0: 係啊，
2: 咁你可以揾到一個人，佢又有呢兩本，而佢又願意同你交換，極難喎！
1: 我細個喺世界入邊交換嘢，就係會同自己學校啲 friend 嘅啫嘛，
2: 係咯，
1: 好難可以
2: 跨
1: 區跨學校或者跨區咁樣，好難以想象啊！
0: 咁個畫面係好有趣嘅，喺個街市，
1: 你點認對方啊？有冇啊？
2: 拎住玫瑰，
1: 舉高本漫畫，
0: 喺嗰度打五個圈，然之後但係我愛 Coco 咁樣，
1: 有冇嘅？有冇啲密碼嘅？你哋當時
0: 都應該都係普通好簡單嘅時地人咁樣嘅，係啦。咁嗰陣時仲未有手提電話嘅年代啦，我就係記得嗰個畫面嘅啫。喺好似係5-6点嘅時間啦，咁街市其實入邊已經係賣曬啲嘢㗎啦嘛，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即係個通道嘅盡頭咧，連住出邊正德街，我仲記得就係、是、咁，然之後就我同我阿媽啦。跟住然之後你又見到啦，有一個小朋友後面咧，亦都係跟住一個大人啦咁樣。
1: 哇！啲家長都幾好喎，特登陪你哋嚟換漫畫。
0: 係有呢種交易嘅嗰種好凝重嘅感覺啦，係咪？跟住然之後就係我攞住呢兩本，佢又攞住嗰兩本，
1: 知道啦，
0: 交換咁樣啦。跟住我嗰陣時其實咧，我係滿心歡喜咧。 即係可以啊，終於儲齊呢兩本，咁我就可以去到而家呢一刻嗰陣時，我儲齊曬所有啦。
1: 咁係唔係啊？
0: 跟住點知然之後，原來佢講嗰種交換咧，係交換體啊！
1: 啊、你点样知识啊？佢一嚟就话我两个礼拜之后会搵翻嚟噶啦，咁
0: 样。佢系话总之就系知你大概想要佢又有啲嘢又想睇咁样嘅。因为其实即系我系会问佢嗰种嘅交换系咪其实我可以攞走翻屋企珍藏，因为怀住呢个兴奋嘅心咁样噶嘛。咁我应该可能系一啲书信来往定啲电话来往嗰度讲得唔清楚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发生一件咩事咧？我同佢就各自喺个街市嘅门口度咧，大家用咗半个钟头咧就快速睇咗。大家為對方帶嚟嗰兩本書，跟住交換翻，然之後走咗啦。
2: 嚇！原來係咁啊！係
1: 啊
2: 係
1: 啊！
0: 我以為係
2: 冇得拎翻屋企兩個禮拜咁
0: 啊！冇啊冇啊冇啊！係啊！
1: 但係咁佢係你原本係以為交換永久交換噶嘛？
0: 永久交換係啊！
1: 永久保存噶嘛？
0: 永久保存
1: 咁佢係點啊？佢一嚟到話好啦，我哋而家開始睇啦咁啊！
0: 類似可能係咁樣嘅。
1: 但係好笑喎！嗰度個阿媽就企喺街市度等你哋，
2: 咪打下狗咯。
1: 或者入去睇下咩貨未執下咯。
2: 嗱，你兩個喺度睇啦嚇，我就掃貨
1: 啦。好搞笑啊，咁樣交。
0: 咁所以我係冇儲齊到嗰兩本嘅呢個嘅漫畫嘅。
1: 但係你有冇再問下佢肯唔肯？
2: 可唔可以割我？
1: 其實不如係啦，不如你賣俾我啦咁樣。
0: 嗱，我而家已經其實唔記得佢個樣貌係點樣，但係總之就係嗰陣時就係冇諗到咁多。總之哦原來
1: 好失望喎咁樣。
2: 係咯。
0: 是啊、
2: 你是有看過的嘛其實
0: 我是有看到有納到的、
1: 啊、但他是想儲的嘛
2: 那真的很沒意義、啊、如果是還要再在那裡看多半粒鐘
0: 你現在想起就會覺得就是為什麼那時候不問多一步呢跟著可能就是跟阿 媽打個暗格阿 媽可不可以20元一本或者40元一本這樣 OK 好四十咁样，
1: 即系而家啲人买嘢问到笃噶，
0: 系啊，
2: 心底里面总有个价嘅，
0: 系啊，系啊。但系对于即系作为小朋友第一次咁样约人出嚟交收呢样嘢，嗰阵时应该系五六年级左右噶咋，嗰阵时嗰个系好紧张、好刺激，我觉得呢件事系，
2: 系，唔系都系即系仲系细个啦，输经验啦，
0: 系输经验，
2: 输经验啦。
0: 你试下而家喺地铁站交收嗰啲，你试下咁样对我系咪？
2: 唔系啊，下次唔会噶啦。

0: 超級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約三分一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說代表團不畏強手，奮盡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希望全體香港體育工作者再接再厲，和廣大同胞厚植家國情懷，齊心建設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大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就持续恶化的对华关系时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他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华，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他表示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他在表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表示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83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2.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1升7毫，友邦保险68.7跌5毫，小米集团23.86跌3.8，联想集团35.8升1.48，汇丰控股148.6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幣6.71，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69,946點，升1,637點，港金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04美元，卖出4,1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都较为挤塞嘅。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

0: 向去九龙湾的快线都受阻，一带的交通较为挤塞。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啊，就系去油塘方向受影响车辆啦，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封路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已经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而同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7: 好好啊，你笑得。
6: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7: 大佬，我喺度翻工
8: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6: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8: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7: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8: 好、啊，嚟到我哋今日广播道大王嘅时间，今日嘅题目咧系网球啊，
9: 系
8: 啦、啊，咁、啊、大家都知点解啦，系咪先？就系、是、我哋即系香港代表队王泽林攞到金牌啊嘛，系咪先？仲要系即系亚运嘅第一面，即系讲紧网球呢一个嘅项目里面嘅第一面，香港人攞到嘅金牌、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出一啲同网球有关嘅题目。
9: 嗰一朝有睇直播啊，跟住就最尾咧嗰一局咧连续几球 ace 咧。我睇到我去咗，
10: 可能個對手都
9: 係係啊，咁佢哋就都其實互相打過好多次嘅，咁私底下其實都有交往有交流嘅，咁都係喺個競技情況上面，咁啊王澤林就係贏咗啦。
8: 係咁啊，今日咧天兒係有少少優勢嘅，
9: 佢識打啫。

0: 未必识当中嘅嘢啊嘛，
1: 因为佢而家即系接触网球啊嘛，接触得多啊嘛，
2: 几次啫、
0: 啊，我细细个已经够啦，我细细个睇网球王子添啦，
1: 够做啦，张
2: 德培。
0: 唔系，系漫画嗰个网球王子，系、
2: oh,
0: 好夸张噶，最后屘会打到咧同外星人打，同埋会变大咁样。佢打到咧
1: 好夸张啊！
2: 叫网球王子啊，嗰套漫
1: 画冇啲招式啊，好有型啊，
0: 系啊，
2: 有冇打穿个网啊？
0: 冇睇到咁
1: 基本嘢咯，打穿个网呢啲
2: 系咯，啲剧情一定要画
1: 噶，系啊，基本嘢嚟噶咯，系啦，嗱，咁啊，所以今日咧有六题题目啦，咁啊，了解网球运动呢样嘢，咁我哋尽量都唔会系嗰啲即系讲紧嗰啲咩规例啊、咩成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啦，系啦，因为咧嗰啲我觉得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即系。睇你哋唔起啊！如果出嗰啲，
0: 即係佢講啊，究竟個網球個 size 有幾大，或者個拍啊有幾多格啊，拉線有幾多格，
1: 就盡量唔出嗰啲啦，係咪？咁但係第一題咧都要考一下你哋關於一啲網球嘅冷知識啊，
0: 係
1: 咁啊，同歷史啊各樣嘢有關係嘅，咁啊睇下你哋識唔識啦。第一題咧分別咧有四個冷知識嘅，有一個咧係我作嘅或者係我改動過嘅，咁究竟邊個先至係咧？分別有 A 網球咧，其實原本個顏色咧。唔系我哋而家见到嘅嗰、那个即系黄黄地、绿绿地嘅嗰种色嘅，原先咧系白色或者系黑色嘅。B 网球拍啊，嗰、那个网啊，其实咧系牛肠做嘅。C 比赛嘅得分15、30、40，其实咧原来系有一个好深层嘅意义嘅，就系网球选手嘅一啲重要年龄段嘅一啲分野嚟嘅，同埋 D。发球员啊，佢会喺发球之前咪会揀波嘅，即系会有呢一个嘅片段嘅。原来咧喺一发或者喺二发嘅时候咧，佢哋系需要用唔同嘅波嚟到去打嘅噃。
0: 学到呢个阶段未啊，天意？
2: 冇啊，
0: 未啊，
2: 开波都未
0: 学。
2: 都我学咗同试堂咯，所以我系完全唔知噶。
0: O K， 咁我揀先啦，我揀 C 啊。
1: O K，
0: 系
1: C，
2: 我都系揀 C 哦。
1: 呢、
2: okay, 个好诡异，
0: 唔通我知道啲嘢话俾你听咩？
2: 我觉得 A 咧应该都系真噶啦、嗯，但系我都几肯定，即系如果我唔会拣 A，、
0: 嗯、
2: 因为咧应该系以前嗰啲转播啊，系、
0: 嗯、
2: 黑白电视嚟噶嘛，
0: 系，
2: 所以可能佢就系用白色、黑色嗰、
0: 哦，即系你咩色都冇乜所谓啦，咁啊嘛，
2: 系啊系啊
0: ，OK，
1: 嗯 ，OK， 两个都系拣 C 嘅，咁我哋又听一听个即系
0: 生意 fan 啦，
1: 生意 fan 先啦，特别为你哋准备啊。
0: 我话啪一声嗰啲咁样啲，即系准备网球嗰啲啊。
1: 系嗱，原来呢、這、一个
2: 咁
1: 样，
0: 你可以你答啱咪可以咁样咯。
2: O K O K， 我而家答啊。
0: 系你嗌一声嚟先，
1: 上司上司。
0: O K
1: 好嗱，原来呢个15、30同埋40咧，佢就系唔系关年龄事嘅，
0: 系
1: 关个时钟事嘅。
0: 系
1: 系啊，咁佢就系讲紧即系一个时钟就12格咁样啦。
0: 系
1: 咁就系15分啦、30分啦、同埋45分同埋60分嘅呢一个嘅即系分嘢嚟到去分嗰个分数啦。咁但系因为由于法文咧40。同埋45咧，40係容易啲講，亦都係好聽啲。咁所以佢哋最尾就選擇咗用40嚟到去做一個嘅即係分嘢啦咁樣。咁而頭先嘅嗰三個嘅即係選項咧，即係分別有嗰個白色啊、黑色啊、嗰、那個波個顏色啦、啊，同埋嗰個即係網球拍用牛腸啊，同埋咧發球嘅時候咧一發二發咧用唔同嘅波咧都係真嘅。咁、
0: 嗯、
1: 特別想講下呢個一發二發啦。咁原來咧佢哋揀緊嘅係咩波咧？原來第一發即係一開波嘅第一球咧，佢哋係會揀全新嘅波嚟到去發球嘅。
0: 嗯，
1: 佢话因为咧球嘅涌面咧冇突起，全身令立立，嗰、那个速度咧系会系最快最高嘅。
0: 哦，
1: 系啊，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可以喺一发嘅时候一击必杀，
0: 嗯，
1: 即系打到一个最靓嘅 ace ball 咁样啦。咁但系喺二发嘅时候，佢哋会拣啲咩波咧？佢哋会拣啲旧波，
0: 系
1: 系啦，即系会嗰啲涌面会即系稍微会打到即系。突起咗，总之就系、是、已经系毛神神咁样嘅状态啦。佢话因为咁样咧，会产生咗对于嗰个空气嘅接触面咧会多咗，咁、那个波嘅球速啊各样嘢咧都会慢啲，咁即系话会稳定啲，就肯定唔会喺第二发嘅时候都会出现失误。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即系打即系开波嘅时候就会有呢一个嘅筛选咯。呢个系一个物理学上面嘅一个筛选，嗯、而唔系纯粹系觉得哇感觉上手感好似呢个几好，或者呢个弹掉。 唔係呢樣嘢咯。
0: Okay, 明白。
1: 係啊，反而係呢個物理上嘅一個計算咯。好啦，咁啊正式進入我哋今日嘅嗰個即係關於歷史角度嗰方面嘅一個網球嘅一啲小知識啦。咁嗱，呢個網球咧，原來咧元祖嘅出處咧係喺十二世紀嘅時候已經出現㗎啦，就係、是、由一班農夫發明嘅。咁啊，到底啊以下落嚟啊，邊個先至係佢哋真正啊玩網球嘅玩法咧？四個選擇，分別由 A 用手打個波啊，即係用佢哋當時嘅一啲東西整出嚟嘅波啦，咁啊打落埲牆度嘅，
0: 即係壁球，
1: 類近啦。
2: 好似我細個打乒乓波都係。
1: B 用手打個波，咁啊打落人哋塊田嗰度嘅。C 用腳踢啲雜草卷啊，咁啊踢去人哋塊田嗰度嘅。同埋 D。就係、是、用腳咧踢住一個雜草嘅波，咁啊踢去對手個邊嘅。
0: C 係踢去田嗰度，
1: 係啦。
0: D 係踢去邊嗰度，
1: 即係踢去對手嗰邊。即係對手企喺你對面，你其實踢去對面啦。企喺你企喺你隔離，你係踢去隔離咁啦。
0: OK，
2: 你喺塊田做嘢會唔會喺塊田度玩啊？
0: 會會會會
2: 會
0: 會。但我喺電台做嘢都喺電台度玩。
1: 同埋佢好少喺块田度做嘢。
0: 唔系啊，问题就系因为你
2: 就系有农作物喺度噶嘛。
0: 我知道，咁但系我意思系
2: 掉落人哋块田度，咁啊好容易。
0: 咪影响人哋失收咯，咁啲人咪会买你啲嘢多啲咯。
2: 冤冤相报又何时了
0: 呢
2: 咁样
0: 呢个就战争嘅开始啊。我拣 boy 啊。
2: 先系咩脚踢杂草卷啊？咩叫杂草卷？
1: 即系佢哋会有一啲即系收埋啲杂草嘅卷埋一卷卷咁摆埋喺个田边嗰度嘅。系啦，佢哋就用呢一个嘅杂草卷嚟到玩，用脚踢佢，踢踢踢，咁啊踢去人哋块田度。
2: 其实 C 同 D 系用脚几搞笑，但网球系用即系算系用手一个拍嘅。
0: 可能就系慢慢就咁样去演变出嚟咧，就好似排球都由唔同嘅，即系由篮球慢慢演变就变成排球嘅玩法咁样。
1: 阿诗咪拣 boy 嘅，
0: 系啊。
2: 我拣 C 啊。
1: OK。天爷眼 C 嘅、
2: 啊，因为好怪啊！
0: 哦、oh ，OK，
2: 完全系我嘅逻辑以外啊
0: ！OK，OK，
1: 听听答案。
0: 唉
1: ，sorry， 呢两个都系我作嘅，
2: 好怪啊！你作得，
1: 但系俾你拣中咗，
2: 唔系我就系拣佢怪啊嘛。
1: OK，
0: 咁我继续拣
2: 我拣 A 啊，
0: 我拣 D 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就系呢个就系草地网球嘅 original， 即系佢。最原祖
2: 啊，
0: 系啊，点解我拣 B 就系觉得啊呢、這个就系草地啦。
1: OK， 好，咁啊一定人啱啦。正确嘅答案就系佢哋真系用手打个波去块墙嗰度。
2: 真系咁嘅咋，原来同我哋细个玩嘢一样嘅咋。
1: 佢嗰个玩法咧，其实咧系真系同我哋平即系以前细个咧屋村咧，咪喺个 lift 口度，个 lift 口相对就有个空间仔咁样咧，你咪会喺嗰个地方踢下波啊，玩下波啊。咁原來佢哋嗰個玩法咧，真係喺一個咁樣類似咁上一大嘅空間啦，有甚至再簡陋啲，就係得埲牆嘅啫。佢哋就會對住埲牆打，一個人打又得，兩個人打又得，係用手打嘅。
0: 嗯，
1: 咁而咧係慢慢發展落去咧，先至會加咗嗰啲手套啊、拍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同埋咧就係咧一開始慢慢打下嘅時候咧，就已經唔淨係埲牆啦。佢哋咧就分開咗兩個區域嘅，即係你當係有 A 區同埋 B 區，中間咧就會楞住一條繩咁樣嘅東西。咁、
0: 哦、
1: 就係慢慢形成咗一個即係叫做網球嘅初型啦。
0: 咦？咁我哋而家玩嗰啲圓網球咪即係反璞歸真咯，用手打翻。
1: 都可以咁讲喎，因为咧我有睇过啲片嘅，就係话咧原来而家嘅一啲可能欧洲唔同嘅地方有啲学校咧，佢哋仲係玩緊呢一种最元祖嘅网球囉。
0: 哦，手打网球。
1: 咁佢嗰个网球个元祖嗰个名咧叫做掌球器。
0: 嗯。
1: 係呀，咁佢真係用个手掌係去打嗰个波，跟住个波咧会弹落埲墙度。埲墙咧就会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壁球比赛咁样咧，就会弹落去第二啲地方啦。咁、
0: 嗯、
1: 而对方咧就会係再去打。咁但係咧佢哋咧係会係一个非常之细小嘅空间。你当好似係我哋而家呢一间房四分一咁上下大嘅空间。
0: 即係五廿零六廿尺嘅啫。
1: 係啦。但係匿咗四五个人喺度打喎。
0: 好似壁劫壁球多啲喎，真係。
1: 好逼劫㗎，係啊。咁所以係相当之即係个速度感係非常之犀利同埋快嘅。咁而家第三题呢就要问一下一啲即係文字上嘅东西啦 ,tennis 啦。咁大家都知道 tennis 嘅英文名嚟㗎嘛，即係网球英文名。但原来呢佢係即係有传说啊，或者有一个嘅学说啦，话佢其实 咧係嚟自法文，一個叫做 Duny。咁其實個串法好似嘅，就係 T-E-N-E-Z， 咁就係法文嚟嘅。咁究竟呢個 Duny 係點解咧？四個選擇，分別由 A 太勁啦 ，B 贏硬。

0: 你啊 ，C 睇嘢啦，同埋 D 再嚟过。
1: 哇，系、我拣 C 啊，
2: 我拣 D 啊，
1: 再嚟过，
2: 再嚟过。
1: 好有嚟而家學緊網球嘅嗰個心態啊！
2: 係啊，
1: 係啊，開唔到波，再嚟過，
2: 即係都有種熱血喺度㗎嘛。
1: 係咩？OK
0: OK， 好，咁我哋又聽一聽答案啦。好嗱，咁啊，头先第二题补答嘅就系阿天怡答啱啦，咁跟住呢一题咧就阿涉咧系啱咗嘅，
1: 就睇嘢啦，
2: 睇住啦，
0: 睇嘢啦，
1: 睇嘢啊！
0: 佢个成个意思咧就系接招啦，攞住啊，同埋注意啊，咁
1: 好有好有接啊诶王泽林啲波嘅嗰啲嘅感觉啊，
0: 系啊，咁原来系咩原因？系啊，咁原来系咩原因咧？咁佢咧就话呢一个嘅出处咧系嚟自于法国嘅一啲修道院嘅院士，咁其实咧就系由一啲嘅农夫啦，慢慢传到去俾一啲即系修道院嘅院士啦，而呢啲嘅院士咧喺打呢啲波嘅时候咧，佢会不停咁讲 Dunia 咁样，即系。要你小心睇住，
1: 小心啲睇住我呢个真系。
0: 咁佢个意思其实真系咁样嘅。咁而外面嘅人咧听到嘅时候咧，就慢慢演变咗成为英文嘅 tennis。
1: OK，
0: 系咁样嚟嘅。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神职人员咧，佢哋都有啲古仔嘅。咁就系话咧呢一班嘅神职人员咧，佢哋即系闲来无事冇嘢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咧用呢一个嘅即系游戏嚟到去叫做解闷啦。咁就系佢哋咧加咗一条绳。喺嗰一個嘅即係比賽嘅中間，咁而係佢哋就再加埋一啲嘅手套啊嗰啲咁樣啦，就令到呢一個遊戲咧變得相對比較豐富一啲。咁亦都係因為佢哋咧就傳咗入去俾一個即係可能講緊法國皇室嘅人員啦，而佢哋咧係令到呢一個遊戲即係更加多人中意咯。
1: 嗯，
0: 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即係一啲嘅即係法國嘅一啲盛產嘅東西咧，原來好多嘅時候都係嚟自。即係一啲法國嘅修道院裏面嘅人，佢哋真係閒來無事，咁啊不如諗下點樣可以鑽研下，即係令到佢變得有趣啲啦。咁係真係咁樣嘅緣故而嚟到嘅咯。咁而呢、這個即係網球或者係頭先有提到嘅嗰個叫做掌球器呢樣嘢，其實就係由佢哋。嗰度開始嘅，係啦，咁亦都即係慢慢改良啦，慢慢去即係演變啦，咁亦都係由即係法國慢慢傳出嚟，傳到去即係英國啊、歐洲啊等等嘅地方咁樣。
1: 係，阿天然下次可以試下咁樣用法文去讀，
0: 但其實好
1: 強嗰個自信心。
2: Dunia 同 tennis， 我完全合唔埋咯。
0: 其實好難嘅，你用法文發嗰個音係
1: 係，因為都知道好多其實啲古英語咧，其實都係喺。即系你即系德文我啊呢啲法文嗰度传过嚟，因为其实系啲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咁样，即系我又统治过你，你又统治过我咁样，啲文化嘅交集咁样咯，会衍生出咁嘅结果。
0: 冇错，咁啊马上嚟到下一题咯，咁啊讲埋个题目俾你哋去即系听一听，睇下你哋又会点样睇先啦。咁因为咧头先咪会提到就系话一啲法国修道院嘅院士佢哋好中意玩呢个游戏啦，而咁啱咧真系有法国皇室嘅人咧去修道院嘅时候咧睇到佢哋玩。咁導致到咧呢樣嘢咧，慢慢就傳咗入去皇室嗰度。咁而皇室裏面嘅一啲成員咧，其實咧都非常之中意嘅，覺得啊好好玩喎呢樣嘢，即係又有競技性，又有速度感，即係幾得意。特別咧係法國嘅國王啊，亨利八世啊，咁佢中意嘅程度咧，可以話係即係全法國當時嘅法國係即係為之冠噶啦。直頭咧係有人研究網球嘅時候咧，稱嗰個階段嘅網球咧叫做古典網球。咁而佢究竟中意網球到係一個乜嘢嘅程度咧？分別有四個選擇嘅，有 A 佢係起私人室內網球館嘅。B 佢为每一位皇室成员咧订制手套啦、球拍啦，后嚟咧系连工人咧都有埋嘅。C 佢选飞嘅时候咧，第一条嘅即系第一道嘅考验咧，就系要识打网球，同埋 D 立法全民咧都要识得玩呢样运动，即系你玩得唔叻唔紧要，但系你一定要识、
2: 全民功夫。
1: 四个得一个啊，
0: 四个有一个系真嘅。
2: 呢、okay, 个就系法国嘅，
0: 即系皇室啊，
2: 曾经一个皇室，
0: 亨利八世啊，系啦，佢中意网球到去一个点样嘅程度
2: 咧？我觉得 C 几好啊，选飞要识打，
1: 打翻场友谊波先啦，
2: 你都系噶嘛，即系你个盘你都想去同你有共同。

0: 同嘅兴趣咁样咯。
1: 系系系，
2: 嗯，咁啊嗱，即系呢个就系、是、四个选择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再揭晓，睇下咧究竟咧我即系两位拍档咧会唔会拣得中啦？亨利八世究竟佢做过啲乜啦？同埋咧转头咧都仲会有两题咧去问一问关于网球嘅一啲历史嘅题目嘅。

0: 听过有陈雷嘅《人类爱情河》。
1: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2: 与阳光照亮人生，
1: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3: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啊、
2: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四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

0: 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话本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每日医院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喺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嘅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向公署查询。运输署话重建后嘅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嘅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嘅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表示，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2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元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4毫，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4升1.42毫。 美元對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7， 日元 10.383， 瑞士法郎 9.47， 澳元 5.46， 加元 5.504， 新西蘭元 4.394， 歐元 8.789，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79，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5。 日經平均指數69,946 點，升1,637 點。港金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64.93美元，賣出4,16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觀塘海濱道，由於有爆水管啦，近住麗業街對開去油塘方向嘅全線啦，仍然係封閉緊噶。咁至於反方向去九龍灣啦，就快線受阻。現時海濱道同埋麗業街去牛頭角港鐵站方向啦，都係比較車多噶。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記得改道行駛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咧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是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些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了鱼类统营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是挤塞啦，龙尾去到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梳亚道油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4: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5: 系广播到大王啊！
6: 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7: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8: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啦，翻到嚟广播道台王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问同网球有关嘅事啦。咁其实咧头先咧上半场咧，咁啊涉系稍微以 0.5 分啊领先嘅，系啦。咁亦都喺上半场嘅时候咧问咗第四题噶啦。咁啊，你哋仲有三个锦囊未用啦。咁亦都重复多一次第四题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法国皇室咧都非常之中意网球嘅，即系开头嘅嗰个时间嘅嗰种网球啦，非常之中意嘅。咁特别咧系阿国王亨利八世啊，咁啊中意到去咩程度咧？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中意到咧要起私人室内网球馆啦，同埋 B 为咗每一位皇室成员咧打造一啲手套啊、球拍啊咁，后嚟咧连工人都有埋嘅。C 选妃嘅第一道考试啊，就系咧要识打网球，同埋 D 立法啊，每一位嘅即系市民咧都要学识玩呢样运动噶。
1: 系，
2: 我觉得其实 B 同 D 应该冇乜可能咯。
1: 立法冇可能，你觉得？
2: 立法同埋话连工人都有。
1: 系，
2: 因为我觉得睇即应该以前嗰、那个，尤其是佢呢啲皇室阶级嘅人咧，佢哋系好有阶级观念噶嘛。
1: 嗯，
2: 所以我唔觉得佢会认为平民系要一起打咯。
1: 即系嗰啲工人冇资格啊？
2: 系啊。
0: 嗯，咁你哋会唔会用锦囊呢？
2: 一定会嘅，睇用边个。
1: 先啦，
0: 好。
2: 选妃识打同私人，其实 A 咧，我觉得可能佢有机会就系、是、啊，就系佢带起，即系起呢个室内网球场嘅，可能系。因为我身边成日都谂，点解唔可以有多啲室内网球场咧？咁、哦、样，但系其实你嗰个地方，
1: 嗯，
2: 即系你要有翻咁上下大，又要有通风系统、冷气，即系嗰个成本。今時今日都覺得高，
1: 我覺得呢個咧有一個嘅 tricky 位就係、是、咧，可能其實佢就係阿亨利八世啊，就係、是、第一個將網球啊由室內搬到室外嘅，
0: 哦，
2: 即係調翻轉，
1: 係啊係啊係、啊嗯，
2: 但唔係啊，應該一開始，因為佢話係由農夫開始先噶嘛，頭先之後話，咁即係本身都係室外打噶啦，
1: 但係之後有講過，因為本身係嗰個嘅網球打落個埲牆度噶嘛，即係喺個五六十尺嘅一個地方度去玩嘢咁樣，係啊，咁你作為一個皇帝。我有六億幾尺，係嘛？
0: 六億幾尺又有啲誇張嘅。
1: 我成個國家我任打都得啊。
0: 係啊，六十幾萬尺。
2: 但係 C 你覺得 C 有冇可能選飛？
1: 有。
2: 但係如果佢好醜樣嘅咧，
0: 佢打波打得好。
2: 我原本就覺得啊都幾好喎，兩個人一齊打波。但係心但係作為一個皇，即係一個皇上，是一個國王，
1: 係
2: 佢應該都係以美色行先。
0: 咪激起你嘅鬥心咯，好想贏佢咯。
1: 係
0: 咁醜樣，
1: 企喺度。
2: 但你要揀佢做你另一半喎、
0: 啊。系，
2: 虽然佢可以有好多，
1: 唔系佢可能好多功用嘅咧，即系佢可以揀好多个老婆噶嘛。
2: 可以，
1: 系
2: 可以，我头先
1: 系
2: 话，
1: 系啦，即系佢唔系一定，佢唔系讲皇后啊，选妃啫，系、咪？咁可皇后就个最靓嘅，见得到大家嘅。
0: Okay?
1: 有个咧就专系我私人一个。
2: 即系等于啲人诶，而家有啲人诶去做运动，佢都想另一半中意做运动噶嘛。
1: 系
2: 我觉得佢会唔会就系呢个谂法而谂出嚟嘅呢个选择？
0: 好，天儿你系拣先，你会用咩锦囊？
2: 嗯，
1: 啊，我话俾你听啦。
2: 好啊，
1: 我话会用四拣二嘅。
2: 你用四拣二，
1: 系啊，系啊。
2: 四拣二，好，我都用四拣二啊。
0: 好啊，
2: 我用我拣 A 同 C 啊，就
0: 好。
1: 我拣 B 同 D 喎。
0: 哦，即系相反啦。
1: 因为我觉得

0: 其实佢就系中意嗰个程度，就系咧，佢即系发觉有啲个皇帝
1: 要周围都系换伴，
0: 系啊，佢有阵时佢啲谂法咧系好夸张噶，
2: 系
0: 佢可能我立例全马都要全部打网球，即系可能佢会夸张到咁样咯。
2: OK， 倒翻转
0: 系啦，所以我会拣边同啲嘅。
2: 好嗱，咁啊开股啦，以前玩呢一种运动咧。其实都系室外嘅，系啦，咁又真系咧，嗰啲即系农夫啊、修道院嗰啲院士咧，都系喺室外对住网场嚟到打啦，或者系有个空间咁样啦。咁可能佢嗰啲系真系屋与屋之间有啲空间咁样，所以其实都系室外玩呢一种嘅运动嘅。咁但系咧，去到阿亨利八世咧，佢就觉得。点解要喺室外玩啫？
1: 玩得咁辛苦就晒，
2: 系啊，佢真系觉得太即系太辛苦啦，所以咧佢就真系俾钱起咗一个嘅即系网球馆啦。咁而嗰个网球馆咧好靓好华丽嘅，系真系用柚木地板啦，跟住咧系要打晒立零立立咁嘅，即系真系你而家去嗰啲即系皇室嗰度参观嘅时候咧，
0: 歌剧院嗰啲咁样嘅规模啊，
1: 累近啦，升到
2: 累近啦。咁而亦都系因为佢咧系带起咗当时欧洲嘅一个风潮啊，因为其实原来当时佢系欧洲嘅头号 KOL 嚟噶，佢做乜其他啲人就会做啲乜噶啦。咁而佢咁中意玩即系网球嘅时间咧，系令到咧喺附近其他地方嘅。一啲皇室成员咧都效法佢，都起网球馆，系、啊，所以系因为佢先至有呢一个嘅咁特别嘅，即系网球馆嘅呢一样嘢嘅存在咯，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成为咗一个历史上嘅一个几特别嘅存在，系因为咩咧？喺1789年法国大革命嘅时候，革命军第一个冲入去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嘅网球馆。所以点解会有一个叫做网球场宣言嘅东西？
0: 哦，
2: 其实呢头先你哋嘅分析好啱嘅，就係话佢系一个咁皇室成员啦，一定有阶级观念啦。咁亦都系因为咁呢，以前嘅平民百姓呢会觉得呢一个就系象征住你哋呢一班权贵。
0: 嗯，
2: 咁所以佢哋要搞革命嘅时间，第一个冲入去嘅就系呢个地方。
1: 摧毁你呢样嘢。
2: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你去嗰、那个即系法国，咁你有啲地方去参观噶嘛？咁我都系上网睇咗啲片段咧，佢就系话咧喺嗰一个嘅网球馆嗰度咧，其实而家就摆咗好多嘅一啲类似系头像咁样嘅东西啦。咁嗰啲头像咧就系、是、当时嘅一啲革命军嘅一啲嘅勇士，佢哋嘅头像就摆咗喺呢个嘅馆嘅里面咁样咯。系啊，即系好似好点讲啊，即系好有一个即系政治意味嘅一个存在咁样咯。
0: 所以个网球场宣言嗰个网球场系一个室内嘅网球馆嚟嘅。
2: 系啊，系啊，系一个室内嘅网球馆嚟噶。咁所以即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即系网球咧喺法国咧就暂时就叫做退出咗幕前，因为大家咧都开始鄙视佢啦，即系觉得诶呢啲系啲权贵先要玩嘅嘢嚟嘅啫，我哋唔玩呢啲嘢嘅。系啦。
1: 但室内网球呢个真系好值得推崇咧，
0: 有盖都好啦，系嘛，即系总之唔好俾太阳晒到咁劲啦。
2: 但系唔好意思，系啦，即系喺现存喺呢、這个即系世界咧，嗰啲比较出名嘅嗰啲比赛
1: 场地
2: 都系室外嘅。咁就系因为法国呢边咧，佢哋即系唔要呢样嘢啦。咁慢慢咧历史咧就即系继续推进嘅时候咧，就去到英国呢个地方。咁因为咧网球咧其实就系喺英国咧重新再被重视嘅。因为咧原来当时咧英国人咧喺工业革命之后咧系非常之中意开 party 嘅。佢哋中意开 party 咧，就系中意喺嗰啲草原上面啦，咁啊，即系整个几个棚啊，大家饮下嘢啊 ，chill 下玩下咁样啦。咁而当时咧有一位少教，咁佢叫做温菲尔德。咁呢位少教咧，其实佢就谂到，喂，不如谂啲嘢玩下啦，即系就咁样大家饮嘢喺度 chill 好闷噶嘛。佢就谂到，不如就将以前法国皇室佢哋好中意嘅呢一款网球。引入嚟我哋嘅活动度啊，喺个草地上面玩啦、啊，咁而喺个草地上面玩，我哋又加多少少规矩啊，各样嘢就系、是、因为咁而形成咗我哋而家现代我哋接触到嘅嗰种网球运动。咁佢话咧，啲人考究过咧，佢话当时 set 嘅一啲规矩到而家呢刻咧，其实嗰个转变唔系好大嘅。佢话当时佢哋去玩嘅时间就系其实同我哋而家玩紧嘅嗰种咧系好类近嘅，咁而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即系网球运动啦，令到呢一位少教咧系赚到盆满钵满嘅。咁、到底佢系用乜嘢方法嚟到去赚钱嘅咧？讲紧即系喺1870几年嘅时候啊，吓
0: 卖网球。
2: 好，四个选择啊，
1: 教人打网球。

0: 都唔够赚得多，买网球赚多啲。
1: 四个选择分别有 A， 梗系入场费啦。你估真系嚟打波咩？系嚟去识人噶嘛？
2: 即系租场。
1: 因为佢系搞呢啲 party 嗰啲搞手嚟嘅，
2: 即系网球 party，
1: 网球 party 啦，或者系 party 里面有网球玩咁样啦，咁
2: 啲人要入场费，
1: 系啦，要入场费噶嘛。B 好似阿涉咁话斋，梗系卖工具啦，仲要成套咁卖，拍连波连网咁卖。C party 最赚钱嘅就梗系酒水啦，因为佢自己系有开酒庄啊，肥过肥仔水啊。D其实唔讲你哋唔知啲草先至系最赚钱的。
0: 卖草坯。
1: 因为佢系负责去整网球场嘅人。咁所以呢价钱呢系任佢定嘅。咁、那个场地呢亦都唔细啦。咁所以想唔发都几难。
0: 嗯。所以呢即系我会用 combo hit 嘅。
1: OK。
0: 係啦。combo hit。我都系会揀 boy 嘅，
2: 卖工具，
0: 冇错，
2: 你信自己系咪？
0: 系，
1: 天儿跟唔跟？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其实你即系要，即系佢系少教啦，即系都有翻少少背景，
1: 系，
0: 即系佢可能佢攞咗嗰个专利就系我呢啲波呢个拍先系最好嘅，跟、住可能系卖俾啲贵族啊、皇室啊，佢哋有即系用呢一种咁样，系啦。
2: 嗯，我用五十五十嘅。
1: 好啊，
0: 五十五十。因为我觉得咧，佢搞呢啲 party 收入场费咧，好容易被复制啊。即系当然啦，你去 party 嘅，你梗系想去嗰最最劲最劲噶啦，咁样。
2: 嗯，我拣 boy 啊，我都。
1: OK， 大家都拣 boy 系咪？
0: 系。
1: 好，听听答案喎。哎呀，好危险啊，头先。好嗱，佢系真系透过卖工具咧嚟到去发财嘅，因为咧呢一位嘅英国嘅退役少教咧，咁佢当时咧系攞咗草地网球嘅专利，
0: 嗯，
1: 咁所以其实咧球拍啦、波啦、网啦，甚至可能呢一项运动啦，其实都系由佢去做推广、做一啲嘅即系研发啊嗰样嘢啦，咁所以导致到咧佢其实系有齐晒呢一套嘅。嘅活動嘅專利，佢真係咧成套嘢咁賣嘅，佢係有嗰套嘢係咁樣咧，係有四塊拍啦、兩個波啦，同埋一個網嘅，咁、佢就賣俾你，咁唔理你點樣喺邊度 set 啦，又或者係根本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固定嘅場地，你去到嘅時候你就 set 好呢啲嘢，你就可以玩啦，咁嘅意思。
0: 犀利，淨係賣個場地，就好似你去籃球場，
1: 係啊，
0: 冇框嘅，得你租啊。租个框，
1: 同埋最夸张，最夸张嘅系咧，佢呢一套嘢咧，佢真系卖俾上流社会噶嘛。咁、上流社会，佢话佢个定价系定价得非常之好嘅，就系、话一个普通嘅打工仔一个礼拜嘅人工。
0: 嗯，
1: 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如果你月薪咁计啦，其实你用四分一嘅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套，唔系话好贵，但系亦都唔可以话平。但系对于啲有钱人嚟讲咧，呢一套嘢系相对好抵玩嘅。咁所以咧，啲有钱人系会买好多套攞嚟送礼。
0: 哇，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全部都由佢去嗰度买嘛。咁所以变咗佢系
2: 独家、
1: 独家、独市，因为佢有专利，系啦。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而导致到即系佢哋就开始谂一啲嘅，即系大家所熟知嘅一啲比赛啊，各样嘢啦。咁亦都系即系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亦都系由此诞生嘅。其实相差个年份唔系太远嘅咋，喺1874年佢攞到呢个专利啦，1877年咧就开始有温布顿。比赛即系温网嘅比赛出现诞生啦。咁而当时咧，温网嘅比赛咧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规矩，究竟系以下边一样呢？四个选择分别有 A 球员啊必须要身高系180至到190 cm。B 球员系可以出去揾人教佢波嘅，但系佢唔可以教人哋波。C球员咧必须要喺六层关系网里面咧系要有皇室成员嘅喺度嘅，
0: 哇！
1: 同埋 D 球员系唔可以用网球嚟到赚钱嘅，
0: 唔可以用网球嚟赚钱，即系
1: 系啦，即系你可以玩，但系你唔可以用佢嚟赚钱。
0: 但系你讲紧嗰个比赛嘅时候，
1: 你要参加佢哋嘅比赛，你就要符合呢个条件。
0: 哇，好 hard 喎！

0: 嗰个条件。
1: 咁但系同 B 有啲似咯。
0: 嗯，
1: 佢唔可以去教波嘛？
0: 咁即系譬如，但系佢赚钱，我有好多方法嘅啫，即系
1: 即系唔可以卖网球有关嘅嘢啦，系嘛？
0: 即系若然佢做代言咁样，即系譬如我阿小咁样嘅，哦，新一代网球之星咁啊，
2: 你买呢一套啦，
0: 广播到黄泽林咁样，即系卖广告
1: 咁
0: 啊，
1: 系咯，
0: 即系佢又唔可以咁样。
1: 咁佢卖网球用品都唔得噶咯，
2: 唔得，
1: 系咯，
2: 即系 D D 嗰个条件系唔得，
1: D 嗰个条件
2: ，D 个条件系唔得，
1: 任何关于网球嘅嘢都赚钱都唔得。
2: 而 B 嗰个条件咧就系佢唔可以，
1: 净系唔可以教波，
2: 将佢嘅技术教俾人。
0: 咁边个教佢咧？
2: 即系佢可以揾教练，
1: 佢可以揾啲唔系参赛嘅，即系退役啊。
0: 啊 ，OK， 明。
1: 但系当时啱啱开始咯。
0: 嗯，系咯。
1: 如果叻嗰啲系咪都应该要去参加咧？
0: 一间新嘅公司唔请 fresh grad 系啦，即系个咁，即系个感觉系咁样。
1: 我啊剩翻 combo hit 嘅啫。
0: 我啊剩翻。
1: 好似你答先喎，但
3: combo hit
0: 冇所谓啦。
1: 咁啊系，你赢紧你。
0: 又唔好咁讲，
2: 阿诗咪领先嘅0.5分，
0: 50-50啦，决胜就喺呢一度啦。
3: 50-50
0: match point。
1: Match point， 身高要180至190，我自己就有啲睇唔顺眼呢一个规条嘅。
0: 嗰下嘅，
1: 点解以前已经佢咁样歧视？身高唔够高，
0: 可能个网有1.7米咁高咧。
2: 咁又有啲太高啊嘛。
1: 唔系真，唔知玩咩，就玩滴滴仔嘅啫，要打到劲高。
2: 好，阿摄你拣咩咧？
1: 你拣咩？
0: 我拣 C，
1: 似喎呢个。
0: 就算冇50-50，我都会拣 C。
1: 你头先唔讲。
2: 阿天啊，天拣咩？
1: 我
2: 系啊。
0: 你谂下，其实你有着数，因为你 combo hit 啊嘛。咁、如果你都拣 C 嘅话。
1: 要你啱先有
2: 用，系啊，你可以系错噶嘛。
0: 嗱，我有50%机会啱喎。
1: 系，同埋你近排个势头系唔错嘅。
0: 我都唔记得咗咩出题咯。
1: 好啊，我都拣 C 啊，咁唔记得咗咩出题，俾你试下啦。
0: 好嘅，
2: 好。即
1: 系你有冇阴谋啊？
0: 唔系啊，
2: 正确嘅答案
0: 系 D 啊。
1: 唔可以用网球嚟赚钱，
0: 点解咁怪嘅咧？呢、這个
2: 因为原来佢哋当时嘅想法就系、是、咧，即、就、系、是、觉得咧，你玩网球啊系一个好崇高嘅活动，你要有体育精神，一牵涉到钱咧，
1: 就冇啦，
2: 你就会变得好世俗啦，系啦，所以因为佢呢个系嗰啲即系搞呢、這个网球比赛嘅人谂出嚟嘅，即系因为佢哋本身都好有钱嘛。
1: 所以佢哋唔知道咩系揾钱，
0: 都唔知咩生计啊！
2: 真系嘅，即系啲人去后世嘅人去评论就系话：，哇，你哋都真系唔知民间疾苦啊！咁嗰啲人都要食饭噶，咁所以佢哋咧，其实去到几时先至叫做放行咧？系去到1968年啊！你谂下过即系差唔多成百年，咁点解会出现肯放行咧？就系、是、因为咧电视开始转播啦。
0: 哦，
2: 那个
0: 有得分成啊！
2: 那个。即系赚钱嘅机会太大啦，系啊，佢见到其他嘅网球比赛，哇，赚咁多钱，我哋即系咁样都唔做嘅话，真系好蚀嘅，咁于是咧，佢哋就决定，好啦，我哋都俾佢哋可以去赚钱啦，咁亦都可能嗰啲奖金啊，各样嘢亦都提高啊，各样嘢啦，咁呢个系当时嘅一个即系叫做业余准则，咁就系俾当时嘅一啲运动员系唔可以俾佢哋即系用网球嚟到赚钱嘅一个。即系条件咁样咯，咁另外仲有一个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咧原来温网咧所有嘅球员咧都系规定衣着嘅，
0: 系都合理啊，其实
2: 系一定要净系着白色咯。
0: 哦，
2: 佢话系连你个鞋底都要系白色，
0: 哇，
2: 系啊，
0: 踩污糟咗咁了，
1: 即系你着多几次就唔得咯，要洗啦或者
2: 系啊，费达拿曾经着过橙色底嘅，系俾人要求要换白色咯。
0: 哇，去到而家都系咁啊！
2: 系啊，系好夸张，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传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

0: 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海关系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寻日喺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嘅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喺佢嘅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對於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活動，高市說將會展述應有主張，強烈要求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又說在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基礎上，致力維持和強化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上個月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菲律賓公務船在中國南沙群島海域挑釁之事的提問時指出，日本作為南海域外國家，罔顧事實與菲律賓顛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攪局南海謀取私利，中方堅決反對，敦促日方先將自身加速再軍事化的種種行徑解釋清楚，停止在南海問題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壞南海和平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个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

0: 西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是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的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现在是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三五成群
1: 围炉废噏，
2: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1: 前排咧同朋友喺屋企嗰度打边炉，有朋友咧就话：，诶、欸，我唔食牛啊，净系绿猪就得啦。问佢有冇特别原因突然间戒牛啦，佢就话：，因为咧佢年头许咗个愿，所以咧今年咧会戒一年牛啊。这个许愿戒牛的情节间唔时咧，其实都有听到嘅。而点解系牛而唔系其他食物呢？我一路都冇考究过，但系唔知点解今次咧，我好好奇，我就上网去揾答案啦。首先咧，我发现咧，原来早到咧系先秦西周春秋战国呢时期咧，已经咧系因为牛嘅价值啦，而唔杀牛，甚至乎咧立例保护添嘅。而清朝时期咧，就有一个学者叫做阎毓元啊，写咗一本叫做《述梦戒牛录》嘅书，内容咧就系记录咗一啲人嘅事例啦，劝人咧要戒牛同埋唔好杀生嘅。一路发展到而家，多数拣戒牛而唔系其他食物，都不外乎咧就系、是。

牛辛劳为人类工作，有滋养之恩。另外就是一些宗教咧会觉得牛是有灵性的大型动物，所以我们不应该杀它食它。又有些咧系关风水理论事嘅，觉得咧食牛会破坏咗个运势啊。咁久而久之咧，就有戒牛去显示自己虔诚嘅一个民间习俗啦。嗱，无论你系咩原因戒牛都好啦，都系个人选择嚟嘅啫，冇 judgement 嘅吓。不过对于冇任何宗教信仰嘅我，其实每次听到人哋讲话啊，佢戒牛许愿，其实我都心底有个疑问喺度嘅。即系原本个天啦、个神啦，又或者你认为有话事权嗰个啦，哦，佢唔俾你嘅嘢，咁应该有佢嘅原因啦。但系咧，你又用戒牛嚟要求想要嗰样嘢，嗱，咁咁样系一个交换嚟噶嘛？定系唔系嘅？呢个唔系交换嚟嘅，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你真系显示出自己嘅虔诚咧，就可以令佢再重审噶啦。重审啊，你系咪有呢个需要咧？你想要呢样嘢系咪真系你应该得到嘅咧？咁如果系嘅话，呢个同原本初代戒牛嘅本质又系咪有所违背呢？因为当初戒牛咧就纯粹唔想破坏一啲嘢嘛，例如唔想破坏生命啦，唔想破坏运程啦。但系许愿喺我心目中咧系另一样嘢嚟嘅，系你额外有要求啊。咁样嚟讲，又算唔算系贪心呢？嗬？是啊，我一路都有想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一路都未想得通咯。不过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有时呢由自身利益交换去开始做一件事呢，未必是不好的。因为你当你提醒自己啊，你付出一些代价，或者你交出某种决心的时候，其实你自不然呢都会想出多些力做得更加好。因为你不想浪费自己的坚持嘛，到最后是升华成真是众善因得善果，心诚则灵啊，定还是你是勉励自己努力去做，令自己变得优秀，都是殊途同归，都是达到目标的。不过以难度计的话，与时并进，会不会戒废水仲显得虔诚啲呢？而家此刻吃最爱的雪。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我冇心噶，我唔系真系特登噶。你有冇试过叫错你现任个名，叫咗前度个名咧？嗱，唔可以怪我噶，因为咧我嘅现任同个前度咧都系有个恩字。有人咧就话：，唉，你系咪咧特别对啲有个恩字嘅人咧有特别嘅感情咧？所以你每一任嘅女朋友咧都好似有个恩字。无论系佢个姓啦，佢中间嗰个字啦，定还是最尾嗰个字，总之就系有个恩字。其实我冇特别咁样去揀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拍咗四次拖，就真系四次都有个恩字喺佢哋个名嗰度。可能你会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咁都几方便啦，因为你永远都冇可能会叫错，你每一个都叫佢恩恩咪得咯。系啊，可以系咁讲噶。但是当我现任的女朋友知道我的前度是有个恩字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很多东西。例如他会想，究竟你是不是因为我有个恩字所以你才喜欢我，根本你的心就在前度那里，就不是在我那里。又或者如果他从来都没有人叫过他做恩恩，我突然之间叫了他做恩恩，他就会觉得这个恩恩其实是不是属于他的那个恩恩，而不是我那个恩恩。就咁听，你都觉得唉，都几难搞㗎喎。就喺上个礼拜，我同现任去食饭。食饭期间，我唔知做乜鬼，我突然之间用咗碟字嚟称呼佢。欣欣啊，帮我拎嗰樽豉油过嚟啊。係啊，就係因为咁。佢成晚冇出过声，可能係因为觉得我咁样叫佢係挂住前度。但是很坦白，由認识他的第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叫他做恩恩，只不过是因为他知道我前度全部都是跟我恩字有关。而我亦都解释了成晚，告诉他，不是呢，我不嬲都是这样叫你的啦，怎会是因为他们呢？没可能的，真的不是呢，你信我啦。去到近这两日，他才下了啖气。可能你都会好奇，我究竟怎样去化解这一件这么神奇又这么难预想的事。我有个方法的，而这个方法是大家都有机会会用到的，就是找代号咯。每一对情侣都总会有些代号的嘛，就好像你叫小朋友咪改些代号咯，即是他们的乳名啊那些这样咯。你为这个女朋友改一个代号，那自不然她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是不是？最简单嗰啲，不外乎咪 B B 啊、猪猪啊、宝宝啊，诸如此类啦。总之，你叫得出嘅嗰啲叠字代号，你就用啦，唔需要谂咁多嘅，唔需要有任何思考嘅余地，甚至你系唔需要谂背后嘅逻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你只需要做到佢系独一无二嘅。咁就 OK 㗎喇。佢哋唔会理究竟啊呢一、這个名背后有冇啲咩原因㗎，係咪因为你觉得我係你唯一嘅 BB 呀、啊、係个重点係喺唯一嗰度，而唔係喺后面啲乜嘢嗰度，甚至你叫佢做素素都得㗎。咩素啊？化痰素囉，见到佢起痰啊。嗯，我知道係有啲难嘅，但係 work， 总之最紧要 work。你理佢系乜嘢成药啫，系咪？最紧要药到病除啊嘛，呢个都唔使我多解释啦，系咪？

今日如常滿休息啊，你聽緊嘅阿攝啊。最近咧有朋友咧就即系有听众咧就 D M 我啦，就问：咦，阿攝啊 ，Game of Eden 之后咧仲有冇机会会继续连载噶？经过五年嘅连载之后咧，咁其实 Game of Eden 嗰个故事去到第二季少少偏完咗之后咧，就会暂停一段落噶啦。咁最近呢两个月啊，即系由呢个世界杯嗰阵时开始去到而家啦，大家都会听紧呢个西西奥弗斯嘅剧场。不过咁啊 ，Game

Eden 嘅故事咧，其實係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嗰個嘅章節啦。咁其實咧個故事大綱其實我一直都有寫低啦，咁亦都好多嘅人物嘅發展啦、個動向啦，都喺我個腦入邊嘅。不過暫時嚟講咧，就呢刻喺電台咧，Game of Eden 嘅廣播劇連載咧就應該會即係暫停一陣嘅，因為好似之前嘅一啲嘅獨白嗰陣時想講啦，就想寫一啲咧就係、是、現代大家身邊生活發生緊嘅事，即係例如 Office 嘅一啲嘅處境劇咁啦。唔知道即係連載咗一段時間嘅，咁當然啦，嗰個世界盃係一個嘅特別篇啦。咁若然球迷嘅話咧，可能會聽得會比較有共鳴少少啦。唔知最近咧呢、這個如上滿啊，呢、這、一個做呢一個 customer service 嘅呢個職場嘅新鮮人啦，入職面對住幾位唔同嘅同事嘅呢個故事咧，唔知道大家聽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咦都同身邊發生嘅事有關呢？哪怕你唔係做類近嘅工種都好啊，會唔會你身邊其實都有類似嘅同事呢？處境劇是一個非常之難寫的一個的劇種劇目，要令到大家笑，令到大家有共鳴，要緊貼生活的事情事件發生都非常之具挑戰性的，咁所以嚟緊嘅呢一段嘅時間咧，都會慢慢去挑戰呢一個嘅劇種嘅。咁啊，即係要求大家即係報下料，俾下啲嘅意見啦。咁若然你對於呢個劇咧有啲嘅特別嘅感傷嘅話咧，就歡迎 D M 我啦，或者你身邊發生咗啲喂職場嘅事，好想阿薛幫你寫出嚟嘅都可以嘅。咁所以嚟緊啊，呢一個西西 Office 唔同嘅篇章就會再同大家見面啦。希望大家會喜歡呢一個嘅類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制作和传播快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说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仙6； 恒生中国企业82.46六升3.8，腾讯控股423蚊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2，澳元5.465，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美元，卖出4,168.69美元。香港

0: 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而家是需要实施减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莫富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Help out, 欧瑞强。
8: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7: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8: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p out, 欧瑞强。
9: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素食者嚟嘅，都是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Raise My Chee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十月五号，
1: 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Today is Monday，
2: 有
0: Music Sauna，
1: 系咁啊！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就照旧有呢个音乐 Sauna 啦。咁啊，今日想讲嘅一个，今日以单位做一个出发点啦。今日就想介绍下 Steve Lacy 呢一位音乐人，因为咧即系佢被誉为啊近年啊吓一位净系即系靠电话做创作嘅一个鬼才级创作人啦，咁啊做到已经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地步啦，咁啊所以今日都想介绍下呢一个好有趣嘅音乐单位嘅，
0: 一个电话就搞掂啦，
1: 冇错，
2: 掂晒啊，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咩都系靠电话去做啊，
1: 其实都真系
0: 好 smooth 啊，我想呢个睇漏得，
1: 我想分享一样嘢啊，今日即系趁你讲起呢样嘢嘅时候咧，就系、是、早喺上个礼拜啦，咁啊。阿波盛你咪換電話 mon 貼噶嘛？
0: 哦，係啊。
1: 咁跟住然後咧，咁啊同日即係
0: 我貼咗啦，最後
1: 你貼咗
0: $270嘅，
1: 都要噶啦，你都買咗啦，係嘛？
2: 人哋幫你貼定自己貼？
0: 自己貼啊！
2: 而且
0: 貼咗好多次添啊！貼完假牌有粒塵喺度，
1: 你有冇
0: 抵唔住咁搣咗佢再貼？
1: 係咯，自己貼完之後咧，貼得衰咧，嗰$270就冇噶咯喎。
0: 算啦，
1: 都俾咗啦，都俾咗啦，
0: 唔爭在啦。
1: 咁啊，但系咧，即系同一日咧，我嘅另一半又攞到佢嘅电话啦。咁咁跟住，然后佢就好心急喎。佢就喺嗰日系喺未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已经开始做紧过机个程序。即系你而家通常旧电话转亲电话，你咪要用一段时间将一啲资料传输去新嗰部电话度啦。咁佢就已经立刻。忍急不及待地將嗰件事將所有舊嘅招傳曬去新嗰個電話度啦，諗住咧一行就可以攞住部新電話出去用啦咁樣。咁佢就都非常之順利咁樣用咗幾個小時嘅時間咧，去將嗰啲資料過曬落去嘅。咁然後咧。發生一件事情係咩呢？點解啱啱你頭先點題就話我哋而家咩都用電話做曬？我覺得好貼題嘅一個原因就係咧，當佢出到街嘅時候就發現大件事啊！
0: 乜都用唔到，
1: 咩都用唔到。
0: 係啊，
1: 所有嗰啲八達通啊，所有嗰啲卡、信用卡啊，嗰啲咧銀行户口啊，全部唔知即係一係就嘟嘅嘟唔到，入嘅入唔到。
2: 因為要用舊嗰個去認證翻新嗰個電話嘛。
1: 係啦，
0: 有啲卡唔使喎。
1: 有啲唔使。咁但係其實坦白說，我唔識分，因為我唔係用呢個系統啊。咁我就不嬲都有一個 concept， 就係因為我用開嗰個系統咧，我自己通常喺我中意喺屋企搞一大輪，過好曬啲機，逐個 app 試清楚，咁我先攞出街去用啦。咁所以我就通常會每一個 app 都重新再登入一次，因為有啲嘅 app 係因為安全性嘅問題啦，你係要重新再做一啲嘅手續去登入翻，或者確認翻你嘅身份咁樣噶嘛。咁啊，於是乎好明顯就係因為佢過完機之後，佢就嗱有人咁講嘅，有人話佢哋即係生果嘅系統係可以有啲部分嘅。銀行的東西或者是信用卡的東西是可以直接過到下去的，
0: 是啊，可以啊，
1: 是啦，但結果總之
0: 都要禁制的，
1: 他那一次是不行啦，不知道為什麼不行，總之用不到，然後八達都又用不到，然後他又站在一個閘口裡15分鐘
2: 我用不到啊，我用不到啊，我搭不到車啊，
0: 因為你老婆用的跟我一樣啦，
1: 是啊，是啊，
0: 那我剛剛 VN 我就是做這個過程咯，
1: 你在家做的，
0: 在家做了嘛，
1: 順不順利啊，
0: 你順利啊，
2: 用了多久時間啊，
0: 因為我有512GB 的電話，所以他要3個小時咯，聲稱我資料很快的嘛，
1: 很快的嘛，
0: 因為其實真的太方便了，那個方便就是其實兩部機你放在那裡，兩部插著電，他自己就會過一些資料了，
1: 是
0: 但是去回你剛才說的那個問題呢，咁當然銀行户口嗰啲，其實我諗係所有嗰啲作業系統咧，佢一定要你係重新去認證噶啦。即係就算你喺新機有都好，你 login 咧，佢都要你用舊電話去 confirm 啦。又或者一啲通訊軟件，因為呢啲牽涉到比較多個人啊同敏感資料啦，係咪先？咁但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啲咩嗰啲電子支付嘅卡咧，其實喺佢過嘅時候咧，佢好快已經有個選項問你，就係、是、即係除咗過 data 啊各樣之外，佢會問你個 wallet 啊。即系你嗰个电子钱包啲嘢，你过唔过过去新嘅电话度？
1: 哦，系有一个咁样嘅选项。
0: 一开始好早，佢已经系有个咁嘅选项。咁、
1: okay.
0: 然后，当你话选择过嘅时候咧，其实喺过实际头先讲3個小時嘅 data 之前啊，已经做咗一步，就系你要重新输入翻一啲 認證嘅東西，即係例如後面嗰CVV 嗰個 number 啦，或者個名啊，即係每張卡佢需要填嘅資料唔一樣啦。總之你係要逐張 verify 一次嘅，
1: 係
0: 啦，呢個步驟係早過過嗰三個鐘 data 嘅，
1: 所以係應該已經做好咗呢一步
0: 啦。所以
1: 係
0: 啦，所以其實呢一步係好早 step 頭幾 step 已經做啦。咁所以當個電話過曬三個幾個鐘頭嘅 data 嘅時候咧，攞上手大致上咧八成嘅嘢都可以
1: 用到㗎啦，
0: 用得翻㗎啦。咁只不過頭先講嘅銀行啊或者通信軟件嗰啲你要重新再處理一下啦，咁所以連八達通嗰啲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即刻用到啦。
1: 因為佢同我講話，佢成張唔見咗啊，成張卡唔見咗。
2: 哦，係啊，我嗰次轉電話嘅時候都有咁樣嘅，仲即係我又係要嘟八達通入屋苑咁，跟住係

0: 而即刻用到
1: 了，因为他跟我讲话，佢成张唔见咗啊，成张卡唔见咗。
2: 哦，系啊，我嗰次转电话嘅时候都有咁样嘅状，即系我又系要嘟八达通入屋苑咁，跟住系妈咪啊，我入唔到你啊，你可唔可以开门啊？即系
1: 唯有，我记得呢单嘢，
2: 系跟住就冇啊，咩都冇啊，跟住咁啱有人开门，梗系即刻笑入去啦。
1: 系
2: 跟住佢哋就上对问我，你点样入到嚟噶？你冇八达咩噶？跟住我就系。我都唔知道啊，入到咁咪入咯，跟住我希望佢停喺呢一层咯，
1: 咁但系你最后揾唔揾得翻嗰张旧嘅八达都出嚟啊？
2: 最后咧系要重新再delete 咗佢，再重新加翻佢先可以
0: 有权系咁样嘅，
2: 存在翻咯个八达。
0: 系啊，
1: 因为大概佢喺闸口扰攘咗15分钟都搞唔掂啊嘛，跟住于是乎佢就向我求救啦。咁而我亦都唔系，我唔系完全要佢啊，完全要佢教学啊。咁跟住然后咧，即系我仲喺公司啊嗰阵时。咁跟住然后咧。佢企咗喺闸口，跟住又打俾我啦，咁啊点算啦咁？咁因为我又唔系用开佢个系统，咁、我就即系而家咧，都市人通常都系第一个反应，即刻问 AI 点解决啦咁样，跟住 AI 教嘅方法都解决唔到佢嘅需要，于是乎我嗰一刻谂起工作以嚟咁多年嚟所问过嘅一啲 IT 部门嘅同事，佢哋系点样解决问题嘅咧？你试下 reboot 部机啊！
0: 啱啊，有用噶。
1: 于是乎就即刻 cut 线啦。五分钟之后，佢打翻嚟同我讲：我入咗闸啦。所以千祈唔好睇少 reboot 部机呢一招。
0: 细个你觉得 reboot 呢个系唔知咩？后屘有听过解释，好简单嘅，就因为所有作业系统咧喺你熄机开嘅时候咧，佢可能会帮你 debug 咗一啲嘢，
2: 或者重新去开翻一啲嘢。
0: 因为有阵时可能啲应用程式你有啲 update， 有啲冇 update 啊，有啲新同旧嗰啲有啲嘢 crash 咗，你自己唔知啦。咁、其实你重新开机咧，佢就会将有啲嘢删晒，佢重新开过啊。系啦，系啦，即
1: 系
0: 头先讲有啲 debug 功能啦。
1: 系
0: 啦，咁所以看似一个好似好无聊嘅举动，细个成日都会笑噶啦。就打以前，因为咧电脑有问题，仲真系打电话去 hotline 嗰度揾嗰啲公司嗰啲技术支援人员，
1: 冇错，
0: 亲自教你。十居其九个个都系咁样讲。我细个嘅时候真系觉得你份工都几好做，几
1: 好做。我都曾经有呢一个疑问，
0: 但系我觉得咧，后屘大个咗识翻做呢啲部门嘅人，佢就话：点解每一个人？都会先讲一个，系因为呢个即系最基本最入门啊，
1: 同埋最容易系可以除到错。
0: 系啊，即系当如果呢一步解决唔到，先系开始进入正题。
1: 啱，
0: 而家呢个你未有资格，
1: 我终于明白。
2: 佢讲完啦，
0: 系啊，佢嘅讲笑嘅说法就系，你都未 reboot， 你都未攞咗入场券入嚟啊，你都未有资格，我用我个脑真系帮你去处理。即系佢系咁样讲笑咁讲，咁我大个之后就哦，其实你都讲得几啱
2: 嘅，
0: 系啊，即系呢个一个入场券，你做咗呢步。如果解決到個問題，根本唔需要我去再為你花心神去諗啊！
1: 所以喺呢一度，我係好想對所有曾經我質疑過嘅 IT 部門嘅同事，即係講緊以前公司嗰啲啊，
2: 所有啦，
1: 所有啦。致歉，致萬二分嘅協議。
0: 我哋有眼不識泰山，細路仔唔識。
1: 冇錯，真係唔識嘢，唉，係唔應該質疑佢哋嘅專業性嘅。
0: 佢哋係真係有原因嘅。
1: reboot 係一個萬能嘅秘方嚟嘅，只能咁講。
2: 當 reboot 都搞唔掂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啲 IT 朋友
0: 開始運作啦個腦。哦，你 reboot 得唔得啊 ？OK，
2: 進場嘅時候
0: 嚟啊！放低個 burger 啦，開始。同你處理一下啦，
2: 直頭有 now we are talking 嘅感覺，係啦，因為咧，我之前咧有一個同學啦，咁佢又係呢啲佢本身唔係做 IT 嘅，跟住但係佢自己好有興趣啦，咁所以佢就係佢話我要 hack 入你部電話，我都 hack 到，即係佢唔係建議大家咁樣做啊，而係純粹佢。中意嘅程度，佢系研究到呢个程度咁样啦。
0: 系，
2: 跟住之后咧，
0: 好黐线哦。
2: 系啊，跟住之后咧，佢本身间公司即系翻工嗰度咧，系做啲类似系会计数同数字有关嘅东西啦。
1: 嗯，
2: 跟住但系咧，佢个老细咧就执咗佢去 I T 帮手啦。
1: 系，
2: 跟住
1: 系
2: 执咗佢去嗰度帮手。咁跟住咧，因为佢唔知点样好無意間幫佢老細處理過一個問題啊！跟住之後咧，
0: 睇中咗佢啦，
2: 係啦，就睇中咗佢啦。跟住我由嗰次聽到佢講呢個故事之後啦， 我見親佢，即係譬如放咗工嘅時候啦，我見到佢嘅時候啦，佢都係攞住部電話啦，即係一部我唔識佢咩電話嘅電話嚟嘅。咁、okay. 但係佢個畫面咧就係、是、好似啲人咧

0: 好似 Matrix 咁樣。
1: 哦，嗰啲 Doors Mall 啊 ，Doors Mall 啊，即係你入去打 command 嗰啲啊。
2: 係啦，零一零一零一一零一零一零綠色字黑色底嗰啲 friend。
0: 係啊，類似係呢啲。跟住我就係你做緊咩啊？點解嘅？跟住佢話冇啊，我而家咧搖佢處理緊公司個 server 嘅唔知乜乜乜乜乜，即係佢講咗一堆。北嘅名啦，跟住我就係、
2: 是，我哋係唔會識噶，
0: 即係即係咩啊？即係我好無力啊！嗰下係
1: 你唔好問啦、
2: 啊，
1: 解完俾你聽，你都唔
2: 識噶啦，問啊，
1: 你識你做咗啦，
0: 唔會做噶，識到。跟住佢就話冇啊，因為唔知個程式入邊，即係佢話啲 code 入邊啦，唔知第幾行第十六個位，即係好撩楞咁樣啦。
2: 有個北噶，
0: 多咗一啲嘢，所以咧我而家就要搖佢處理。如果唔係咧，就會影響到。幾版之後呢我亂噏嘅啲數字同埋 terms 我唔識啊，跟住咧幾版之後就會發生你當係冧 server 啊咁樣嘅東西啦，跟住我就係、是、你做你嘅，我食我嘅咁咯，即我只能夠咁樣答咯，因為佢解釋我又唔想阻住佢做嘢，跟住佢話唔係啊，你可以講嘢噶，跟住佢就一路好似打緊，我以為佢打緊機啦，但佢唔係噶，佢一路喺度撳啦，
1: 做緊啲確定
2: 嘅。你身邊仲有啲咁樣嘅，我以前有個中學同學好勁啊，佢中學嘅時候咧 ，Microsoft 已經話請佢噶啦，
1: 咁勁，
2: 佢參加比賽。
1: 中學嗰陣時，
2: 中六嘅時候，即係升中六嘅時候定嗰啲時候啦，跟住佢選擇繼續讀大學，冇 accept 個 offer， 因為佢參加嗰啲比賽嘅時候。即系得奖咁样啦，佢已经系中一二嘅时候咧，就系头先讲嗰啲电脑堂咧，佢用咩 Pascal 啊，打嗰啲咧 programming 嗰啲，我完全明嘅时候，佢已经好叻噶啦。跟住佢已经系可以自己写 app 啦，即
0: 系
2: 讲而家叫写 app 嗰阵时写 program 啦。中学嘅时候佢自己可以开一个私服出嚟咧，即系我哋玩 online game， 佢已经可以自己 run 一个私服咁样玩啦。跟住仲記得嗰陣時讀大學嘅時候咧 ，Facebook 咪有好多嗰啲叫做網頁遊戲嘅，咩 Tetris Battle 啊嗰啲咁樣啦，即係俄羅斯方塊嗰類啦。我記得有一日去翻宿舍嘅時候入到去問佢咧，喺度做緊啲乜嘢？佢雙手翹埋喺度，然後個 mon 咧，嗰俄羅斯方塊喺度自己喐緊。跟住佢就話佢寫咗個 program 睇下點樣可以自己玩俄羅斯方塊攞到高分過人類手玩啊咁。
1: 哇，行得好前喎佢。
2: 我話師兄你
1: 嗰陣時十幾歲嘅喎，
2: 大學咯，又
1: 係咯係咯，
2: 即係佢諗住咁。當然其實你都要有人嘅 logic， 你先知道點樣設計啦。但係佢嗰個腦係諗啊，我諗住寫個 program 佢自己玩，
1: 超越人
2: 可以高分過人哋咁樣。哇、wow, ！So interesting，
1: 我連自己點樣可以玩得高分過人哋都未做到啊！
0: 系咯，我连自己唔系啊，我连自己点样去玩到有分，我都未做到。
2: 所以佢一打机玩 online game 咧，佢计数好叻嘅，即系所谓计数好叻就系咧嗰啲资源点样分配啊，夜晚挂机嘅时候用几多，要买几多药水等，即系佢件事
1: 好
2: 实实可以有数得计嘅。其实你有时上网睇啲 online
0: 攻略
2: 有啲人系会有好多数据分析，即系啲伤害统计咧，玩任何游戏，因为全部都系数字嚟嘅啫嘛。但我哋玩。一般人系唔会理噶嘛，
1: 但
2: 系其实你系有数得计，可以知道噶嘛。
1: 系，
2: 佢就
0: 系
2: 呢一种人咯。
0: 哇，
2: 好
0: 劲，
2: 所以佢好劲噶。
1: 咁佢而家系都系做紧相关工作嘅。
2: 有噶，跟住佢而家喺外国工作噶，系去咗，即系去咗外国嗰边。但系我就有啲好劲嘅人咯，即系你身边头先听阿双，我就谂翻呢个同好劲啊！你中学嘅时候已经睇住佢成为一个咁强嘅人。
1: 但我自己都有进步嘅，我起码识得教人哋 reboot 咯，
2: 劲啊，最强系啊，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

0: 包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在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在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的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噶。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近住花园台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9: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0: 成，你咁有研究新电话，仲有咩 tips 啊？
1: 有真系有，有一个可以保持你个电池寿命嘅方法，就系唔好俾佢过热。

听个 Jenny 嘅 Overheat 啊，唔好话电话，人过热得唔得啦？所以适当地要俾自己散下热。而家天气亦都慢慢进入呢一个嘅季节啦。

H 林海玲，派来作品 That's All。帮你附近散一散热，当然有时有一些问题不是说散一散热短时间可以解决得到，今天给他一些时间，你自己休息一下，放个 break。

0: 啱啱听过有 Abby 艾比派来作品《定休日》。
1: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真的爱你。
1: Moon Tang 嘅敏之为佢写呢一首歌，共同监制嘅亦都有呢一位朋友。年少的星

剛才的蚊子去到這隻蟬，甚至乎本身這首的歌名呢，據 Gordon 所說，小黑是希望改造17年蟬添的，只不過有的故事之後可以留意住 Gordon Flanders 出現在騷動音樂的訪問。

去到推出街嘅呢一个版本，歌名就改咗做《十七奏鸣曲》，灵感亦都嚟自一套嘅动漫。啱啱听由 Gordon Flanders 嘅派台作品。

新歌作曲由瑞金同埋 Cindy 填词，系 Cindy 啊，编曲就有晚安你哋，监制揾嚟高佬啊，晚安你哋嘅新派嚟作品叫做晚安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的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

0: 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从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三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三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及格以及纳格尔。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醒你，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这段都是比较繁忙。至於在九龍，較早前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窩打路道的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暢順。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車龍排到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降落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慢車，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嘉寧街。至於堅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系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啦，车龙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噶。另外，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跟住管道入口都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缆车总站，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至于反方向上山，就跟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南丰道回旋处。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都慢车，龙尾去到宝血小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续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

0: 觀塘碼頭至到去啟德消防局車多。另外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大涌道迴旋處都車多的，龍尾接近環宇海灣。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的車龍排到安定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貢、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還有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9: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0: 笑住讲早晨。
11: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2: 早晨啊，各位，
13: 早晨。
9: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8: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1: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9: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8: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0: 欣赏视像精华啦。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在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贴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0: 嚟到今日嘅音乐 Sona， 今日嘅主题要讲嘅系一个音乐鬼才，叫做 Steve Lacy。呢个名咧，其实就我谂近几年都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声名大噪嘅。咁啊，但系其实咧，佢今年即系 Steve Lacy 呢位音乐人28岁啦。其实佢喺17岁嘅时候已经有第一个成名嘅机会。
1: 17岁你做紧咩啊？
0: 17岁嘅时候，你唔好问我17岁做紧咩啊？我问我十一点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嗰阵时啊。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喺好早期嘅时候。后啦，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啦，其实个成长嘅年代，我谂同我哋有啲相近嘅，因为佢都系90年代嘅孩子嚟嘅，98年出世啊吓，咁啊一个做咩啫？咁系啊，
1: 人哋98年。我哋90年差不多
0: 都系90年代嘅孩子，
1: 都可以俾你讲到好似四声入好近咁样，
0: 多啦，系啊，都系近噶嘛，
2: 系嘅，
1: 讲都俾你 fake 一 fake 啊，
0: 系都攀下啦，
1: 好彩我知道真相咋，
0: 都攀下啦，
1: 都攀得几多下呢、這个
2: ？OK 嘅，
1: 你只脚都抹到男人身份自拔噶嘛？
0: 同阿 Sean 近啦 ，OK，
1: 系咁就合理啲，咁合理啲，
0: 咁啊，咁啊，佢就出生系一个比较叫做中產少少嘅家庭環境，咁所以佢細個嘅時候咧就比較少機會係出去玩嘅，因為佢喺 LA 嗰度生活嘅佢屋企，咁啊，但係因為佢屋企人對於佢嘅一個比較保護啲嘅關係啦，咁所以佢由細到大都係好多時候會係翻學啊，跟住喺屋企啊咁樣度過啊，咁翻下教會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一個比較叫做文靜少。少少嘅人啦，咁啊喺佢自己根据佢嘅讲法喺7岁到10岁呢个阶段咧，佢好迷玩呢一个 Guitar Hero 啊，即系一个嘅音乐游戏啦，即系攞住把假嘅吉他，跟住就去模拟弹吉他嗰啲嘅音乐 game 啦，咁样咁啊。
2: 先你话好迷嘅时候咧，我以为咁细个已经对自己嘅前路好迷茫吓。
0: 咁又早咗啲，咁又早咗啲，
2: 窒咗一窒。
0: 系啦，但系佢嗰阵时喺呢个时段咧，已经即系你会睇得到、就是，就系对音乐可能都有少少嘅兴趣，因为即系可能喺呢个阶段中意打机，都系玩一啲音乐游戏啦。咁直至到。到去10岁嘅时候咧，佢收到佢人生第一把嘅吉他，咁就开启咗佢自己即系叫做去会玩下音乐啊，弹下嘢嘅一个阶段。
1: 真吉他啦，终于有
0: 系啦，就真吉他啦。咁啊喺读书时期其实冇乜特别嘅，即系一路玩下音乐啊，自己当一个陶冶性情啊，一个兴趣咁样去发展啦。咁啊喺佢高中个阶段咧，咁就佢曾经佢有讲过嘅，佢喺一个早话都好耐年前嘅一个 TED Talk 啊，应该差唔多10年前、8年前嘅一个 TED Talk 入边，佢有分享过，佢就话自己咧喺高中嗰段时间连续4年咧，佢每年都会许一个愿，就系好希望自己喺圣诞节嘅时候咧收到一部生果牌嘅手提电脑。
1: 嗯，
0: 点解咧？因为佢身边所有玩音乐嘅朋友。或者做音樂嘅朋友都係用呢一個品牌嘅手提電腦，咁佢就知道我、用呢一種嘅款式嘅手提電腦就可以有好多嘅功能可以玩音樂啦。咁如是者咧就經歷咗4年嘅
1: 聖誕
0: 啦。咁第一年好失望冇，咁等第二年繼續許願都係冇，第三年、第四年係啦，

0: 系出咗好多代噶啦，可以咁样都收唔到。咁但系咧，去到第四年，佢收唔到手提电脑，但系佢收到一个同一个品牌，都系生果牌。嗰阵时都未系电话添，系一部 port 嚟嘅，即系细细部类似 MP3 听歌嗰一种嘅机嚟嘅咁样。佢收到一部咁样嘅东西，跟住佢就开始研究呢部嘢啦。佢就开始谂啊。既然我得唔到我想要嗰部嘅手提电脑，咁而我手头上只係得呢一部嘅细细部嘅机啦，我可唔可以好好地运用到佢呢？
1: 就好似阿 Son 嘅 friend 咁 hack 咁。
2: 係啦。
1: 我攞住个 iPod。
0: 係啦。
1: hack 咁嚟。係啦。我 Mac 嗰度用。
0: 佢嗰陣时呢都讲一个好发人心醒嘅，佢话有时佢当时自己都发现，就係有时佢想要嘅同佢需要嘅未必係一樣，
1: 我明啦，
0: 系啦，咁所以佢發現，既然我得呢一部細細地嘅 port， 我就好好運用佢啦。咁於是乎佢就學去運用當中嘅一啲 software， 即係例如我哋經常都聽到嘅連帶嘅啦，基本上就係呢個 GarageBand 啊，或者有呢個 BeatMaker 呢一類嘅一啲嘅程式咧，就開始去自己做一啲嘅小 demo 啦。其實嗰陣時佢都連 demo 都說不上嘅，真係做一啲beat 嚟嘅啫。最初期佢話自己做得好粗糙咁樣，咁啊慢慢再去鑽研啦，花時間去研究哦，有冇一啲唔同嘅 program， 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應用程式係可以幫到我去做呢啲嘢嘅咧？咁因為佢亦都有把吉他嘛，咁所以佢開始嘗試啦，就係直接將佢吉他嘅聲錄啦。錄入去部機度嚇，最早期佢用嗰部 port 做啦，咁慢慢再大多少少嘅時候，佢就開始真係換咗做電話嘅嚇，咁即係都係
1: 嗰個品牌啦，都仲未去到電腦，
0: 都唔關部電腦事㗎，一路都唔關部電腦事，
1: 都
0: 係
1: 電話
0: 嘅
1: 啫，
0: 電話嘅啫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做咗一段頗長嘅時間，佢話都做咗好幾百首嘅一啲 beat 啦，咁樣自己收埋咁。咁當時咧，佢就認識到自己嘅身邊嘅朋友咧。其中有一個朋友就係一隊嘅樂隊叫做 The Internet 啊 ，The Internet 嘅呢個 keyboard 手同佢咧就係朋友嚟嘅，咁啊於是乎就邀請咗Steve Lacy 咧一齊參與佢哋專輯嘅創作，咁啊呢一張專輯叫做 Ego Death 噶，咁啊最後咧喺呢張專輯完成嘅時候咧，Steve Lacy 大概17歲嘅啫，講緊好後生，咁啊但係呢一張嘅專輯竟然係被格林美提名去攞呢一個嘅獎項噶啦，咁樣被有提名啦最後咁啊，跟住然後咧就但係好可惜就係因為 The Internet 呢一隊嘅樂隊咧之後要去做唔同嘅地方做巡演啊，因為已經叫做成功咗啦嘛，攞到格林美嘅一啲認證咯、認可咯咁啊去巡演啦，咁啊但係因為Steve Lacy 佢嗰陣時仲翻緊學嘅關係咧，就冇機會跟埋佢哋一齊。嚟巡演，咁就所以咧，嗰一段时间咧，佢就继续只能够喺屋企自己潜心继续咧，去用电话去做自己嘅一啲音乐啊，做 beat 咁样。咁啊，讲佢之后嘅发展之前咧，可能有好多听众都仲未知啊，到底讲紧呢个 Steve Lacy 系乜嘢人啊，系边一个嚟噶咁样。如果今年大家都中意系入去戏院睇下唔同嘅电影咧，其中有一套超级英雄电影嘅片尾曲咧，系用咗佢嘅作品嘅。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这首作品给大家听了，可能会勾起你对他的印象。

0: 帶嚟有 Steve Lacy 嘅 Oh Yeah 啦。咁當然咧，其實佢嘅整個音樂生涯去到而家，當然佢唔係真係全程都淨係用電話去做製作嘅。咁啊，只不過喺早期嘅時候，佢喺有限嘅資源底下，佢就選擇咗用呢一個方式啦。而佢亦都揾到一個方法，就係既然佢得呢一啲嘅器材嘅時候咧，佢就要揾啱一個方向，就係例如可能。用電話錄嘅聲音走出嚟，一定嗰啲聲音會比較粗糙啲啊。咁可能佢走嘅方向就會做一啲質感上比較 low-fi 少少嘅一啲作品咁樣樣。咁所以喺一段時間，佢不停去做自己嘅一啲 demo 啊，自己嘅 beat 啊，或者去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嘅時候咧，慢慢亦都為佢賺嚟唔少嘅一啲明星啦。咁啊，所以咧去到後期咧，就開始有好多嘅真係叫做樂壇嘅巨星留意到佢啦，即係包括有Kendrick Lamar 啦、Tyler 啦、Creator 啦、J. Cole 呢啲嘅音樂人咧，亦都係紛紛開始會揾佢一齊去合作啊，喺佢哋嘅作品嗰度幫手做一啲嘅製作工作咁樣樣。咁而去到佢真係做自己嘅第一張嘅專輯啦，同埋自己嘅一啲 demo 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堅持緊用手機製作。咁啊，早期之前講佢做 beat 咧，就係直接攞個吉他就錄入去個電話度啦。後屘佢係連自己嘅人聲都直接係啦，好粗暴地。
1: 不過其實都可以
0: 埋入去嘅，
1: 即係你話譬如頭先講 low-fi 嗰種咧，其實因為有少少失真啊，粗糙啲嘅聲音質地咧，
0: 係
1: 用電話其實嗰個收音有陣時都即係嗰個空間靜少少。系啊，因为而家佢嗰只唔系嗰啲要唱到，
0: 系啊，佢唔系要好靓声嗰种啊嘛，
1: 闷噶嘛，
0: 同埋佢
1: 后期再，
0: 佢后屘喺自己举行嘅 TED Talk 入边都有讲到咧，就系话佢发现呢一种方法有时佢如果要做 low 翻嘅音乐，咁样做系仲好啲添，因为佢话如果正正经经我系一个 studio
1: 录到好清，然后揿到佢差系仲
0: 系啦，我仲要做多个手脚啊，先能够可以将自己嘅效果带出嚟。咁佢话而家我直接用手机已经可以做到嘅时候，又使乜咁麻烦咧？咁当然啦，咁啊去到即系佢有佢嘅成功之路踏上咗之后，亦都开始佢嘅一啲制作都有转变嘅，即系佢亦都开始从一个电话嘅制作。搬去
1: 有电脑啦嘛，
0: 系终于开始 bedroom pop 嗰一种嘅制作方式啦，即系佢喺自己嘅房间度做咗一个 home studio 啦，可以喺屋企嗰度有一电脑啊，有唔同嘅乐器啊，去做一啲叫做比较 bedroom 啲嘅制作。咁当然亦都叫做虽然唔系录音室嗰一种嘅规模，咁但系已经系多咗一啲嘅乐器啊，或者多咗一啲嘅器材可以运用嘅。咁啊喺2022年嘅时候咧，佢自己嘅作品咧就真系真真正正获得佢个人嘅一个非常之成功嘅阶段。因为2022年嗰阵时佢就推出咗自己嘅专辑叫做 German Lives Rights 啦。咁啊入边有一只嘅歌曲叫做 Bad Habit 咧，咁啊非常。常之 hit 嘅，咁啊，当时好多嗰啲串流平台啲人拍短片啊，都会用到呢只歌啦，亦都系冲埋上去 Billboard 嘅冠军。咁啊，所以喺今日最后呢个部分带埋呢首歌曲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

視像致辭，話上個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之一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有市民說醫院的環境寬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瑞典卡羅林醫學院宣布，三名科學家是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三人分別

0: 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咧嘅车龙咧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啦，而家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需要实施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接近时代广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南丰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

0: 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咁啊，承接住上半部分讲 Steve Lacy 呢一位制作人咧，咁啊，其实好多音乐人近年咧，即使大名嘅制作人也好，或者可能新进嘅音乐人都好啦，咁啊，其实好多时候都已经唔再系用一个非常之大规模嘅制作方式噶啦。好多时候相反，他们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 setup， 例如可能在家设立一个的录音室，用的是大家都有的一些应用程式，做起的作品都是非常受欢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一位天后，她叫做 Rihanna。

但係有 Rihanna featuring JC 嘅 Umbrella， 而呢一首嘅作品咧，佢哋正正就係運用咗呢一個嘅音樂軟件啊，頭先有提過 GarageBand 啊，去製作出嚟嘅。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係經常喺屋企自己設立嘅一個錄音室製作自己嘅作品，佢係 XT。

0: XT 的 New Classic， 今日讲起香港的歌手代表，除了 XT 之外呢，跟住落嚟呢位的男歌手，早几年曾经呢一段时间在酒店隔离的时候，曾经亦都已经示范过空间不重要的，在酒店他亦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设备继续去做 beat， 继续去做歌，是 Gareth T。
1: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 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 black and old fashioned.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

都系早几年以 Bedroom Pop 呢一个嘅题材而冒起嘅一位女歌手，叫做 Bright， 有嘅作品 Lemons。跟住落嚟，亦都要带俾大家嘅，唔少得佢曾经将 Bedroom Pop 推上顶峰。

带嚟有 Billie Eilish 嘅 Bad Guy 之后，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位非常之感觉到佢 emo 一面嘅歌手。亦都可以话系 bedroom pop 嘅其中一位代表 ，Joji。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

0: 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 60% 左右，預測是大致多雲和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間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隨後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系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已经取消咗间封㗎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马纪仙塔道接近山顶道，下壳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沙田两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水塘。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想你已经习惯了。在七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就会面的嘛。今天都是一如既往，我们在星期一至五的七点后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可以享下乐。咁啊，唔系，我一连三日咧，我都想讲下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原来咧到咗呢个年纪，或者咧有幸地咧可以参加呢个退休行列。即系讲翻转头咧，其实而家退休嘅年龄咧，我自己认为就是实在太后生啦。因为有啲工咧，就六十岁就一定要退休，六十五咧就最迟啦。咁工作既然系好叻吓，仲有好有魄力，好有体力。但系调翻转咧，如果能够退到休咧，又可以将呢啲魄力去享受下人生噃。咁所以今日我哋都系讲下退休之乐里面嘅退休十乐咧，我就觉得有健康长寿之乐。因为以前咧系咁样做，健康极真系有限啦。而家就可以啦，买好多补品又得啊，行下山又得，自己点样保持健康咧？我相信真系今日都讲唔完。张伟健呢只歌叫做《身体健康》，祝所有嘅退休人士身体健康。

张伟健咧，阿健仔就虽然都唔系话好后生嗰啲，但系个感觉上面佢真系好后生。多谢晒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亦都祝所有嘅退休人士身体健康啦。跟住落嚟嘅退休之乐咧，就系、是、天伦亲情之乐。等于咁啦，我成日都会同啲退咗休嘅朋友通电话啊，咁样，喂，做紧乜嘢啊？凑紧孙啊，或者系多咗时间咧，系共聚天伦。但系而家咧，弄孙为乐先吓、啊，又或者咧，仲未有孙嘅，唉，同啲仔女可以行下山啊，踩下单车啊，一齐去旅行啊，真系几正。罗文嘅歌，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歌曲《亲情》。

何文嘅歌叫做《亲情》啦，以前可能退咗休就喺屋企，乜嘢都唔做，亦都好似冇咩好做，就坐喺屋企就睇电视，就睇《亲情》个剧集咯。跟住落嚟嘅读书学习之乐，退休人士，尤其是甚至啲公公婆婆都可以学电脑啊，哇，好多嘢学嘅。咁咩叫读书之乐呢？平时呢，真系好想睇书，买嗰啲书啊，成屋都系。但系咧，好似掀过一两页就冇睇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有退休悠闲啲嘅生活咧，咁就正啦。读书同埋学习都系退休嘅最佳时光。梦之旅同我哋唱下《读书郎》。

楞的楞，我哋由细唱到大嘅歌叫做《读书郎》，跟住落嚟咧，呢、这个叫做《知足常乐之乐》，都讲到明啦。但系如果一个人咧，好多智者、好多哲学家、好多我哋嘅先贤，都话俾我哋听，知足常乐。咁所以咧，一唔比较咧，就叫做知足啦。知足意思即系 more than enough， 吓、啊、够就 OK， 因为太多钱咧，冇晒自由噶。好多保镖要跟住啊，吓足不出户啊，死未？五月天唱呢只歌啱晒，歌名就叫做《知足》。

月天有只歌叫做《知足》，喂，你又退咗休好啦，请我去茶餐厅整翻碟知足火腩饭嚟，男人最浪漫喎，系咪 ？OK 噶，如果真系有我有机会退咗休，我会经常约人去茶餐厅叹下咖啡，叫做享受之乐。咩叫享受啊？个人有唔同噶嘛，你饮杯咖啡，仲有整翻件鲜油多先。咁样呢就真係平时呢都有食呢啲嘢嘅。不过赶住返工嘅时候呢赶头赶命啊，跟住呢咬两啖咕一声饮咗佢，跟住要赶返工啦。而家唔係啦，真係慢慢叹，去饮茶都係慢慢叹茶嗰停。不过对于我嚟讲呢，我就鍾意听音乐。而家呢我变咗成日都会有利用好多机会去享受呢啲听音乐之乐，所以今日特别咧整咗一只可能你未听过嘅歌，你请你留意歌词，系我自己嘅心声，因为系我写嘅歌词。歌名叫做《总有缘》，希望同你都有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是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阔，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

0: 至清境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6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嘅坏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花园大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后些少啦，近住淘大花园嗰段都系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的意外都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现时呢一段就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大学道回旋处，至于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啦，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坑口道接近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影业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宝林北路。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都挤塞，龙尾就在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继续讲退休之乐，咁啊，跟住咧呢个咧系讲淡淡咩咧？淡得淡失，哇！得到一啲我突然间中咗六合彩，话会唔会欢喜若狂啊？咁咧即系呢啲咁嘅智慧者都教我哋，佢话得咧梗系好啦，得不狂喜噶、啊。

心之而言，即系唔好咧吓，胜利咗少少，赢咗少少，得到一啲夸奖，就成个狂喜癫咗，哇正啊，冇得顶啊，打晒关斗嗰啲啦。我真系听过有真事嘅，有人打麻雀食咗13U，跟住咧心脏病发入咗医院，跟住冇翻过出嚟，真嘅。所以咧，扮得好紧要。咁呢一只歌咧，就由阿陈秋霞唱嘅《得失在心里》，少少欣喜 ，OK。唔该晒 ，Chelsea。

当年嘅陈秋霞同我哋唱出《得失在心里》，得嘅既然开心啦，都唔需要狂喜噶，应该系心之怡然就自好啦。既然有啖得，梗系有讲啖失。失啊，你有时真系你以为系好嘅，其实变咗唔好；你以为好唔好嘅，原来咧，咦，都有得着。人咧，吓、啊，即系失嘅一件事，未必一定系坏事。永远都会有 pros and cons， 但失讲咗咁耐，就是蔡邕失马焉知非福。现代啲嚟讲，彭玲话得失错对

咁样就完咗啦。系啊，有时咧，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啊嘛。你唔知嗰件事系长于系短吓，即系几时就完结都未定。彭羚嘅嗰叫做得失错对啊，即系话我哋驾驭唔到嘅，我哋估唔到嘅。对于退休人士嚟讲咧，其实我就未有资格去劝喻大家系做乜做乜，因为我都未有资格去做退休人士。咁啊，跟住咧，淡得淡失之后咧，我哋有淡饮啊，嗜酒啊，伤身啦，大家都明啊。就算你间中饮少少，医生都话饮少少红酒啊，或者饮少少酒，诶、饭前饭后咁样，好似几健康添嘅。咁所以小妹妹啊，即系当年嘅小妹妹都提醒你哋啦 ，Twins 啊，佢话有只歌叫做《饮歌》一路唱歌你一路饮啦，好嘛？不过要淡饮，嗜酒伤身，唔好饮咁多，咁就 OK。

Twins 啊，Twins 同我哋唱住饮歌，咁啊一路伴住我哋成长嘅饮歌。你都有饮歌啦，去唱 K 嘅时候退咗休啊，真系特别豪放嘅。除咗淡饮咧，淡食先至紧要啊嘛。我都知道好多退休朋友咧，真系好豪饮豪食嘅，多咗时间啊嘛，好叻噶，周围揾啲美食咧，真系捐窿捐罅。不过咧，又再次提醒你，百病之源咧。就是食得过龙啊！英文歌《Angel Gold》呢只歌其实啊，慧娴唱中文版好出名，但系原装正版咧就叫做素食主义者，成张台嘅美食扫晒佢 ，eat you up。不过咧呢啲百病之源咧会 eat you up， 食翻你转头，唔好咁大食啊！

Angel Gold 系金石良言啊，姓 Gold 嘅 Angel Gold 同我哋唱 Eat You Up， 边个 Eat You Up 啊？就呢啲病菌啦，呢啲百病之源啦，咁所以大家唔好暴饮暴食就 OK。今日最后系一个淡字，唉，我就觉得系得淡笑，咩得淡笑啊？人生都得淡笑嘅啫，系啊，笑住嚟过呢个人生咧，你就会开心。所有嘅悲喜交集，全部咧，其实最后都系得淡笑。所以我拣咗一只歌咧，就叫做《永远的微笑》，真系得淡笑之余咧，就可以保持住永远的微笑。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说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氏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氏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

0: 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是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咧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咧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至於較早前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花園大廈意外處理好㗎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喺新界方面，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近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㗎，龍尾過咗銀線灣道迴旋處，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圣云仙天主堂同埋影业路近住制片厂噶，咁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畅顺翻。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健康西街至到健康东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你唔系记错日子啊？今日系星期一嚟噶，好开心啊！好开心，因为今晚可以同你一齐。有啲唔开心系因为善意有身体唔舒服，所以先至唔能够翻嚟同你主持节目。所以你唔好以为我好开心系因为善意翻唔到嚟，而系因为我有个机会，亦都系呢个机会背后咧，就系希望善意可以快啲身体唔好再抱恙啦，下星期可以以最好嘅状态翻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喜欢嘅歌，佢喜欢同你倾嘅信息嘅。曾经有一排我哋好中意讲嘅说话话。重要说话要讲三次，好似近排少咗人讲咯。有啲好嘅歌，重要信息嘅歌，真系可以听多几次嘅。我冇统计啊，但系我觉得我时不时都会想听下呢首歌嘅，真系代表咗好多人嘅心声同埋态度啊。

听每一首歌，我哋都有自己投入嘅感觉嘅。咁而同一首歌，可能唔同嘅时候听，都有唔同嘅接收嘅感受嘅。今晚听觉得歌词里面好多都系好似福音歌咁样，俾到我哋好多正能量嘅。歌里面提到嘅爱，唔单止系男女之爱，系家庭嘅爱、友情。Cool and the Gang 队员之间系好有默契啦，音乐上面大家都好啱 key 啊，而喺个人生活之中，大家已经成为家人噶啦。好多时都会队友之间嘅家庭一齐出去玩嘅。有一日，主音歌手 James Taylor 见到队友嘅小朋友喺沙滩嗰度嬉戏，哇，好开心啊！见到呢个景象，真系觉得人生唔需要求咁多嘅，而系是变幻莫测。唔知听日会点样嘅，总之呢个 moment 呢个时刻，大家要好感恩，全程去感恩同埋珍惜对方。Cool and the Gang 嘅 Cherish。一段关系完咗，佢估唔到，唔使伤心好耐，遇到真命天子。

相信大家都会有过呢一啲经历噶啦，素未谋面，但系第一次见有个感觉系似曾相识喎。咁呢啲可能系好好嘅缘分，亦都可能，哎呀，嗰啲诈骗都系噶。你见到第一次已经觉得同佢倾得好埋，跟住就受咗佢嘅欺骗啦。所以都要分清楚呢啲系好缘分定系唔好嘅缘分嚟噶。Michael Bublé 佢呢首歌嘅灵感系嚟自第一次见佢当时第一次见嘅一个女士。这个女士是来自阿根廷的，不懂讲英文，而 Michael Bublé 也不懂得讲这位靓女她的阿根廷话。这位靓女叫做 Luzana， 是一位演员，一位模特儿，可以想象她的外貌是多么吸引的了，遇到已经有些触电感了，而且当时大概都是结束了一段个别的恋爱关系，所以很快就逐啲讲就是他着啦，又或者已经眉目全情的了，虽然是未见过面，但是就好像已经相识了咁。Michael Bublé haven't met you yet。我相信当时大家的感觉都是的，没有言语，只是有很浓浓的感觉，直接是整身都震晒了。

好似好独特嘅喎，临走音边缘咁嘅 shaking all over， 一位英国嘅摇摆俊男，当年啊吓，咁但系离开咗我哋好耐啦，1991年当时只系52岁啫，佢嘅风格就系一个典型嘅 rocker， 着啲黑皮褸啊，成身都係皮革嘅。佢個名叫做 Vince Taylor， 重唱 Johnny Kidd and the Pirates 嘅 Shaking All Over， 其實有好多唔同版本嘅。今晚我哋聽呢、這個，特登有啲有幾句好似走音咁樣，幾得意啊！遇到心意嘅人，即時引起咗佢啊好強烈嘅反應啊，生理反應。不過冇諗多咗，係好緊張啊，定抖震啦、啊，唔知點啦、啊。去唔去面前去表白或者去向佢示好呢？一轮交战之后，结果都系算啦，唱歌算数啦 ，Shaking All Over。

呢个男士系处事好圆滑，亦都系打扮非常英俊嘅一位，俾人感觉佢好有风度啦。一个情场高手，专系向嗰啲富有嘅女士埋手嘅。歌词里面有一句最紧要系 love for sale， 佢对你嘅好，对你嘅关怀备至，都系因为贪你嘅钱嘅啦。一位情场高手，一位老千嚟嘅 smooth operator。总会遇到的，但是要知道对方对你是不是怀有好意的，所有都是假意没有真情的，大家要小心一点，不要代入了这个圈套，有时是忙比较麻烦一点，很高智慧的人遇到这些对象有时都会没有 智慧和智商。 Shardy 的 Smooth Operator， 他在这段关系之中，一段不伦之恋之中，都是迷失了。

又一次任性战胜了理智，在这段关系之中不能自拔，完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守不到这个原则。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t to be right。 原唱的是 Luther Ingram， 不过 Percy Sledge 的版本更加打动到我们，因为够晒肉紧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处，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处处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莉，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莉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星期一晚上八点七，今个星期嘅邓慧思好荣幸能够有两晚同你一齐嘅，亦都喺度再一次祝愿啦，善儿咧身体少少唔舒服，快啲好翻，休息多啲啊，好快再可以翻嚟。我哋好多时都会仰慕一啲人物嘅，问下自己有边啲人物系你仰慕嘅，可以系身边嘅人啦，家人朋友都得，更加多可能系一啲名人偶像。喜欢他们的外形，喜欢他们的性格等等等等，甚至有时会去到程度是会追随他的。追星族是在60年代产生的，英文叫做 Groupie， 这首歌都是这个意念的。

隨住歐美樂壇有好多收音機啊媒體咧，都係對歌手啊名人好多好多嘅追訪啊，同埋披露咧，歌迷嘅人數係多咗好多，亦都係嗰個喜歡嘅程度、追星嘅程度越嚟越勁嘅，因為接觸到啊嘛，多啲機會接觸，自然就會知道多啲，就會認識多啲，自然就會感覺強啲，甚至係喜愛多啲。所以60年代有一個叫做 Groupie 追星族呢個名稱，有一首 Ruby Tuesday 就係講被仰慕嘅人嘅角度去寫嗰首歌嘅，講啲歌迷對佢哋點樣嘅瘋狂，甚至一夜情都係自動獻身咁樣。而呢首咧就係收斂啲，所以 Carpenter 唱出嚟絕對係嗰種感覺。佢以為呢個搖擺巨星真係中意自己，點知原來都係玩玩下嘅。但系佢自己就唔能够忘记呢一段咁短暂嘅佢以为嘅恋爱关系啦。Carpenters 嘅 Superstar 歌嘅主角都曾经系令到好多好多人着迷嘅。

啊，一氣呵成啊，真係好流暢，鋼琴同埋佢已經形成一體噶啦。好多掌聲啊，值得嘅 Elton John。佢唔係一出道就係巨星，佢都係當咗好耐嘅 musician 啦，由作曲啊，做喺 studio 裏面做幫工啊，同埋彈鋼琴啊，好多嘅工作都係令到佢有咗豐富嘅經驗，可以成為巨星。一上台咧，只有鋼琴有佢就已經完全唔使有第啲樂器都得噶啦。呢首 Candle in the Wind 就係紀念瑪麗蓮夢露嘅咁。Marilyn Monroe 的真名是 Norma Jean， 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讲 Goodbye Norma Jean 的。有1997的版本的当时是变成 Goodbye England's Rose， 所纪念的是戴安娜王妃，都是 Elton John。

Motown 唱片公司主要都系吸纳咗好多黑人嘅乐手啊、作曲家啊、歌手啊等等嘅，好少会签一个白人嘅。而 Charlene 系当时有个突破嚟嘅啦，第一首流行曲已经好犀利啦。Charlene 有 I've Never Been to Me，咁而作为同公司亦都系阿师傅，亦都系前辈嘅 Stevie Wonder，想佢站稳阵脚，唔好净系得一首歌，所以咧就亲自同佢

炮製將呢首 Used to be 唔係一首單純情歌嚟嘅，當然個情係對身邊嘅人嘅愛嘅情啦。咁而主要都係針對當時社會上面佢哋好多唔係幾睇得順眼嘅社會狀況啊、道德標準嘅轉變啊，咁提出咗好多問題。點解會係而家咁咧？以前唔係嘅 Used to be， 咁其實問題好多嘅喺愛情上面更加多。

演绎呢首歌嘅时候，佢只系十二岁嘅啫，有位被誉为好有天分嘅男声嘅细蚊仔 teenager 嘅男嘅高音啦，佢名叫做 Frankie Lyman， 不过好可惜。佢染上咗不良嗜好，令到佢二十零岁、二十五岁已经因为过量嘅毒物带走咗佢啦。如果唔系佢嘅成就，应该系喺当代咧一路发展落去咧，成为可能系更加早嘅一个 Michael Jackson 都唔定嘅。Frankie Lyman and the Teenagers 嘅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点解傻瓜会堕入爱河？好多问题，有时可能系真系贪玩啦。爱情好好玩噶嘛，系好好玩嘅游戏嚟噶，但要玩得叻啲咯。呢首歌系男仔为女仔讲说话噶。

因为 Cyndi Lauper 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歌手，所以呢首歌出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啊系佢作噶啦，唱得咁全神嘅。其实原唱系1979年，原作亦都系嗰位美国乐手叫做 Robert Hassett。佢话有啲女仔咧真系时时挂住玩啊，真系唔系几经大脑啊，所以原曲系有少少贬义嘅。咁但系 Cyndi Lauper 都几喜欢呢一首歌，将啲歌词修改些少啦，就成为一首。代女孩子讲翻啦，点解要分男同埋女？男仔玩得嘅，女仔唔玩得咧？结果成为一首好受欢迎嘅女孩子嘅宣言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不过女孩子始终都系恋爱脑啊。

一首典型嘅情歌，讲出咗呢啲恋爱中嘅女孩子嘅心声。只要同对方一齐去边都唔紧要啦，只系想同对方一齐嘅啫。Rather be 曾经得咗格林美嘅一首最佳 dance recording 嘅奖嘅。呢对组合叫 Clean Bandit， 好特别嘅，佢哋系将 classical 同埋电子音乐摆埋一齐啦，成为好有特色嘅组合。有 violin， 有 cello， 亦都有好多电子音乐。而为佢演绎嘅系 Jazz Clean Rather Be。咁你今日时候想做咩呢？想听子成咯。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周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會發言人指出，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官員聲稱案中被告僅因和平紀念活動被定罪，完全是無視事實、混淆視聽。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指出，被告等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受審定罪，純然是因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他們仍然以推翻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在憲法之下的領導地位為目標，作出各項煽動的犯罪行為，企圖令到香港市民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達到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英方官员企图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美化为和平活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复兴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

0: 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
12: 航，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坐喺飞机里面等待起飞，天空里堆满咗沉沉嘅乌云，你有啲担心，你话唔知道呢趟飞行会唔会有问题呢？

飞机慢慢在跑道上面滑行，加速，开始起飞，以一种斜斜往上的姿势，无畏地切开了灰色棉水一样的乌云，然后就在那个瞬间，你忽然置身在一片灿烂的光之中。原来在不知道几时，你已经穿过了厚厚的云层，云之上是阳光照耀的世界。在这一刻，原先堆积在你心里面那层不安的乌云亦都一扫而空了。想讲的是，好多时候有些事情睇起上嚟好像很困难，其实是因为高度不够的缘故。当你将自己提升到足够的高度，眼界大开，看事情的眼光就会完全不一样的了。

请记住，好多时候有啲事情我哋睇上嚟好似好困难咁，其实系因为高度唔够嘅缘故啫。尝试将自己提升到足够嘅高度，令自己眼界大开，睇事情嘅眼光就会完全不一样。乌云系幻觉，灿烂嘅光先至系真神。只有到达一定嘅高度，你先至能够睇见真相嘅。

人生唔会天色常蓝嘅，但最紧要我哋遇到风雨嘅时候，知道背后灿烂嘅光先至系真实，乌云只不过系幻觉。开始今日2026年10月5号，新一个星期，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罗文嘅《几许风雨》同埋 Beyond 嘅《海阔天空》。时间嚟到晚上9:1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Danny 嘅突破，之前仲有谭咏麟嘅成功需苦干。双城系大到晚上九点答五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3度，而新界将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病況輕微，現已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公布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且立即清除相關地雷。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軍人受傷。聯合參謀本部次長權大元表示，韓國軍方與聯合國軍司令部其後進行現場聯合調查，在爆炸地點附近再次發現朝鮮軍方埋設的數支反步兵地雷。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上個星期發表談話的時候談及有關地雷爆炸事件，說事件是韓方自編自演的新鬧劇，由朝方引起的說法荒唐，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0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6美元，卖出4,14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

0: 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音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总有一啲歌系我哋一听到就会感到无限温馨，又总会有一啲歌词系我哋一听到就会黯然落泪。纵然遗憾已经唔能够修补，温馨亦都冇办法再现，但系呢种埋藏已久但却蠢蠢欲动嘅情怀，实在教人回味无穷。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曾几何时，佢系你眼前嘅灯，但今时今日却成为咗天边嘅月。眼前嘅灯系喺你需要嘅时候俾你光亮，天边嘅月则让你喺想念一个人嘅时候默默咁仰望。从眼前嘅灯去到天边嘅月，从日日陪伴到到遥远嘅想念，你同佢之间嘅距离改变咗，你哋之间嘅意义亦都不再一样。但纵使如此，只要你谂起佢，无论日与夜，佢仍然都喺你心头上边静静咁喺度发住光。

是缘分定是天意，让我们能够在音乐情人里面大气电波当中遇上。郑中基的天意之前仲有寒雪的飘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有今晚这个的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今次是我们第一次写信来点唱，我们想为一位相识了15年的好朋友 Edmund 点唱，希望音乐情人能够帮忙传达这份心意。 Edmund 大约两个月之后就要做爸爸了，还记得8年前他结婚， Kelvin 做兄弟，Jackie 做伴郎，现在他即将迎接新生命，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种讲不出的感动。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去过台湾、泰国、韩国旅行，那个时候大家仍然都是无牵无挂，话走就走，一起逛夜市、看风景、讲无聊笑话。还记得有一次在长洲 staycation， 我们一边喝红酒一边听音乐情人，度过了一个很平静很舒服的夜晚。那些回忆我们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转眼间他就快要为人爸爸了。我们想点黎明的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送给 Edmund 和他的家人。很多人以为这一首只是情歌，但我们觉得歌词里面那种平日未必说出口但内心其实很在

苦的心情，亦都好适合送俾一位即将成为爸爸的朋友。我哋好想同佢讲：，喂，兄弟啊，有啲说话你未必经常挂喺嘴边，但系你对家人、对未来孩子嘅爱，我哋都看在眼里。喺度祝你做个好爸爸，一家人幸福快乐。仲要特别感谢郑子诚先生温暖嘅声音，曾经陪伴我哋喺长洲嘅嗰一晚。好友 Kelvin、Jackie 上。

0: 时光可变，世界都可变，人情亦都会有好多嘅变迁。但系请记住，有共情系永远不变。祝 Kelvin、Jackie 同埋 Edmund 友谊永固。时间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3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翻上29度左右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去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麻烦你啊 Vivian 周慧敏。
1: 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的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那个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3点，跌3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3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9美元，卖出4140.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 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什么？
6: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等等，
9: 笑谈新潮语，
8: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8: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8: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AI 并非后生仔女嘅专利
13: ，AI 都可以系长者嘅老友记，
12: 提供不绝嘅生活智慧。
14: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5: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13: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洁仪。今晚我哋嘅嘉宾嚟得好特别，亦都好突然。
3: 点解？
2: 系一位我一入行之前已经识嘅朋友，仲要系曾经系好朋友，但系。是失聯了，
4: 失聯了，
2: 失聯了，好彩有吳家樂
3: 啊，佢真的很犀利，邊度都刮得咗出嚟。
2: 先介紹鍾潔儀 Kitty， 你好。

0: 唔好意思，我头先咧想去插插咩咧？点解你话突然咧？嗱，我哋啲揾嘉宾，我哋系做足晒功夫噶嘛。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努力噶，佢哋两位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一早做足晒准备。点解用突然嚟形容我哋今晚呢个嘉宾咧？
1: 我唔系冇准备，而系讲紧我哋嘅友情。是好突然地唔见咗呢个朋友。
2: 突然地消失咗。
1: 突然地消失咗。咁话说呢，我哋两个嘅相识呢是在1994年的香港小姐。
0: 你同一届呀、啊、你哋系。
2: 同一届、
3: 啊。喂，俾你声听。
0: 咩声
3: 啊？声咧，岁月嘅声音啊！
0: 我以为你播港姐嘅音乐添，
2: 我都以为系
3: 岁月嘅声音。
0: 你唔好吹埋啲风过嚟我度啊！可以吹落我块面度，唔该。
3: 你仲远，
1: 要有啲雷暴。咁我其实咧不嬲都系唔中意人哋提我选港姐嘅，不过因为今日 Kitty 喺度，要破一个例。OK，、我同阿 Kitty 嗰阵时，我想问一下，我系三号嘅，
2: 系我系五号钟洁仪，
3: 我系四号吴家乐，
0: 我系二号陈淑兰。咦，我哋十名以内啲号码，
1: 冇错，
0: 系唔错唔错，
1: 唔系你唔好咁样啦，你唔好咁认真啦，吓点会有一个男人去参选呢个吴家乐自己系要摄入嚟十号以内啫？
0: 哇，可能好快嘅呢个香港小姐为咗吸引更多人去睇，整个可以男人都去参加，
3: 咩选举都有噶嘛，
1: 系咯，
2: 十家以上参加，
3: 百货有百客，
1: 系啊，
0: 百货，你咪话佢扮女人，可能分分钟靓过好多我哋女人啊！
1: 唔係，我係想講香港小姐加香港先生一齊
0: 試、試過喎，有一年好似
1: 未
0: 唔係，有一年係試過佢哋係健美小姐同健嗰個健美先生。
1: 哇！嗰陣時我唔記得喎，
0: 有應該你未翻嚟定係咩嘢？
1: 哦，
0: 係馬善行攞，唔係馬
3: 小偉，
0: 唔係係馬梅小偉。跟住咧就係、是、有個男人嘅健美先生同步，差唔多係咁樣樣去。係
1: 咩？
2: 當時好細個就唔好意思。
0: 健美小姐，跟住又好似健美先生咁上，
1: 即係同一齊選嘅。
0: 唔係同一個場，但係差唔多一齊 promote 咁樣樣咯。
1: 哦，
0: 即系无视咁样，有一个女嘅，跟住又有个男嘅咁样去推，
1: 即系但系唔系同一个选民，
0: 唔系站在同一个台上。
3: 但是应该要做高层，因为你咁多 idea 咧，呢啲选举嘅话咧，一定吸眼球嘛。
0: 诶，高层呢家嘢咧，要有能力嘅人先做得，我就去退休算啦。OK， 啲咁辛苦嘅嘢，
3: 嘥咗你，我都仲转得咁快，嘥咗唔得。
1: 咁嗱，我哋讲翻点解我话钟洁仪呢一个嘅嘉宾咁特别。咁我哋今日都有一齐坐埋，即系真系几廿年之后咧，先至坐埋一齐食饭。原来大家系误会咗咧，就系发生咗一啲事唔见咗，即系
2: 总
1: 言之，好大嘅误会。佢就以为我嗰段时间咧，因为分手，咁所以咧个心情好沉重。
2: Yes.
1: 然之后就唔揾佢，我就以为因为我提示咗佢一啲嘢，佢唔中意，所以佢又冇揾我。其实我哋两个系冇嘈交嘅。
2: 我哋从来冇嘈交噶，
0: 唔紧要啊！我都系同佢咁样失联咗一段时间，
1: 但系我
2: 冇发生过任何嘢，
1: 冇发生任何嘢。而我同佢系 friend 到咧，即系嗰阵时我哋选美嘅时候咧、我一个礼拜会见
2: 四日起码
1: ，然后
2: 仲要车我翻屋企噶，
1: 系啦、因为
3: 哇，佢车你翻屋企真系好 friend 啊，好 friend
2: 啊，好 friend。你真系车我翻屋企噶，
3: 我连佢车啊个内笼系咩色我都唔知啊。
2: 嚟接埋我噶，
3: 哇！佢真系当你好 friend。嗱，我一突然间唔系主持，我跳翻出去做听众先。嗱、讲得嘅我梗系想听啦。譬如话你中间发生咩事，我当唔会唔好讲啦。但系你嗰阵时点样可以 friend 得咁紧要，突然间又失联咧？中间嗰个误会到依家解咗未先？
2: 解咗啦，
1: 因为头先即系我哋见面，真系开咪之前咧、我哋两个约埋一齐食饭啦，咁样，咁然之后就我就会直接，喂，嗰阵时我系咪因为咁样提咗你，所以你唔揾我？
3: 提佢咩？讲唔讲得？
2: 唔好讲，
1: 唔讲，
2: 呢啲我哋自己之间
1: 系啦，系啦，
3: 密底线，
1: 唔讲，
3: 秘密，唔好问，
1: 秘密。咁但系佢又反而话，咦，唔系、啊，我以为嗱，你都知啦，其实我喺娱乐圈得一段恋情嘅啫，
3: 唔系嗰段，
1: 嗰、个就
3: 嗰段，嗰、个啱啱拍有剧出街，
1: 系
2: 吓，系咩？系咩？真系
1: 真係唔知喎。
3: 出咗街
1: 係咩？咁然之後阿 Kitty 就話：，我以為因為嗰陣時咧，你同佢分手，咁所以咧你就冇揾我。我嚇乜？原來係發生喺同一段時，即係所以即係點解我今日會咁樣帶出咧？我就會覺得我哋呢一個 example 係好重要嘅，對於好多人嚟講，原來有時友情嘅嘢咧就係、是、你以為係咁。佢又以為咁，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哋好細個，20多歲 ，OK， 大家唔可以唔打俾對方咯，即係有好多嘢應該就係、是，喂，係唔係你係咪咁，所以唔揾我啊？即係如果有人，我哋兩個是但一個去踏出呢一步，喂，咩事？點解你唔揾我？
2: 就我哋兩個都係 I 人嚟噶嘛，
1: 係我哋係，
2: 所以我兩個都唔主動噶，
1: 唔主動。
3: 所以我就係想問一個問題啦，唔好意思啊，越問越遠添，
1: 唔會
3: 就係咧，你兩個本身咧。都冇乜朋友，中意多啲，中意多啲。
1: 系啊，我系冇咩朋友，系
2: 点会之先啲会冇朋友？
1: 我真系冇
3: 冇朋友，佢冇朋友嘅。
1: 你睇佢样衰，
3: 你嗰阵时两个可以咁 friend， 咁你哋嘅话题系乜嘢咧？
2: 好话题噶，佢你知唔知佢系我姐姐嚟嘅？定觉得即系好似我
3: 家姐姐咧，咁你妈妈
1: 咧？嗱，你睇下，你睇下，
2: 你又
1: 你睇下佢几好，佢好多嘢讲啊。不过而家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Kitty 钟健儿倾下偈先。上一 part 你其实冇乜点讲过嘢喎。
1: 系啊，就听你讲嘛。
0: But
1: 我觉得你咁多问咁多问题。
0: But 我而家都话啦，我系听众。
1: OK，
0: 我系听众。
1: 嗯。
0: 陈生。
1: 咁你想有啲咩问题想问陈生？
0: 我想话咧，因为我身边嘅一位拍档啦，
1: 系
0: 陈子清啦，同埋我身边嘅一位嘉宾啦，钟健儿啦。
1: 我唔系你好朋友咩？
0: 喂，咁我系听众啊。
1: 哦 ，OK，OK，
0: 我听众。我完全唔知道子清系有 friend 嘅咯。
2: 咩啊？我唔系你 friend 咩？
0: 唔系，但嗰阵时咧，佢同你 friend 到。

0: 嘅话，
1: 唔好 friend 嘅，
2: 系好 friend。不过我知道时不时一个问题，子清系我谂你之前都有 friend 嘅，系因为可能入咗娱乐圈，见到好多有啲人诶真心，表面上好真心，跟住唔真心，你先至系退啫嘛。你以前应该都系唔会系咁惊噶嘛，以前都系应该我哋天真烂漫嗰阵时，觉得每个人都系一个好人嚟噶嘛，系受过伤先有啲刺生翻出嚟，嗰啲叫刺猬系咪？
1: 嗱，佢又系啱嘅，咁刺猬都几 Q 嘅，
2: 刺猬好得意噶，
1: 好得意嘅，
2: 但系刺猬会放针嘅。
1: 嗱，佢我都系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刺猬嚟形容我。我都觉得几得意，
2: 得唔得意啊？错，刺猬
1: 唔错，
0: 我唔系刺猬，刺猬系夜晚起身日头瞓觉。
2: 唔系嗱嗱，我想话俾你听，点解我刺猬咧？刺猬有两个 meaning 嘅，刺猬你咩啲音？智慧，
1: 智慧，
2: 几好形容佢，系咪？
1: 叻喎，劲犀利，
2: 食饱饭就系咁样样啦，有力咯。
0: 三
2: 个
0: 字咪你心我讲得啦。
2: 唔今日三娘教子嘛，讲到明系
1: 可以讲翻选美啦。咁即系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对于选美，即系再包括阿兰子系我哋嘅前辈啦，
3: 系咪先？
2: 啊，唔好咁讲，我系
1: 即系我哋选美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大家都系未接触过娱乐圈嘅，咁系好容易，即系如果同频率嘅人咧，系好容易可以好 close。
2: 系
1: 咁同埋。點解我一開波就問你係幾號，我係幾號咧？因為我哋投嗰幾個號碼
2: 係
1: 特別會 close 啲嘅，
3: 係特別 friend 我哋。
1: 係啦，特別 friend 嘅。如果話安排房啊，或者係組別要行出嚟咧，一定都係我哋呢幾個嘅。
3: 係
1: 係咪？因為嗰陣時係一號係譚小華啊嘛，
3: 二號李
1: 易峰，三號陳子清，
3: 四號係
0: 吳家樂。
3: 五号钟杰仪
1: 系啦，咁所以我哋会好 close， 同埋因为佢好乖，唔好讲我，而家讲翻我哋嘅嘉宾钟杰仪系一个乖到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要保护佢嘅，OK， 然之后咧，仲有佢家教非常之严。佢系十二点钟前一定要翻屋企。
3: 咦？
4: 如果我爹哋话同我
1: 讲，
4: 会锁门噶。
2: 哇！我以为十二点钟咧，跟住嗰啲衫会自己烂晒咁样咧。
4: Cinderella，你知唔知我试过入咗娱乐圈之后啦，咁我要拍广告啦。嗰时拍上海滩加广告，咁咧我记得咧系朝头早去拍广告，夜晚黑拍上海滩，要拍三日嘅广告。我爹哋系请三日假车我嘅，
2: 哇！
4: 即系呢样嘢系，
2: 但系 but 啦，又系我哋好中意讲 but 啦。OK， 咁样我听好似系你家姐讲，不如你选港姐啦。咁你就去递咗表格嗰啲，又系无心插柳，跟住就入咗圈。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呢个圈好多嗰啲家教颇为严嗰啲父母咧，都好惊。认为呢一个系个染缸，点解佢又过到老豆个关嘅、
4: 因为我要报到噶嘛。要報到啦，首先即係你幾時要開工啊？你收工咁我都會翻屋企嘅，即係我好少話要跟人哋出去哇飲酒啊嗰啲。
2: 咁但係有冇約法三章啊？即係之前譬如話你老豆話好，你去選都得呢個圈咧，即係都好多可能有啲位啊比較複雜，你要向我報到，有冇之前事先有一個咁樣嘅協議啊？
4: 咁又冇喎、啊，好自動自覺嘅喎、
2: 啊。
4: 系啊，咁同埋佢都系为我好啫，系咪？咁到大个咗，咁啊，梗系唔 OK 啦，好啲啦。啊，我冇同佢哋一齐住之后就放纵咗少少啦，咁样。咁但系我都 OK 嘅，咁佢话唔系话唔俾你去街嘅，不过你唔好去太夜咯。即系十二点翻屋企，我觉得都好 reasonable 嘅，其实。
2: 其实你老豆嗰阵时响应夜缤纷啊嘛，大家都十点前翻屋企，知唔知
4: 啊？哦 ，OK。
2: 特别讲夜缤纷，大家
4: 十点。
2: 系，而家好多人十点钟就翻屋企噶啦，九点三十分啲人。就對張單過嚟埋單，
4: 咁所以咧，子清嗰陣時咧係好保護我噶，佢真係當我妹妹咁樣噶，即係我係真係以人保護嘅，其實係啊，
1: 係啊，嗱，聽唔聽到啊？
2: 聽到。
1: 吳家樂秒我啊！
0: 我唔係秒你，我而家又變第二個身份啦。
1: 好，
0: 我叫鐘爸爸。如果你嘅鐘爸爸係一個咁嚴厲嘅人，唔會俾你選港姐。喂！阿女着三点食起出嚟，俾人哋拼头
2: 混足，
0: 跟住仲要系我十二点要你翻屋企，你做娱乐圈点得啊？一阵又话要饮酒，又话要应酬，好担心、啊。
2: 嗱，呢啲就系爸爸嘅心情啦。
1: Objection， 你而家唔好误导我哋嘅听众，选港姐系要饮酒。
4: 啱啦，我正想
1: 错佢呢样。
2: 嗱，着泳衣嗰度系 OK
4: 我正想反对你，你去沙滩唔着泳衣嘅咩？
0: 我唔会企喺个台度咯。
2: 嗱，我呢个度我又帮阿吴家乐先生啦。咁，
0: 钟爸爸。
2: 阿钟爸爸 ，OK， 钟爸爸 ，OK。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嗰阵时咧，萧芳芳姐姐，咁跟住佢。

0: 先生張庆寶先生啦，咁通常嗰啲好非常錫個女嗰啲咧，佢哋都話唔知有一個問題問佢，你會唔會俾個女去選港姐？咁張庆寶先生就話我唔會嘅。因为佢要着呢一个泳衣嘅话，我会揾条毛巾包住佢。我谂好多爸爸嘅心情就系唔中意个女着泳衣俾其他男人或者其他人睇到，呢个系男人嘅心情。因为譬如我听到佢咁样讲呢句说话，我就咦点解会咁样望落去唔似咁保守喎、啊？咁男人就有呢样嘢，系咪啊，钟爸爸？
1: 我咁建議啫，我而家一個鐘爸爸嘅身份，我因為頭先有聽阿 Kitty 講，爸爸管教好嚴啊，咁呢啲情況有機會發生啫，
2: 都有機會。不過佢哋又 OK 嘅依樣嘢，因為咁你入得選港姐啦，咁佢最緊要本性唔壞。其實應該咁講，我屋企咧係個本性唔好壞，
0: 係
2: 你明唔明？依樣係好緊要嘅個品德，即係就算讀書你讀得唔叻唔緊要，但你品行嗰分唔可以低，
3: 冇錯，
2: 呢個係好緊要。
3: 我是好憎着泳衣，我记得我在访问讲过的，我连男朋友我都不会跟他着泳衣去游水的。那这个关
1: 系。净是着泳裤好喎，
2: 着潜水衣啊。
3: 不是，即是我觉得这个已经与父母是不是保守是两样东西来的。这个好看自己本身咯。那着泳衣都不代表是
2: 暴露的。
3: 暴露的嘛、你要看你着什么泳衣的嘛、是不是。喂，讲到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哋要继续研究落去，不过要透透先。
2: 好，
3: 吴家乐想讲嘅，转头翻嚟你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听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冇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97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6点，升3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09美元，卖出4140.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

0: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系个亲和力非常之高嘅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2: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
4: ，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
5: 大家好，
4: 我系 My Melody，Melody，
3: 我系 Chinsa，
4: 我以为你系嗰只狗，你唔差个蓝色喎，你今日系，
5: 咦系，你咁蓝色，喺度好衬啊，我都蓝色
4: 啊。
3: 我咧讲呢啲嘅叫做公仔咧，泄露咗我哋年纪。
5: 系啊，
4: 而家冇嘅咩？嗰只公仔
3: 唔系，唔系呢。即都輕，但
4: 有啲人收藏版，你知唔知？我哋都係後生嗰啲咧，收藏版。
3: 依家唔係嗰只有個花嗰只兔仔咩
4: ？Melody 咯，
5: 花嗰個兔，
4: 白色兔，紅色嘅咪賣 Melody 咯。
3: 我唔識㗎，你知我都係比較落後嗰啲啦。
4: Melody
5: 咯，
4: 係咪啊
5: ？Melody
3: 咯，係咯，係 Melody 㗎。
5: 呢個唔係 Melody， 係
4: 咩？
3: 誒，我哋講翻，我哋講翻。
5: 你有咩想問啊，吳生？
3: 冇啊，我依家跳翻做觀眾嘅話，做觀眾嘅話，我梗係想睇啦。但係嗱，咁樣講嘅喺性格上邊咧，我都覺得阿鍾潔儀咧變得好犀利。哇，不約而同地，我頭先你第一 part 講嘅時候咧，你哋認識完之後啦，入行啦，弊啦，一入行完我已經識你哋兩個。
5: 是啊，
3: 94年，
5: 我入行第一套剧，你咪喺度，同埋你喺训练班嘛。
3: 阿徐祖臣啊嘛，
5: 系啊，训练班咯，
3: 我哋大家都系第七期嘅训练班同学。
5: 天啊！好啦，嗱，又访问一下吴家乐啦。
3: 唔系，我问嘉宾啊嘛，问我。
5: 唔系啊，你认识嘅钟洁仪，你觉得佢系点样嘅咧？
3: 依家定以前啊？
5: 以前，
3: 不如讲下依家同以前嘅分别。
5: 好啊，
3: 180度转变。以前佢唔讲嘢嘅，
5: 系啊，系。
3: 我哋成班里边咧，我哋最多口嗰几个咧，就系咧陈展鹏啦，吴家乐啦，阿刘海威都唔系，
5: 唔系
3: 多口嘅，
5: 唔系多口。
3: 总之啊，行姐都唔多口嘅，陈展鹏都唔多口嘅，得我同阿展鹏同埋另外一个已经冇做呢行嘅，比较多口啲。佢哋个个都唔出声嘅，尤其是咧，我话俾你听，成个训练班上完堂之后咧，我谂我同钟洁仪倾个偈咧不下。
5: 有冇十次啊？
3: 真系冇。
5: 冇啊，冇。
3: 真系冇。
5: 我真系唔讲嘢噶。
3: 佢唔讲嘢噶。
5: 哇！你知唔知佢哋话我咩啊？佢哋而家成日都讲嘅。吓 ，Kitty， 净系揸住本小甜甜啫嘛。净系揸住本小甜甜上堂，唔讲嘢噶。佢哋同我讲嘢，我唔讲。
6: 咁你哋嗰阵时嗱，我因为我冇上过训练班，咁我想知道佢唔讲嘢，成日净系揸住本漫画。咁你哋对戏嘅时候点？
5: 对戏先讲咯。
3: 喂，净系做上堂要做嘅嘢，梗系要做啦。
5: 系。
3: 咁但系平时我哋会有时去卡拉 OK 啊，食嘢啊，佢乜都唔去嘅。
5: 乜都唔去。
3: 亦都唔会叫佢。
5: 因为我唔去
6: 嗱，所以咧，亦都系解救翻兰子之前问嘅嘢啦。点解阿钟爸爸系会咁放心啊 ？Kitty 去选美咧，因为佢嘅底好啊，佢嘅底好清啊。总言之，呢一个就系我嘅工作，我其他嗰啲即系可能我唔可以讲叫浪费时间，sorry， 因为我平时系唔参与嘅，我觉得系浪费时间。

0: 嗰啲出去玩啊，嗰啲咁样唱歌啊，饮下酒，佢真系唔会咯。
1: 定系调翻转？佢一入训练班就遇到呢啲坏人，佢知道一定要真系要醒觉，
0: 洁身自爱啊！
1: 洁身自爱，唔好群呢班人。咁所以
2: 又唔好咁讲，變我从来冇咁谂过。
0: 好嗱，而家去翻我哋嘉宾啊，钟杰仪，你系即系识阿嘉乐系识于微时啦，系咪？咁你
1: 即系好微啊？
0: 系啊，
1: 我哋都系30岁啫嘛。
2: 一字头就识你嗰时
0: 候。佢好細個噶，佢係我
2: 十九歲噶，
1: 總之我哋94年認識啦。
0: Okay,
1: 大家都係啦嚇。
0: Okay, 你點樣睇吳家樂咧？嗰陣時，
2: 哇，多嘴咯。不過真係噶，佢咩都可以講一餐噶。但係咧，我又唔識答喎。即係我真係唔講嘢噶，我就係聽咯。跟住有時食晏咧，我跟你哋去食晏係咪？去科大係咪？記唔記得？又要捐個鐵絲網，記唔記得呢啲嘢？咁咧，到都唔係好講嘢，先食完，我上完堂咁啊走咯。系啊，因为同埋我嗰时系培训班嚟噶嘛，咁我系有嘢做嗰时就唔使上堂，我唔使考试噶嘛，咁就系、是、哦见到你哋玩啊，咁我又见你哋玩咯咁样咯，因为我唔识，其实我嗱你选美嗰阵时知啦，其实我唔系好识同沟通噶嘛，即系你问我咪答咯，
0: 系
2: 你要知道我系咁啊，你叫我做 A 我好咯，我做 A 啦，我又唔会反驳做 B 嘅，我系一个条目嚟噶嘛，
0: 系
2: 咯，
0: 佢真系好奇怪嘅，
1: 咁嘅性格其实好唔啱做娱乐圈。
0: 唔系我反而觉得咧，可能我而家好明钟爸爸点解要叫佢去选美，就系、是、想佢培训一下，即系 training 啊。OK， 我而家用英文 ，OK， 你吴家乐咁样嘅眼神，我已经知你做咩，用 training。
1: 我准备查字典啊，有啲
0: 你要知道咧。我哋选香港小姐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training， 可以即係放眼看世界。
2: 要好大胆㗎。
0: 要好大胆啦。然之后呢我哋係嗰陣时我哋又去罗马啦米兰啦。即係我哋去嘅地方呢其实真係我觉得参与呢一个选美呢就已经去咗欧洲啦。
2: 係呀。
0: o k
1: 而家
0: 喺
2: 而家
1: 搭车去到㗎啦。
0: 哦
2: 欧洲而家。
0: 係咁所以嗰陣时嚟讲呢係俾佢一个好好嘅
2: 经验嚟㗎。
0: 经验。
2: 係。
0: 咁然之后呢佢再入行你諗下佢乖到咁佢只不过觉得娱乐圈係打份工。
2: 係呀、我只不过哦其实我鍾意嘅但係呢我又好驚嘅。咁我又觉得啊打份工啊你讲得啱囉。即係到你话哇要哦我要好行啊做女主角。我傻噶嘛，我系冇谂过噶，我系觉得啊，最紧要有嘢拍，
0: 系咯，
2: 系啊，我系傻嘅，因为
0: 我嗰阵时佢肯留低喺呢个娱乐圈咧，我都觉得有少少惊讶，因为佢太斯文啦，佢即系真系似一嚿木嘅。咁我想问一下你同吴家乐又参与第一部剧，系咪啊？就系、是、阿 Sir 早晨，
2: 阿 Sir 早晨，
0: 你做咩角色噶？
2: 我系做 Miss 关，
0: 哦，都几啱你啊，
1: 系
0: 佢 Miss。个样都似啊！
1: 我咪做学生咯。
2: 但系你记住佢大过我嗰啲，佢做二学生，我做 miss。
1: 我系做翻我自己乖嘅学生。
2: 唔系，你唔系乖嘅，好曳嘅。
1: 乖噶。
2: 系咩？
1: 系啊。我系做一个乖嘅学生，成日俾人虾噶。
3: 嗰套戏有李以红噶嘛？
1: 系啊。
3: 咁李以红系咪又系做学生啊？定系做
1: 老师？
2: 老师。
3: 喂，点解你会做学生？
2: 我都系咁话。
3: 唔系。即系大家咁嘅年纪，点解你系做学生？
0: 佢意思同我完全知道嘅答案两个字。
3: 啊。
0: 幼稚
1: 啊，定系两个字啊？缺人，
3: 因为唔系嗱，阿 Kitty 就做老师啦，阿以红又做老师，我就望一望你，点解你会做学生嘅咧？
2: 乖学生喎、
3: 啊，哇，咁啊，系咪话有个学生系即系留班留咗20次咁样样嗰啲啊？

0: 嚟到最后一 part 咧，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 ，Hello，Hello，
1: 大家好。
2: 好啦，幼稚嘅学生，你可以反辩下，点解我哋喺度讲个个都系 Miss？ 你个样望落去又唔觉得你系特别同我哋太大嘅分别？但你学生，我哋系 Miss 咧？
0: 你哋都会认识黎明黎天王嘅。
2: 吓，佢唔系做学生啊，佢做老师。
0: 咁样佢做老师，我同佢做同事，咪好尴尬咯？
1: 点解啊？我都唔明喎。
2: 系咯。
0: 大家個
2: 即係佢朝早空肚食早餐咁樣講呢番説話，大家都唔明
0: 白。咁咩個睇落佢個外形，我係佢同事，但我好似望落去同佢爭好多年咁樣。
1: 其實你知唔知啊？吳家樂，不如我講一個真話啦。
0: 我知我啲係真話嚟。
1: 其實呢幾年咧，你先至叫做個樣長大。Okay? 其實你唔覺得咧，你係比較遲熟嘅咩？包括你個樣子。其实以前咧，我同佢一起做主持啊，所以我系好唔中意坐喺佢侧边，因为佢个样子太靓仔啊。
3: 系啊，佢系好 baby face，
1: 好 baby face 啊！你系依两三年咧，先叫成熟咗啲。咁你冇办法噶，你做一个演员咧，即系个导演啊、监制都会睇一样嘢。你个样似系咩咧？你谂下钟洁仪，其实佢好早已经系好稳定噶啦。
0: 咩？讲清楚啲。
1: 做咩事啊？
0: 早熟。
1: 唔系啊，稳定啊！
0: 嗱，我嗰啲系幼稚，你嗰啲系稳定。
3: 系啊，因为我真系稳定咯，
1: 你真系稳定，
3: 因为你真系幼稚咯。
2: 你系咪当而家演艺圈嗰阵时咧，系当系朝九晚五嘅一份工？
3: 咁又唔系，咁又冇，我好 enjoy。其实咧，日夜颠倒我都好 enjoy 噶，反而咧朝九晚五我系唔得噶。
2: 但是你剛才讲一样嘢，就是话你话你屋企咧品格嗰啲咧，除咗品格之外咧，成绩都好要求噶嘛。咁啊，成绩都咁好嘅话咧，咁一定系读好多书啊。
1: Objection 吓，佢冇讲话成绩要求好高啊，佢反而佢就系话
2: 品格高系咪
1: 啊？冇错，
3: 因为读书咧，冇乜话要求，冇乜压力，而且咧自问，我由细到大都知噶啦，我一啲都唔系读书嘅材料。我是求升班嘅啫，系啦，咁同埋，我觉得冇所谓啦，你揾到自己兴趣咪得。譬如我细个好中意弹琴，我中意学其他嘢，譬如学插花，学乜嘢，我咪去学咯，系咪？咁系咯，我觉得做人。

0: 開心咯。係啊，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樣
1: 嘅。即係樂觀嘅性格係咪？
0: 我又唔係好樂觀嘅，我所有嘢都向負面諗嘅。
1: 嚇？
0: 係啊，其實我好負面噶。
1: 咁你快啲去，你快啲去 educate 佢。
2: 唔係，我話俾你聽啦。我哋喺第二 part 嘅時候，吳家樂講嘅嘢，第一定係第二咧，好似佢係完全變曬180度。我今日見到嘅佢同94年見到嘅佢兩樣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慢慢去轉研一下究竟
1: 解剖佢研究係
3: 冇錯。點解慢慢咁樣轉過嚟咧？呢個時鐘得180度點樣轉？我都想知，因為其實咧，我哋畢業咗之後咧，實習咧，反而我哋會有聯絡。聯絡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嘅嗰陣時都唔係叫群組啦，嗰陣時冇呢啲群組，我哋就話：哎呀，你有份參與呢個劇啊！我哋喺睇電視睇，即係啊，有呢套劇原來有邊個，我哋啲同學仔，我哋會用呢樣嘢嚟會做一個聯繫咯。咁依家有翻群組啦，其實咧真係嘅，近呢幾年啦，近呢幾年唔係啦，我諗十年係嘛？
0: 有啦，有十年啦。
3: 咁十年咧，其實咧佢哋就喺網絡平台慢慢 group 翻 group 翻，但係當時咧我都冇 join 你哋嘅。
0: 係你佢冇乜點出聲嘅，你係。係
3: 我冇乜點 join 你嘅，直至到我有一次出咗嚟同你哋見面食飯之後咧，咁我就覺得啊，其實我哋呢班朋友，咦，好似都～冇想大個咁樣嘅，
0: 係啊，好開心啊！次次見到好開心，好期待食呢餐飯嘅啫，我哋
3: 係啦，
0: 係好開心。
3: 係啦，所以我哋就話每個月都會有定期嘅聚會咁樣樣咯。咁但係嗱，我哋聚會多啫，你嘅性格真係改變咗啦。因為依家每次聚會咧，Kitty 係負責係安排邊個生日啊，安排邊間餐廳啊，安排曬所有嘅泊車啊、酒水啊，即係佢係全部做曬嘅。咁以前嘅佢咧係乜嘢一句説話
0: 都唔講嘅，亦都唔會出嚟。
3: 幾時開始你會有呢一個嘅轉變咧？
0: 我諗係我結咗婚之後，因為我老公係一個好開心 happy boy， 同埋佢好中意搞 function，即係好中意食飯一大班人啊，好中意。即係好中意
2: 熱鬧
0: 係啦，佢好中意熱鬧嘅，好開心 happy boy 嚟嘅。咁嗰陣我就慢慢發覺啊，原來唔係，即係啲朋友其實要珍惜，即係我唔係唔珍惜你之前，係我唔識同人哋點樣溝通啊。但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就係要學下，原來一個就算唔識嘅人，你會諗到佢。唔係，你會同佢傾偈嘅時間啊，原來佢係咩人咩人喎，咁可能你要做到朋友喎，咁個人開始個心就會放咗啲啦，同埋我好珍惜你哋嘅，其實即係我都好開心，哇！我可以同你哋食飯，咁我覺得年紀開始大啦，講真，即係我覺得每一次聚會，因為我哋都話傾到佢啲好多點噶嘛，
3: 傾親到天光咁，
0: 傾親到翻到屋企天光啊！但係我好開心噶嗰晚，真係噶，我對住你哋，因為我哋講咩都得，我哋真係適於微時。我哋唔會出賣對方，係咪啊？即係冇乜必要出賣對方。
3: 你係咪啊？係咪問緊我啊？
0: 唔係，我唔係出賣你嘅。係啦，即係我覺得依樣嘢好重要啊！而家對我嚟講，係啊，即係除咗屋企人啦，其實朋友好嘅朋友係好緊要噶，喺呢個生命旅程裏邊。
2: 系啊，佢嘅转变好大系点样咧？你谂下，我识佢嘅时候，即系妹妹咁样，有19岁，咁同埋嗰阵时我同佢讲电话咧，我系要俾 uncle 知道我系边个。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荣幸嚟嘅，知唔知啊？即系我而家先讲翻，我都要多谢你爹哋，因为佢爹哋嘅严谨咧，我会觉得佢居然俾我同佢个女倾电话啊，同埋做朋友咧，并不容易。
1: 是咩？即是你是女嚟嘅，即是女士。嗱，以前我妈咪咧，譬如有男仔打俾我咧，佢就会问，即系查家宅，查佢三代有冇人犯过法、坐过监嗰啲咁样。你叫咩？你妈妈做咩啊？嗰啲咁样样。但系女仔就应该唔会咁。
2: 我都会嘅。如果我而家系妈妈咧，因为点解你叫做 peer group 好紧要啊？即系你个朋友群啊。咁你朋友都可以有唔好嘅女性朋友噶嘛？即系你谂下喺佢嗰阵时喺选美嘅时候，佢俾人嘅感觉就系、是，总言之，坏嘅人就自己唔好黐埋去啦。如果唔系，否则其实佢爸爸都会叫佢唔好再同呢个出街啦。
0: 系，同埋你记住，我一个礼拜见佢四日嘅。
1: 啊，
0: 你谂下，即系你谂下同一个咁 close， 哇！如果佢坏嘅咁点啊？
2: 系啊，真系会学坏噶，会学坏噶。咁
3: 可能你嗰阵时系坏人咧？
2: 系咩？
3: 唔知噶，我哋嗰阵时嗬。
1: 喂，其实坏人咧，如果过你爸爸嗰关，uncle 啊，我啱啱系去完翻学，跟住冇啊搵阿 Kitty 啫嘛，咁可以扮噶啫。你知唔知坏人先扮到好好噶？
0: 你知唔知我屋企系做咩噶？
1: 做咩？做咩噶？
2: 你如果知道你就知，
0: 我屋企系警察世家嚟噶嘛？
1: 哦。

0: 就會明點解我話，我覺得係我嘅榮幸嚟嘅咁樣，即係你諗下佢係一個咁乖嘅人啦，但係佢係被保護嘅，咁但係究竟係乜嘢原因？钟杰儿会成个人变晒，好似吴家乐所讲180度转变咧。我觉得听晚要继续，我哋系讲咩啊？拆解佢啊，
1: 拆解剖佢，
0: 解剖
1: 系攞晒佢啲内脏，系啊出嚟。你放心，我哋会摆翻落去嘅。
2: OK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路，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中冠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1米，可继续排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系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第四集啦，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清新咗好多，系啊，因为我哋已经见咗佢四次啦。我哋请翻 Natalie 上嚟先 ，Hello 钟心宇你好
2: ，Hello，
1: 系，我觉得咧好开心嘅就系咧，我见到个咁活泼嘅女仔啦，佢系想帮呢个大自然啦，或者帮环保啊，帮我哋香港啦，去努力去尽量去研究一啲嘢，或者读多啲嘢喺世界各地入面，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到咁样。佢系直情系真系个心系帮地球噶。
2: 系，
1: 我想话你系咪所以已经系嗰啲乜乜发展日啊咩？
2: 系咪所有环保嗰啲机构咧都有你个大名喺度噶啦？
1: 系啦，或者嗰啲咩环保日啊咩日嗰啲，你全部咪背晒？
2: 系，或者你自己有啲咩生活嘅提倡系，我一定可能我一定系用水樽嘅，即系我一定要系斟水嘅。
1: 系啦，
2: 或者我一定系
1: 阿妈啲洗菜水就要攞嚟种菜，咪种种。植物
2: 系啦，跟住之后咧，可能唔过几多度咧，就我唔开冷气嘅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会唔会噶？好似我哋前天文台长
3: 咁。我自己就的确系尽量少开冷气嘅，咁可能真系超过38度，我先会开冷气啦。
1: 系，
3: 但系一般嚟讲都系靠风扇啊，或者系系咯，即系自己 keep 住凉快啲。咁但系我谂其他方面咧，即系我细个嗰阵咧就系比较极端嘅，即系有啲似林超英。咁可能我就会都成日劝身边啲人，譬如话唔好用饮管啊，唔好买咁多手摇饮品啊，因为而家好多人买珍珠奶茶，其实好多个胶杯我都觉得好唔中意。即系我自己就坚持唔会啦，或者自己带杯去买。咁但系有时咧都觉得呢一种方法未必系咁啱用啊，即系你。即系你去令到人有罪疚感咧，就更加唔想加入呢个行列。咁我成日都觉得系每一个人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做到自己范畴上面可以做嘅嘢。因为其实我谂其中一个我见到嘅例子咧，即系我见到上网有啲人就话啊，你谂下两个人啊，俾呢、這个即系当一个小游戏啦。有 A 呢个人咧，佢咧就系、是、每一日搭地铁翻工，好近嘅间公司。咁同埋佢嘅日常咧都。唔係開好多冷氣啊，都好環保嘅。咁 B 一個人咧，就係成日都搭飛機周遊列國去參加會議啊、講講座嘅。咁你可能

0: 好直觀就會覺得 B 呢個人係碳足跡好高啦，因為其實搭飛機都好多碳排放。係
1: 啊，
0: 咁但係咧，當你聽埋啊，原來 A 呢個人咧係幫石油公司打工嘅，佢每一日咧就喺翻公司推廣去賣多啲石油，去繼續化石燃料。咁而 B 呢個咧就係一個。一個科學家嚟嘅，咁佢成日咧去唔同地方去視察啊，同埋教當地嘅居民點樣去，譬如用太陽能板或者去用一啲低碳科技嚟改善佢哋嘅生活。
2: 嗯，
0: 咁你就發現啊 ，B 呢個人其實都好似佢嘅碳排放係有價值嘅，即係可以原諒佢。咁所以我有時都會咁樣諗啦，即係我哋可能好難去衡量啊呢個人啊，你見到佢而家攞住支膠樽啫，但可能佢喺屋企係超環保嘅，或者佢係都係讀緊呢一科，為緊呢個行業去出一分力。咁、另一個人可能即使佢係唔用膠樽嘅，但係佢日日就係、是、幫手去
1: 買石油咧，
0: 或者去掘 Bitcoin 嘅，咁就係咯。所以我諗我就學識唔好再咁直觀咁去評價一個人係環保定環保，但反而就係睇下我哋每一個人可以發揮到乜嘢嘅方法，令到自己嘅生活改善少少咯。即係同自己比較，唔需要同人哋去比較。
1: 係嗱，咁我打個岔，我想問啊，而家生活上面我哋多咗成日聽到嘅碳排放啦，成日聽話唔好食咁多牛，因為又係碳排放，咩都關碳排放，又係或者好似頭先 Natalie 話，即係搭飛機。我最近睇到一個咧，係啦，我最近睇到一個咧，就係話你加錢，跟住會減低呢個嘅。即系你买飞机票啊，就减低呢个碳排放，你唔知减低呢个碳嘅唔知乜鬼。我心谂，我点解我俾多啲钱，我就可以做啲呢样，但我点都搭呢班机噶啦。我想问一下系咩嚟嘅咧？
0: 系即系呢啲系碳补偿啊。咁
1: 即系咩嚟噶？
0: 就有样嘢叫做 carbon offset 嘅。咁其实唔单止个人啦，好多公司都做紧。
1: 系
0: 咁即系譬如话有啲公司咧，佢本身个行业系好多污染嘅，咁可能佢就会买呢一啲碳额。咁有一啲咧就好多其實係種樹啦，咁有啲都係種紅樹林，咁就係、是、啊可能佢個行業係污染嘅，跟住佢捐翻一嚿錢去，譬如去亞馬遜嗰度種一個雨林嘅樹，跟住用啲樹嚟儲翻啲碳，咁就係做翻個平衡咯。因為我哋成日講話香港，譬如2050年要做碳中和，咁碳中和係咩概念呢？唔係零碳，因為我哋點樣都要用電噶嘛。咁碳中和純粹係你用咗嘅碳，你再用翻相對應嘅投資去減翻個碳。咁有一啲係比較即係可信嘅，咁但係我哋就要留意究竟佢嗰啲錢係用咗嚟做乜嘢。咁、譬如話航空公司啦，我覺得有啲做得比較好嘅咧，就係佢將嗰啲錢咧用嚟研發一個叫。可持續嘅航空燃料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SAF 咁其實而家香港都推動緊好多嘅咁呢隻燃料呢真係比普通嘅航空燃料少好多碳咁、但係就相對貴啲咁所以可能佢嗰個 mechanism 呢就係你俾多啲錢佢就撥呢啲錢去用買嗰隻新燃料咁就令到可能往後嘅航班係更加環保咁但係就未必係你嗰筆錢就即刻可以令你呢班機環保，而係佢成個公司可能就譬如話籌咗每人加多咗10蚊，咁有1000個人，咁10000蚊，咁呢10000蚊就落咗去佢哋嗰個用可持續航空燃料嗰筆錢入邊。
1: 哦，哇！拆解咗我呢個謎團啊！我就心諗，我仲加錢俾你，點樣可以咁做啊？咁呢個會唔會就係你第二集？大概就講嘅曾經提及過嘅就係綠色金融或者綠色科技呢一啲嘅新嘅關於綠色系列嘅嘢咧。
0: 其實都好相關啊，因為綠色金融其實就係講緊點樣籌集多啲錢去支持綠色發展。因為有唔少嘅綠色科技咧，其實可能起碼近10年啦，都會貴過傳統嘅科技嘅。咁當然而家譬如話太陽能板同埋風能咧，其實已經有一啲係平過傳統嘅化石燃料，平過天然氣噶啦。咁但係有一啲新嘅科技，譬如話氫能啦，可能暫時咧仲係貴過傳統燃料。咁所以我哋點樣透過一啲綠色金融或者科技去支援呢一啲嘅創新，令到佢哋可以慢慢個價錢追到普通呢？即係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我哋以往用好多烏絲燈膽啦，咁大家轉曬 LED，因為 LED 咧係長遠嚟講可以慳電嘅。咁以往可能初研發嘅時候 LED 係貴好多，咁但係到而家咧，其實可能你用咗 LED 1年咧已經係回到本㗎啦，因為慳到咁多電費。咁所以其實係要有呢一個嘅回本期縮短咧，先至可以令到公司都開始用呢一啲嘅。環保啲嘅措施啦，或者個人都可以選擇，譬如裝即係天台太陽能板啦，都係一開始你可能要俾幾十萬，咁但係而家個回本期慢慢短啲啦，即係可能你裝咗5年至10年，那個電費咧已經可以慳。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头先就 Nathaniel 咧就解拆咗我哋一啲关于我哋唔系好了解，
1: 系有关碳排放嘅问题，
0: 系啦，啲新嘅技术咁样啦。咁但系咧，好啦，关我哋香港咩事咧？我哋香港又点样？即系其实做到啲乜嘢？因为头先你都提及过，就系话希望50年嘅时候做呢个碳中和啦。咁即系点啊？即系我真系好似你咁 ，Nathaniel 话斋，我38度我先开冷气，但系系啦，定系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其实原来我哋简单喺香港。我輕輕地就已經係幫到成個香港，幫到個地球嘅咧。
2: 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你之前都有提到嘅多菜少肉，因為本身食牛肉咧，的確係喺全部肉類入邊碳排放係相對較高嘅。咁我諗羊肉、
0: 牛得唔得？
1: 但我都想問一下，點解佢個碳排放係高啲啊？即係養佢嘅時候，我要用多啲能源啊？
0: 定係佢放屁啊？係
2: 啊，啱啊，放屁。因為牛放屁咧係會排出一樣嘢叫甲烷嘅，係一種。
1: 你講真，你講啱咗咧，佢呆咗啊！佢嚇咁都啱，咁荒謬嘅都啱。
2: 係佢放屁同埋打屍液咯，即係打嗝。
0: 因為四個胃。
2: 係啊係啊。
0: 哦，咁我哋依一個胃。
1: 你快啲買六合彩啦！你開口中啊今日。
0: 你唔俾我真係識㗎。
1: 講笑啫，講笑。
0: 講笑，打喂打講笑，打講笑。喂，但係我想話，咁即係話一個胃嘅動物或者我哋一個胃就會個碳排放係咪就即係少啲？係咪咁樣嘅解作咧？如果咁講。
2: 就是我想牛因为甲烷这个气体呢为什么同因为平时我们成日听到的温室气体就是说二氧化碳 CO2 啦。那甲烷呢其实个暖化强度是比二氧化碳高出20-30倍的。
1: 哇。
2: 即是你排放一吨的甲烷呢它是会升了25倍那么多的热力出来。
1: 即是我的一度跟牛的一个屁是有关系的。你明白吗
0: 即是或者牛的一个屁
1: 或者一个 CX
0: 它会令到我们唞不到气的有机会
1: 是
0: 不是这样

0: 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咁所以就係整體嚟講話食牛蛇話牛碳排放高咧係真嘅。咁、但係睇啲數據咧，其實羊碳排放咧係仲高過牛嘅。
1: 嚇！
0: 但係我諗香港係少啲人食羊，羊同牛都係好高嘅。咁、如果你想低碳啲咧，其實肉嚟讲咧，鸡肉系比较低碳嘅，咁、当然鱼类嗰啲系更低啦，即系海鲜类，咁猪都系，即系我个排名大概系羊、牛、猪、鸡、鱼咁
1: 系，嗱。魚咧亦都有分嘅，我知道有啲叫可持續嘅
0: 海鮮，
1: 係啦海鮮。乜嘢叫可持續嘅海鮮呢？
0: 可持續海鮮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label 啦。咁因為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條紀錄片叫做《Seaspiracy》，係關於海洋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好多問題嘅，即係譬如佢哋做捕撈啦，有啲時候佢哋點解有啲罐頭咧吞拿魚，你會見到上面係寫 dolphin safe。是冇傷害海豚的、因為他哋可能是一個大湯網捕撈，咁其實你撈到吞拿魚啦，但可能有啲海豚係棘住咗喺入邊嘅，咁、就會啲海豚其實你唔係要食個海豚，但係個海豚都死埋，咁、所以有啲可持續捕撈咧，佢哋就係好著重，譬如個網嘅 size 點樣可以咁啱係淨係捕捉到某啲魚，其他魚會放翻出去，或者佢哋會執翻出嚟，同埋佢哋都養嘅時候咧唔會。全部撈曬，因為喺公海嗰度捕魚其實比較少規管啦，即係你養殖魚唔同啦。但係你公海嘅話，如果你撈曬啲 B B 魚嘅話，佢冇得長大成人，咁、你就會冇咗下一代，
1: 所以
0: 慢慢個海就冇曬魚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好重要咯，即係我哋留翻個時間俾個海洋休養生息咁樣。
1: 咁喺香港上面啊，咁香港上面，我哋知道而家越嚟越熱啦，成日都講就係啲屋企人啊、啲長輩成日講，幾廿年前我哋邊有咁熱噶？哇！直情係早排咧，話有史以嚟百幾年裡面最熱嘅，成日差唔多40度，係啦，真係好似感覺好越嚟越近咯。我哋香港人已經 feel 到咯。我想話呢一樣嘢係咪對我哋嘅心靈上面都會好大影響，但係我哋又未必覺嘅咧？例如令到我哋發多皮
0: 我諗絕對有影響，因為其實熱嘅天氣係會令到人心情煩躁啲啦。咁同埋而家亦都多咗人有一種焦慮，即係可能佢好擔心啊，聽日好熱個天氣唔舒服，或者你都會焦慮，可能嚟緊又打風啦，會唔會好多計劃要取消啊？咁而家外國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咧有種叫做 eco anxiety 或者係 climate anxiety， 因為佢哋好擔心。而家好似活咗喺一個末世啊，即係就快係咪世界末日啦？氣候危機嚟啦，咁所以啲小朋友都會因為咁而又多咗心理問題咯。咁所以我諗喺做氣候倡議嘅同時啦，我哋都要諗多啲點樣可以保持個樂觀同埋有希望嘅心態。即係我自己做有時都會好心痛，因為覺得啊做咗咁多年推動，好似個世界都冇變好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捉住一啲小嘅開心，即係話啊，我今日又可能啟發到一個女仔唔飲檸檬茶啦，唔用膠樽嘅檸檬茶啦，跟住用呢一啲小嘅位嚟支撐住，知道有好多人都係為呢樣嘢繼續努力緊，而繼續去做一個推動同埋推廣。
2: 我想問係咪所有資源佢係一體化，定係即係可能我哋淨係諗碳排放啦，可能關電視啦，會唔會話水方面啊，或者其他嘅東西方面都會有影響嘅成件事情㗎？
0: 絕對係啊！即係其實水資源同碳或者係同整體個大氣都即係好相關。譬如泥土土壤入邊其實都儲存咗好多嘅碳喺入邊。
2: Okay.
0: 即係樹又係啦，所以即係譬如你落雨落多咗或者少咗，其實都好影響整體個水循環、碳循環。咁所以你講得啱，就係資源一體化。所以其實我哋慳水咧都可以慳電嘅，因為水都係要用電嚟做淨化噶嘛。即係我哋啲污水處理廠其實都係用電嚟係咯維持。所以我哋都會倡議啊，其中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到咧，就係沖涼沖快啲。係
2: 啦，
0: 我哋沖快一分鐘咧，可以慳到10公升水咁多。
1: 係你諗下，浸浴啊嘛，係咪真㗎？係
0: 啊係啊，即係沖花灑係可以比浸浴慳水。
1: 咁好啦，我想問下 Nathanie。一個問題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而家讀緊嘅嘢啦，你好想去學習嘅嘢，你未來你想做到一啲乜嘢嘅
0: 目標？
1: 目標係啦。
0: 我未來最想就係可以服務到香港啦，同埋國家，即係點樣可以做好呢一個碳，即係整體氣候。

0: 變化的政策去改善，因為我們現在譬如有一些的熱天啦，或者極端天氣，其實我們未是有一個很完整的適應政策，我們怎樣可以透過一些創新的科技或者一些監測呢，去改善整體城市去適應一些極端天氣，以及將香港這個做得比較好的例子輸出去其他地方，令到可能一些比較沒那麼多資源的城市呢，都可以吸收到我們的經驗，令到我們令到我們的資源都可以分享給其他的城市，去改善整體城市的氣候管治和氣候人性。
1: 我想問一下，我們有哪方面已經做得很好，可以讚一讚，還有哪方面需要可能再做好一點點樣
2: 呢？你知香港人要哄的嘛。
1: 是的，讚一讚，我們又聽一點可能建議啦。
0: 香港做得很好就是基建方面，因為我們平時落大雨啦，都不是那麼多地方有水浸，其實渠務署是做了很多工作去確保我們的渠道沒有淤塞，還有平時都定期去檢查去維修，還有做很多蓄洪池。那我想做得沒那麼好的呢，就是我們不是真的用很多自然的解決方案，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即刻想到就是啊，起多道閘啦，起多個防浪牆啦。咁但其實有一啲呢一啲嘅建設咧，都會影響到生態。咁唔知你哋有冇見過，即係可能啲河啊，即係明渠咧，以前咪左右兩邊都係鋪曬石屎，即係拉直咗，咁令到佢啲水可以去得快啲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政府就開始做翻啲綠化啦，即係可能兩邊種翻啲草啊，種翻啲原生植物，令到啲雀鳥可以棲息，加翻即係改善翻個生物多樣性。咁所以我諗呢一方面都係慢慢地做得更加好咯。同埋我諗香港做得好就係郊野公園真係好好。其實我哋嚟緊2027年咧係郊野公園成立50周年。咁我哋郊野公園亦都佔地香港大概即係40%左右都是郊野公園保護的地啦，所以我們都要好好珍惜這些資源呢，去做即係用它來做一個科研和教育和保育的基地。
2: 我們香港未來靠你了 Tiny， 亦都代香港多謝你啊，
0: 靠大家努力。
2: 跟住上 Tiny 衷心語上到來跟我們1年4集傾偈，之後啦讀完書回來我們再繼續傾偈，講給我們聽仲有什麼我們可以做到，好嗎？ Thank you 你。

0: 刘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44美元，卖出4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苏永纯、Junie、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纪录片啊，
2: 系
1: 一个好厉害嘅纪录片。
2: 有几厉害呢？
1: 你会唔会睇翻自己细个嘅时候嘅相噶？
2: 好少，因为我细个都特别少影相，因为我细个系包嚟噶，即系一个猪咁样啦，好肥嘅。
1: 即系你自己唔中意影相嘅？
2: 我以前系推开唔肯影噶。
1: 嗯，
2: 系啦。咁跟住，其实而家大个我都唔系太影啦。
1: 嗯。
2: 咁所以少影相嘅，同埋我系唔系太，我唯一见得最多系边张相咧？
1: 嗯。
2: 我俾过你睇过。
1: 系。
2: 就系呢一张，因为我摆咗喺电话度做一个 wallpaper 嘅相咯。
1: 系。
2: 咁而冇任何人系知道呢一个系我嚟嘅。
1: 我细个嘅时候你都认到系我噶。
2: 系。
1: 系啊，所以我点解要讲呢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呢一个纪录片咧就有关系人生嘅。你会唔会都有系睇翻以前自己作嘅文章咧？即系可能读书嘅时候咪会写啲日记啊，或者会写啲信啊，会写啲咩心情对话、心情札记啊，或者写俾自己的唔知几多十年后的我嗰啲。类似的文章你会不会都留住定是不是我抌的了？
2: 其实我真的抌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我有 keep 自己的文章的。
1: 即是我的梦想那些呢？
2: 其实有出过书的。
1: 真的？
2: 但我的书 keep 住了在之后，我一本都不会捡你看、
1: okay.
2: 因为我会觉得好核突啊，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啊、那些人来的。
1: 我相信很多人看回细个的时候自己的文笔啦，或者自己做过一些事情啦，或者写过一些文字都会觉得哇毛管动啊，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的，或者是哇什么我以前写东西这样的，这样的时候呢都会令到我们就是想起哎，我们原来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你如果唔睇翻呢啲咧，其實有好多嘅瞬間，你係以為當下好記得啦、
2: 嗯，
1: 但其實一路行嘅時候，你會發覺哦唔記得咗、
2: 嗯。
1: 但係當可能某啲嘅簿啊，或者某啲嘅作業被打開嘅時候，你就會發覺我曾經係原來係會咁樣嘅表達，我曾經有呢啲嘅夢想。咁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係、是、關於啱啱想介紹嘅呢一個紀錄片、我覺得係非常之厲害咧，就係、是、外國嘅呢一個紀錄片咧，叫做史上最長嘅紀錄片。咁佢終於完成啦，即将系乜嘢嘅纪录片呢？就系佢哋揾咗14个嘅细路仔，系由7岁拍到去70岁。
2: 哦，哇，咩7岁拍到70岁，拍到70年啊？
1: 63年，准确啲嚟讲，
2: 系
1: 啦。咁点解会

0: 咁厉害呢，就係佢个纪录片最犀利嘅地方呢，就係佢睇緊就係时间点样令到人係一步一步咁样改变，亦都记录低佢哋每一个改变嘅瞬间，同埋睇下你以为好肯定嘅嘢是不是真的会去到最后你都是这么坚持这么肯定，定是不是的，因为时间因为环境因为压力等等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转变的。那他们呢就是每七年会做一个纪录，即是十四个人每七年就会拍一次的了。那就是如果七岁开始就是七岁十四二十一等等啦，那去到七十岁这样啦。那跟着之后呢他们拍就是会可能做一个访谈啦，每隔七年去做一个访谈再见一次这样啦。跟住咧就会问佢哋一啲嘅唔同嘅问题啦，就系、是、例如佢会有啲系童年嘅预言啦，有啲系对于自己嘅梦想啦，对于自己嘅人生啦，对于自己嘅坚持啦等等嘅，咁佢哋都系特登系揾咗系唔同地方嘅细路仔，即系唔同环境嘅细路仔啊，有嚟自寄宿学校啦，有嚟自工人阶级社区啦，有嚟住儿童之家啦，或者嚟自乡村家庭嘅细路仔，咁就想了解翻就系、是，出身会唔会影响一个小朋友嘅决定，或者会唔会对于佢嘅未来都系有唔同嘅影响呢？原本嘅故事呢其实到可能中间就会停㗎啦，但係去到14岁嘅时候呢，嗰、那个制作嘅团队即本身系諗住七岁就影完就算㗎啦。咁但係去到第14岁嘅时候呢，团队就话不如我哋返去再睇一睇佢囉。
1: 同埋嗰度嘅团队好坚持，我想讲。因为其实可以转咗几代团队。
0: 都可能系㗎。跟住之后最震撼嘅呢就系佢哋就因为有呢一个諗法啦，所以就每七年就返去一次啦。咁而最震撼嘅地方呢就系、是他们发现有些小路仔的人生是真的会跟七岁的时候是高度重叠的。例如有一个是出身很好的小朋友，他小时候已经说我第日想读一间什么学校。后来他是真的入了这间学校的，是非常著名的学校。跟着之后他就成为了个律师。当有啲细路仔系七岁就可以见到佢未来嘅人生系会点样嘅时候，即系佢可以决定到自己嘅一切，佢亦都可以睇到自己未来嘅路嘅时候，但系另一边厢系有人系发觉，我谂嘅嘢我永远都得唔到。咁本来其实个节目都啱啱一开始讲过、就是，就系系探讨话唔同阶层啊，或者唔同嘅出身系咪会影响人生呢件事咧？咁因为有呢一个嘅对比咧，都令到话哦，原来有啲嘅答案系真系会令到你唔信都唔得嘅，或者系会令到你有一啲唔同嘅体会啦。咁当然啦，亦都会有完全系唔一样嘅人生，例如有另外一个小朋友系七岁嘅时候咧，佢系非常之活泼嘅，好充满期待嘅。佢亦都会话哦，我想做太空人咁样啦，好多人嘅谂法啦，呢个系。
1: 同埋以前嗰啲人真系完全谂唔到，自己系咪真系具备呢个天分噶嘛？咩都写咗先。
0: 系啦，跟住之后咧，你发觉佢大个之后，原来唔系，佢坚持唔到佢想做嘅嘢，咁佢就离开咗大学啦。咁生活咧曾经都仲陷入过一啲嘅低潮啦，甚至喺佢28岁再翻去访探佢嘅时候咧，佢系已经去到系无家可归嘅情况嘅。咁好多年之后啦，即系可能一路咁样去啦，佢慢慢又揾翻去一个新嘅方向，佢亦都重新去完成咗佢嘅学业，读翻书，跟住投入咗一啲嘅地方政治。跟住每七年翻嚟一次嘅呢一个纪录咧，对于佢嚟讲未必系一个非常顺遂嘅人生，但系镜头就影到嘅系，原来好多时你以为嘅绝路未必系绝路，你以为嘅老道未必系老道，你以为嘅一啲去到最低潮嘅时候，可能下一个弯位，下一个七年，你就会迎嚟咗一个好唔同嘅东西。咁所以呢一个弯弯曲曲嘅路嘅时候，可能都提醒咗好多人喺面对一啲嘅难关，面对緊一啲唔开心嘅事情，或者你觉得过唔到嗰一关嘅时候，係要点样去做，令到自己可以企返起身，继续去向前去行自己想行嘅路囉。

0: 好啦，啱啱就讲到呢一个史上最长嘅纪录片啦，拍咗63年啦，每7年就影一次啦，就影呢14个细路仔唔同嘅人生嘅状态啦。咁其实有好多人都会问，喂，每7年翻嚟一次，好似好浪漫，即系我哋有个7年之约，但系对于参与者嚟讲，其实未必咁浪漫。系啦，系啦，因为可能佢哋参与嘅时候系细路仔，咁哦玩下啦，咁样去到21岁嘅时候都觉得哦 OK 啦 OK 啦，即系一路咁样都觉得 OK 嘅时候，你知啦，人生当遇到一啲逆境或者一啲不足以为外人道嘅时候，你系真系唔会想话俾人听嘅。
1: 喂，我认同啊，所以我想问下 Siri 先，如果调翻转你嘅话，六十几七十年，
0: 系
1: 一个人拍你六十几七十年，当而家先开始拍啦，拍你廿年啊，三十年好未？
0: 系
1: 你想唔想啊？
0: 我会想噶，
1: 我唔想，
0: 我会想噶，
1: 系点解咧？
0: 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时期都系一个独一无二嘅我咯，系每个时期你睇翻过去，你都发觉，无论是做的决定又好啦，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又好啦。当然可能现在睇返你会觉得有点解你会咁諗啊，好幼稚嘅部分啦。但是你都不得不承认是当中你都会觉得，原来有啲勇气嘅部分，或者有啲系嗰种冲劲嘅部分系我而家未必做得到嘅。
1: 嗱，咁我又想问啦，你会好坦荡荡地真系讲晒所有嘢喺个纪录片入面啦，定系你会修饰咗先至讲？嗱，呢个就真系人性嘅。

0: 一面啦，因为相信我谂有八成人都未必想面对自己嘅嘢嘅，你会对住镜头嘅时候最完美嗰面啦，定系我乜都讲，因为佢纪录片。
1: 我会睇当下嘅状态去决定，当下嘅心情去决定，因为我觉得你话会保护自己或者去修饰，我觉得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嘅。但系修饰去到咩程度，呢一个系可以自己去控制嘅。即系你唔系讲到系明明你冇收入，你讲到自己百万富翁咁，你呃唔到人噶嘛呢啲。咁所以就系嗰个程度上咯，同埋嗰个心态上，真系要睇唔同嘅时候，你当下你先讲到。我而家讲冇用嘅，因为我觉得我就算而家讲，我到时真系系咪咧，咁我都唔知噶嘛。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未知嘅答案嚟嘅，我亦都觉得，点解我会愿意呢？就系、是、我反而觉得呢一个未知系我想探索嘅嘢咯。因为好多时候我睇翻转头嘅时候，哦，原来我有呢个谂法噶，我曾经咁样噶，或者我个样系咁噶，即系你有好多嘅表情，你而家唔会有，或者你睇到嗰个眼神，你而家唔会有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尴尬的，你会觉得得意的，但是你都会很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0: 是，如果你给我呢，我反而会调回转。如果个人的纪录片的话，我反而会找身边的人帮我拍我的个人纪录片。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即是譬如如果有人想知道彭永仪一生啊，Siri 你帮我在那拍吧，不用拍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是不是叫做最忠狠？是啦，第三个角度。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一定会修饰了啦。或者有些事我可以选择讲，有些选择不讲啦。这个 是我自己都未必会知道，哦，原来我忘记了讲啦。即是有一些事我会在口袋里面忘记讲。同埋我会想知道人哋觉得我的重点是啲乜嘢。因为有时可能我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的重点是啲咩。这个第二。第三个样嘢就是大家成日都知啊，我成日讲完啲嘢唔记得噶嘛。你几廿年之后咁远嘅时候，我更加唔记得，我会更加一个问号啊。吓，我廿年前做咗啲乜嘢啊？我做点解会咁讲啊？
1: 所以呢个咪就系得意嘅地方咯，就系我反而觉得唔记得先至系呢一件事嘅精髓啊。如果你系咁记住之前你七年讲过啲乜嘢嘅时候咧，呢样嘢唔好睇嘅。
0: 点解我会？唔系，因为佢会令到我更加忧虑，唔系，因为我更加大负担啊。点
1: 解咧？
0: 因为纪录片其实系想俾人哋清晰知道发生紧咩事，但系佢只系令到我更加觉得我到底发生咩事。但系反而咧，我想讲咧，点解我会觉得系朋友头先所讲中肯啲啦？二嚟嗰样嘢就系，我觉得朋友可能会了解多啲自己未必了解嘅嘢噶。我觉得呢个系得意噶，所以我想做
1: 系会有唔同嘅谂法，或者你讲呢件事情，你本来系谂住用呢个出发。但是可能他接收到的东西会不同。
0: 是啊。
1: 还有可能你以为一些不紧要的事情，你可能觉得为什么他突然间当我这么好朋友的，原来是你一个很小很微细的举动治愈了他，你不知道的。
0: 是啊。
1: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很多心结，其实你说是不是很大件事呢？不是。可能真是简单的一个动作。即是可能有些人是一路喊都没有人会递纸巾给他的。你其实走过，哦，你看到你眼湿湿递张纸巾给你，但是这个举动就可能是对于佢嚟讲好大意义，
0: 系
1: 咁，所以好多嘢系当然你讲嘅旁人嘅角度去睇，睇到嗰件事你会有唔同嘅感受，亦都系点解佢哋想将呢件事拍出嚟，就系等好多唔同嘅旁人可以去见证呢样嘢，去睇到唔同嘅东西。可能一开始嘅初衷系话，究竟出身系咪会影响一个人嘅未来啦？咁拍完之后，佢发觉系冇错，呢一个阶级嘅影响咧，依然都系清楚嘅，都有嘅。咁但系喺而家呢个咁发达嘅社会里面，其实呢一个阶级嘅影响系会越嚟越被缩细嘅，因为你可以接触嘅阶层唔会好似以前咁样，我唔系嗰个层次嘅人，我就永远都唔会去到嗰个层次啊嘛。因为而家太多嘅网络啊，太多嘅能力可以去达到去，你可以接触到唔同嘅人。咁教育啊、工作啊等等嘅机会，其实同细个嘅时候都唔一样。即系可能以前你会觉得啊铁饭碗系真系铁饭碗嘅发，但系而家唔系，原来好多新嘅工种系会带到更多嘅财富，或者要嘅技术又唔系以前要嘅嘢等等啦。咁同埋系乜嘢咧？镜头都影到一次又一次嘅，我觉得系最无常嘅事情咯。即系我哋人最控制唔到嘅嘢，系例如系疾病啦，例如系感情啦，例如系一啲嘅失去啦，例如系一啲嘅意外啦。咁都会将你人生系带到去另外一个你原本预测唔到嘅地方。咁所以你话哦，最后呢63年，可能所有嘅片段为大家留下

嘅係啲乜嘢呢？其實就唔只係話你究竟邊一個人或者呢十四個裡面邊一個係最成功嘅，只不過係見到係乜嘢呢？其實同一個人喺點樣喺唔同嘅年紀裡面，一次又一次咁樣重新去理解、去認識自己嘅人生係點樣咯。所以變咗，其實我哋每一個階段去遇到唔同嘅事情，可能都係話俾我哋聽。令到我哋识到自己更加多，或者令到我哋可以去到下一个嘅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呢一个事情就系记录嘅意义，亦都系话其实人生仲有无限嘅可能性嘅。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日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

品，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8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18美元，卖出4132.9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

0: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8: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7: 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着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Action！
13: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1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4: 唔系，咁你真係认识咗先係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健忘咗。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嚟到今晚12点12分，冇错，又到咗艾力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嘅时间啦。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4: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4: 仍然好一个夜晚。
2: 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呢两个钟头，你陪我，我陪你。开始嘅时候，艾力先为你带嚟有 MC 张天赋啊。

开始今晚节目，先带俾你一份回家嘅温暖美好。先有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以及古巨基《爱回家》。

两首歌将一个男人喺头家当中所担当嘅嗰个重担或者嗰个责任去同你分享，先有 Leon 黎明嘅顾家，以及嚟紧好快脆啦，今个星期将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嘅许志安，你的男人。

当人已离开，剩下落嚟嘅记忆，可唔可以成为你同我唯一能够留喺身边保存住嘅永恒回忆呢？而唔好将呢份回忆变成咗你同埋下一个他去共同拥有咗，甚至乎可能有感觉系仲沾污咗嘅感觉。我谂始终呢份感觉系属于你同我嘅，唔会希望有其他人所去享有嘅。带嚟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全新作品《已出之物》，将呢份曾经同你去过日本嘅回忆记录喺歌曲当中，包括以下落嚟嘅呢两首旧作。先带你有 Stephanie 郑用《东京百货》。

先带嚟嘅有郑融《东京百货》，紧接住杨千嬅一个旧曲新唱嘅版本，《再见已定无》。

让人挂住一段旧情，让人挂住一个曾经的佢，可能要牵挂住呢一段回忆，其中一种载体就是味觉。先有洪家豪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0: 先带你有张敬轩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紧接带埋俾你另一把靓声李克勤。
1: 这几个月天天见你，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下了车，下半生未必可遇见，护送归家温馨场面，眉目就像接近全天，但擦肩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100%。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尔和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

0: 持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7: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7: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6: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
8: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7: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6: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11: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12: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3: 非专业推介
13: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11: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时间嚟到1:14啊，欢迎晒你今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今年佢都非常密集式勤力地出歌 ，Jason 陈柏宇带嚟全新歌曲作品《尚有爱的资格》。

份温柔，一份美丽嘅存在。今次喺呢首全新歌曲当中，延续住当年花火剩下落嚟嘅余韵，喺作曲、填词、演绎都揾到佢嘅名字，支持梁咏琪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你一次嘅重游旧地，又走翻一次你嘅青春时光。先带嚟嘅有胡定欣佢嘅第一首个人作品《未知也好》，以及洪卓立《少年游记》。

回望翻昔日嘅自己，先有周柏豪嘅十二号，再有成长走过一圈之后，望翻今日嘅你，还好吗？有改变到吗？江日林，日圈。

自己一直好喜欢一句说话，就系、是、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希望真系走完一圈过后，远走出去睇过嘅世界之后，依然能够回望翻转头，揾翻到当日嘅你自己。先带你有张柳盈婷嘅《大海少年》以及 Fiona 薛凯琪《十年后的我》。

咁啱呢两首歌都系呢两位女歌手佢哋嘅音乐道路上嘅第一首个人作品，同样都系 Make a Wish， 为自己嘅前路许一个愿望。先有云浩影嘅《愿望之翼》，以及今年嘅乐坛女新人 Vince 苏永纯，有佢呢首《踏空气的人》。今年的他，我会形容为是大丰收的一年。好替他开心的，另一种会有他首次的个人演唱会出现。他是 Vienna， 黄淑曼。

呢首歌除咗送俾佢自己内心嘅小孩，同时亦都希望能够让你内心嘅小孩能够攞到当中嗰份快乐喺度。黄淑曼全新作品《Hey Vienna》。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十月六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八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9%。我哋今日坐时光机去到1991年啊。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by The Carpenters。 要扮下今晚是第一次听小姜的节目，讲好容易，但大家如果有一路支持我节目咁多个礼拜咁多个月的话，都好难扮是第一次的。不过我都有啲新鲜啲嘅嘢同大家玩下，譬如话一啲新鲜啲嘅音乐咁样啊。冇错，有新鲜啲嘅音乐先至可以同大家讲下1991年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今晚我哋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1991年嘅香港。1991年香港的社会继续高速地去运转，我们上个礼拜去过1990年，之前一路都是播着1980几年，大家已经听过当年红白机的故事，即是打机啊、吃东西啊、尖东的灯饰啊等等等等。哇，好多人在留言板讲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的留言板，我覆八必画作下边的留言区，那里大家都很兴奋啊，一起在分享当时1980几年啊1990年的期间，你们几多岁啊，做紧啲乜嘢啊，喜欢去哪里玩啊等等啊。但今天我们就去到1991年啊，娱乐圈呢当时刚刚才开始四大天王的一个实习期。电影呢亦都是非常之犀利的，票房再创新高的。而城市入面呢有好多个生活的细节呢亦都令好多人呢都好怀念的。咁我哋今日呢就一播下歌中途呢，就同大家分享下怀念下1991年的香港是怎样的。大家如果在留言板的话呢，就快啲喺嗰度写低你哋当时几多岁啊，好多人就唔讲啊，好多人怕丑啊，暴露年龄系列㗎啦。唔紧要唔紧要，可以写下你哋鍾意啲乜嘢啊，当时喺边度玩啊，做啲乜嘢多啊，或者最鍾意边一个明星边一个歌手，或者甚至喺1991年有啲咩歌曲想听呢，我都会睇下个留言板嘅。咁但係呢个时候呢有个得意啲嘅嘢想俾大家听下嘅。咁大家知道呢排啦，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嘅几位嘅主持人呢就曾经有一次嘅聚餐啦。咁我哋嘅监制呢就好好喎，佢就话喂，不如有个好好嘅 idea 等你哋去试下喎，要唔要。咁就係呢，我哋嚟緊不如做一啲宣传嘅一啲广告啦，节目度可以播啦。咁但係最得意嘅呢就係你呢就作俾佢，佢呢就作俾佢，讲緊我哋五位主持人啦。咁 random 㗎喎，咁佢哋就咁啱揀中咗呢阿岑亮呢就做我嗰集去介绍我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我呢就要负责去介绍阿岑亮嗰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喎，係咪好搞笑呢。咁所以呢我嗰

集嘅咧，我梗系唔会自己播啦，系咪先？咁但系介绍岑亮嗰集咧，我成日都会播俾大家嘅。OK， 咁大家拭目以待啊！咁啊，而家先嚟1991年嘅香港，我哋打开收音机会听到啲咩歌咧？会听到呢三位朋友嘅歌曲啊！陈百强一生不可自决，张国荣阿飞正传嘅何去何去何从，想讲普通话何去何从啊！当然仲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年三首送俾你啊！

1991年的香港电影非常之犀利，我将会讲的很多电影的名字，一听到你们一定记忆犹新，这排分分钟都有再翻煲看过的了。应该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起1990年和1988年89年的时候有些什么电影这么犀利呢？没错，周星驰开始了。之前讲过赌圣啊，个纪录系2000多、3000多万啊，好犀利啊！但系1991年嘅今年系啦，犀利啦！票房冠军周星驰主演嘅《逃学威龙》收咗4389万嘅港币啊，打破晒之前赌圣嘅纪录。今时今日嘅话咧，应该即系4亿多票房啦。你谂下有几犀利先吓？呢一套戏咧就由陈嘉上执导啦，咁啊周星驰咧就饰演卧底警察，就扮学生，阿达哥吴万达咧就做佢嘅上司，这个组合咧都就笑到真系大家好笑啊！咁啊虽然话系上司啫，其实咧阿达哥咧学校度咧系扮一位嘅 janitor 啊，即系清洁员工啊，亦都系佢嘅爸爸。票房第二位就是赌侠啊，是啊，收4000万那么多啊，刘德华周星驰合作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发现咗啦，咦，点解喺里边啊周星驰嘅呢个左仲星先生同埋周星星先生大家名唔同嘅咧？冇错，其实系唔同嘅公司开嘅，咁啊，但系嗰阵时就大家都唔理噶啦，因为大家都当咗同一套戏嘅呢个系列嚟噶，一样咁好睇。第三集啊，第三名就是成龙大哥的飞鹰计划啊，3900多啊。第四位呢就是跛豪啊，吕良伟大哥啊，演大毒枭啊，3400多万，全部都是好劲的电影啊，值得一

系，仲有一套《中环四海》啊，收3000多万啊！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啊，吴宇森执导啊，哇！呢套真系浪漫嘅侠盗风格电影，到而家都好多人心目中嘅经典嚟嘅。所以呢一年咧，双周一成啊，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全部都咁劲，完全带动咗90年代香港票房冠军宝座啊！好多人睇电影啊！唔知你哋喺1991年有冇喺戏院度睇过呢啲电影呢？喺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啊！呢、這个时候我哋有1991年啊，妹姐梅艳芳嘅《亲密爱人》啊。听《亲密爱人》之前，我哋有许冠杰嘅《爱是无言》啊。

1991年亦都有徐小凤，有请小凤姐嘅《文明泪》啊，系咪好耐冇听过咧？我都话今晚正噶啦。

讲到1991年，冇错，香港嘅乐队好犀利嘅。喂，整翻首太极乐队先啦。而一切为何啊？

冇错，喺1991年 ，Beyond 拍咗呢一首歌。将全世界的朋友，尤其是香港人，开始关注非洲那边的朋友。记得当年打开电视，仲见到力苏啊 ，The Gods Gone Crazy 的力苏来到香港啊。

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去到1991年嘅香港。我哋会讲下美食，我哋会讲下卡通片，我哋会讲下电视同埋乐坛，一齐陪我翻到1991年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

0: 近200名密切接觸者，暫時未發現其他病例。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在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職，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當地傳媒引述消息報道說，希皮洛娃在實驗室工作期間接觸到破損的試管而感染肺鼠疫，留醫之後不治。據報當局追蹤到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他們集中隔離。衛生部門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觸者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希皮洛娃的檢測樣本亦都沒有發現同佢職業相關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沒有其他員工出現病徵，強調情況受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回應事件時表示，美方密切關注，暫時無需太過憂慮，但他認為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在本港，早前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的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復提供牌照涵蓋的17項治療服務。衛生署表示，因應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確認，該中心已經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和改善措施，並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復服務。衛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暫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請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371點，升1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9點，升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2.53美元，賣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

0: 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4: ，Yeah！ 欢迎翻到嚟十月六号星期二凌晨三点零七分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啊。啱啱大家听过嘅呢一个 promo 啊，就系、是、好有心思啊，你哋嘅 boss 啊，阿岑亮哥哥啊，系啊，靓仔岑亮特登写俾我小姜嘅一段广告啊。咩细细个就睇住我唱歌啊！我嗰阵都三十岁啫，哇！唱歌嘅话，讲紧系真系2010年啦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啊。不过冇谂过阿岑亮当时原来都应该有播下我啲歌曲嘅。咁至于我做咗啲咩 promo 送翻俾阿岑亮咧，嗱，我哋一阵间就会播俾大家。不过先嚟咧欣赏埋我呢首纯音乐作品先啦，《In My Dreams》。

0: 好啦，答案要出现嘅时候啦，究竟姜文杰又做咗一个点样样嘅 promo 嚟到介绍下我哋嘅岑亮哥哥呢？有留意开佢嘅节目嘅朋友啦，都知道每一次啊，佢嘅节目嘅 Facebook 啊，即系佢嘅呢个社交平台啊，系有上到去咧，会写佢嘅每一个时段咧，准备咗啲咩嘢？因为佢好有 planning 嘅呢一位朋友啊，阿岑亮哥哥，佢会喺每个唔同嘅钟头咧，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节目啦，去送俾大家啦。咁我就用呢一个嚟启发咧，做咗呢一段嘅 promo 俾佢啊。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Yeah， 我哋翻到嚟1991年啦，李克勤嘅《护花使者》啊。之后我哋会讲下91年嘅美食啊、生活等等嘅，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跳下舞先啦，而家。

Oh yeah, everybody！ 我哋今日嘅节目喺1991年啊，你当时做紧咩啊？几多岁啊？中意食啲咩？中意玩啲咩咧？留言区度同大家分享下啦。听到呢段音乐，我哋要以纯情少少嘅音乐嘅呢把声啊，去介绍下1991年嘅生活系点啊？仲记唔记得嗰阵时观塘渔民坊有一个夜市啊？而当时其实食翻一个学生套餐只需要20元就够，仲要白饭任装添啊！当时喺渔民坊嗰边咧，有个不夜城啊，好多嘅熟食档，有牛杂啊、猪羊三宝啊、炸大肠啊、鱿鱼酥啊、臭豆腐啊、韭菜猪红啊、生菜鱼肉啊、咖喱鱼蛋啊、鸡蛋仔啊、格仔饼啊，哇！越讲越多，仲有好多豆浆店开到凌晨，嗰时真系好正噶，记唔记得啊？讲到话楼市嘅话咧，1991年嘅楼市啊，疯狂嘅一年啊！1991年3月份啊，香港楼市啊，由黄埔花园同太古城开始，短短一个月之内啊，每尺啊，讲紧系2300元，急升到3300元啊，成40%嘅飙升啊！仲有啊，蓝田区嗰边嘅汇景花园啊，即系黐住地铁站上盖嗰个啊，发售第一日超出咗90%啊，已经卖晒啦吓，亦都有啲炒家咧一日之内转售咧赚咗80,000元啊，今时今日即系80万左右啦吓，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一个月之后转手获利25万啊，哇，你谂下升幅超过55%，that is crazy man。咁啊！但系讲翻一啲得意啲嘅消息先啦，就系、是、当时嘅电视机啊，我记得我系睇紧套卡通片，我好中意睇嘅，叫做《四驱小子》啊。冇错，大家而家见到啊，好多朋友仲系砌紧一啲好简单、好容易砌，唔使用胶水啊，有个细细个摩打嘅一啲四驱车啊，就系、是、当年嘅卡通片啊。我记得有地平线啊、皇帝号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呢啲名啊，地平线啊，我最记得噶啦。哇，真系好多细路仔着迷。咁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欢乐今宵咧，仲举办咗呢个四驱车嘅比赛啊。咁啊，好多好多细路仔都排住都去参加同埋去睇啊。到而家我咁大个人，间中都会买翻一个四驱车嚟玩下嘅。咁啊，当然讲到游戏机，上一次就讲到啦，有红白机嘅出现啦。1991年啊，嗰阵时候我记得我玩紧嘅系 Game Boy 啊，系啊，第三方代理引入香港啊。虽然1989年已经推出，但系1991年正式登陆香港，非常之非常之受欢迎。唔知大家当年又有冇玩过呢？喂，这个时候听下周慧敏1991年啊，好好听嘅一首歌啊，《天方爱未老》啊，之后仲会有林志美姐姐嘅《因我爱你》，仲有温兆伦喺嗰个年代会 plug 嘅《没有你之后》啊。

0: 求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未老，
1: 天方爱未老，周慧敏啊。

温兆伦啊，没有你之后啊，咁啊，点解要播温兆伦嘅歌曲呢？因为1990-91年咧，佢都仲好活跃嘅，而尤其是喺电视界啊，大台嘅收视冠军黎明、周海媚、温兆伦、邵美琪，知唔知咩剧集啊？系啊系啊，今生无悔啊！哇，36点收视，最高42点，梅小清监制，91年啊，香港嘅收视冠军啊！第二名嘅收视就有大家族啊，都系好劲啊！仲有呢、這个哇亚视方面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我最爱最爱嘅亚视剧集啊，《胜者为王》，犀利啦！陈廷威、吴绮莉、吕仲贤、万绮雯啊，亚视收视冠军，当然讲少咗个名，当然就系坏人猎万龙啊，嗰根系 Pogo 啊，哇正啊！讲翻乐坛先啦，啱啱电影都讲过啦，系咪？乐坛1991年啊，四大天王出现啦，冇错，10大劲歌金曲星光熠熠啊！哇，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曲金奖。刘德华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不起我爱你。林忆莲疯了，草蜢 Lonely。Oh my god， 首首都系咁正嘅歌曲啊！当年最受欢迎男歌星是刘德华，最受欢迎女歌星是叶倩文啊，谭咏麟就获得无线金曲银禧荣耀大奖，表扬佢多年来对乐坛嘅贡献啊，咁亦都叫做校长啦。嗱，当年咧新人方面啊，听听啦，刘锡明系啦，最受欢迎新人金奖，银奖啊，韦尔山啊，你估下铜奖系边个？是啊，要派萝卜的时候啊，是黎明 Leon 啊。值得一提的就是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当年难得这样打入了贵选和得奖的国语的歌曲，反映了华语歌曲在香港的市场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了。Yeah! 喂，剩下一首1990年和电影有关的歌曲先，和哪套戏有关呢？大家上去留言板讲啊，我相信

相信你哋有睇过呢套喜剧嘅朋友都知我讲系边一套戏噶啦。系啦，但系头嗰几句唔系麦帕嗌同 Leo 帕喺涉词嗌啊，呢个应该系广东话版嚟嘅。蒋志光、韦尔山啊，啱啱讲到嘅嗰位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应该都识唱噶啦。咁啊，识唱嘅朋友，喂，一齐唱啊！

哇，我都几肯定咁多位嘅朋友啱啱係有一路唱一路听。冇错，啱啱提到嘅四大天王年代开始啦，喂，1991年啦，我最鍾意嘅第一位天王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当然係华语歌曲嚟㗎。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啊？1991年亦都有黎瑞恩喺度，呢首叫做《发誓》啊。

黎瑞恩发誓啊！冇错，四大天王年代啱啱已经出咗一位，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位

刘德华爱不完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到位女士嘅歌，刘小慧初恋情人，都系1991年打开收音机可能听到嘅歌曲啊。

听到呢段 intro， 我都知道系黎明啊！留言板会出现好多嘅萝卜啊！对不起，我爱你，1991年啊！

四点钟新闻之前，我哋送埋最后一位天王俾大家，当然就系张学友，俾啲鼓励俾大家，壮志骄阳啊 ，yeah！

0: 喂喂喂，你唔系打算听完四大天王就去瞓觉，就去唔听，就去做第二啲嘢系嘛？而1991年仲有好多好好听嘅嘢嘅噃，包括有草蜢啦、郑秀文啦、梁汉文啦、吴启贤啦，哇，有啲印度风嘅音乐出现咗啊！提提大家，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91年啦，当然一啲1991年嘅英文歌曲啊，哇，下 part 翻到嚟就会逐一播放俾大家听，所以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嚟紧有4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有华南天气预告，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姜陪住大家1991年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天天天天天。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1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

时间嚟到4:11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7%啊。今日1991年之夜，睇到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朋友啊喺度讲紧当年咧兴边一对鞋啊，兴边一位歌手啊，嗰阵时又去边度玩啊咁啊，哇！1991年啊，我都充满住回忆啊。虽然我嗰阵时得嗰11岁。但系咧，我就读紧嘅咧就系香港啊九龙塘嗰边嘅呢个拔萃小学啊，我仲记得当时咧，我最中意嘅就系去到呢个消息部嗰度啊，买翻一个汽水啦，咁然后每个礼拜五咧去完 church 之后咧，咁啊仲要吹呢个伸缩喇叭啊，嗰阵时候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 Harry 哥哥啊。佢嘅爸爸叫黄希老师啊，佢系我哋嘅音乐总监啊，咁就系佢带我入去呢一个管弦乐团嗰度咧，周围去表演添嘅。1991年，咁啊嗰阵时我咧亦都成日跟我爸爸入去片场嗰度啦。咁啊当时我记得系亚视噶吓，咁啊啱啱上一 part 都讲过啦，有呢一个《胜者为王》系列啊，嗰阵时拍紧，哇呢套剧真系非常之正。嗰陣時啊，睇呢套劇啊，嗰啲啤牌咧，咪周圍喺度飛嚟飛去嘅。咁其實咧，我都拆解曬啊！嗰陣時候，即係用啲釘書機咧，將啲啤牌啊釘埋曬之後咧，就翻到學校度喺度表演啊！真係好正啊！咁但係事不宜遲，呢、這個時候大家有聽我節目嘅朋友都知道，有一 part 會係英文歌嘅。咁啊，而家就開始我哋嘅英文之夜啦，喂！Everything I do.Oh yeah, 1991,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Just for you, baby.

0: 成日有人喺度投诉话咧，最后尾嘅呢一首想我再揾 The Fast Lane 大家听唔到啊。其实通常我系喺咧最后尾嗰首歌之后啊，即系喺朝头早个节目之前最后一首歌就会播呢首。唔紧要啦，既然而家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啦，我哋仲有半分钟嘅时间咧，应该话就会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报道。咪播少少俾你听住先咯，千祈唔好再翻到嚟嘅，仲有1991年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Don't go anywhere。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1.54 美元，卖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7: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且上不夜天，我是小江 Benji 江文杰，时间是5:09啊，10月6号星期二早上的5:09，你在干嘛呢？你现在要准备要上班呢，还是要上课呢？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4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69%。是啊，大家不要忘记得我们是两个台一起同播的，所以都可以练一下我的普通话都不错。1991年的主题啊 ,1991 年我们有草蜢啊，草蜢仔啊，三只。忘情的森巴舞啊。

哇，我想讲喺1991年嘅香港，合唱歌都真系唔止一两首，好好听嘅、哦。上一 part 就有麦派同呢个派嘅 CTI， 啱啱现代爱情故事，而家又有多一首周慧敏、黄海芹嘅《情未了》啊！唔知呢个年代会唔会多翻一啲合唱歌呢？都唔错、哦。

咪有少少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future 嗰只咁样嘅 feel。 请未了周慧敏黄海芹啊，哇，跟住呢首有啲香港情怀喎，谭又明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海港情未了，即系唔系人与人啊，今次嘅情未了系海港嘅情未了 ，Hong Kong 啊。

0: 真系好多歌曲喺八九十年代都讲香港啊，情怀唔够噶，以行动表示大家都好爱香港之系噶。好似我咁，都画一啲八 bit 嘅香港画作噶，唔知大家见过未呢？又或者支持下我哋本地香港嘅乐坛啦，譬如话而家有 MC 啊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听下啲新歌先啦，喂。
1: 你或

至少相有没错 ，MC 啊，跟住有苏永顺，塔空气的人。

Ryan Fung 点止痛啊！哇，跟住嚟呢首呵呵，你真系谂唔到系佢。Nancy 胡定欣啊，未知也好。

今晚最后嘅两首歌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仲有 Rosé 嘅 New Trick。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晚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Good morning, everyb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情況輕微，現時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们应该怎么做？
7: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喺6:00开头嘅时间咧，咁啊都会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今日系2026年嘅10月6号。

0: 期二农历嘅八月二十六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世间上面有好多嘅事情不断有变幻，真正困难嘅系我哋自己希望自己中意嘅人同埋事不要变，系因为我哋唔舍得。但系有阵时亦都会话已经失去啦，又点解仲放唔低咧？

0: 早上的时间，一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舍不得你》。
1: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晨光 Coffee Time。
1: 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4啊，晨光 Coffee Time。我哋一齐先望望天气系点咯，大致多云以及干燥噶，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咁啊，天晴咧就会晴朗嘅，咁啊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噶啦。咁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揭揭报纸咯。嗱，一连七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就踏入尾声啦。首五日吸引咧就系接近126.6万人次旅客咧就嚟到香港噶。咁啊，当中有122万人次咧就大概都系内地旅客嚟噶。咁啊，亦都咧就系细张啊，超出咧就系入境处估计整个黄金周大概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咁啊，预计会为本港带来10亿元嘅直接消费效益噶。今日由闹市啦，去到离岛啦，由购物去到深度游啦，都好多元化嘅唔同体验啊！今日旅客可以话各色其色，有多次嚟到香港玩嘅旅客认为香港仍然系购物天堂嚟噶，品类多，咁啊有信心咧就系、是、有信心保证噶。有游客形容近年嚟到香港体验越嚟越好，啊电子支付更加便利啊，市民非常友善，由口岸去到街头。从呢个商圈去到郊野，香港咧接待能力、服务质量同埋游玩消费多样性咧就不断提升，咁啊令到好客之都嘅金漆招牌咧就越省就越靓。的而且确睇到，譬如生态旅游、离岛游行、烟花璀璨、赛马体验、历史建筑、独特风貌、特色嘅购物，全部咧都系可以令到旅客留下一个难忘嘅回忆，咁就好啦。要留下一个好嘅回忆，除咗系游客之外啦，咁啊，本港亦都系一样嘅。例如喺深水埗窝仔山，即系又叫做主教山嗰个位置嘅山坡咧，我都有去过嘅。咁啊，当然除咗历史建筑群之外，其实一路行嘅时间都会见到好多咧，就系民间嘅叫做康乐设施。不过呢啲民间以前睇到嘅非法占地嘅康乐设施咧，咁啊，即系当然就唔系咁理想啦。于是乎啦，咁啊康体啦，咁啊同埋宗教点样咧就系、是。处理呢个问题咧，咁样，咁啊，政府喺八月中嘅时间咧，就分两个阶段咧，就完成清理山上面违法同埋不合安全规格嘅叫做建筑物啊，咁啊，设施仲有啲杂物嘅，并且随即就喺窝仔山合适同埋安全嘅地点推出咧，就系七大类型优化嘅项目啦，近日已经完成咗啦。咁啊，如果你有经常出入嘅，都应该会留意到有阵子咧，就系有工程嘅。咁而家咧就变得相当之靓仔啦。咁啊，市民到访窝仔山嘅时间就可以享用一啲全新嘅康体设施。咁啊，亦都见得到有一样有乒乓波台啊吓。之前我有去过嘅时候，都有啲乒乓波台喺度。咁啊，亦都见得到咧，就优化之后嘅叫做康体设施全面升级，亦都有休憩嘅地方啦，休息嘅地方又有啦，健身嘅地方又有啦，乒乓球台亦都有嘅。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建筑咧，咁啊或者系设施啦，都可以更加惠及市民啦。

0: 早上嘅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用呢啲嘅歌曲好地轻松一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較山咧有啲新嘅設施，我都有少意思，又想再去下啊嘛，探下啲古蹟又好，望下啲新嘅設備都好啊嘛。晨光生活博士入面，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成日都会用到嘅一样嘢，就係、是、茶包啦。茶包飲完茶之后记住千祈都唔好抌，温故知新，除咗可以放喺雪柜嗰度辟味之外啦，当然有更加多好嘅用途。例如喺我哋嘅炉灶上面啦，就可以将仲有少少水嘅茶包咧，就直接喺个炉头嗰度咧就抹下佢，可以充分咧就将啲油咧就系、是、可以带走嘅。啊，除此之外就系、是、呢个我成日都会用嘅，就系、是、我哋嗰个嘅升盘啊。升盘好多时处理完嘢之后啦，咁啊都会咧就系、是、有一啲嘅油脂嘅就黐咗喺个升盘入边嘅。咁我都会利用咧就系、是、茶包去将嗰啲油渍啦就彻底咧就清理咗佢，然后咧先至再过水嘅。好啦，有啲朋友甚至乎咧就会拆咗嗰个茶包，即系剪开咗佢，将入边嘅茶咧就拎出嚟，咁呢个就可以放喺微波炉啦，入边咧就大概一分钟嘅时间，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样去到令到咧就微波炉嗰个嘅气味咧就彻底就劈走噶。所以话除咗咧就系、是、可以喺屋企之外用之外啦，其实喺公司嘅环境上面，大家都有好多茶包嘅，可以放入去，然后咧就可以叮一叮佢，咁就可以令到公司个微波炉成日咧都唔会有阵噏味啦。因为知道好多朋友咧打工嘅一族啦，佢哋好多时喺工作上都未必中意咧，就用微波炉。原因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咧，就公司嗰个嘅叫做微波炉咧，就好大阵味啊吓。试下用呢一个嘅方法啦。仲有更加多咧，都系茶包嘅好用法嚟嘅。你又会唔会都谂到几个可以话翻俾我听呢？如果你有辦法的話，不妨告訴我，讓大家早上的時間都有一個好像這首歌曲一樣 Beautiful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嘅时候话，佢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嚟讲系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系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佢又话，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系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介绍，鼠疫系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喺小型哺乳动物同埋佢嘅跳蚤上发现。其中嘅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嘅飞沫喺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冇早期治疗，死亡率系30%至100%。數據顯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爾木茲海峽遇襲。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通報，兩艘運油輪和一艘石油氣運輸船過去的週末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不明發射物擊中，有關方面正在調查。辦公室又說，一艘運油輪星期一駛到霍爾木茲海峽南岸，在亞曼海塞卜爾北大約11海里被伊朗革命衛隊要求掉頭，否則會發動攻擊。運油輪其後改變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早晨，早晨，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6:35，等埋嗰两秒。6:35欢迎你收听6至7有 Vicky 同小白嘅晨光第一线。好，呢、這个时间邀请埋6已经陪伴住大家嘅小白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0: 系早晨啊，我想问下你，你都成日飞噶嘛？系咪？你由几多岁开始搭飞机噶？
1: 佢就未够1岁就搭飞机。
0: 哦。
1: 系啊，嗰阵时举家去新加坡嘛。
0: 哦。
1: 系啊。
0: 所以系 B B 嘅时候已经去啦。
1: B B 咯，系啊系啊。
0: 咁你就经常都出入，又或者去唔同地方嘅飞机。
1: 所以以前细个成日去启德噶。
0: 哦，
1: 系啊，系真系成日去启德机场。
0: 启德咧未试过真系上飞机，我就系接过机啫。
1: 嗰个启德嗰条斜黑色嘅斜路，即系一出去见到啲屋企人嗰条黑色斜路，慢慢斜落去咁样。
0: 系啊，
1: 即系令我都系好难忘，因为开始慢慢大嘅时候啦，咁啊十松啲岁啦，咁啊嗰阵时屋企人就已经开始我唔再接你机啦咁样。你再帮我买，我要食炒萝卜糕咁样。
0: 咁我想问一下，系咪十几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咧，一定会有个姐姐陪住噶？
1: 你可以申请嘅，即系可以写埋要个小朋友。
0: 咁你有冇试过？
1: 有试过，系啊。
0: 佢会点样嘅咧？坐喺你侧边噶嘛？
1: 唔会啦，佢都系诶，你乖地坐喺度啦，呢度有玩具啊。你有试过就嗌我啦，咁样咯。
0: 哦，即系有个空姐会定时咁样过嚟睇睇你。
1: 其
0: 实
1: 开头咧系会有个地勤人员帮你过关，然后就带到你去闸口。去到閘口嘅時候就同翻閘口嘅同事講就係呢一位咧小朋友咧，大家都睇住啦。跟住哦好啊，唔該曬。
0: 你個樣唔知聽眾話唔話上到小白。
1: 好侯家明啊，跟住咧就入去，即係叫做機組人員，亦都會有人去到專門去幫忙你咁樣咯。多一包果汁咁，如果冇記錯就係。
0: 因為我咧喺十幾歲自己嗰陣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長大咗噶啦嘛，因為十尾歲差唔多20自己搭飛機。咁但係以前細個咧就會聽表姐會搭飛機嘅，去澳洲咁樣，咁就會成日都聽我媽講話，係啊，你等陣記住要跟住嗰個姐姐啊，咁樣有個姐姐會看住佢噶咁樣。咁我就原來會有姐姐咁樣係會陪住嘅咁样，即系就会接机送机，就会系细个嘅时候去启德机场去接表姐咁样咯，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即系我相信好劲噶啦，小朋友十几岁搭飞机可能唔需要啦，因为佢已经系有好多嘢识得自己自理啦咁样，因为佢嘅学习能力已经比我哋十几岁嘅时候已经叻好多，系咪？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佢都去了解得到，可能喺网上面佢自己揾了仲快。
1: 不过而家父母系担心咩咧？即系以前我阿妈咧就放手就由得我哋自己去啦咁样，而家反而就系谂啊，万一个小朋友真系有啲咩事，其实就会有问责喺度咯，即系会问翻父母点解你可以咁样由得个小朋友系啦，即系反而系
0: 咗啦，
1: 系啊系啊，
0: 你谂下以前细个。自己喺屋企嗰啲都得噶嘛，
1: 系啊，
0: 甚至乎再以前可以睇佛噶嘛，咁样系咪？咁但系而家陆陆续续有好多嘢都已
1: 经
0: 系时代唔同咗咯，时代改变咗咯。咁但系咧喺机场里面，你有冇曾经见过一啲好特别嘅设施嘅咧？
1: 好特别嘅设施，
0: 系
1: 启德嗰个信号板啦，即系佢个航机几点飞嗰、那个嗰、那个板啦，嗰、那个系都系好特别噶，
0: 好似钟咁样噶嘛，一啲叫电子钟咁样，
1: 佢系啪啪啪啪啪咁嘅声嘅，系啦，佢个声音咧系到而家都好清楚记得嘅，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谂翻你嗰阵时
0: 嘅话，
1: 都会谂翻嗰啲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嗰个嘅声音咧系好难忘嘅，吓咁啊，仲有。启德其实都有好多嘢，嗰种有少少黄黄地色嘅感觉啦，因为
0: 啲灯啊，
1: 光管啊，跟住加埋佢啲灯照射埋啲墙壁咁投射出嚟嗰种感觉，同而家系完全不一样。
0: 系而家就好光猛，
1: 而家系啊，好光猛，
0: 系啊，会有自然光咁样，又会照射到入去啦，咁样系靓嘅咁样。
1: 睇飞机咯，同埋
0: 系啊，睇飞机降落啦。咁原来喺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机场咧，都有啲好特别嘅设施嘅。嗱，土耳其咧，原来伊斯坦堡嗰边嘅机场咧。因为那边是很兴这个土耳其肉的嘛，那边的机场呢原来有土耳其肉的、哦、甚至乎呢有很多不同的机场呢都有祈祷室，你有没有入过那些祈祷室？
1: 没有、
0: 啊、没有入过，
1: 因为我不是那个宗教嘛、我入去 我不想有可能涉即叫做抵触人哋嗰个宗教，我又唔识，系咪先？
0: 系
1: 事啦，
0: 系啦，咁有啲祈祷室啦，有一啲
1: 而家香港都有噶
0: 地方，系啊系啊系啊，香港都有噶，因为我哋香港都系多元文化。

0: 日本咧都有一个机场，佢呢一个机场咧就系、是、有一个好特别嘅设施，就系、是、保留咗40年嘅一个送别电话。
1: 嗯，
0: 系啦，系、
1: 哦、
0: 啦，咁即系以前咧就
1: 隔住玻璃嗰个啊嘛，
0: 系啊，隔住玻璃啦，然后咧两边都会有个电话嘅，咁你就可以咧喺即将入闸嗰个嘅旅客，即系即将登机嗰个旅客咧，就可以同送机嗰个人隔住部玻璃，攞、
1: 嗯、
0: 起个电话。讲最后一声再见咁、哦、样，
1: 更加依依不舍啊！以前而家就启德，而家嗰个新机场咧，香港大屿山嗰个赤鱲角机场咧、嗯，就都仲可以喺个玻璃嗰度望到佢行噶嘛。
0: 咁咯。
1: 以前启德嗰个咧就有块板嘅，你一入咗块板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吓、
0: 嗯
1: 啊，所以入板之前咧就。好多離愁別墅啊，咁樣
0: 係咁，我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個時間，而家呢個時代啦，其實好多機場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新嘅設施啦。咁、
1: 嗯、
0: 但係仍然呢一個機場保留呢一個嘅設施，即係未拆㗎。你到而家去經過，即係去嗰個機場，你都可以使用噶。咁我就覺得好似都係提醒翻大家，有一啲嘢或者有一啲温度，其實可能係。即系弥足珍贵嘅、
1: 嗯，
0: 即系你会唔会喺临上机之前，即系我自己啦，
1: 抹抹先用嘅之前，四十年。
0: 嗱，听众，你哋帮我做下主啦。我讲紧专注温柔，你无啦，我讲用之前抹下佢。是的，
1: 是的，
0: 卫生的嘛，现在这个世代都是讲卫生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那个机场、
1: 嗯、
0: 记得听小伯讲用之前感受那个温度之前抹一抹个电话先。嗯

0: 听到呢几下电话嘟嘟声，有冇都有一啲人你好想打翻俾佢咧？以前沟通咧冇咁方便噶，沟通都要靠长途电话啦。而家真系方便咗好多，你 send 个 message 都可以话俾对方知你挂住佢。但系有啲温度就系要靠我哋嘅声音即时嘅反应。如果喺今朝早上有一啲特别某一个人你谂起嘅，尝试一下今日同佢倾个长途电话，唔系长途都好，倾个电话都好啊。6:46听过有嚟自李克勤嘅长途电话，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咁睇嚟呢个星期咧都可以享受一下凉浸浸嘅天气先。咁不过干燥喎，咁啊比较皮肤易干燥嘅人咧，就记得搽翻啲 cream， 又或者敷多啲 mask 保湿下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低嘅水平嚟噶。今日晨光百科咧都要考一下小白，但系我相信考你唔到嘅。
2: 唔系噶，
0: 你谦虚啫。
2: 唔系啊，
0: 好简单，同大家讲个晨光百科系啲乜嘢咧？就系、是、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戏啦，系咪？咁、都有见过有啲拍摄现场咧，有啲人喺 roll 机之前，即系我哋拍摄之前，冇错、啊，会有人喺个镜头前面拍板。点、解要拍板呢？
2: 咁啊。你先至知道佢嗰場戲係寫到明係第幾場，咁你對翻劇本噶嘛？
0: 冇錯啦，嗱寫落去寫啲咩嘅咧？拍板咧其實通常咧就會寫咗，譬如個導演名啦，然後嗰場戲先幾啦，即係譬如場次一、先 one、先 two， 又或者嗰個拍攝時間、攝影師係邊個？究竟嗰場戲係 take 幾咧？有啲人就話：哇，去到 take 50啊咁樣噶嘛。咁點解要寫呢啲字落去？又點解要拍板咧？其實就係因为咧，以前嗱，而家科技真系进步咗好多，你个 camera 咧系可以收到音，但系以前咧嗰啲拍摄嘅器材咧就系拍摄还拍摄，画面还画面，然之后有个收音师收嗰条声咧就系声音还声音。咁当拍板嘅时候，一嘢嘅时候咧，到去后期剪接嘅时候咧，就可以画面睇到，诶呢一个位开始。就是去到第三场的 take four 咁样，咁佢个收音嗰边咧会有呢个声音噶嘛，咁、佢就会好容易咧就系剪得埋啦，咁同埋喺个拍板，
2: 我录音都会噶，
0: 哦，
2: 系啊，第一
0: take，
2: 第二 take， 第三 take。
0: 系，我都会。咁啊，甚至乎咧，系点解要写埋啲导演名呢？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就系拍一场一套戏啊，唔一定系一个导演噶嘛。咁你话，但系咧，拍摄就话要拍板，可以剪接方便啲啊。咁但如果你话喺爱情里面一拍即合就好啦，如果一拍即散就唔系咁好啦。

0: 早晨早晨，6:52。听过有来自祖儿容祖儿的好久没听过的歌《一拍两散》。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10月6日星期二朝头早的晨光 KOL 环节都是有我们的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和调饮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3: 早晨 Vicky。
2: Catherine 来到十月了，今天会带些什么茶的知识给我们呢？
3: 今天就得意一点，我们会讲一下怎样可以用我们的茶叶渣去做一些塔香的、哦、因为那天我出 event， 我们冲六款茶，这样个茶叶桶咧就堆咗一大堆茶叶，我觉得好浪费啊！咁啊谂可以有啲咩做啦？咁最近咧有朋友咧去完一个塔香嘅一个手工制作坊啊，咁就不如试下啦，就系用茶叶咧，我哋首先咧将佢晒干，即系因为如果你太多水容易会发毛，你制得耐。咁我哋呢个茶叶咧，你可以打碎咗啦，或者咧去我哋用一啲嘅磨粉机咧、
2: 打磨机，
3: 打磨机系啦，整到细碎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备用，即系之后我哋整塔香嘅。因为塔香其实除了我们茶叶粉之外要加其他东西的、
2: oh.
3: 是啦是啦，因为我们要买一样东西才做到的，上网都买到的了，这个是蓝木的黏粉、
2: 蓝色的蓝
3: 木字边加个蓝，东南西北的蓝、
2: 东南蓝木，
3: 蓝木这个的蓝木呢，就是呢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黏着剂啦，你可以叫做，咁佢就系咧用呢一个红蓝啊或者香蓝嘅树皮咧磨咗去制作嘅，咁、因为咧佢本身咧如果遇到水嘅时候咧，佢就会咧变到有啲胶质啊，就会有啲黐落粒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唔需要咧依赖咧一啲嘅化学胶水咧，都可以将我哋头先讲嘅茶叶粉啊加埋呢啲咧就可以变做成形嘅形状咯、
2: 即系天然嘅胶浆咯，
3: 可以咁样讲，系啦，咁亦都系咧。我哋好多时候佢够黏啦，同埋佢唔会咁容易抢香啊，即系佢本身个香气冇咁抢到其他嘅味道，同埋比较稳定，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做香咧都会用呢一个嘅楠木黏粉啦 ，DIY 咧做一啲嘅塔香啊、香珠啊都系可以做嘅。
2: 咁我想问呢一只粉可以喺

0: 度买到嘅咧？
1: 我上网都见到有啲卖香嘅地方，佢又有卖呢一啲嘅，因为我谂佢哋都知道有啲人中意自己整咧，系啊，茶叶同埋呢个黏粉嘅比例咧，大概系3:1或者4:1，就唔好太多嘅黏粉，可以慢慢唔够先再加落去嘅。其实制作过程都好简单嘅，阵间都会讲下啲 recipe 嘅，就唔知咩茶叶衬啲乜嘢咧，系啦系啦系啦，可以咧系慢慢加少少水，就唔好一倒倒太多。系啦，几滴几滴咁慢慢加，咁令到咧佢开始咧有啲好似泥胶黏土咁样嘅质感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啦。
0: 嗯，
1: 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将佢咧整成一个系圆锥形啦，或者系你中意用一啲系可爱啲嘅模具做一啲特别啲嘅形状都可以。
0: 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直胶帽啊，系咪啊？
1: 系啦，系啦，
0: 有啲猫猫手掌啊咁样嗰啲，总之唔同形状都得嘅。
1: 冇错啦，咁如果咧你想佢烧得好啲咧，可以用牙签咧喺底部笃一个窿仔啦，就可以帮助佢烧嘅时候容易有空气啊、通风，系啦，咁就会烧得更加好嘅。咁整好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挤喺烘焙纸上面啦，揾一个通风或者甚至乎有阳光嘅地方咧，去干佢两三日，到到成嚿嘢咧真系硬晒咧，咁就可以用噶啦。
0: 咁係攞嚟點嘅之後，
1: 係攞嚟點嘅，因為我哋一點嘅時候咧，其實你會 feel 到咧，佢會有明火嘅，係啦。咁但係咧，你就唔好俾佢繼續燒喎。有明火之後咧，你其實係要細細力吹翻熄佢嘅，
0: 係好似點香咁樣。
1: 係啦，係啦，冇錯。咁你吹翻熄佢之後咧，咁佢就會有佢嗰個煙咧，就會慢慢咁樣燒出嚟啦。
0: 有啲咩作用嘅咧？整呢一個嘅塔香
1: 係啦。咁塔香同線香有啲咩唔同咧？其實我自己屋企比較用線香多。因为咧线香咧佢嗰个燃烧嘅烟咧系会比较细，同埋比较均匀，同埋可以烧得比较耐啲。咁譬如我哋做茶席咧，可能一泡茶我哋饮20分钟，咁喺茶席后面烧个线香，咁佢就成个过程都会闻到啦。
0: 系啱啱好，或者
1: 系啦系啦，或者你静坐啊，或者系你一个相对想长少少嘅时间。但系咧塔香咧，佢嘅烧嘅时间咧，佢系比较短啲嘅，咁大概10多分钟、20分钟内啦。咁但系因为佢嘅烟咧系更加浓郁啊，系啦，即系譬如咧，有时候我系想短时间，想成个环境，我要好快要熏香到有一个味道喺度啦，咁可以选择用塔香啦，或者我嘅 purpose 我系想有啲人静坐，佢系会可能系佢个 practice 系我要睇嗰个烟嘅流动，咁佢嘅烟就会大啲啦，比起我哋普通嘅线香。
0: 嗯，咁我哋有冇话系咩茶叶系会有唔同嘅效果嘅咧？
1: 系啦，咁今日咧都带俾大家啦。几种嘅一个 DIY 嘅 ideas 啦，因为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再除咗茶叶粉，你可以加譬如檀香粉啊、沉香粉啊，或者你中意干花，譬如秋天咁样，你可以加啲桂花啊，系啦，你可以自己再加其他嘅干花落去沟埋一齐做嘅，系啊。咁譬如我哋如果你系想沉稳啲嘅，可以用譬如沉香粉啦，再加一啲嘅重培嘅乌龙茶，咁佢相对上咧就会系适合我哋，譬如想静静地嘅时候。就烧呢个啦，唔系、我想系清新啲、个感觉，可以譬如檀香佢系再高扬啲嘅，咁可以加譬如绿茶啦、茉莉花茶啦呢一啲去沟入嗰个檀香啦，一齐去做啦。除此之外咧，我自己喺冲茶嘅时候咧，我就中意保里加陈皮粉，
0: 嗯，
1: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好似陈皮保里嗰种香气啦，咁同埋咧
0: 都几得意啊，即系平时饮就饮到嗰个味道，但可能闻嘅时候咧又系第二个感觉，
1: 第二个感觉噶，系啊。系啊，咁所以咧，自己可以按你中意咧去试下 DIY 多啲唔同嘅配搭出嚟噶。
0: 我觉得几得意，几有趣啊！除咗咧系可以将啲茶叶可以循环再用，唔会浪费之余咧，我哋唔系好中意喺屋企咧点嗰啲香薰嘅。但系其实最近有研究就话咧。当我哋闻得多香薰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身体咧都唔系咁好嘅。咁我相信茶叶呢样嘢够天然啦。如果你都喜欢喺屋企里面有啲香气嘅，可能试下呢一个自制香塔都唔错喎。
1: 系啊，不过留意翻啊，烧嘅时候咧，记得咧都系要开窗嘅，
0: 通风嘅，
1: 要通风嘅，系啦系啦系啦。咁记得点嗰阵咧，一定要通风透气啦，咁样就安全又健康啦。

0: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话，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話，死者係28歲嘅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嘅肺炎。目前冇證據顯示希皮諾娃嘅死係同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189個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個人證實患感冒，兩個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嘅檢測都係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然喺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点据，是包抄胡塞武装的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在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尼日利亞一架載有32人的軍機在西南部墜毀，機上全部人證實罹難。事發在星期一早上，一架軍用飛機執行例行任務期間，在翁多州失事墮河，機上有25個乘客和7個機組人員。總統提努布對遇難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國上下都感到悲痛。重慶發生違法盜礦事件，七個人在盜礦的時候在礦洞內遭遇暴雨，引發水浸喪生。當地公安局部門說，上星期六接到民眾報案，說有人在一處封閉的廢棄礦洞失聯。當局派員進入礦洞搜查期間，發現有人違法盜礦，拉了21人，並在現場發現7個死者。初步估計他們是盜礦的時候突然遇到暴雨，導致水浸而浸死。當局仍然在調查案件，強調會依法嚴肅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降到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覺得師兄是個親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擺過款，冇任何架子。
5: 唔係，咁你真係認識咗先係咯。唔認識嘅人，我理解嘅，覺得我乞人憎嘅，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毅力約埋一眾星級好人。

0: 友讲音乐说心事。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5: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2: 突破就系将无法想象嘅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嘅认知。
8: 移植新突破。
9: 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
8: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收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头小白喺度，
1: 亦都有 Ficky 泳儿喺度。
0: 系啦，我头先都听到晨光第一线嘅宣传声带啦。系啦，咁我哋亦都可以上网重温翻咧晨光好友嘅精彩片段啦。咁啊，更加可以上翻咧就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欣赏埋一啲嘅叫做视像精华添。
1: 系啦，冇错。咁当然。最好就是上翻去重温成个访
0: 问啦。梗系啦，好啦，咁啊，广告咧就唔系，好少可卖广告我哋，卖翻节目广告嘛。
1: 都系想大家重温下啫。
0: 我成日都想讲，听听客户嘅说话先。我哋系我哋自己嘅客户。哎呀，好啦，喺交通方面咧，要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咧就系 Didi。
1: 早晨 ，Didi。
2: 早晨啊，咁多位。
0: 早晨 ，Didi。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见到 Didi 嘅面容有少少难言之隐咁样，即刻睇下嗰个交通系点先。
2: 咁又唔系，你今朝睇错咗。
0: 哎呀，哦、好彩我睇错，
2: 都系行上嘅车龙啫。
0: 咁好啦，
2: 都系少少车多啦。嗱，开始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开始有少少车多啦，排到去仁安医院噶。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咦，今朝都早咗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啦。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啊，路面方面咧都系新界嗰个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就开始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观塘嘅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翻油塘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啦，留意翻一带嘅改路措施就系咁啦。
0: 嗯，咁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吓，咁亦都系大家道路使用者咧，咁更加要分外留神，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分心。
1: 亦都唔好心急，
0: 系啦，冇错，系啊，朝头早
2: 好多次我，
0: 系啊，朝头早我揸车嘅时候，虽然都好少车啦，不过有阵时见到啲车咧，都好似即系都比较横冲直撞啊，过线咧就一次过几条，一次过几条线系唔啱噶吓，
2: 哇，梗系唔得啦，
0: 要逐条逐条过噶
2: 吓，超级危险啊，
0: 系啊，唔单止系危险啊，其实超得噶吓，因为一次过几条线嘅话，系即系交通道路方面其实就唔容许嘅，你过咗线先。睇清楚再过线咁样，所以及早预计自己嗰个行车嘅嗰个行车线走线系点样。
2: 系啊，唔好讲话抄得啦。头先你讲最紧要系咩？就危害到自己同埋人哋嘅生命，呢样嘢先至无价。
0: 有阵时网上面睇到啲片咧，哇！嗰啲车即系炮弹飞车，呜一声，哇！我有阵时都心谂，如果我见到啲车，我都惊啊！
2: 梗系惊噶，我都好怕。
0: 系咯，
2: 所以我都唔好敢揸车。
0: 何必咧？咁样
2: 系啊，自己技术又冇我老公咁叻，所以唔好搞。
0: 咁系啦，吓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用最好嘅方法。如果

0: 爹哋覺得，誒、哎、我唔揸車個道路最安全，咁就唔好揸咯。
1: 冇錯啦，
2: 坐車
1: 巴士咯，我哋香港好方便噶嘛。
0: 我都好中意坐巴士嘅，
2: 好、舒服噶係嘛？
0: 係啊，
2: 有長程車咧，有高人一等啊，有巴士可以望高啲嘅。
0: 係啊，
2: 有時望啲獨立屋都。
0: 你知唔知我有陣時坐巴士我最中意睇咩咧？睇
2: 咩？
0: 就其中一樣咧，就係坐樓上嗰層嘅時候啦。咁、你有陣時譬如自己揸車或者行過去行過嗰啲有啲改建工程，譬如個公園啊，佢改建咪搭曬圍板嘅。我坐上面嗰層咧，我就睇到，哦，原來佢做呢樣嘢，呢個工程，哦，原來佢加多咗個搖搖板俾我咁樣，即係睇下呢啲工程，平時睇唔到噶嘛，你坐高人一等嘅時候，你又望到。
2: 啊，我最中意有時咧，九龍塘咧坐一啲巴士咧喺窩打道咧望下高人一等咧嗰啲獨立屋啊，
1: 係睇下人哋入邊啲裝修係點係咪啊？
2: 有啲都係有啲你當然睇到啦，佢遮住，有啲係冇遮住你睇到，有啲遮住睇唔到，都幾得意，哇，好靚喎啲獨立屋咁樣，
1: 欣賞下先咁
2: 樣，
0: 勤力嘅動力
2: 勤力啦，好多嘢㗎呢個世界，天時地利人和咯，係
0: 嘅，啱啱啱
2: 啱，我覺得係一樣嘢啦，勤力當然係最主要啦，但係運氣都好緊要。
0: 啱，金錢我覺得自己即係社會好容易就會用金錢去到斷定一個人嗰個嘅成就啦，
1: 其實應該咁定義，
0: 冇錯。應該用一個人嘅品德啊，或者佢所做出嚟嘅工作咧，去到斷定佢係咪一個即係值得驕傲嘅人咯、啊。即係我咁講啦，因為我以前都有就學過木工啦咁樣。咁、木工老師都喺度話啦，如果你用一生嘅時間都係鑽研木工嘅話咧，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國手。咁、你話佢係咪揾好多錢？佢未必可以揾好多錢。但係佢咁樣嘅堅持咧，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去鼓勵。就係、真嘅。
2: 但係佢相信係咪好中意自己做木工呢一個工作？
0: 係咯。
2: 系啊，所以會轉型咯。
0: 係啊，
2: 好似你咁樣，你好中意嘅節目啦，你會抌好多心機啊，好多嘢轉型。
0: 應該係要咁樣噶嘛，唔好搞到個節目馬馬虎虎咁樣。
2: 當然啦，其實聽眾都聽到嘅，有冇心係嘛？
0: 所以咧 ，respect，
2: 所以大家都有心咯。做交通都係啦，
0: 做交通都係，
2: 係
0: 啦，唔通你求其衝入嚟就，出邊一切正常啊，咁樣咩？
2: 同埋最麻煩一樣嘢咧，交通咧真係瞬息萬變，兩分鐘前同兩分鐘後完全都唔同啊！即係頭先兩分鐘前未入嚟咧，個交通同而家完全都唔同曬。所以盡量我哋都係盡量，大家都係攞個泡沫咯，起碼大約知道。如果我哋有交通意外，當然會即時同大家講啦，大家咪盡量避都係避咯。
0: 而家冇變啊嘛，
2: 而家暫時其實變就變咗嘅，龍尾長咗啲咯，
0: 係
2: 啦，有長有短啦嚇。咁我每一分鐘貼住嚟嘅，貼住個交通嚟講咧，就比較
0: 暗沉啦，
2: 麻煩啲啦，所以十五分鐘一次都未必 update。
0: 係啊，
2: 最 update 就我哋即時遞俾你嗰啲幫唔上咯。通常即時遞俾你嗰啲都係好塞車嘅，我哋都唔願意。
0: 有陣時即時遞入嚟嗰啲就會話已經通翻啦，
2: 少啲咯。因為我嘅做法就好少，我唔知下晝同事係點。我覺得通翻咧，我哋好少咁樣講。
0: 朝頭早咧係報憂不報喜喎，
2: 係啦，冇錯。喂，人哋揸車最緊要就知道邊度塞車，唔係知道邊度暢通嘛？暢通行緊先係暢通噶啦。我自己。
1: 大家最重要
2: 系啦，不过每人做法唔同，
0: 啱嘅啱嘅，
2: 我唔会理其他人。好，系啊，
0: 有咩有咩其他交通资讯咧？
2: 系啦，嗱，我相信咧，两位都知道啦。琴日新闻都讲啦，哇，犀利咯！启德医院点啊？琴日已经系开始陆续投入服务啦，系咪？咦，你两个笑得咁特别嘅？
0: 寻日 Vicky 都有提过啊嘛，
1: 系啊系啊，
2: 我巴士线都有提过，
0: 巴士线就冇提过，
1: 呢啲留俾交通，
0: 我哋
2: 系啦，
0: 知性识趣，
2: 真系点解你两个眼神
0: 唔通攞埋交通啲嘢嚟讲咩？留翻俾你哋，
2: 咁又唔系留，大家讲下，有时重要嘢当然最好俾我哋讲，
0: 梗系啦，梗系啦，
2: 咁啊系啦，你都知道啦，启德医院琴日咧已经开，已经系陆陆续续咁投入服务，犀利咯，原来全香港咧最大规模嘅公立医院，大家都开心啦，即系多呢啲建设，令到市民可以受惠啊嘛，系咪？咁运输署就话啦，启德医院附近嘅路段咧就已经系加咗适当嘅交通标志啦，咁指示驾驶人士咧同埋行人点样去噶。咁嚟自九龙中、九龙东同埋九龙西去启德医院嘅车辆咧，可以经呢个启德桥道啦、长业街或者系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嗰段咧。
0: 启德桥道真系对唔住，我都唔知道喺边度添。
2: 咁即系启德对上嗰条天桥，
0: 应该系嗰边。
2: 佢应该系新起嘅，
0: 系咯，
2: 系啦，或者系经翻呢个中九龙绕道啦，即系油麻地段啦，就系喺呢个启德邮轮码头嘅三号 A 出口就可以直接去到呢一个喺城昌道嘅启德医院嘅，咁提一提大家啦，复康巴士营办商咧，而家未有喎，10月5日开始咧，先至会提供穿梭巴士服务嘅，系嗰啲复康巴士啊，方面有需要嘅人士啦，就去翻呢一个嘅启德医院嘅。咁好啦，我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新嘅全新路线，同埋一啲本来系唔经而经嘅路线。 咁大家要留意啦。當然我都係略略提下嗰個路線係幾多號，邊度去邊度啦。你話大家去嘅幾點鐘啊、班次啊、詳情咧，就一定要運輸署網頁睇啦。因為如果講太詳細，就比較時間上比較唔係好足夠啊。咁、好啦，講咩咧？全新嘅路線，大家一定要知啦。全新嘅路線咧，就係城巴二十號 X 啟德郵輪碼頭由尖沙。

0: 咀去至尖沙咀呢條係新增嘅，係啦，就係20號 X 啦，啟德郵輪碼頭至到尖沙咀啦。咁另外啦，11號 A 就係特別班次咧，就係竹園去到啟德醫院又係新增嘅。咁17號 A 啦，特別班次咧就係愛民村啦，去啟德醫院就係依不依一個咧就要遲少少啦，10月5號先至開始有嘅。10月5號依唔係
1: 今日6號啦，
0: 今日6號係即係琴日開咗。
2: 咦，係喎，10月5號係喎。
0: 依啲全部依三條線都係琴日開始有，因為琴日開始已經有啟德醫院陸續。
2: 係啊。
0: 係啦，咁大家留意就係依三條新嘅巴士線。呢三條新嘅巴士線咧係有投入服務啦，另外嗰啲咧就係特登係家庭嘅家庭呢個站嘅，即係平時冇嘅，咁呢條路線就會兜一兜去停啦，咁就都有幾多條
2: 特登停俾大家啦，
0: 係啦，即係會兜一兜咯，係啦，加多個站啦，叫做加設多個站啦。九巴嘅5號 R 就又會經嘅，即係五號 R 啦，就本來佢係由啟德郵輪碼頭啦，就會經一經嘅，咁啊，但係觀塘 APM 線嘅，咁好啦，15號 A 慈雲山去到平田嘅。都會經啦，15號 A， 20號 A 就係城巴路線啦，就係、是、會經一經，咁佢本身咧就喺高鐵嘅香港西九龍站嘅總站都係，咁另外22號啦，城巴22號啦，同埋城巴22號 M 啦，22號 S 啦，同埋98 X 6C 嘅，咁都會係喺美孚嗰度咧都會經一經嘅。咁另外啦，專線小巴咧就有6條咧，就會特登
2: 係、都幾好啊，6條都多。
0: 係啊，特登會經過，但就唔係新雅，大家留意唔係新設嘅巴士路線，新設嘅小巴路線。咁呢條都6條嘅小巴路線咧，22號 A 啦，就喺樂華就係、是、觀塘碼頭嘅。咁但係咧上落客點咧，佢就會經一個嘅啟德醫院嘅。長業家庭一停啦，小巴68號就彩雲村至到九龍灣嘅企業廣場嘅，咁上落客點都係喺長業街噶啦，咁都喺啟德醫院附近啦。小巴86號咁啊就係經本來係德福花園嘅，咁小巴88號 A 啦就黃大仙都會經一經啦，小巴90號 A 同埋小巴90號 B 咧都會經嘅，咁大家留意翻咯，即係好多條巴士線都要配合翻嘅。
2: 係嘅，
0: 我相信陸陸續續咧會更加多咧係專線特登係新設嘅，咁但係因為你知啦，要用時間慢慢咁樣。
2: 係啊。
0: 但有咁多條經過，或者有3條新增嘅巴士路線咧，都係惠及市民嘅。
2: 咁梗係啦，
0: 你知啦，香港公立醫院排隊真係排好耐啊。
2: 係啊，要多翻少少呢類嘅服務，即係等大家可以盡快咧就可以就診啦。
0: 係啊，冇錯，方便大家。
2: 咁如果今日即係大家搭車或者尋日都有㗎啦，5號嘛，咁今日6號啦，可能遇到嘅情況就係有機會可能啲線路，因為人渣唔係機器渣，唔係電腦渣啦，一個唔覺意可能走神啊。入咗路口啊，或者兜咗去第二度啊，冇行翻佢原本嗰個線路嘅話咧，或者行翻以前舊嗰條線路嘅話咧，乘客都試下俾多少少耐性。
0: 哦，係包含包含，
2: 係啊，包含包含。
0: 空間廣闊啲好啲。
2: 我都有試過坐巴士嘅時間咧，個巴士司機係即係 miss 咗個路口。
0: 哦
2: ，miss 咗路口咧，真係行咗第二條啦，行咗第二條路。咁啊，雖然最後都去到個去到佢嘅目的地啦，咁但係我本身個中途嗰個站咧。就 miss 咗，咁我就要再搭翻倒頭車咁去嘅。
0: 咁嗰啲乘客嘅反應會係點樣？
2: 一 miss 咗個路口嘅時候，啲乘客就即刻先，司機，係過咗miss 咗個路口啊！司機，啊係咩？哎呀，咁點算啊？咁樣唔緊要啦，跟住就一定咧，我以前細個啦，
1: 下一個站咯，咁樣係咪？
2: 嗰陣就好多咧。乘客就企出嚟就唔使惊，得我识路，我教你行啊吓，咁样
0: 咁样
2: 系啊，
0: 咦几好喎、啊！
2: 有试过噶，系啦、啊，咁当然而家就训练都系好专业嘅，咁当然系啦、啊。不过如果你话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大家俾多少少嘅耐性啊，佢。即係司機大哥，佢都唔想行錯路噶嘛，
0: 好
2: 老實講句，
0: 人想機做錯嘢，係咪人唔係機？咪機器可能都會壞啦。人有時失神咧都會嘅，所以有時我哋讀交通，我就再做咗咁多年啦，即係讀錯路名咧都會嘅，失神啊，係咪？所以大家都多原諒啦。
2: 係啊，多多包含係好重要嘅。咁啊，你可能你今次同佢講唔緊要㗎，哎，下次醒目啲咪得咯。咁其實佢都會記喺心入邊，佢都有可能有少少唔好意思嘅。
0: 啊，當然。
2: 咁呢個唔好意思咧，就成為咗佢將來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一個動力啊嘛，係咪？
0: 唔好下下都系咁闹，系咁闹，我闹翻
1: 善意嘅提醒系好，
0: 系啊，所以好彩啦，品德啊，品格好紧要，系咪？所以好彩遇到阿小白同
2: 关咩事？
0: 其他啲乘客咧咁有礼貌，唔系噶，有啲你真系少少错啦，有排闹，呢啲真系唔好咯，我都唔中意。
2: 我自己嗰阵时咧，即系坐咗嗰架车行错路啦。我自己嘅心態就係、是，哇！呢條路我真係冇行過喎，等我都睇下風景先。咁雖然就落咗車之後咧，我真係要揾翻。不過巴士線都係嚟嚟去都係過對面嘅啫，過對面行翻搭翻倒頭車啦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嚟嘅，即係令到我即係又睇多咗平時冇行呢條路咩呢條路喎咁樣睇多啲咯。
0: 小白嘅正能量真係非常
2: 唔係凡事。
0: 每樣嘢都有一個正，
2: 因為你環，我成日都同 Vicky 講，環境你改變唔到，
1: 啊、
2: 改變自己心態咯、
0: 啊，真係非常，唔怪你心態咁好啊，
2: 大家咁話
0: 啦，我向你學習啦，OK，
2: 係互相學習，好，唔該曬 Didi。

0: 同大家睇埋啊，星期二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啦？7:20啊，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噶啦，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1: 哇，23度真系凉咗好多喎。
0: 系啊，今朝翻嚟大风
1: 添。系啊，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天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4: 早上7:21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晨光第一线入面呢，有晨光大学。在今天早上呢，我们也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在这里。早晨 Ringo。
0: 早晨。
5: 是啊。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 ,Ringo 除了是即是叫做讲师之外啦。其实亦都有啲似考官，个个礼拜咧一同阿 Ringo 倾偈，我都惊好乜又考到，跟住我原本谂住开麦啊，即系献丑不如藏拙嗰只嚟噶嘛。
0: 不过 Ringo 咧考我哋都系想提醒我哋，提醒我哋嘅听众啫。
4: 系系系，好咁啊！今日继续都有好多唔同嘅标志系嘛？阿 Ringo 同我哋提一提嗰啲标靶手啦。
0: 一齐又继续学习啦。
5: 电动车咧都有好啲有趣嘅嘢嘅，即系话咧系啲。标板里面呢有啲标志呢係好得意嘅。咁、其实都好多嘅。但係我哋得十分钟唔够啦。所以我就揀咗几个。咁考下大家，或者叫做睇下你哋嗰、那个即係嗰个諗法或者睇法係咪同佢哋设计一样呢。
4: 係啦，又或者即係可能我哋諗唔到嘅。唔係代表我哋渣噶，等我爆爆先。唔係代表我哋渣噶，可能係佢嗰个标志有得改善嘅空间。
5: 冇错。好啦，嗱，咁咧，第一个咧就好得意嘅，
4: 系，
5: 咁咧就系、是、标板里边咧就有一只咧好似啲乌龟咁上下，
4: 好似绿色噶嘛，
5: 系咧就乌龟小鸟啦，即系话个头就尖嘅，但系佢啦身咧又似只乌龟，有啲只脚爬爬地嘅，啊，咁好啦，咁咧如果我哋见到呢一只就系叫做乌龟小鸟嘅时间嘅话咧。
4: 嗯，
5: 知唔知道代表咩咧 ？Ricky，
0: 我可唔可以问佢会着咩颜色灯噶？
5: 佢会系着一个绿色，
4: 吓、啊、绿色
5: 或者系蓝色，
4: 蓝色啊？哦，应该系同啲
5: 绿色、蓝色
4: 同啲灯有关嘅。
5: 嗯，
4: 我觉得系同啲灯有关嘅。
0: 灯啊，
4: 系啊，灯
5: 同啲灯有关。咁啊 ，Ricky
4: 咧？
0: 我都觉得应该同啲灯有，或者有一啲嘢你开着咗，你唔知。
4: 梗系啦。
5: O K。
4: 点啊你？
5: 嗱，其实咧，可能阿 Ricky 咧，即系怕丑，唔好意思讲啦。嗱，其实咧，一只咧系我哋叫做缩头乌龟。
4: 吓，系啦，咁啊代表咩咧呢个？
5: 嗱，其实佢咧嗰只即系小鸟龟咧，好得意嘅，入咗之后咧。慢慢咁样爬下爬下爬下咁嘅，咁其实咧，佢咧嗰个，如果我用个声音咧，就话我快脆冇电啦，
4: 哦，
5: 真系跑唔喐啦。
4: 哦，佢冇电，佢唔系有一个四方盒，跟住有一个加，跟住 slash 减咁，嗰个即系电池养高个嘅咩？
5: 嗰个咧就系讲电池嘅冇电。呢一个咧就话俾你听咧，我快脆冇电啦，快脆啲，我爬唔喐啦。呢一个一个求救嘅信号，咁通常咧，即系电量好低咧，即系话俾你听咧，其实佢用另外一个代表，嗱，佢有个电池灯系唔够，或者佢导电唔够，但系佢呢一个咧就话俾你听咧，其实佢行得好，你应该要行得好慢，因为点解咧？电动车越行得快咧，用电 就越多，
1: 系系系。
5: 所以当你冇电嘅时间。

0: 品咧，嗱、
1: 嗯，
0: 其實佢設計嗰個係好聰明嘅、嗯，好似正話阿 Ricky 話，或者阿蕭伯話，咁其實咪電池燈咪得咯，電池燈你有機會踩油嘅喎，俾聲佢，
1: 係啊，
0: 係嘛，去充電。佢就會話俾你聽咧，慢慢跑。
1: 嗯，
0: 我快脆啲冇電啦。
1: 嗯，
0: 咁咧，好似烏龜慢慢行咧，你可能行得更加遠啲咁解嘅。咁、
1: 哦、
0: 呢一啲咧，有少少就係、是、就係、是一啲eye catching 俾你知道，即係、就是、其實、啊、喂，你仲要唔好咁快喎、
1: 啊。
0: 當你好抌大油嘅時間咧，你用電係特別多的。
1: 咁啊，如果我電量充足嘅，會唔會就兔仔喺度啊？
0: 可以叫佢整下嘅，
1: 可以叫反應下。
0: 好啦，就唔係兔仔啦。另外呢一個咧，就類似一個好似我哋嘅插蘇啊，
1: 插蘇，
0: 綠色嘅，插蘇嘅插蘇，即係插蘇啦。
1: 嗯，
0: 佢咧就插咗落去個掣上高。
1: 嗯，
0: 咁但係好得意喎，佢係寫住 ready 一插落去 ，ready 一插落去又 ready 咁啊，著燈嘅，著綠色燈嘅。
1: 我覺得是插電的時候話俾你聽，佢個插頭都已經是 ready， 或者插頭已經是插咗，不過未過電就話俾你聽 ready 咁樣咯，類似呢啲。
0: Ricky
2: 係，我覺得就係、是、插足電，又或者係會唔會？因為我唔係揸電車啦，電車係咪咧充電嗰個位都有個蓋嘅咧？
1: 有蓋啊，
2: 開咗個蓋，佢話俾你聽你可以插電啦
1: ，ready 啦。
2: 但係咧，又或者係提醒你冚蓋嘅喎。
1: 嗯。
2: 因为佢打开咗嘛，
0: 佢又插咗个啊嗰个电掣，但系佢 ready
1: 未着嗰个未过电咯，所以系嘛？
0: 佢就话俾你听一样嘢咧，传统车，
1: 嗯，
0: 当你一着咗车之后，一踩油咧就嗡嗡声嘅。
1: 吓，
0: 电动车咧着咗车之后冇声噶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咧佢就着咗呢个 ready 嘅插头，话俾你听咧。你而家系可以开车啦，当你一踩油嘅时间咧，架车就会飙噶啦，
2: 真系充足电喎、啊，真系，
1: 真系 ready 啦，系啊，真系所以 ready 啦。
0: 因为如果个电动车咧，一般系好静嘅，咁所以咧着咗你都唔知嘅。好啦，咁咧，所以咧佢呢个插住咗啦，即系充足电啦，ready 啦，当你一踩油咪去咯。嗱、
1: 哦，
0: 呢啲咧系好易会嘅嘢嚟。
1: 明白，
0: 都我觉得几得意。
1: 我想先问一问，譬如呢个乌龟同呢个插苏咧，呢两个嘅标志其实系咪国际性定系只系某品牌嘅？
0: 唔系，系只系某啲车型车款。
1: 明白。
0: 出厂嘅时间佢有嘅啫。
1: OK，系啦，好，我哋仲有时间玩多一个。
0: 好，玩多一个咧，就系话架车里边咧好得意嘅，那个大嘅标板咧个 CCTV 咧，即系着咗一只咧，就好似一只小狗啦，或者小猫咧，就突咗只眼出嚟喎。咁样嘅话咧，咁佢又不过咧有车里边嗰个冷气嘅，即、就、系、是、一啲我哋叫做温度。咁你知唔知代表咩先？
1: 即系嗰只眼代表咩啊？
2: 唔系灯，
0: 嗰、
2: 那个着咗呢个灯。
0: 嗰、那个灯着咗喺个标牌度好大个，系啦，一只狗或者只猫突咗只眼出嚟望住你嘅。
1: 哦，
2: 系咪就系开咗嗰啲乜嘢电车可以有一个货宠物留喺车厢嘅？
0: 嗱，好简单嘅啫。其实咧，佢就会话俾我哋出边啲人听，主人好快识翻嚟噶啦，车里面开咗冷气。你唔需要担心我焗亲啊！
1: 哦，我仲喺度谂系咪又代表架车已经帮你 scan 过晒车底啊、附近啊，冇啲猫猫狗狗喺度，系啦，行得车，所以真系
0: 系咪好得意咧？
1: 牛咁眼咁望佢出边啦，
0: 系啦。
1: 哦，原来就系代表即系架车入边个温度已经 OK 啦，咁样
0: 系啦。咁因为咧，如果有车就冇呢啲噶嘛，系咪？即系着咗冷气你又。
1: 可以摇佢又控制翻
0: 小朋友咯。
1: 啊，呢、這个相当之好啊！今日学咗几款嘅，咁如果大家架车入边都有啲得意嘅标志嘅话，又不妨又话俾我哋听啦吓。今日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0: OK， 拜拜。

0: 令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一个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呢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呢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3: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4: 笑住讲早晨。
5: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6: Pandora。
7: 早晨啊，各位，
8: 早晨。
3: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2: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5: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3: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2: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4: 欣赏视像精华啦！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嚟啦嚟啦，7:37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哇，今日凉浸浸啊！两位拍档咧都即刻着咗件靓仔外套喺度喎，咁啊好啊，记得唔好着凉，因为涉亲。但系咧，真系一个咧好好做运动啊、跑步嘅一个好嘅天气嚟嘅，真系要俾大家咧舒展下身心啊！我哋咧紧余嘅秋天好似咧呢一两个礼拜，唔知有冇一个两个礼拜，我谂住叫讲大啲，
2: 睇下去到啦，下星期咧就已经气温逐渐回升。
1: 系OK， 几日都好啊，几日都 happy 啊，系咪先？咁啊，两位拍档都中意做下户外运动，中意跑步啦。跑步你有阵时都会听歌啦。今次咁啊，你系点样听歌嘅咧？我想问下。
2: 我系啦，系啦，开一个网上平台，
1: 系啦，串流平台啦，系串流平台听啦，系啊，你都系啦，系咪先？阿小白都系听网上平台，甚或乎唔听歌啦，或者听下收音机啦，跑步。
3: 跑步嘅时候，由于我而家跑步嘅时间咧，多数都系黄昏或者夜晚啦。咁我又冇戴眼镜，所以我就要靠呢个专心听埋其他声音，
1: 专心跑啦，专心跑。喂，点解今日无端讲呢个音乐咧？呢件事都真係震驚咗我啊！琴日睇咗呢個娛樂新聞，就係、話説咧，梁咏琪咧即將推出十月底咧，就有呢、全新嘅國語唱片。
3: 我都有睇到呢一單。
1: 哇！有翻版碟，嗱翻版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系2026年嘅10月6日啊，系有翻版碟同埋翻版嘅 cassette 带啦，即系卡式带，甚至 MD 都有。小白，我哋成长剪 MD 嘅年代，电台剪接剪 MD 嘅年代，佢真系咧粘咗个梁咏琪嘅照片喺度，跟住就喺唔同嘅平台嗰度销售咯。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官方平台咁啊，官方電台梗係同戚啦，一定係因為依家已經有版權修訂條例噶啦嘛，你係唔可以做呢啲翻版嘢噶嘛，即係嗱，我哋
2: 而家興復古翻呢啲嘢，
1: 復古翻你又復古翻翻版，嗱，我先講一樣，我哋逐啲嚟討論下，咁翻版梗係唔啱啦，唔使我哋會講一億次噶啦，OK， 但係舊時冇版權修訂條例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即係啲翻版碟啊賣到。周街周巷噶嘛，但系今时今日2026年啦，你揾部 CD 机出嚟啊，都唔系咁容易啦。
3: 仲要而家唔系要揾 CD 机啊，而家要揾埋 cassette 带机、cassette 机啊，
1: 同埋咩啊？头先讲嘅两个英文字
3: MD 机啊
1: ，MD 机，你点样揾到部 MD 机出嚟？
3: 我仲有 MD 机，
1: 我都有
2: 喺屋企啊，
3: 喺屋企啊，
1: 系夹硬摆住啊，即系啲男人咧。啲寵物癖好咧，係儲啲成長入邊咧，一樣你覺得心。

0: 好啦，
1: 配唔配得翻咧，又系疑问嚟噶。
0: 嗱，每样都系谂紧呢啲嘢啦。今时今日，我手头上有部电脑啦，咁都系冇 CD room 嘅。我呢度有个同事漏咗部电脑啦，都系冇 CD room 嘅、
1: 嗯。
0: 你要搵到一部电脑、叫做手提电脑、嗯。
1: 我自己都有部电脑啦，
0: 你都系冇。
1: 而我咧喺个 locker 嗰度咧。
0: 有一个外置
1: 是有个 external 的，
0: 是啊，但你都要 external 加落去咯。
1: 而嗰个外置嗰个咧，因为而家我用紧嘅系
0: 新版
1: Type C 嘛，
0: 系啊，
1: 即系而家啲电脑好多都系 Type C 噶啦。
0: 系啊，
1: 而我嗰个 CDR 真系旧啊，佢仲系用两个 USB 去推喐佢嘅。
0: 系啊，
1: 咁所以我又要揾个 adapter， 一个 Type C 出两个 USB， 系啊，
2: 外
1: 置我先至用到噶，
2: 外置器啦，再加转插。
0: 系啊。哇！呢件事真係好瘋狂啊！當然啦，即係我聽過一個報道，或者我印象中小白講嘅，即係一日嘅晨光都話 CD 咧就復興嘅銷量咧比黑膠碟更高。
1: 係啊係啊！
0: 嗱、黑膠碟都好高啦，依家大家都知道。咁、但係 CD 復興，我都覺得啊，會唔會係大家古老當時興啊？咁、都明白。
1: 因為我諗其中有個即係叫、叫心態咧，品嚐音樂嘅心態就大家最近 hit 咗呢一種咁樣嘅諗法。就係、如果你係數碼嘅話，我可以買一首歌或者單獨買一首，就算我係 album 嘅，我喺網上我都可以單獨買一首歌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整張嘅 CD 去到買嘅話咧，咁你就好似我以前細個咁啦，我會個心態 side track 我唔係唔聽嘅嘛，我俾咗錢嘅喎，咁、亦都可以好好地品嚐嗰個歌手喺佢每一首歌入邊。嗰、那個排序嗰、那個創作佢到底點過、以前咧你做 CD 嘅時候咧，即大家聽翻咧，有啲 CD 佢一直歌完咗之後咧，佢可能會有兩秒嘅空白位，但係有部分嘅 CD 佢特登個 concept 會做到就所有歌係連貫嘅，佢、連個空白位都冇埋嘅，咁你就真係歌接歌，歌接歌，係有少少似嗰種演唱會嘅感覺嘅。咁、呢個就係聽一整張嘅專輯嘅時候咧。嗰一種嘅享受嚟，
0: 係啊！有陣時啲唱片監製咧都會編排嘅、即係好似啊 Vicky 你又懂啲啦，即係做多啲舞台劇，即係你有起承轉合嘅。有陣時有啲album 啦，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慢啲，中間就激昂啲，跟住快歌就擺喺尾嘅三分二，跟住尾巴嘅時候咧有隻好圓潤嘅一首嘅作品大團圓咁樣。有啲歌手都會咁
1: 嘅。有啲 album 咧，佢甚至乎咧，佢 track one 咧第一級咧，佢淨係寫住 in。可能大家又会记得 intro 咧，佢有机会会系可能二十至三十秒纯音乐嘅，但系佢又同个 track two 系连住嘅，即系佢，但系你就咁揿第二级咧，又变咗可能系嗰只主打歌嚟嘅咯，个主打歌开头，不过开头嗰个咧。嗰、那個位咧，佢淨係俾你 warm up 嘅，
0: 係啊，
1: 即係令到你耳仔快啲懷孕
0: 啦。係啊，同埋咧，有啲歌手好有 heart 嘅。嗱，我要舉呢個例子啦，即係已故歌手 Cleo 啦、方太同佢哋嗰啲CD 我都真係齊嘅。咁佢有陣時咧有啲 hidden track 咧，你 hidden track 咧，你扭後一格佢會俾到你啦。佢更加多咧係15 track， 即係可能最後一track 就係15啦。跟住咧做完佢原先要嗰首作品之後咧。等三分钟之后呢、等啊，真係要等咗、一路空白冇音乐乜都冇。
1: 孙燕姿都有隻
0: 系
1: 咪做过呢一
0: 个。跟住呢三分钟之后呢，跟住就突然间又缓缓就起多一首
1: 出。所以佢嗰、如果你摆喺电脑入面睇嘅话呢，我当佢有十二级，原来第三级系 hidden 嘅话呢，第三级可能会系十二分钟。
2: 特别长嘅个时间。
1: 个时间特别长。但嗰只歌得三分钟，即係你要听可能大概九分钟嘅空白嘢、你先可以听到嗰个 cut。
2: 即係好似电影嘅彩蛋咁样。
0: 系啊，即我觉得呢啲期待都系我哋成长入面对于 CD 好珍惜嘅一样嘢啦。咁当然嗱，讲完 CD,因為最詫異係咩呢 ？CD 都唔詫異，因為扣翻你頭先講嗰個題就係話，即係其實 CD 咧都開始復興翻啦，但 MD 未復興啊嘛。我斷估 MD 唔可以復興，因為 MD 應該唔可以直得啦，因為你一定係違規違法啦，除非佢官方出嘅啫。如果唔係你得落去，其實呢個舉措應該係違反咗呢個翻版條例啦。
1: 以前出嗰啲即係官方出嗰啲咧，即係譬如我記得譬如陳偉林都有出過 MD 嘅專輯啦。咁你佢出咗嘅時，如果你又俾錢買咗，其實我嗰陣時有一個諗法就係、我會唔會唔覺意使咗佢只 MD？
0: 你要拍個粒仔咯。
1: 佢係咪直頭？佢係佢係瞄咗嗰粒掣，唉，爭啲講咗啲唔好嘅字。如果佢可以即係佢喪失嗰個功能，直頭佢冇嗰粒掣啊！係
0: 啊，
1: 因為我哋而家用呢啲係可以不斷再我哋叫 recycle 或者係 copy 啦。一隻 MD 如果冇記錯，一隻 MD 佢應該可以 copy 55,000次嘅。
0: 嗱，我哋仲有 MD 嘅質感俾大家聽下呢啲。呢、這個可以抹開呢個位咧，就係、一個 CD 原共，跟住佢有粒滴滴，跟住拍。 有少少 p a

0: 拍完佢之後咧，佢就會好似
1: 係啦，即係佢喺個個殼側邊，佢有一個塑膠嘅掣嘅，嚇咁佢嗰個掣咧，如果你買一張嘅專輯，佢有機會嗰個掣咧，其實係生產嘅時間已經唔會有嗰個掣，
2: 係、嗯、
1: 令到你冇辦法洗到嗰只 ND。
0: 即係頭先我哋細個用嗰啲咧，就係、是。方法咧就係你拍咗嗰只掣咧，就係、是、覺得咧閹割咗嗰只，
1: 即係好似 SD 卡
0: 咁樣閹割嗰只MD， 咁、就佢唔能夠再去復活啦。咁、佢永遠都係
1: 喪失咗嗰個重寫嘅功能啦。
0: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咁因為要用翻啲電台實處，咁啊令到大家更加全神咁樣啦。我真係唔明喎，係啊。
2: 即係啱啱講話，而家點解會有翻啲 CD 咧？其實因為我覺得而家因為太容易去聽到一首歌啊，就係、其實點解會復興就係人哋喜歡嗰種嘅實在感啊，即係 CD 又好 ，MD 又好，有翻個實在感喺度之餘咧，我覺得係因為以前買 CD， 我哋有好多驚喜。其實每一次買唔同歌手嘅 CD， 佢今次呢一隻 CD 可能會有好多貼紙送嘅，呢一隻 CD 可能佢嗰個嘅封面啊，係會有啲唔同嘅質感俾你摸得到嘅。我諗呢啲都係大家期待，所以點解而家會多翻歌手就係、係啊，無論點樣都好，我都仍然要出 CD 啊。咁亦都會因為咁樣就會多咗呢啲嘅叫做老化。
0: 即系咯，连 cassette 又有 ，MD 又有啦 ，CD 又有啦，系冇得叫做盗版黑胶碟嘅啫，系啊，黑胶碟可能个技术含量高啲啊，系啊，或者个生产成本高啲啊，你想吸只黑胶出嚟咧，不如买只真嘅差唔多。
1: CD 如果你做嗰啲 DSD 嗰啲，即系叫高音质嘅 CD， 其实个成本都好贵噶。
0: 冇错啊，不过依家就竟然沦落到仲有，真系2026年咧，真系唔离开世界咧，都仲有新鲜新闻，但系怀旧。咁啊，本专。点讲咧？讲紧就系梁咏琪嘅本专啦，佢就好感谢歌迷咧对于新专辑嘅关注，但系同时呼吁大家咧，即系切勿支持翻版啊！强调咧，音乐咧已经系好难做噶啦，即系今时今日做一只歌咧嘅成本，亦都比啦当年佢一出道嘅时候贵好多。呢、這个我都明白嘅，即系我记得我细个都好中意梁咏琪，我喺嗰个年代成长，我记得佢第一首专辑系一天一天啊，即系喺呢一个CD 入边，哇，一个好靓嘅。女歌手咁样就买佢嘅唱片啦，我真系估唔到，依家梁咏琪成长咗，我又成长咗，竟然系会有翻版流出市面。你哋睇到呢个新闻系咪都震惊啊？其实都，我估唔到，同埋边个会买咧？
2: 系啊，呢个系反而又系觉得而家
0: 嗱如果你想免费，你就即系可能串流啦，系咪先？
2: 系啊，咁但系而家其实就系有好多渠道话俾你知，究竟边啲系正版噶嘛？
0: 系咯，系咯，系咯。
2: 甚至乎佢都可能会会话到俾你听啊，我哋呢只碟我会自己开箱嘅，话俾你听入边有啲乜嘢啊咁样。咁其实你唔容易去抄袭噶，其实你入边有好多 details 位，可能你未必。抄襲得到噶嘛？
0: 係啊，冇錯。如果即係你唔係無心之失啦，你係故意去買啲翻版啦，咁你買翻版，咁你聽串流
2: 咩？真
0: 係唔係同埋你買翻版個動機就係你要麼？如果你想免費聽串流啦，跟住你想實體去買正版，即係中間個灰色地帶，我諗唔明嗰啲人點解會你又想俾少少錢，但你俾少少錢，但係又擁有唔到即係真實嘅，但你又決定要俾少少錢喎。你可以唔俾錢咁，即意思係你免費串流。
1: 可能佢又想攞翻就係用碟去到播歌嗰個嘅氣氛，但係佢又唔想係 download 落嚟咁樣。
0: 呢、這個都係我哋夾硬去嘗試諗同埋解釋。
2: 因為而家有好多咧室內設計師咧都喜歡喺屋企咧擺一部好似 CD 機咁樣嘅嘢喺個牆度嘅，咁你嗰個真係要入一隻 CD 落去你先播得到嘛？即係個氛圍即刻喺屋企就會哇好似
0: 高級感
2: 係
0: 嘛？
2: 係啦，咁但係你
0: 又
2: 唔
0: 想咁高級係嘛？
2: CD
0: 我都明
2: 嘅，可能價錢上面唔同。
0: 其實我兩位拍檔都係好心地，佢嘅夾硬諗個原因出嚟，點解會有呢樣嘢啫？我就諗咗成晚都諗唔到啦。不過唔緊要啊，今個早上咧，就一齊聽一下梁咏琪嘅呢首舊歌《一天一天》，因為我琴日播咗新歌噶啦，
2: 甜絲絲啊！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而家出面咧就系24度啊，今日最高气温咧都系29度，系二字头啦。我觉得好适合讲呢一个嘅题目嘅，点解呢？因为最近咧喺新加坡一个嘅研究就话啦。大學生每日的平均活動時間呢是320分鐘，即是大概5個鐘左右，而長者呢就反而有420分鐘，即是大概7個鐘左右、哦、竟然是老友記動得多過後生仔。
3: 其實我估香港都是現在呢，很多朋友就是玩呢，即是叫中老年散步啦、拍球啦、慢跑步啦，還有 High Ross 都是講緊是中老年人的散步來的、
2: 咁所以咧就系话，竟然佢哋喺嗰边嘅研究就话，原来平均啊吓，长者咧佢嘅活动量咧系比我哋嘅大学生多好多，甚至乎咧个研究都得出啊，大学生每一日坐足咧系有超过10.5小時，
3: 哦，
2: 系啦，长者咧都只系坐501分鐘左右啫。
3: 好，帮大学生讲下说话先，
2: 因为要听书系咪？
3: 冇错啦，
2: 我都知道你一定会帮下佢，我都明白嘅。
3: 系啊，同埋长者可能已经系银发有钱族，佢哋可能系有车嘅，咁自己驾

0: 使，可能又悭翻啲时间。咁唔得，可能新加坡途程路远，当系咁吓。跟住佢哋坐一个钟头巴士先翻到学，咁啊嗱，又坐一个钟头巴士，上堂上三四个钟，咁啊五个钟噶啦，坐咗。
1: 好啦，咁啊，新加坡嘅年轻人大学生咧，就系每一日平均咧就系咧会坐足超过十个钟啊。
2: 哦，真系好多。
1: 咁喺我哋香港嘅数据又点睇咧？香港嘅數據顯示咧，我哋有九成以上嘅學生運動量都係唔達標嘅，接近一半嘅青年咧每日係坐足超過八小時，甚至乎咧係七成或以上嘅學生年輕人，佢哋係冇固定嘅運動習慣嘅。好固定喎，系啦，嗱，虽然咧而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报告都话，后生嗰一辈咧养生啊，佢哋咧会唔饮咖啡啦，又或者唔饮酒精类饮品啊，只系饮茶啫，甚至乎饮水啫，嘢食方面咧都好健康啦。但系我哋睇翻啲数据又睇，其实真正嘅健康系咪净系在于我哋嘅饮食里面嘅控制咧？我哋嘅运动量系唔系都需要去重视一下咧？
0: 需要啊，运动好重要噶，真系。
1: 系啦，因为其实咧，学生坐得太耐，喐得太少咧，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咧可能会越坐越攰嘅，甚至乎我哋嘅活动量啊、活跃程度啊，可能系会比我哋嘅老友记咧更加低添。所以我觉得咧，既然系咁样嘅话，今日而家呢个天气系好适宜咧，叫大家真系唔好太过经常久坐啦。
2: 喂，有阵时做运动啲朋友可能都有呢个经验咧，就系你做运动嗰排咧，你越做咧就越有嘅。跟住可能嗰排突然间忙啊，赶 project 啊，系啦，跟住可能休息咗十日咁样。佢哋再做翻，哇，
0: 好难 pick up 啊，系嘛，所以咧真系要持之以恒啊。同埋咧，好多朋友依家其实无论系上班族啊，以至系即系一啲退休人士咧，长期都着住只跑鞋嘅。咁我就问啦，话你哋翻工嘅，咁啊即刻换只跑鞋做咩？哦，准备即刻跑步噶啦，咁样可能即系由公司跑翻屋企，或者早几个站就跑翻屋企咁样，早几个站落车就跑翻屋企。咁我觉得系，原来长期咧配备住着住只跑鞋咧。系啊，咁好似做运动方便好多。
1: 系啦，嗱，啱啱就讲咗学生同长者啊，我哋又睇下在职嘅人士系点啊。在职嘅人士的而且确喺翻中间位数嘅，咁我就觉得咧，都系合乎嘅。即系我哋有阵时做完嘢，可能就系啱啱你讲啦，可能平时做嘢真系坐得太耐，咁但系有一啲嘅在职嘅人士而家多咗好多，就系放工之后，佢哋会去健身，佢哋甚至会去做下瑜伽，做下系啦拉伸，
0: 普拉提啊，而家好劲，有个机器咁样。
1: 男女仔都有好多人做。
0: 我見到身邊好多女士做咯，係咪都好好玩噶呢一樣？係
1: 啦，同埋呢一樣嘢咧，的而且確係好似幫我哋女士咧去 keep 我哋嘅身形，係比我哋真係做 gym 嘅時候咧係嚟得更加容易同埋靚啲啊個身形，會苗條啲。因為你有陣時做 gym 咧，你會係
0: 粗線條，係啦，粗線條，
1: 肌肉型好感，亦肌肉感會大啲，係啦。咁但係做普拉提咧就係線條靚好多嘅。咁但係你話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對於普拉提啊呢啲啊，真係抽唔到時間喎，可以點樣咧？嘗試一下咧，就係如果大學生嘅話，每堂之間可唔可以行多五至十分鐘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啊，我要係放咗呢一個嘅落咗堂啦，我要去食嘢，你。如果假設熱天嘅話，你就會想話搭下車嚟到去行啊，可能嗰個中途嗰個時間太長會太熱。咁但係而家呢啲咁樣嘅天氣，可唔可以就係用代步嚟到去選擇呢？行多少少，每次行多少少嘅時候，你就可以擁有翻一個健康嘅身體。
0: 可能大學生未買保險咧，嗰啲保險減費嗰啲，可能出嚟佢又會打個九折啊，行多幾步咯。
1: 行多啲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